八个执法中队联合局机关党委办公室征收相关科室协同联动，每晚出动近150名工作人员，采取定点值守加轮流巡查相结合的工作模式进行监管。执勤过程中，工作人员充分尊重群众，缅怀故人的情感，以耐心劝导为主，对路边焚烧纸钱、占道祭祀等行为进行劝阻，及时清理路面遗留的祭祀杂物，同时向群众普及安全祭祀、文明祭祀相关理念，倡导大家采用鲜花祭扫、家庭追思、寄语缅怀等绿色方式寄托哀思。针对重点区域，加大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劝导、早处置，从源头防范明火风险，维护城区夜间市容环境整洁有序。中元节祭祀时段，市行政执法局将持续压实职守责任，做实做细巡查劝导各项工作，积极引导广大市民转变祭祀观念，践行文明祭扫，共同守护城市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市容环境。本台记者王海英、朱海林报道。

0: 近日，市综治中心联合市公安局在建设街道龙凤社区开展综治在线普法加解分活动，推动法治宣传融入基层治理，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治根基。活动现场，民警同志围绕家庭监护履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及反诈防侵害等重点内容，普及相关法律知识，进一步提升家长和监护人的法治意识。同时，现场答疑解惑，以接地气的方式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普法宣传与解分化解有机结合。学生家长魏双：
1: 今天这场宣讲特别实用，学到了许多之前不了解的法律知识，既懂得了怎么更好地保护孩子身心健康，也清楚了解家长自身的监护责任，以后会用更科学合法的方式陪伴和教育孩子，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0: 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四级高级警长白庆瑶：
2: 今天进社区宣讲，结合本地真实案例进行普法，讲解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政策，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引导孩子认清网络陷阱，让家庭、学校、警方联合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综治在线第36期专场活动，通过部门联动普法到家的方式，将法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法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市综治中心综合科科长张佳宁：
3: 本次活动有效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助力基层治理走深走实。下一步，德惠市综治中心将持续深化部门联动，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与便民服务，夯实平安法治德惠建设基础。
0: 本台记者周栋泽、谭帅、周璐报道。

在渤海镇哈里村，一座座大棚，一片片陆地菜地，一方方生机盎然的庭院，不仅是孕育丰收的聚宝盆，更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主阵地。近年来，哈里村党总支坚持将阵地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在致富链上，通过立体化、多元化的产业格局，把瓜菜产业打造成全村增收致富的甜蜜引擎。走进哈里村的蔬菜种植基地，大棚内绿意盎然，二茬西红柿目前已经完成了点花、蔬果、吊穗等农事环节，长势良好。眼下村民们只需做好九栋大棚的人工除草工作即可，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哈里村党总支带领村民抱团发展的生动缩影。想要在黑土地上趟出致富路，离不开党组织的敢为人先和统筹谋划。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哈里村的党员干部就带头尝试改变传统大田玉米种植模式，向香瓜、蔬菜等经济作物转型。面对初期的技术瓶颈和市场风险，村两委班子和党员骨干冲锋在前，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在摸索中成熟技术，成功将瓜菜产业在全村落地生根。如今全村建有蔬菜种植基地一个，蔬菜大棚近20栋，陆地蔬菜种植面积近20公顷，更有近100户农户积极参与庭院经济，每年仅2茬棚模果蔬产品就能实现产值约50多万元。产业要发展，党员要带头，群众要致富，党建来铺路。哈里村党总支不仅注重输血，更致力于造血。针对村里的脱贫户和困难群体，村党总支量身定制的差异化庭院经济种植模式，免费发放种子，并在秋收时节提供兜底帮扶，由党员干部牵头将脱贫户种植的蔬菜统一运送到市场出售，彻底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在党总支的带领下，哈里村村民走出了一条高效农业发展之路。由于注重绿色发展，这里的香瓜口感好、质量佳，每年还未上市便被客商提前预定。从几户试种到100余户参与，全村仅瓜菜一项，村民可增加收入200多万元。从庭院方寸到大棚聚宝盆，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哈里村党总支用实干担当将党建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产业有了规模，品牌更要打响。下一步，哈里村将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计划依托现有的瓜菜产业基础，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探索瓜菜采摘加乡村体验的农文旅融合新模式，让这片黑土地释放出更大的经济效益，绘就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本台记者伊秀丽、张艳霞、王恩栋报道。

0: 乡土舞台积聚烟火流量，数字业态激活振兴动能。朝阳乡以南岗村为实践样板，依托常态化群众文体活动集聚人气，塑造乡土 IP， 就地培育本土电商新业态，创新构建文化引流、实景赋能、产业赋民的文商融合发展模式，为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建设注入数字活力，走出一条贴合数字乡村建设导向的基层赋民新路子。夜幕降临，朝阳乡南岗村乡村大舞台灯火璀璨，热闹非凡，常态化民俗秧歌、群众汇演夜夜上演，节庆时段更是人流汇集。没有专业包装，没有精致布景，周边乡镇县市区的文艺爱好者自发登台，原汁原味的黑土地风情，质朴鲜活的乡村生活图景，让这座村级广场成为远近闻名的乡土文化聚集地，持续释放乡村文旅内生魅力。九台上河湾群众尚祖林：
1: 听说有那个南岗村的文化大院整得特别好，生那个环境啊，还有秧歌，还有那个鞍转篮球，我们组团来的，这亲戚朋友来了很多，主要是听说有节目就来，那个这里办的红红火火呀。
0: 旺盛持久的线下热度为乡村数字产业积淀了扎实的原生流量，当地秉持先聚人气再塑业态，以文轻产的发展思路，聚焦本土人才培育，常态化开展短视频创。

0: 创作、新媒体运营、实景直播带货、实操培训，引导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乡土文化传播者、家乡产业推介者。朝阳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贾美德：
1: 我们培育了30多人的本土新农人主播集群，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打通人人可带货渠道，先聚人气，再通过村播联播、文化加电商等模式，将线上流量精准导流到稻米等特产销售。依托流量基础，我们正大力发展订单种植，以销定产，把就业和利润留在村里。
0: 依托持续攀升的乡土热度，南岗村全面开启实景助农、场景带货全新业态，活动广场、赛事场地、田间庭院全部转为露天直播场景。本地主播立足乡土实景现场推介，直观呈现优质农特产品品质，以真实质朴原生态的乡村质感收获线上关注与信任。同时创新文体与产业深度融合模式，在文艺展演间隙植树产品推介，用现场客流激活线上流量，以场景优势赋能产品外销，有效打破了乡土农产品传播壁垒，实现人气转流量、流量变销量、热度促增收的良性产业闭环。从群众自发繁荣的乡土文艺，到全面铺开的实景电商，再到精准适配市场的订单农业，朝阳乡南岗村探索出一条群众主导、本土生长、可复制推广的乡村振兴基层新路径。如今的南岗村乡风文明持续涵养，乡村业态不断丰富，群众增收渠道稳步拓宽，文商相融、景产共生的发展模式持续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为数字乡村、和美乡村建设提供鲜活务实的基层样板。本台记者王海英、杨卓、张艳霞报道。

0: 朝夕相伴，
1: 朝夕相伴，
0: 生生不息，
1: 与您最近，
0: 所以
1: 最最亲，
0: 所以最亲。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5: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4: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89.7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3: 收听的是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
3: 德惠交广之声，
2: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3: 同路同行。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6: 好的，这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继续来关注未来48小时之内的天气变化。未来48小时之内多云，最高气温

0: 26度，最低气温-14度。未来72小时之内呢，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东风路的位置上，东风路从7道街一直通往3道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都是较大的。同时在3道街的位置上，可以看到3道街和平路通往东风路方向的车流量较为集中。同样在3道街的位置上，粮库胡同通往3庄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为拥堵的。5道街的位置上，民族路通往松柏路方向的车流量目前是较大的，提醒司机师傅注意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2: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方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乱了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还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897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以及资源优势。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就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三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发现26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无法关闭等。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25号，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25号，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栈桥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实现全线贯通。25号，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跨越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发布通告，近期依法打掉一个以王某刚为首的涉嫌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经查，王某刚系账号山西铁头博主，警方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其违法犯罪线索。就网传杭州女子电梯内遭猥亵反被索赔事件，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发布警情通报，涉事女子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发布虚假信息被立案调查。25号，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大同腰乡包家营村突发山洪，一辆车过漫水桥时被水冲走，车内5人中4人已确认死亡，1人仍在搜救中。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8月30号晚，各奖项将揭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25号，2026美国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以6-3、6-2击败尤小迪，闯过首轮关，终结了近期单打3连败的同时，即时世界排名上升至108。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消息，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了一名30多岁男子。据泰国方面称，4名泰国男子涉嫌从曼谷一家酒店绑架一名中国女子，意图带往泰缅边境后被捕。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5号消息，经核实，该受害人为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当地时间25号，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产品。接下来关注一条服务方面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已于25号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26号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将于今天进入东海，并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0: 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1: 你最近总莫名其妙的哭，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就你娇气，你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
2: 奶奶，菜怎么这么咸啊？
3: 妈，您是不是又放了两次盐啊？您最近老忘事儿，有时连隔壁张阿姨的名字都想不起来，我觉得您变糊涂了。
4: 老公，还没睡着？一年多了，你总是失眠健忘，对什么都没兴趣，一天到晚唉声叹气，你就不能想开点，阳光点吗？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
5: 他们不是变了，他们是病了。抑郁症、产后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症，非常需要家人的悉心呵护、理解支持以及医生的帮助。亲人的冷漠埋怨可能成为致命的导火索，请不要再对他们说你怎么变了。
6: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8: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9: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5: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9: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6: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3，利用这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出行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

北京时间8:34。利用这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我们德惠市内各个路口各路段的交通状况还是良好的啊，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但是依然要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祝您出行平安。

0: 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局势，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2: 起来。
4: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5: 方圆百里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40，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89.7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大圆哟。今天早上我们来玩一玩有关情商跟智商的事情。反正我一直都觉得哈，我的智商指定不咋够。我觉得我情商还行，但具体这情商够不够高这玩意儿嘛，你还得在事儿上碰，自己衡量的话肯定是太主观了，你得是大伙去评判你，这个才是比较客观的一个评价。反正我自认我情商还行，但智商不太够用，我是这么觉着的哈。所以呢，昨天我看到了一道题特别有意思，我就突发奇想，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测试一下哈，测一下你究竟是情商高还是智商高。当然了啊，不排除有些人是情商智商双在线，这个是很可能的。当然了，也不排除有些人智商情商双不在线。或许我都高估了自己了，我还觉得自己稍微能有点情商，没准连情商都没有。来看一看昨天晚上给大家出这道题啊，如果说昨天晚上没看的话，你今天早上你翻一翻我们昨天的公众号啊，昨天晚上整8点给大家发出去的，如图所示来测一测你的情商高还是智商高。我们本一轮幸运楼层是6楼啊，彩中6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品质那叫一个好啊，这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得惠一半的老这个

父老乡亲们基本都尝过了。你如果说实在没尝过的话，还挺好奇挺好信儿的话，中央街十道街口的上客隆超市你自己去买一袋，你尝一尝。米砖给你发啥品质，你买到的就一定是什么品质，都是大众的价位，都是咱们老百姓能够接受得起的价位，但是品质非常之高。我就现在敢这么跟您说，在德惠这一块，北凉米业的口碑零差评，必须非常好，品质非常非常之好啊！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售啊。请听题。不是，我这也算是老狐狸了，怎么还犯这种错？麦克没同意。请听题啊，测一测你是情商高还是智商高。下边呢有一张图片啊，然后这张图片你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这个用言语真的是就是挺难给大家形容的，因为你就需要看，就是你第一眼这个直觉，靠你直觉来回答问题。你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啊？你还自己亲自去瞅眼这图片吗？哈，没法给你往出说。一叉子，二吉他，三荷包蛋，四一只鸡。你看你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其实说实话哈，我现在我还没看答案呢啊，答案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啥，我看到的真是吉他。我看到就是吉他，我不知道你看到的是什么啊，因为它是由四样东西三样东西组成的，它上面是插了一个叉子，下边是煎了个荷包蛋，然后就在那个叉子旁边荷包蛋的边缘它有一只鸡，那个鸡也太不起眼了。啊，就是你大眼儿，你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啊？它就是啥，把你的答案发送过来。谢谢楼层是六楼，咱们本一轮啊没有标准答案，你回答什么都是对的。只要是踩中谢谢楼层六楼，咱们这里就送你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领取地址是在中央街十道街口的上客隆超市啊。周六去领，还是要温馨提醒一下啊，所有获奖的好朋友一定要在周六的时候，准时准点过去领取，过期作废啊。来吧，我来看一看大家伙啊，第一眼都给他看成啥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楼 VIP 免费，他第一眼看到的是叉子，那得说你看得挺仔细啊。继续来看一下二楼一达，看到的是吉他，跟我一样，其实一打眼儿就是一晃，你看到的应该它就是吉他呀，那形状好像就是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三楼晨晨看到的也是吉他。继续来关注看一下四楼百姓生活110看到的是叉子。再来看一下五楼喜鹊看到的也是叉子。我们再来看一下六楼男人哥看到的也是叉子。恭喜男人哥踩中了幸运楼层六楼，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啊，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领取地址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啊，然后周六去领去，一定要留电话号，不留电话号的话领不了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朵两朵，给出答案是吉他。哎呀，你这个吉他给的还挺生动的。他发的不是字儿啊，他给我发了一个吉他的一个小图标。继续来看一下666给出的答案是选择的是叉子。再来看一下笨笨选择的是荷包蛋。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荷包蛋是非常非常难看出来的，很难看出来，我觉得甚至比那只鸡还难看到。再来看一下笨笨啊，给出的答案也是荷包蛋。你的注意力是怎么到他身上呢？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家居给出答案是叉子。大王叫我来巡山选择的是二是啥呀，二是吉他，那就对了。我觉得多数选择应该都是二啊。再来看一下狡兔三窟给出的答案是二，也是二，那也是吉他呗。东风给出答案也是二，吉他。再来看一下胡家庄给出的答案

太小了，大家第一眼谁也注意不到那只鸡身上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岁月静好姐姐啊，她看到的也是叉子。来看一下，我要吃大米，选择的是三是啥呀？三是荷包蛋，是不是啊？继续来看一下风清月海，他第一个看到的是叉子。再来看一下红霞，他第一眼看到的也是叉子。阿范儿啊，他第一眼看到的是吉他。西仙第一眼看到第二个是啥呀？我又忘了你啊，第二个是吉他。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道，第一眼看到的也是吉他，就是我觉得多数人哈哈，第一眼看到应该都是吉他，就第一感觉第一感知，他那个造型，他是个吉他造型啊，你再定睛一看，仔细再看第二眼啊，你就发现啊，他是由荷包蛋叉子，甚至到最后你都没看到那只鸡。再来看一下你的 N 次方，嗯，他选择的是第三个应该也是荷包蛋啊。然后王一二三他看到的也是荷包蛋。那现在大家是不是都非常的急切啊？你想要知道你究竟是智商高还是情商高，还是智商情商都很高，还是智商情商都很低？很有可能。我现在啊，我就敢跟你就把话就撂这儿。说实话，我真没有提前看答案。我也是现看的啊，来吧，现在啊，所有选择叉子的来起立站好。来，所有选择叉子的啊，起立站右边，站成一排。哎，好，站好，对了哈，好，来，我们现在来揭晓选择叉子的啊。如果说你选择的是第一个叉子的话，那说明你的情商要偏高一些啊，你的情商要偏高一些，总是可以观察到别人看不到的一些小细节，常常会做出一些让人感到很温暖的举动，所以你就像是一个小太阳一般的存在，朋友们都很喜欢跟你相处，跟你喜欢跟你在一起，你的热情也会感染到周围的人。选择叉子的好朋友啊，注意了，你的情商很高哦。其实我觉得真的在这个社会上哈，我觉得情商比智商要重要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二号，那么选择吉他的所有人来站在我这一排。所有选择吉他的来都给我身后个站好，排排站啊。来，听好了，选择吉他的你是属于智商偏高。选吉他的智商高。我记得我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觉得我情商好像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我好像没啥智商。我觉得我智商很低，因为我没有什么学习能力，所以我就认为我智商应该是很低的。这怎么还给我测出智商高？难道说我是拥有智商跟情商，我双丰收吗？甭管了啊，来，所有选择吉他的好朋友来站一排，听好了啊，你的智商是偏高一些的，不过你的情商略显不足。哎，智商有点高，但情商不太好啊，因为有的时候吧你非常固执，这个对呀、啊、这真对。你不愿意跟自己不同的人打交道，哎呦妈，越说越对，太对了，这说的就是我呀。然后但你呢经常会忽视那些比你差的人，哎，就是智商挺高但你情商差一点啊、嗯、处理人际关系上你啥也不是。但我觉得这跟我相反啊，我觉得我处理人际关系这一块的话还行啊，至少我身边那些朋友啥都挺喜欢我的呀。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智商情商双在线呢？好了，不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啊，我们继续来往下看下一个。选择荷包蛋的好朋友来站成一排。嗯，就选择叉子站右边，选择吉他的站左边，然后选择这个荷包蛋的站中间。站好了啊，来认真听。我们快手这边谁呀、啊、说有空要跟我一起做个节目。勇闯天涯呀、啊、大雨啊。我跟你说，我就这一周的空档。我这一周我的搭档消失了，你要来你抓紧哦。来，选择荷包蛋的好朋友看过来啊，说你的情商跟智商都还不错。啊，你的情商跟智商都还不错啊，你是可以观察到别人的小情绪的，然后呢做人比较踏实认真，也很肯学，然后所以经常容易得到上司的赞赏。

继续保持，一定能够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如果你选择是荷包蛋的话，我告诉你，你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人，嗯，因为你是属于那种智商情商双在线的。所以恭喜你，你现在要拼搏，你要努力，你千万不要做那个伤仲永，知道吗？你说你拥有这么好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资质，你不好好的去发挥，不好好去利用，你去浪费自己的那个情商跟智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选择第四，好像没有吧？有选择那只鸡的吗？我怎么有点忘了呢？就不管有没有了啊，选择一只鸡的，你就站在最后一排得了啊。如果说你选择的是那一只鸡，那一只大家都不起眼的鸡，都没有看到那只鸡，那么恭喜你，你是情商智商都双高。双高什么概念啊？就是情商智商都超级超级高，刚才就是情商智商都在线哈，都还好，但是这个是都双高，因为你是善于观察事物，而且你也非常非常的聪明，懂得察言观色，抓住所有人的性格，所以你常常是被人羡慕的那个。奈何好像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会看到那只鸡哦。人上人啊，这属于啊夯爆了，不是对，夯爆了，拉完了，拉完最低，但是这个就属于夯爆了，太高了，人上人，塔尖上的人要是不多的话，我觉得也很正常啊。总结来看的话，你选择第一个，你就是情商高；选择第二个就是智商高；选择第三个的话，情商智商稍微都在线；选择第四个，那一只鸡的，那就是情商智商超级高。行了，其实我就挺满足的了，你就别管是啥，你别让我情商智商都没有就行。已经给大家揭秘完了啊，你就不要去说什么呢，完全去依靠他说的，我觉得也不是说100%就是准的。智商这个东西吧，可能80%是先天条件，但是情商这个东西它是可以日后来练的，你想奔哪个方向去发展，你日后你是可以练得出来的啊。来恭喜一下我们男人哥踩中了幸运楼层6楼，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来接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既然说到情商跟智商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道选择题。如果说情商跟智商只能选一个，你别给我整啥呢哈！你别给我整说那个只有小学生才做选择，成年人全都要，没有那事儿啊！只能给我选一个，情商跟智商，咱得说是到顶了，夯爆了的那种啊，达到顶端了。如果说你选择智商，那你智商就已经达到顶了，爱因斯坦都不跟你比不了的那一种了啊！你的智商就已经达到顶端了，你的情商也会达到顶端。智商跟情商，但是只能选一个。你选啥？智商情商选一个，你选哪一个啊？幸运楼层是2楼和5楼，踩中2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日月泉矿泉水这水啊，特别特别的好，它是长白山、火山岩、裂缝自涌泉，还有20多种微量元素。然后，并且人老板说了，最近有一批水吧，哈，它那个商标上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它不得不低价去出售了。所以说，想捡漏的好朋友，又想喝到高端的水，又想喝到优质的水，又想不花太多钱，赶紧去捡漏去啊！新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

0: 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3: 你不放心啥？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少呢。你放心，
2: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3: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4: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9: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人生，
10: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1: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9:0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出行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

0: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2: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4: 大远儿，我自闭了。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一个疗程。
5: 大远儿，我压力大。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6: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7: 但是很治愈哦。

北京时间9:05，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依然是 FM 89.7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呀。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啊，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说现在情商跟智商只能选一个，对，别给我搞那成年人我全要那事儿啊，在我这不好使。情商跟智商你只能选一个，智商是嗷嗷的高，情商也是嗷嗷的高，这两个你会选择哪一个啊？幸运楼层是2楼跟5楼，彩中2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啊，老铁们真的是德惠人不骗德惠人，好大米我会给大家好好的推荐，好东西我会反反复复的去说啊，不好那东西我敢在这官媒上跟你天天这么乐乐乐的。中央街10道街口上个龙超市，你去吃点好大米吧。啊，刚我哥讲话了，在德惠你吃不着好大米，那都让人笑话。你出去，你别说你是德惠人啊，那德惠咱德惠的小丁多有名啊，全国都有名，你不吃好大米。彩中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人老板大气，一箱一箱送。谁家车里边不备两瓶矿泉水啊？是吧？敢讲话，你要是遇到点什么有头有脸的人，那你能给人拿那矿泉水一拧，盖没开，瓶子都不走形那种的。是不是那不好看呢，拿点那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好不好啊？而且人含有20多种微量元素。地址是在西6道街世园的左侧，定水热线大家记好了啊，153-4436-2997，153-4436-2997。

来吧，我们继续来探讨啊。我们今天要来说的这事儿，就是说智商跟情商，你只能选择一个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说实话，要是让我选啊，让我选的话，我觉得我100%我会选择情商，但是也不能说智商为零啊。智商为零的话，那不成傻子吗？所以说就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就是有一个商智商或者情商就超级超级高的话，我会选择我的情商非常非常的高，然后智商一般嘛。因为我现在我就觉得我智商很一般，我虽然说智商很一般，我现在我这不也活到现在吗？也活这么大了，我觉得也蛮好，也蛮不错的。但是纵观这个智商跟情商的事情啊，我就要给大家来科普一下了啊。智商跟情商怎么来区分一下？首先我来区分一下，智商它是 IQ， 听过吧 ？ICIP I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范德彪的经典台词儿。智商是 IQ 啊，然后它是属于什么呢？先天遗传决定约50%到80%。你是不是第二个爱因斯坦？这个是看你先天遗传条件的。你看你爹妈聪不聪明？有的时候你就不要说自己家孩子考试考不了满分，你看看你小你上学时候你打几分？要求孩子这，要求孩子那，你压根儿你没给人家那个智商遗传那个基因，你还要求孩子学习多好？我现在我就秉承这个原则，只要是但凡我们家孩子他够努力啊，我让他学到位了，我让他写到位了，那考成啥样，那就是我遗传给他智商的问题了。先天遗传是决定了50%到80%，后天只能是在其基础之上去进行优化，明白吗？你要有那个底子，你才能优化出来。你要是压根没有那个底儿的话，你优化不出来。到什么时候呢？哈，上初中的时候还稍微差一点，你只要肯勤奋、肯努力，就是肯去啃课本去，你也学习不会差。但是到高中，那就是拼智商，那都不是说后天你多么努力才能够学上去的。首先你要有智商，其次你要努力，你才会是一个拔尖的人才啊。所以说呢，你要是想提升你的智商的话，10岁之前干预一下吧。但我觉得现在听节目的好像都没法干预了。它是决定你能不能快速学会知识，但是有明显的一个上升值。10岁之前要去干预孩子的这个智商，10岁之后的话，好像也干预不太了。我们再来说这个情商，情商是啥？情商是 EQ， 啊，这个情商是 EQ， 先天成分极少啊。虽然说气质，你就比如说像什么呢？像这个敏感度啊，它是有这个遗传影响的，但核心能力，什么叫核心能力？比如说共情啊。情绪管理啊，这些东西完完全全是后天习得而成的一个习惯啊，它没有天花板，就是情商这个东西没有说到顶端的，无上限的，可以这么说，它是属于无上限，终身都可以提升，决定你能不能把知识用好啊。你要是拥有这个智商，然后再加上情商的加持，你会学习会非常之好。有些人有智商为啥也学不好？因为他情商不够，他想不到他这个智商能干嘛，他想不到后天我要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说他有智商有情商不行，你光有情商你没有智商也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因为你知道啊，我后天要是不好好学习的话，我一定找不到好工作，一定挣不到大钱。但是你先天没有那个智力也不太行啊。那么怎么能够更加容易把两者来进行区分呢？就这么说吧，简单一点的啊，智商主要是靠先天遗传。你看你爹你妈你爷你奶你姥你姥爷聪不聪明？看看你舅，看看你叔，大概就是这意思啊。智商它主要是靠先天的遗传，而情商几乎完全是靠后天的培养。简单来说啊，智商是你的硬件啊，听好他们俩之间关系，智商就是你的一个硬件，出厂配置差异是很大的。
有人先天自带 buff 来的，那能一样吗？那你说啊，父母全都是什么硕士博士，那孩子能差了？不带差的呀。而这个智商是什么呢？智商是属于你的一个操作系统，需要自己安装、更新跟维护。他们俩之间关系就这样的啊，先天你带来的东西就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你这个情商就是后天你自己可以去维护，可以去改变的。那你说有一些孩子的性格秉性哈，你说啊，这孩子就是家长惯的，那不就后天来的吗？我就不相信就哪个孩子先天就脾气那么大，没哪个孩子先天脾气那么好，对不对？所以说智商决定你解决问题的速度，这个挺好了啊。智商是可以解决你是去决定你解决问题的速度。情商是什么呢？是决定别人是否愿意跟你一起解决问题。可能稍微有点绕啊，是什么呢？就比方说你拥有智商的话，你马上这个事情就能解决，因为你智商够用。情商是什么呢？哎，我自己是不是解决不了，但是我能拉拢一堆人跟我一起解决，还是可以解决的，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然后高智商能够让你找到正确答案，且立竿见影，速度非常之快就找到一个正确答案。但是高情商的人会让别人接受你的答案，甚至在你不知道时也有人愿意去帮助你。所以现在通过我这个详细的分析，你觉得是情商重要还是智商重要？始于足下说例如学习好也是智商好的一种表现。对，非常对啊。尤其啊，你就是孩子上了高中之后，如果说他学习很好的话，他必是一个智商高的人啊。也不排除有一些人后天在努力，但是他智商如果说这个硬件不够用的话，他只能靠自己努力，他会非常非常吃力的。真正聪明的孩子他真的也不需要就是多吃力，因为他有自己的学习方法，他一学就会，一点就通。你去品，慢慢去品啊，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又回到这个原始上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情商跟智商让你来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咱得说是啊，夯爆了的那一种，智商超级超级高跟情商超级超级高，你要选你会选择哪一个？反正我选情商。因为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啊，我吃亏我就吃亏在哪儿，我吃亏就是吃亏在自己情商不够。那我这情商不够我都得罪多少人你知道吗？啊，我都，你就像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咋，他那个处了个对象，这对象咋说呢，啥都好就抠。我之前跟他说，就老爷们儿吧哈，你就是但凡沾上抠着一个字儿，那就不招人得意。说实话我是不咋得意，但有一年啊，那人还真是，哎呀，你说人抠，他给我送我朋友个小金豆呢。然后我朋友给我发信息，给我打电话说啊，那个谁送我小金豆。我说真的呀，我说我的妈呀，我这可是这真是开了眼儿了，是不是小道拉屁股啊？头一回儿啊，我说他竟然在你身上出血了，然后他就把那个小金豆拿过来了，还戴上了，你知道吧？给我看。要说这个时候就体现出自己情商够是不够了呢？我一看完那小金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小金豆啊，你这么的，你好好带，你千万别发烧，你要发烧你能把这金豆给融了。0.2克，你就想一想一克才多大点个玩意儿。他给我这女朋友买了0.2克的小金豆。就这么说吧，我在那找半天，我看着绳了，那个红绳我只是看着了啊，找金豆我在那找半天，不用放大镜都瞅不着。哎呦我的妈呀，我就高烧都不用达到40度，38度就能把这小金豆给融它。太抠了，哎呀，我说这也就不是我对象，要不然我早圈了你让你分手了。你说哪有那么抠的？我这不是已经回来上班第3天了吗？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这种感受啊。其实我从第一天开始要休年假的时候，我就开始焦虑。真的，我就开始焦虑，因为我觉得休完年假我就要上班了。虽然说我的年假得8拉月呢，但是我也很焦虑啊啊，每天都在焦虑当中度过啊。现在好了，我终于我可以上班，我踏实了，不用担心总上班。
什么时候最踏实？上班之后最踏实。对于智商跟情商啊，我们十一足下又说情商与智商之间啊，我选择从商，因为我得先填饱肚子。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也选择从商，你知道吗？因为你是不知道啊，上班你是得一点一点跟挤牙膏是那么挣，然后甚至说现在都挤不出来。从商就不一样了呀，啊，那你是一块一块的挣，或者一把一把的好，跟我这能一样吗？说在东北啊，有什么观念是无法改变的？我跟你说，那就太多了，张嘴就来啊！我也不知道是在东北这块还是在南方有没有这个，就是无论再热的天，三伏天，你的肚脐眼是不是得盖上？这是骨子里基因里边透露出来的啊，就无论天气有多热，无论说是就是三伏天，就是达到三十几度还是四十几度，你的肚脐眼子必须盖。这是刻在咱们东北人骨子里边的。还有什么哈，坚决不踩井盖，有没有？有没有100%的吧，不踩井盖吧。我现在是不踩，而且我发现我儿子也不踩。不是，这玩意儿是谁研究的呢？我也没告诉过他不让他踩井盖啊。但是该说不说啊，这个确实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啊，咱不踩就对了。以前说是踩井盖倒霉三年，倒霉三天还是倒霉三年还是怎么来着，你要踩井盖的话得让人拍你三下，这个诅咒就被解除了。但是现在不让踩井盖是啥呢？是怕存在一定的危险，万一井盖那井什么井葫芦要是松了的话容易掉里头，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然后哈，存在东北人血液里边的一个事情还有什么呢哈，家里的必须得干干净净的，要不然来人让人笑话。就是认为是啥呢，好像说是只要家里来亲属来朋友了，他就是来你家里检查卫生的，他得看你桌上的灰擦没擦，垃圾桶倒没倒，被叠没叠。无法改变，根本改变不了。然后还有啊，东北孩必须大大方方的，那你要是耿耿自私的话，上去就一脚。你品吧，慢慢品啊，东北人骨子里边这辈子都改不了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啊。好了，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来研究研究智商跟情商的事儿吧。智商跟情商你选一个，只能选一个。听明白了吗？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一个啊？新楼层二楼跟五楼，踩中二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名业的米砖一块，踩中五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
2: 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3: 老板，多放辣椒。
4: 好嘞。
2: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9: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智商跟情商你选择哪一个？选好了吗？那位老铁们选好了，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啊！二楼跟五楼，二楼是米砖，五楼是宽水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一楼，一楼是百姓生活啊，不对，一楼是大王叫我来巡山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啊，选智商。反正我觉得咋说呢，选智商肯定不会差。你选情商的话，有可能会让你锦上添花。继续来看一下二楼有道啊，恭喜有道踩中了幸运楼层二楼，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啊。二楼有道选择的也是智商哟。继续来看一下三楼呼家庄选择的也是智商哟。继续来看一下四楼 VIP 免费选择的仍然是智商哦。怎么大家都觉得自己智商高比较用是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五楼温香鱼存选择的是情商哦。哥你跟我一提对了啊，恭喜温香鱼存踩中了幸运楼层五楼，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听好了哥哥，领取地址呢是在市幼儿园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然后找不着打电话啊，153-4436-2997，153-4436-2997，周六去领去，必须得留电话号啊，不留电话号领不了啊。不糊弄你啊。继续来看一下一达，一达选择的是情商。继续来看一下王123选择的也是情商。再来看一下你的恩赐方选择的是智商。阿范儿选择的是智商。岁月静好姐选择的是情商。哎，我发现稍微上了点岁数的哈，80%都得选情商。因为你步入这社会你才知道情商有多么的重要。接下来看一下红霞选择的也是情商啊，然后百姓生活110说了智商堪忧啊，这辈子唯独缺少的就是智商是吗？我要吃大米选择的是智商啊，简爱0720选择的也是智商，一朵两朵选择的是智商，李俊鹏选择的是情商，风清月海，哎呀，选情商吧，这家给你难为够呛是不是？魔法彩铃宝选择的是智商，东风选择的是智商，小兔三酷选择的也是智商啊，小鸡儿炖蘑菇选择的是智商，三哥说我选那个情商高，行，情商高中啊，可以，男人哥选择的是情商，东风选择的是智商，清风选择的是情商，笨笨选择的是情商，然后喜鹊啊，喜鹊选择的是智商。再来看一下那个优三小范儿，他说在情商与智商之间，我选择了从商。你这是啥呀？啊，人不是问了吗？你是同性恋呀，还是异性恋呀，还是双性恋呀？啊，有人给出了第四种答案，我是前性恋。我不喜欢男的，我也不喜欢女的，我喜欢钱。你这不也是一样吗？你是情商啊，还是选智商啊？我不选智商，不让只情商，我选择从商，选择钱。选择钱上是不是？好了啊，后面的留言咱不念了，什么家居啊、666啊，这些好朋友的留言不是情商就智商，也没有第三个答案啊，也就是我们这个优三小贩他整出从商的。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幸运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六楼的男人哥跟有道是获得了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领取地址是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龙超市啊，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龙超市，周六去领，过期不候啊。那么温香鱼存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领取地址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啊，也是周六去领。温馨提醒一下所有获奖的好朋友，一定要准时准点进行领取，过期作废，过期不候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德惠丽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丽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3: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4: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转晴，偏西风2至3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晚最低气温-17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关注一下现在的路况信息。那么在我们的中央街三道街与二中央街之间，也就是新东方购物中心附近呢，出现了暂时的拥堵，以及呢我们的和平路啊，也就是三道街和东风路之间大市场附近呢，也出现了暂时的拥堵，其他路段呢没有出现拥堵情况，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的驾驶。

0: 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借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雨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乱了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还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2: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3: 用耳朵旅行，
2: 用心灵感受，
3: 甩掉生活的疲惫，
2: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悦享时光，我是主持人王佳。生活里呢，有奔波的疲惫，有感情的遗憾，也有不期而遇的温柔与青春的激动呢。今天呢，我就要带领几首最新的歌曲，带领大家去体味人间百味，在旋律之中呢，安放我们的喜怒哀乐。首先呢，第一首歌也是最近呢各个视频号当中非常流行的歌曲，叫做《如果累了就回故乡》。在外打拼的人呢，大都会有一个瞬间身心疲惫，格外想念故土。那么听傅生的这首《如果累了就回故乡》，也写给了每一位漂泊在外的游子。他没有劝我们放弃向前闯荡，而是告诉我们故乡永远是心灵的避风港。当现实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不妨回到山野之间，看一看夕阳，吹一吹晚风，把心事倾诉，把疲惫释怀。故乡的烟火，童年的回忆，就会抚平我们满身的伤痕。接下来请欣赏这首《如果累了就回故乡》。

听过了故乡的治愈，我们来感受一下感情里的意难平。张碧晨演绎的甲乙丙丁唱出了很多人感情落幕之后的无奈与拉扯，像曾经亲密无间的两个人到最后呢，却只能退回了人海，变成了彼此生命里无关紧要的甲乙丙丁。这首歌呢，没有歇斯底里的宣泄啊，而是用了克制隐忍的声线诉说爱而不得，想两清却又放不下的惆怅。这首歌曲道尽了成年人感情当中的遗憾与心酸。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的张碧晨的这首歌曲《甲乙丙丁》。

这首歌呢是张碧晨啊翻唱李佳薇的甲乙丙丁，非常好听，也是我昨天哎偶尔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他在天赐啊的声音当中演唱的。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来自黄子弘凡的一个翻唱的版本，叫樱花草。其实尝过遗憾的苦涩，我们在邂逅一份青春的甜。其实樱花草呢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了，也是我哎小的时候，我觉得是我在学生年代时候听到的。但是黄子弘凡呢以少年的视角重新的演绎了这首经典的作品。樱花草的花语呢代表除你之外别无所爱，藏着少年人啊纯粹懵懂的心动，清亮灵动的嗓音把青涩爱恋的悸动娓娓道来，仿佛把我们拉回了那段无忧无虑心怀憧憬的年少时光。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黄子弘凡的樱花草。

世间所有的美好呢，都相遇一场相遇。周深的《好巧是你》是央视七夕晚会的主题曲。歌曲呢，没有渲染了轰轰烈烈的宿命感，而是描写了生活啊当中那些看似的偶然，实则珍贵的相逢。情绪呢，从惊喜的《好巧是你》慢慢过渡到确认真好是你，最后沉淀为感恩的《幸好有你》。歌里的你呢，可以是爱人，也可以是知己，是生命里每一个温暖过我们的人。其实呢，人海辽阔，有幸相逢便是莫大的幸运。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周深的这首《好巧是你》。

相逢有甜，也免不了错过与成全。汪苏泷的包揽词曲演唱与制作的《路过晴朗》，也是剧集呢《早春晴朗》的主题曲。在现在轻快的节奏下呢，藏着成年人爱情的挣扎、孤独与隐忍和成全。遇见一束光，却又选择转身逃亡。爱过错过，哪怕是路过一场晴朗，也成为了生命深刻的印记。美丽的旋律呢，将爱恋当中的固执与释然呢交织在一起，诉说着离别遗憾还有自我的成长。一起来听汪苏泷的《路过晴朗》。

0: 陪伴。
1: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离别的尾声了，悦享时光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一首歌来自叫吹吹山顶的风啊，也是就是巴扎黑，原唱是巴扎黑，但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杨小壮的吹吹山顶的风。也希望大家要从容向前走，平凡的日子也可以获得出彩。也愿我们历经世事依旧坦荡从容，一起来欣赏这首吹吹山顶的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02，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惠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天气呢是多云转晴，偏西风23级。今天的天气啊非常的好，我觉得舒适宜人呢，阳光也很好，推荐大家可以出门啊溜达溜达。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0: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

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畅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呀，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年，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2: 上午10点，方向盘，
3: 车圈趣闻聊不完，
2: 新车爆料，
3: 用车妙招，
2: 养护技巧，
3: 避坑指南，
2: 告别枯燥说教，
3: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2: 上午10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08，欢迎您进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个车，陪您啊了解最新的汽车资讯。先给大家说一个最新的一个新闻啊，是关于我们这个车的，是极客的一名车主。

浙江杭州一极客009的车主啊，开汽车冲入西湖，车上啊还有两名乘客。景区回应啊，凌晨五点多因操作不当落水，司乘人员呢没有大碍，车呢也已经打捞上岸。8月25号，多名网友反映啊，浙江杭州一辆苏毅车牌的黑色新能源车冲进了西湖里啊。从网友提供的照片中可以看出来啊，这是一台苏毅车牌的黑色新能源 MPV， 型号呢为极客的009。一大早啊，公安、消防、救护车就全都来了。一位在现场的网友告诉记者说呢，西湖边上熙熙攘攘围了好多人，还来了两辆快艇，好在啊人都没事，被救起来了。孤山路上的一位环人工人说呢，早上6时许，他听到了有车掉下去的消息啊，立刻赶到现场，看到车子正在水里，车里呢有一男一女两名乘客，男子呢从这个窗啊里面钻了出来，然后把女的也拉了上来，两个人呢也都没有什么大碍。过了一会儿呢，警方和救护车呀也赶到了现场，拖车呢也把车子从水里掉了出来拉走了。从这个西湖景区的岳庙管理处回复了解到啊，8月25号5时16分，他呢因为操作不当落入水中，但两个人没有大碍。7时许呢，车辆已经打捞上岸。据悉啊，这辆车原本是应该停在人行道上的，因操作不当啊，沿湖的步道冲进了西湖中。景区也再次提醒，湖边驾车啊，请注意安全，车辆啊，请放置停车场或划定泊位。切勿临湖啊随意停靠，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你说这当仰望开呢吗？这不是不是啊？这你以为你车也能是吧？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咱的车呀，不是像某望一样啊，也是说涉水能力，在水里还能开呀、啊，是不是？那玩意儿据我知道，就是它是有这个功能。你到水里开一回，到岸上来检查一下，3万，哎呀，也不是人能消费得起的啊。好的。体验过后啊，咱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 BBA 啊，是我们老百姓心中的这个传统的豪华势力是无阻的，奔驰、宝马、小奥迪是我们，对我们内心呢、啊、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已经根深蒂固吧，这就是一个老百姓对于一个普通好车的一个代名词吧。那你说这些 BBA 如果造电车，这些闯二代啊，那 BBA 里谁最能打呢？最近在短视频平台啊，闯二代非常火，接班的、创业的、直播卖货的，主打一个满满活人感。那句话咋说的？不怕富二代躺平摆烂，就怕富二代雄心壮志啊。那你这 BBA 不就是纯纯车里的富二代吗？按照这个逻辑啊， BBA 最新上线的这款纯电的 SUV 啊，宝马 iX3、奔驰的 GLC EV 和奥迪的 E7X 啊，都应该有个共同的名字，我们叫它闯二代。为什么是闯二代呢？因为他们的上一代车型啊，是真的没闯出来，背着上一代的败绩继续勇闯，能不能在新能源市场杀出重围啊，这是三家德国巨头在中国最要紧的一道题。那你不知道之前的这个创一代的学费们，创二代有没有记住啊？我们得先说一说创一代的车型是怎么输的。初代的宝马 iX3、奔驰的 EQC、奥迪的这个车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出身，那是油改电。燃油车平台改改，腾个地方塞块电池，再换套比较新能源的设计。和脱胎于原生的纯电平台的车型相比啊，他们的续航、空间、电耗有着很多的一个天生的短板，可以说是妥协的产物。因为你就不是一个纯电平台的专属产物，所以说无论是不光光说他们的续航、空间、电耗有不少的短板，它就在非常大的一个性能冗余上也非常大的短板，在后期的这个升级当中啊，你会发现这些短板越来越明显。所以说虽然产品处于妥协，但是价格呀、啊、依旧保持着 BBA 的这个骄傲的体面，非常的坚挺。宝马 iX3 469,900起，后面啊官降到了399,900， EQC 呢579,800，后来降到491,900，奥迪是546,800。但是啊，奥迪这款车为啥这么高呢？是因为它的尺寸呢就比这个 BBA 其他两家来说呢它较高一些，但不能说严格的说对应啊。而同期的国产特斯拉 Model Y 价格也仅在33万9,900。那么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啊，
即使终端给出了巨幅的优惠，那销量依旧是惨淡呢、啊、难倒铺盖的命运呢、啊、豪华品牌啊最怕的这个价格体系崩塌，三家谁也没逃过。那到了现在唯一的这个闯二代啊，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宝马的 iX3 昨天的节目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它基于全新的平台打造。奔驰呢基于全新的 MBEA 架构。奥迪的 ECX 呢也用上了奥迪和上汽联合打造的专属 ADP 的智能数字平台，全系标配900伏的高压架构。三台车呀都告别了油改电，用上了纯电的专属平台。与他们的创一代啊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在于这里，价格呢也杀进了 Model Y 的腹地啊。平台是里子，价格是面子，这次啊 BBA 也把面子放下了。那不放下不行啊，要不然咋整啊，你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是不是哪能拱手让人呢，该争还得争啊。宝马 X3 全国统一价26.99万到33.99万，奔驰的纯电 GLC 入门版29.99万，主销的这个熬金版呢是33.98万，奥迪的 ECX 上市价是26.98万到35.98万啊，甚至比预售价还降了2万。三台车啊你会发现齐刷刷的落在了26万到36万这个价格的区间，起码起售价啊，就是说这个车的最低版本26万多，但是呢如果说你再往上选36万多这个区间，这是什么概念呢，是因为创一代啊当年他们50万上下的定价呀、啊、现在拦腰砍了一半啊。你 Model Y 现在多少钱，对不对，和一众的我们国产的新势力的 SUV 的主战场的这个非常的接近。你比如说这个理想的 i6，这是纯电卖的比较好的，这个极客极客的这个 8X 或者是这个小鹏的 GX 都是这个定价的起售价的区间啊。所以说不只是指导价腰斩，有趣的是啊卖车的方式啊跟以前也有很大的不同。 iX3 这次搞了全国的一口价，明码标价，没有进店详谈的这些弯弯绕绕啊。奔驰的 GLC EV 也打出了全国统一价，E7X 也同样是如此。要知道在以前啊，终端价格不透明，一城一价，一店一价，曾经豪华品牌的经销商体系的默认玩法。不过虽然便宜是真便宜，但你先别着急着喊真香啊，细看之下啊，品牌内部的森严等级啊依然存在啊。你拿 iX3 举例，就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宝马的啊、哦，那这个价位的是国产竞品，空悬加 CDC 啊，那几乎全面标配，双枪空悬啊都有上车的，但是全新的 X3 全系啊一个没有。当然啊，宝马的底盘调教口碑啊大家都认可， X3 的动态驾驶感受更能获得了国内外媒体一致好评，全新的驾控超级大脑的上车，甚至能让它实现真全无感刹停。但实话实说，你放在这个价位段，你要纯靠调教信仰来撑场面，那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啊。你毕竟咱现在国产新能源卖得太好了，对不对，卖得太好了，你现在老百姓觉得买国产车不照他们 BBA 差呀、啊、对不对。不过个人认为啊，你宝马大哥大概率也是刻意留白了，你毕竟空悬你得给大哥 iX5 留着呀，你这个产品序列不能盗版天罡啊，你要不然大哥出来了谁买大哥呀。你再看看电池，X3 入门的 30L 用的是磷酸铁锂，30万级的40才给了大圆柱的3元锂，这也是我推荐你买 X3 中配起买的原因啊。3万块的价差呀，不止多了一个电机啊，更有电池种类的一个改变。你插句题外话，关于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的电池的优劣区别啊，你可以这个自己去科普一下。他俩说实话，你不能说谁好谁不好，但各有优劣，但你这三元锂肯定是更好一点嘛，你一分价钱一分货嘛。那你说藏在最后的还有辅助驾驶，也是我们大家买电车非常注重的一个方面。虽然全系标配城区领航，但啊免费3年，你之后每年5000块，4999，你这你是不是嗯，现在我们那些有的国产免费如果按照5年的一个周期来算呢，你就得进掏过万元呢。你不过好在说高速辅助驾驶给了免年的，就是这个免费啊8年，并且、啊、到期之后每年只需要899，这还行。你就起码是高速，大家在城区可能或多或少，可能女司机用的比较多，男生应该用不到太多，因为比较复杂嘛。高速8年还行，因为8年的话，大家可能也想换一台车了嘛，这个还好。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呀，奥迪的 ECX 和 GLC EV 啊，显得那诚意更足了。除了辅助驾驶，
高压平台全系看齐以外，在成本最

0: 最大的电池上，全系也基本做到了一碗水端平，而奔驰的 GLC EV 啊更进一步，入门版型就给了双电机的四驱，这属实啊有点出乎意料啊。闯二代还有一层身份转变，比价格更能说明问题啊。闯一代啊更像是全球车改到国产后拿来卖，本质啊还是燃油时代的老路数。闯二代呢是产品定义、功能研发到最终的整合交付，绝大部分由中国团队来牵头完成。除了配置单上的辅助驾驶、车机系统等差以外啊，他们的尺寸呢也相当的诚实。国产的 X3 和纯电的 GLC 啊，比海外版都加长了不少，轴距呢普遍拉到了3米上下，后排为中国家庭呢单独放大。这里说个冷知识啊，国产全新的 X3 的轴距甚至超越了海外标轴版的宝马 X5，而奥迪这边呢走的则更加激进一些，除了四环奥迪在除去的这个出新车以外啊，在新能源的转型的路上，他们还和上汽一起成立了全新的奥迪品牌啊 AUDI 啊，并针对这个级别呢推出了目前只能在国内能买到的 E7X 车型。如果这车能卖到德国老家去，我觉得那销量大概率不会差啊。从中国的特供到中国输出，谁为谁做适配，那从来都是市场地位最诚实的一个佐证。平台换了，价格降了，身段呢也放下了，可以说闯二代啊确实把闯一代踩过的坑啊一个个填了，做到了很非常的吸取经验呢。但填坑啊你也只是拿到了入场券，你26到36这个价格区间是不是 Model Y、 理想、蔚来、问界厮杀最狠的地方啊，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打法、新花样、迭代速度按月计算的国产阵营的车型啊，你要坚持一个长周期测试的 BBA 车型，能不能做到快速响应、见招拆招，这里啊我们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不过闯二代至少解决了一件事儿，以前买 BBA 的电车你除了车标啥也没有，你到现在来说已经颠覆了自己，新势力的全都有，甚至啊比他们的用料做工更好。而且与此同时呢，他们最大的护城河呀，操控和底盘的质感呢同样也没丢，你守住了最起码豪华品牌的一个基本盘嘛，百年的这个汽车品牌，你这个操控和底盘这个质感那必须呢你不能丢啊。那么在闯二代里，大家是看好宝马呢 X3 还是说奔驰和奥迪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美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10:26，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车企啊，集体回归实体按键，你说大家觉得是触屏的按键好，还是实体的按键好呢？到底该要哪一个？因为呢，这些年啊，随着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座舱的普及啊，以中控大屏取代了我们实体按键，已经在特斯拉的带领下成为一种大势所趋。因为现在的智能座舱，大家通过这个语音的这个声音交互就能完成我们想要的动作，甚至都不需要动手。但是很多人呢，还是喜欢实体按键的保留。那就在这个趋势啊被大家默认的时候啊，不少车企就开始宣布回归实体按键。那么这两个到底要哪个？据这个每日的经济新闻报道啊，汽车实体按键正在逐步的回归。奥迪的首席技术官鲁文莫尔日前表示啊，奥迪推出的这个全新的设计体系将不再让巨型屏幕主导座舱的视觉，在保留车载的显示屏的基础上重新引入实体按键等可盲操的物理结构。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个董事会主席康明松也公开表示，近年来啊，许多汽车设计为了体现科技感与智能化，全面拥抱触控操作，完全取消了车内的实体按键，这种做法有些过头了。实际上呢，在今年3月，大众汽车设计总监安迪列斯明特就曾表示，未来所有大众车型都将配备物理按键。这些按键呢将会用于控制最重要的功能。此外呢，放眼国内车企，吉利、比亚迪、长安、奇瑞等也在陆续的新款车型中啊恢复了部分关键功能的实体按键。从大屏幕化到按键回归，车企的座舱交互设计啊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调整。根据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征求意见稿，随着虚拟操纵件在汽车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部分呢和行车安全密切相关的操纵件，包括转向信号灯、开启关闭、车窗升降啊，这些组合的驾驶辅助系统激活需要保留实体形式，以保证驾驶员操作时可达性和盲操性，降低啊因操作屏幕导致的驾驶分心风险。曾几何时啊，不少新车把车内的实体按键删得一干二净，一块超大的中控屏包揽了车内几乎所有的操作，仿佛啊按键就是落后的代名词。可啊，最近的市场风向明显变了，不少车企又开始把这个键呢重新安到新车上。相比较之下呀，你说和每一个实体按键来讲，你这个需要一个独特的一个工业流程，单独的开模设计配套的线束，这还不算完啊，你必须要经过严苛的这个车规级的测试，耐高、低温、防尘、防水、抗震动，这些标准呢哪一个都不是吃素的，就带来了巨大的物料成本和研发成本。相较于之下呢，触控方案呢就简单多了，一块大屏加上一套 UL 的这个交互逻辑，从某种程度来看呢，就是典型的软件硬件的这个成本优势，可以用更低的一个边际成本实现着看似更高端的智能化的升级，这简直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嘛。所以说啊，前几年的去按键化与其说是技术进步啊，不如说是资本在成本压力下一次默契的集体狂欢呢。这其实啊也是我们的这个辩证法的一个体现，这个平衡点呢也是对汽车工业百年积淀的一个尊重嘛。因此啊，说到底触屏和实体按键的争论呢，没有说谁输谁赢，都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才是啊我们最喜欢的。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
1: 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关注一下春运天气。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啊是达到了零上的25度，也算是全天温度最高的时候了哈。今天温度整体都是偏低的，白天最高气温25，夜间最低气温呢是

时期。多云转晴的一天，天气风二到三级，明天呢白天最高气温26，夜间最低气温是14，也是多云的一天啊。今天明天后天温差都是比较大的，白天最高气温呢26到14度，明天这个温度会持续两三天，但是你该说不说，早晚说是凉飕飕的，但是很舒适，有没有？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6号，八月也已经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是星期三，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14。文明出行，安全到家。交通897，路况早知悉。好，来路况信息环节了，此一时刻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看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区域有出现非常严重的车辆拥堵现象。

0: 注意避让行人以及非机动车。那如果您有任何及时的路况消息，两部热线随时来拨打872-6267和872-6268，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1: 居家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盯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建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3: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2: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3: 谁会切开呀？
2: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做英雄，
4: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897百姓通，
5: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0: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5: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2: 897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6: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like。 好，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一、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0: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1: 北京时间的10:43啊，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89.7的汇交广之声89.7百姓通，我是欢欢。
0: 嗯，我是永斌啊。
1: 啊，今天要周四了，朋友们啊，还记得啊，周三了，不好意思啊。
0: 那依旧还是要简单分享一下啊，此一时间段呢，已经正式的变更成了我们89.7百姓通啊，已经不是以前的美女副驾驶了啊。
1: 是的。
0: 变更到89.7百姓通以后呢，每周一到周四呢，我们将会公开征集啊一些关于民生方面的问题，可以是来源于各个领域的啊，什么交警队呀、执法局呀、社保、医保、供电啊、供水、自来水，是不是啊？燃气、城建等等等等吧。

0: 是你在办事的时候遇到的一些疑惑，包括有一些政策你不太懂什么意思，
1: 不知道咋解读。
0: 哎，生活上面有没有哪些难题？我最近要做点小买卖，这手续上哪儿办都不知道。以及关于咱们整个德惠城市的治理这方面，有任何的意见或者建议，都可以向咱们来反馈。
1: 包括呢，比如说你这个教育问题是不是、啊？子女教育、学区的划分
0: 是
1: 啊，包括不动产如何办理房产证啊，等等等等吧，所有跟生活相关的问题，你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把你的提问提出来啊。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以留言的方式啊发给我们。当然了，我们也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这就是
0: 记录下来
1: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儿哈。周一到周四我们用来收集问题，那么周五的时候将会有请哈咱们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啊，来一对一面对面的解决你的问题，同时也开通了线上直播啊。
0: 哎，线上直播简单给大家来捣鼓捣鼓，就是咱们哈全天的直播节目都在线上给大家提供直播了，就不仅广播里能听到声，你也能看到画面了。此时此刻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在视频号里面搜索897百姓通，您就可以看见我们俩了。包括呢咱们还有快手的直播、抖音的直播也会陆续的
1: 陆续开放、啊、
0: 对，陆续开放面向大家。同时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关注 DH897897897， DH 两个字母是大小写都行、把您的问题、把您的反馈、把您的线索都反馈给我们，我们也会相应的去记录，再找相应的部门去给您解答。
1: 那么再来说一下哈，本周呢，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将会邀请到哈行政执法局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来解决啊关于行政执法局那一边的一些事儿啊。
0: 对，
1: 比如说你可能有困惑的啊，外边这停车位呀、占道营业呀、是不是？哎，包括什么这个噪音污染呢、
0: 我不知道找谁
1: 等等、
0: 或者他怎么样才算是占道营业的呢？没准人家这里是让停车的，就包括有一些其实临时停车的地方，那我怎么来区分呢？
1: 对，
0: 等等啊，您都可以说有疑问的，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你不明白的，都可以来拨打电话。
1: 包括我们8月15号哈、正式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啊、里边也会结合着很多跟我们民生相关的一些事儿哈，与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啊。
0: 是哪些息息相关的？今天呢，依旧给大家来列举一下，比如说这个垃圾，
1: 生活垃圾。
0: 哎呀，我就是一个垃圾制造者是吗？这辈子没什么用，垃圾没少制造啊。
1: 哎，你说到生活垃圾哈、很多人的话就不懂得区分，是不是？
0: 不懂。
1: 其实这东西你是需要区分的。什么是生活垃圾？什么是建筑垃圾？不要觉得是垃圾，它就是一个大类，都是垃圾，并不是这样哈。
0: 确实。
1: 其实，在我们这个垃圾这块有一个定义哈，那就是所称的这个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生产出来的固体废物，
0: 固体，
1: 对，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0: 总觉得你
1: 这个叫生活垃圾，
0: 你在骂人，固体废物是吗？就是这个是属于生活垃圾。比如说，你说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会用到的，比如吃的鱼、吐的鱼骨头、啃的骨头，算是固体废物。包括你生活垃圾当中塑料袋装骨头的塑料袋，这个也是固体废物，
1: 也属于固体废物。
0: 哎，是。这是那国家呢其实一直在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1: 分类制度。
0: 哎，生活垃圾呢也要分类，会坚持比如说很多的原则，到底呢是什么样算什么，怎么区分，我觉得今天还是可以和大家来简单的聊一聊的啊。比如说你想，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电池它会污染，一个小小电池它多少万年它都不分解，它会污染什么一平米的土壤啊，不能再长植物了，不能再长庄稼、长粮食了。那这个电池包括一个小小的易拉罐，说这都不能乱撇，不可降解。你想想，到底它烂在了土壤里面，失去了一平米的土壤，我们也失去了很多利用的价值。那我们生活当中这类的垃圾不算少数，正在侵蚀着咱们的生存环境。
1: 那确实。
0: 怎么来分类？
1: 怎么分类？
0: 就是、怎么来区分这些？你想，它会根据呢咱们不同的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包括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置的要求，分成若干类啊。哎，我现在一想想，确实现在很多东西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度包装。比如说像我们女生爱吃的那个小蛋糕，外面一个密封袋，里面一个纸盒，纸盒里面有个纸托，纸托里面还有个塑料袋，一个小小的蛋糕整出5-6层包装。
1: 那确实
0: 是不是？那也

盒也算是可回收垃圾耶，这么一看啊。那就说垃圾分类呢是按照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来分类的。总是说哈，这世界上就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财富。回收垃圾不但呢是美化环境，而且垃圾再利用呢还可以节约新资源的开采，从而呢从根本上呢就减少垃圾。垃圾分类收集呢也可以更快的去实现废品回收和资源利用的一个循环。刚刚已经介绍了说这些垃圾哈，那包括你说从这个生态法典里面也有说到，那咱们个人其实要怎么来做，包括没有做好的我们是不是要罚款呢？稍后我们仔细的来给大家讲一讲。今天我们就说为什么要分类，去把垃圾分类。首先为什么要分类，首先第一个其实它是防止对空气的污染，第二个其实是变废为宝再生利用的，提高垃圾资源化的利用。很多就包括大家都知道，像咱们吃的这个啃苞米，它那个苞米糊，苞米糊是不是就可以来造纸，有的是吧，还可以燃烧，还可以供热，是不是太多了啊。那以及减少垃圾对土地的一个侵害，垃圾去怎么样一个堆埋，怎么去燃烧，什么样的是可以燃烧，什么样可以堆埋的，以及旧的衣服咱们也别随意扔，它会有一个旧衣改造啊。包括环保袋，总是说在若干年以前吧，我记得咱们那会儿去超市手提袋就要收费了，一毛两毛的，对不对啊？当时还不能接受，但是你看这也是环保举措迈出的一小步。现在大家就包括我，其实要是方便能想得起来，我基本上都会自己在家带一个袋儿啊。很多朋友说我不差那一毛两毛，但是这个观念其实咱们要转变一下啊。以及充电的电池。那生活垃圾一般呢分为这么几类，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以及其他垃圾。那同时呢我们就说了，这个生活垃圾里面怎么还有有害垃圾呢？确实如此啊，也就是接下来咱们就和大家一起举例一下这个垃圾分类到底都是怎么分类的。尤其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有害垃圾到底我什么东西是有害，我怎么能生产出有害垃圾。首先什么是餐余垃圾啊？餐厨垃圾，那餐厨垃圾呢就是比如说相关的企业和公共机构在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这些活动当中产生的食物的残渣，食品加工的废料，包括呢废弃的食用的油脂。你像比如说你要炸东西，你要炸了好几锅的这个油，其实是不是就应该换了，就应该扔了。那这一类就叫做餐厨垃圾。以及生活当中常见的餐厨垃圾呢有米面肉类的啊，你像这个米饭，当然很多朋友说浪费粮食，那谁家还不剩饭，对吧？米饭、面条、麦片、豆制品、鸡鸭鱼肉、动物内脏、肉干、蛋壳、贝壳、虾壳，包括废弃的调味料啊，以及食用油，这些呢也全部都是餐厨垃圾。好了，那我们再说了食品类的，你像我们女孩子爱吃的一些饼干、糖果、巧克力、罐头，这些都是过期的食品呀，宠物的饲料啊等等，也全部都是生活垃圾，餐厨垃圾。以及男士男同胞们爱喝茶叶，茶叶渣、咖啡渣、中药渣，以及家用盆景植物残落的这些落叶，你没想到吧，他们也是餐厨垃圾。说餐厨垃圾我们给它分类好了，它可以干什么呢？首先餐厨垃圾哈，它呢比如说是可以进行一个生化处理的啊。那咱们在扔的时候呢，纯液体的我们其实就可以直接倒入到下水口，无需投放了。那如果是干的呢，干湿分离之后尽量的沥干水分再来投放，大块的骨头、椰子壳、玉米棒、榴莲壳也应该当做其他垃圾来投放，就大块的和餐余和厨余垃圾又还不是一个事儿了啊，这个是大家万万没想到的哈。所以第二点就是什么是有害垃圾，这个是我比较那个
好奇的哈，我怎么会生产有害垃圾？没想到啊，比如说手机、iPad 照相。

0: 机，这些如果你有使用的充电的电池以及纽扣的电池以及电子类的危险物品等等，这些是有害垃圾。灯管类的日光灯、节能灯、有害垃圾灯泡，日常当中比如说有一些硒鼓的墨盒，咱们有打印机，以及沸水银、血压计以及沸水银温度计，过期的化妆品，有害垃圾。还有比如说废的油漆，比如说还有一些废的矿物油和其他包装物，这是有毒有害的一个垃圾。杀虫剂的罐儿、过期的药品，这些全都是有害垃圾哈。这个我是没想到，但你现在这么一列举，我确实是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啊。可回收的就简单了，比如说报纸类、矿泉水瓶、一次性的餐盒啊、牙刷、金属类的易拉罐儿，还有毛巾啊、书包啊、布鞋呀、等等。其他垃圾你像有比如说其他垃圾类的，你像不要的卫生纸啊，以及小孩的尿布啊、玻璃纤维的一些制品呐、以及男同胞们抽烟的那个烟蒂，其实也是其他垃圾哈。那关于咱们生活法典里面呢，全新颁布的生活法典里面其实也是有说的，如果说没在指定的地点去分类投放的话，其实也是要相应的一个罚款的。包括你个人，你在倾倒和堆放以及丢弃抛洒垃圾、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的时候，也会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的、这个没想到其实也是罚款的、是吧。
1: 同时啊，我跟你说这里边得补充一点哈、很多的一些这个新装修的朋友们啊、新装修朋友们啊，很容易去误解一件事儿，那就是我可以把我家的建筑垃圾堆到我们小区的这个统一的一个垃圾回收站，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
0: 错误的。
1: 对，因为建筑垃圾你是需要自己自行处理的，哎，你小区可能物业的话，人家并不会管你的建筑垃圾，哎，人家管的是什么呢？管的是生活垃圾，自己你一定要做好一个区分。
0: 这个也是没想到的，这一块也有一个区分，那问题就来了，那我这建筑垃圾到哪儿呢？哎，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呢来分享给我们了。那好了，那上半段呢要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见了。不过呢，在结束之前，依旧要和大家来说，咱们呢周一到周四是不断的去收集大家反馈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办事儿遇到的一些困难、政策的解读以及生活上的疑难杂症，通过87260167和87260168两部热线，或者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DH897897897 来留言反馈给我们。
1: 那本周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行政执法局的领导做客直播间，
0: 是敬请期待吧。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4: 德惠市就业服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

0: 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7: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8: 这时刻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出行天气。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是达到了-25度啊，这太得劲了，今天儿白天最高气温也在此时此刻，夜间最低气温是17度，多云转晴的一天。明天白天到夜间26到14度，多云的一天。后天白天到夜间26到14度，明后天这个温度还可以，挺理想的，多云转晴啊，很适合出游啊，偏西风2到3级。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三，农历丙午马年7月14。
9: 德惠市就业服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一、政策内容。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与重点群体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劳动者或企业自主申请，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期限为1年，自企业为劳动者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月份开始申领，最早为当年1月1号开始计算，最晚发放时间不得超过2027年度。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不影响享受其他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二、重点群体范围。一、符合2025年政策未申请的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二、符合2026年政策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三、办理流程。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方式，按月发放。一、申请。市属及以下企业向注册地所属街道、乡镇提出申请，省属及以上企业向所在街道提出申请申领，并填报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街道对劳动者或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完成初审，并及时将符合人员录入到吉林智慧就业一体化信息平台。二、审核。我局对申报材料信息进行复审，及时汇总符合人员信息名册。三、公示。审核通过的企业和劳动者信息将在德惠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四、发放。对公示无异议的，我局将资金拨付到劳动者社会保障卡中。四、所需材料。一、营业执照副本。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认定相关材料。三、重点群体人员的身份证、社保卡和劳动合同复印件。四、重点群体人员身份证明材料，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失业人员需提供就业创业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提供防返贫 APP 或巩固脱贫成果和全国防止返贫监测系统的微信小程序中的截图。五、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及参保证明。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七、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咨询电话0431-8727-3170。
4: 迈开步伐多走动，远离烟酒身心松，知足常乐笑容浓，健康相伴暖融融。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江全胜，德惠交广之声提醒你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无聊的冷知识，八个让你大开眼界的心理学冷知识，实用又有趣哦。心理学其实是很神奇的东西，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现象和行为都能通过心理学来进行解释。下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心理学冷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在便利店中，销量最好的饮料总是放在商店最里面，目的就是为了让客户进店逛一圈，这样就会购买更多的东西。二，在商店中，关联性很大的商品常常都放在一起，这样就能够激发客户的购买需求，让客户多买一些东西。三，为什么商店和超市的收银台前都会放很多零食？目的是为了让你在排队时购买更多本来自己不想买的东西。四，一般情况下，人们设置的密码数量不会超过3个，即使曾经有过很多密码，最后也会变成最常用的那2-3个。五，在很多人心里，29.9这样的价格会被归入了20多元的范畴，而30元以上价格会被归入30多元的范畴，所以人们就会觉得29.9比30元低很多。六，一个人捡到

0: 2000元和丢了2000元对内心造成的冲击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得失，失的影响是得的两倍。七，如果一个人手里有两只股票，一只涨了20%，另一只跌了20%，如果着急用钱，90%的人会卖掉涨的那只股票。八，如果一个人说自己不相信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很多时候说明这个人对自己的外貌存在自卑感，对自己没信心。嘿嘿，怎么样，是不是说到你的心坎里了？嘿嘿，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梳理大家关心的时事热点。
2: 哎，你的广场舞小点声，现在可有明确的处罚依据了。
3: 拆解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
1: 手机屏幕要离眼睛35厘米以上最合适，快来让我教你几个护眼小常识，少一点枯燥说教，
3: 多一点真实干货。
1: 897民生会，
3: 坐好坐好，好戏马上开场。

0: 北时间的11:11回来我们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897民生会，我是欢欢。
1: 我是永斌。
0: 昨天晚上睡得一点儿不好啊。
1: 啊，有蚊子。
0: 就是今年夏天，这都到秋天了，我头一回让蚊子给咬了。
1: 哎，我跟你说哈，就是秋天的蚊子，
0: 哎，
1: 那才邪乎呢。
0: 哎，我真的
1: 咬完以后不仅特殊痒啊，好像就是持续时间还长的那个包，
0: 就是又大，哎呦天，又白又肿又痒，
1: 那
0: 真是老难受。
1: 我跟你说哈，就东北啊，东北的蚊子主打的是啥？耐力强，胆子肥，智商高，上去就一口。
0: 这玩意和地区还有关系。
1: 而且我跟你说，你千万别听他网上说那些，网上说什么啊，蚊子喜欢 O 型血，蚊子喜欢爱出汗的人，蚊子喜欢体温高的人。我跟你说，那都是假话哦。就是现在咱们去来讲的话，家里边条件都行，每天咱都冲个澡，冲个凉，对不对？那会儿的话，你冲完凉以后了，你想想，你的体温指定是骤降。
0: 那为啥他？
1: 同时你也没有那么大的体味，也没有那么大汗，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说嘛，就蚊子啊、哦，它的审美现在就是人类还没有完全拿捏住。所以说，就是总结下来，就蚊子想要咬谁，完全那是看眼缘，就是看你不顺眼，那就咬你呗，那跟那没有关系。
0: 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咬了。你说这真是经常就说爱咬，就说哎呀，你那个血型就招蚊子咬。我寻思我是 A 型血，
1: 没那事。
0: 当时我就想，不是 O 型血招咬吗？怎么 A 型血也招咬？
1: 那我还 AB 型呢，那就定价咬我呀。
0: 就
1: 那可不，
0: 什么样的血型都招咬，
1: 跟那没关系。
0: 哎，没有关系。你要这么。这么说的话我就知道，
1: 而且我跟你说也说了哈，就跟出不出汗其实也没关系，就现在没有明确的表明非得是这个人出汗才会招蚊子。你比如说啊，就是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啊，他就不愿意出汗，你知道吧？但是你说我这体格子我就愿意出汗。
0: 对，
1: 那天我们一起出去露营，哎，就发现了啊，我出汗他却招蚊子。
0: 他却
1: 他没有出汗，他挺瘦的哦。
0: 也就说明
1: 他招蚊子，
0: 你被蚊子讨那个挑剔，蚊子不喜欢你这个味儿。对，那蚊子为什么来咬我？就包括蚊子它是怎么来挑选我的？哎，也我觉得也不用挑选，
1: 不用挑选，
0: 因为它在这个屋子里，它就我自己的，不要别人，它不咬我，它也没饭吃，主要是啊。
1: 当然
0: 了，蚊子啊，它其实是有视觉盲点的。
1: 视觉盲，它哪块盲？
0: 就是它是个近视眼，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啊，是因为我长得好看，它就咬我；我胖啊，我瘦什么的，它就咬我。没有那些说的，就是它根本看不清你长啥样。它只是通过什么雷达。他们对二氧化碳是比较敏感的，几千米外他就能顺着气味精准的去追踪你。
1: 哦，几千米，几公里？
0: 对，
1: 你确定他能？
0: 就是他
1: 那么点儿，他那么点个蚊子，你确定他几公里？就是对于他来讲的话，我跟你说，那几公里啊，飞过去都飞死他。你确定吗？
0: 几公里外，他就能说感受到前面是有二氧化碳的。
1: 哦、
0: 啊，就比如说你从这儿一走一过，你人是走过去了，但是你呼出的二氧化碳还停留在这里。
1: 啊，你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家里边的蚊子可能就是在家等我呢，它之所以没走，它知道我可能在几公里外，晚上我会回去。
0: 哎、对，
1: 这主打一个啥？等我，守株待兔。
0: 其实就是什么代谢锁定，这怎么说？就比如说新陈代谢快的。

0: 活量大的人，
1: 嗯，
0: 你想他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更多
1: 啊。
0: 哦，是有一个这方，
1: 有这个说法吗？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在拼命的运动，以及你走的比较快了，
1: 嗯，
0: 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你说我在遛弯的时候，我走那么快，怎么可能会被蚊子咬呢？我一直在动啊。
1: 嗯，
0: 但是因为你走得快，你肺活量大，你呼吸的就快，
1: 哎，
0: 你二氧化碳就会更多。
1: 你说起来这个啊，哦，我跟你说，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喝完酒以后的人，
0: 嗯，
1: 更容易挨咬。
0: 是不是啊？
1: 肺活量大呀，
0: 嗯，
1: 喝完酒以后你看到呼呼的，
0: 嗯，
1: 是不是？那可能有关系。
0: 而且我觉得那也可能和你那个喝酒之后呢，味道是有关系。
1: 有关系。
0: 那也不应该，蚊子怎么能喜欢这味儿呢？那是二手酒啊，那可是。那二手酒的味儿堪比第二天早上吐的白酒味儿，简直是。
1: 然后那你说哈，
0: 嗯，
1: 就人说蚊子愿意去追踪这个体温高的人。
0: 嗯。
1: 那我怎么觉得就是发烧的人，他也没说得多招蚊子呢？
0: 你这个点很新颖啊。
1: 咱就这么说，我媳妇儿发烧的时候，我俩睡一个屋，蚊子依旧还是咬我呢。
0: 哎，你这个点很新颖啊，
1: 是不是？
0: 哎，蚊子它喜欢咬什么样？它喜欢咬那种爱出汗，它喜欢那种酸味儿的。
1: 嗯。
0: 酸味儿，
1: 他喜欢酸味儿，
0: 哎，
1: 他能鉴别出来。
0: 就是比如说汗液里面吧，本来就有像乳酸、
1: 嗯、
0: 尿酸、氨基酸，这些是蚊子的最爱。
1: 那我觉得这事儿不合理，
0: 嗯，
1: 因为我属于是奶香味儿。
0: 奶，哎呦我天哪，你的味儿在蚊子闻起来就是奶酸奶酸的。
1: 我这个属于奶香味儿，
0: 就是他喜欢这种汗液里面的味道。
1: 嗯，
0: 其次就是说呢，这些气味儿吧，混合着一个味道吧，你咱们人是闻不着的。你说你能闻着你自己身上啥味儿吗？但是蚊子能，
1: 蚊子能，
0: 蚊子一闻就好像咱们闻着烧烤串的味儿
1: 了。啊，嗯哦，蚊子一闻就这个，不行，太素。
0: 这不行，
1: 我还是来这荤的。
0: 哎，他一闻就像咱们，哎，这也太香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只要你身上带着血味的汗味儿，
1: 嗯，
0: 你就能够瞬间的去吸引周围的蚊子。
1: 哦，
0: 只要是你有汗味儿就可以啊。其实人不是说咱们等到出汗出了大汗淋漓你才是有汗的，平时咱们代谢也是身上是会有汗的，对吧？所以不要总觉得说我也没大汗淋漓的他怎么爱咬我呢，和那个问题关系呢好像又不太大啊。高危人群那就是比如说你就是爱运动，就是出汗，你想刚才咱们俩说这个全都集合了，第一个肺活量大，
1: 肺活量大，
0: 对，喘的二氧化碳多，
1: 嗯，
0: 呼出二氧化碳多，同时你还爱出汗，
1: 嗯，
0: 运动完了之后你想想你那个大汗脚，哎，
1: 所以说哈，你这是啥呢？归这陛下爷啊，
0: 嗯，
1: 就是啥，就首先您说的这个 O 型血血甜这个事儿，哦，
0: 没有这个事儿，
1: 也毫无根据啊，
0: 嗯，
1: 早就证实了，那跟这没有关系。
0: 没有 AB 型 B 型都乐意挨蚊子咬，和这个没有关系，啊，
1: 对，主要就是啥呢？主要可能那就是这个肺活量的事。
0: 嗯，肺活量
1: 呼出二氧化碳，它可能就更加喜欢的是二氧化碳。咱们人类靠氧气，它靠二氧化碳。
0: 对，
1: 但是你得说哈，
0: 嗯，
1: 就是在驱蚊这一块吧，
0: 嗯，
1: 哎，你就发现蚊子跟咱人类啊，
0: 嗯，
1: 也有一定差异。
0: 哎，
1: 比如说，
0: 嗯，
1: 就是人类来讲，
0: 嗯，
1: 不管冷热，
0: 嗯，
1: 你都得工作，
0: 对，
1: 你都得动。但是蚊子可不一样，
0: 别说了，
1: 当环境温度下降的时候，
0: 嗯，
1: 蚊子就不动了，
0: 它比我享福呗，
1: 哎，
0: 享福是不是，啊，
1: 其实我跟你说哈，
0: 嗯，
1: 之前我跟你说我跟大伙分享过一件事儿哈，
0: 嗯，
1: 驱蚊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0: 就是
1: 打空调
0: 它啊，哦，
1: 当室温降低以后蚊子将会趴在那儿一动不动。
0: 哦，
1: 嗯，
0: 这是驱蚊最好的方法，
1: 对，
0: 打空调。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就蚊子其实它是天生是怕强光的，所以白天它就喜欢躲在暗处。实在不行呢，你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开着灯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就是这个招啊，就蚊子它是害怕强光的啊，喜欢暗处，这是它的习性，而且它是偏爱深色，比如说背景方面特别喜欢停留在弱光环境和深色的背景里面啊，就这个背景首先它是深的，同时这个光源整个的光线非常的弱啊。比如说是哪种呢？这种就像咱们说溜溜弯在哪个凉亭里面坐一下，有两个小氛围的小灯，同时凉亭里面的光线不太充足，整个背景还很灰暗，哎，你就等着蚊咬你，
1: 蚊指定咬你，
0: 你这简直就是送货上门了，蚊子要了一个饿了么，你这属于啊。其次我们说视觉邀请咋说，
1: 哎，
0: 如果你要，
1: 哦，邀请他，你的意思
0: 对，
1: 嗯，
0: 如果你要是穿的是深色的衣服，
1: 嗯，
0: 那在蚊子看来无疑就是你勾引我
1: 啊，还有这种事儿？
0: 哎，就是你要穿深色的衣服，蚊子就更喜欢，所以就相对于浅，
1: 哦，
0: 穿浅色

0: 服的那些人，穿深色衣服的人是更爱招蚊子。
1: 哦，
0: 就这方面。
1: 那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
0: 嗯，
1: 穿一身黑衣服，
0: 哎，
1: 然后站在一个特别昏暗的角落里，
0: 哎、对，
1: 是不是？然后一点光都没有，拿个帘挡死，
0: 你要吓死。
1: 然后最好是里边还特别热，然后你还刚喝完酒。
0: 啊，你要吓死谁？对，你以后啊、
1: 哎，
0: 你要是跟你朋友什么吵架啥的，你就把他这么、
1: 嗯、
0: 这么一包装。
1: 就是你想要养蚊子，就用这种方式养。
0: 哎、所以夏天，如果你是特别爱穿黑色的、深色的、深红色、深蓝色的衣服，
1: 特别招蚊子。
0: 对，这属于高危人群。
1: 但你得说哈，就是现在网上呢，关于驱蚊这一块吧，也有很多的一些妙招，
0: 挺权威啊，
1: 挺权威。但是哎，你发现这两年现在、
0: 哎、
1: 这两年没有啥了，
0: 嗯，
1: 驱蚊手环没有了，
0: 没有
1: 那东西就火过那么两三个月，后来人发现了啊、
0: 是吗？
1: 戴上驱蚊手环以后，确实，
0: 嗯，
1: 就戴手环那一块没被咬。贴着手环咬的。
0: 哎，我觉得你都不用戴驱蚊手环，就可能喷点香水、
1: 嗯、
0: 蚊子都不找你了、
1: 哎、我跟你说哈、
0: 嗯、
1: 你说到这个，就是我不得不说哈，有一款高级的香水，
0: 嗯，
1: Six God
0: Six 啊、哦、它怎么
1: Six God 就是六神花露水、啊、就这玩意儿啊、
0: 嗯、
1: 确实我感觉能起到一定熏蚊子的作用。
0: 它太能，
1: 但同时我发现一个啥事儿、嗯、它能熏死我。
0: 它是不仅连蚊子熏死了，它你也
1: 它能熏死我，
0: 无差别的攻击。
1: 那可不，真是
0: 啊，熏蚊子的同时也熏你，他真的太呛头了。
1: 哎，就那 Six God 整完以后哈、啊
0: 嗯，
1: 就有些人可能就一出门喷了一身啊、
0: 嗯。
1: 哎呀妈呀，我靠近他的时候，先给我脑瓜熏得嗡嗡的呀。
0: 确实，
1: 我就觉得可能蚊子不靠近他哈、啊
0: 嗯，
1: 不是说这个花露水有用，
0: 嗯，
1: 而是这个气味人都远离你，更何况蚊子，你太呛头了。
0: 那在夏天的话，如果真是现在要出门，怎么防蚊子、
1: 嗯？
0: 第一个我们就说，那就别穿深色，
1: 别穿深色
0: 了呗，
1: 嗯，
0: 穿一些浅色的。浅色的衣服呢，在视觉上就能够驱蚊，包括还有什么宽松的布料，能拉开物理距离。比如说，你要是穿像我们女生爱穿一些紧身的上衣啊啥的啊，黑色的薄薄的纱网的紧身上衣，你等着就蚊子咬吧。但你要穿宽松的，
1: 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哈，就蚊子的那嘴哈，
0: 口气，
1: 它那小针啊，小针头啊，隔着衣服都能咬你。
0: 嗯，确实
1: 试着过吗？哎呦妈，我跟你说哈，就是我曾经穿的什么长裤长衣、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依旧被咬了、
0: 嗯、
1: 我发现它落到我的衣服外边的时候、
0: 嗯、
1: 它那个东西居然可以穿过衣服和裤子。
0: 对，
1: 真狠。
0: 是这个问题啊、就它那个玩意儿你别看小小的，其实它是硬的。
1: 嗯，
0: 还有出门前呢咱们就可以洗干净，
1: 洗干净
0: 这个很难做到，一出去就一动就出汗，就包括你在走圈的时候，你说你走个几圈稍微说提点速势必要出汗，
1: 势必要出汗、
0: 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认准一些含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纸成分的一些这个驱蚊液、
1: 嗯、驱蚊液、
0: 哎、
1: 喷身上，
0: 喷身上。
1: 哎，你说到喷身上，
0: 那个味儿太大的、
1: 哦、就这么说、
0: 嗯、
1: 就是这一系列的东西包括 Six God 啊、
0: 嗯、
1: 其实上网你可以了解一下啊、
0: 嗯、
1: 六神花露水其实最早开始的时候啊、
0: 嗯、
1: 它并不是作为驱蚊的东西用的，
0: 它是提神的，是不是？
1: 它是农药
0: 啊，
1: 那是农药，说白了那是毒药啊，
0: 怪不得我也不喜欢呢。
1: 那可不，然后有的人哈、啊、就是愿意，就是什么呢，说哎，我拿这个 Six God 是不是咬包了、
0: 嗯、
1: 我喷点花露水止痒。
0: 对，
1: 没有止痒的功能
0: 哦，
1: 尤其是有的人都已经把伤口给挠的都已经破皮了、
0: 啊、那这时候
1: 你就更不能喷了，因为啥呢，那是农药啊。
0: 但是喷身上它凉快的，主要是得劲儿啊、
1: 嗯、你喷点水其实也是一样的
0: 哦，
1: 因为啥呢，当液体喷到身上以后，液体在挥发的过程当中会把你身体的这部分热量给带走，
0: 嗯、
1: 哦、你才会感觉凉快。
0: 所以压
1: 如果这里边还带点，如果这里边带点薄荷的话、哎，你会感觉更凉快。
0: 对呀、
1: 啊，你就这个道理，
0: 就是很得劲。
1: 所以说呢，那就不是说非得喷花露水有这个功效，你喷点水里边放点薄荷，它也能这样。
0: 哦，
1: 哎，所以跟它没有关系。
0: 可以啊，
1: 嗯。
0: 还有咱们呢，就是在出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早晚高峰的时候，比如什么是早晚高峰？蚊子出没的早晚高峰，
1: 嗯，
0: 它不就喜欢那种帮黑天儿前吗？带黑不黑的？
1: 你确定？
0: 你那个时候吧，你就不要往潮湿的草丛里面。往这种水洼旁边儿、
1: 哦、
0: 你就不要从那儿走了。
1: 我平时也不从那儿走啊。
0: 白天的话，你要是走走，你其实有时候能看见那个水洼里面有好多虫子的幼虫，
1: 哎、那个叫蚊子的卵、
0: 啊，蚊子的幼虫，
1: 蚊子的卵，
0: 是不
1: 是？对，在那儿生虫子。
0: 确实啊、
1: 哎，
0: 所以呢，这个虽然夏天呢已经过去了，秋天已经过了一半、
1: 嗯、
0: 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哈，别一群人坐在一起乘凉，
1: 那可不，
0: 非常容易喜提十几个大包、
1: 啊。而且啊，就是强烈建议大家伙哈、啊，尤其是在家里边。想要有效的防蚊的话呢，还是建议就是安装日立变频中央空调、
0: 嗯、
1: 因为蚊子的动能来自于它的热量啊。
0: 对，
1: 当蚊子没有了自身热量，没有了动能的时候啊，它就趴那不动，趴窝了、
0: 嗯、
1: 哎，如果你这室内持续低温的话啊、哦
0: 嗯、
1: 对于它来讲那就是致命的，它可能就死那儿了。

0: 你别说他治不治命、是不是也挺治我命啊？
1: 那不能啊，那么凉快呀，就特别舒服。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披红纱。
1: 前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

0: 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我们说张俊刺激走了岳飞之后，他也在闭门思考，说我这事儿，这个淮西军的这个人事问题，我应该怎么操作，我应该怎样让这一帮原来属于刘光世的兵顺顺当当的听我的调遣。想了一溜十三招呢，他觉得正手啊还是留着，副手呢那属于不稳定因素，既然副手不稳定，那干脆就把副手给除掉不就得了吗？费那心思干嘛呀？找一个由头不就杀了吗？打定主意之后呢，他就发布一个命令，说王德你去赴任吧，李琼你作为副手，你到邢寨来一趟。让来干嘛呀？就是想把李琼悄悄的杀掉。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消息不知道怎么就给走漏出去了。结果丽琼呢一听说这消息，好啊，你要杀我，凭什么让你杀我呀？我不如先杀了你吧。结果首先丽琼先发动了兵变，把张俊派来的官员全都杀死之后呢，带着4万兵投奔伪齐的刘裕了。注意那个时候刘裕还没有被金人废掉呢，还没北去呢。丽琼这边一跑，得到消息的宋军赶快派人去追去，但是追也追不上，一直追到泸州没撵上，人家就跑了。这下可坏了，平白无故淮西军叛变，而且跑了4万人，这给南宋当时的这个军事力量带来了相当相当大的打击啊，这是损失啊，一共我才多少人呢？而且不光说是这个淮西军走了，我这留下来这空位怎么办？皇上不说了吗？我全靠他们防卫了，现在这帮人也跑了，不如给岳飞了，是吧？但是呢，后悔药上哪儿吃去？在这种情况之下，皇上只能拆西墙补东墙，补完了之后呢，再研究这张俊怎么办。这回这事件的这个责任完全在张俊身上啊，所以除了他自己过不去以外，皇上也过不去啊。再加上群臣这事儿闹得这么大，都开始弹劾他，张俊没办法，被迫引咎辞职。但是在临行之前呢，张俊又做出了天下很多人在面对问题、面对错误、面对困难的时候都会表现出来的那个姿态。说什么呢？他说，我之所以丢掉相位，不是因为我的问题，而是因为别人陷害我。他怎么说？他说，我初入总兵将近10年，其所施为无不仇怨。说我干了10年带兵的活，得罪老人了，今天能有这局面完全是那些人报复我，不是我干的不好，是他们不行。进而呢还向朝廷提出一个要求，说于都督府借差使臣4员，存留亲兵50人以备缓急。说我现在虽然被罢相了，可是呢我的那些仇家呀可能还会来找我麻烦，为了避免我就不小心死在半道上，这样你能不能给我点兵啊？另外呢，这个服务人员是不是给我再配几个？当然皇上听完之后呢也哑然失笑，你说这人该怎么办呢？啊，不知道各位听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人。所以我们说历史啊，真是它因为是人来组成的，所以你在那里边可以看到很多今天人的影子，无非就是古人不玩手机而已嘛。再往下说，张俊被罢相了啊，或者说他辞职了，朝廷里边总是要有宰相的呀。于是宋高宗呢 没过两天又把这赵鼎又给提拔起来了。提拔起来之后呢，那君臣二人总是需要聊天的，说我现在我们这国家是一个什么局面，你上来了之后你要怎么做才是你的当务之急，我们要如何才能够获得更加美好的明天，这都是很正常的。聊工作，聊着聊着呢，必然会聊到淮西兵变，也聊到了淮西兵变的前因后果，聊到了淮西兵变造成的严重损失。高宗就挺不开心，耿耿于怀。十月份的时候，有一天啊，他在跟赵鼎说这些事的时候呢，就说这样的一句话，说张俊误阵极多，礼仪远窜，说这小子呀，真是耽误老事了，赶紧让他滚犊子。结果赵鼎说什么呢？说郡母老，且有秦王大功，陛下安仁使之母子不相保。赵鼎怎么回复陛下的？他说的是啊，张俊他妈岁数太大了，而且张俊过去对您是有功劳的，您呐，您有点恻隐之心啊，陛下您怎么能够忍心看着他们父子这母子分离呢？高宗怎么回答呢？他说秦王故以赏之为宰相矣，功自功，过自过，不相言也。高宗这时候又多说一句，说当年他秦王有功，我已经赏他了，要不然他凭什么当宰相啊？我这个人向来拎得清，功有功，过有过，谈不上什么相互抵消啊，说是一就是一，说是二就是二。但是赵鼎一再的劝，劝来劝去，皇上才打消了要狠狠收拾张俊的念头，只给张俊留了一个分司南京永州居住的处分。啊，就那意思呢，我不使劲搂你了，你就还是在你的母亲身边吧。直到这个时候，宋高宗才反应过劲来，跟赵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张俊平时以兄视你，可你一旦不做宰相，他极限你可谓无所不至。今天张俊得了大罪，你却极力营救，卿贤于俊远矣。什么意思？简单说一下啊，说当时啊，张俊呢管你叫大哥，啥事儿都听你的，但是一旦你不当宰相之后呢，他可劲儿的找机会就收拾你，找机会就贬损你啊。那我在他的这个身上看到的这些，可谓说是这个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今天张俊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却一直在帮他，你是一个好人，你的人品比张俊好的太多太多了。这是宋高宗的评价。但是评价高归高啊，高宗相信的可不是他赵鼎啊。咱不是讲了吗，俩人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所以呢，尽管张俊撤了，赵鼎又再次当上了左相，皇上还是需要一个能够说说贴心话的人，在朝廷里边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实在是没别人了。哎呀，算了，还是找那个秦桧吧。又找秦桧去了，啊，因为秦桧这时候已经被张俊升为了枢密使了，所以呢，这个官儿是还能接触到皇上。皇上又想起来以前秦桧跟他这关系比较好那时候了，哎，有些事情呢就跟秦桧讲，特别是在对金国的这个态度上。高宗一直想求和，但是很多大臣都不同意，坚定的主张要战。可是那是过去了，现在形势又有变化。到了绍兴六年以后呢，形势一步一步的向着南宋有利的方向发展。高宗就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和金人讨价还价、取代伪齐政权的这个资格，所以呢，他就大肆的开始策划与金朝议和的活动。那这种活动，你能少得了秦桧吗？结果就在这一年的正月，派去金朝的使节回来了，回来之后带来了一个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什么消息呢？说那位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宋徽宗已经在两年之前死了。当天晚上，高宗就找秦桧进行密谋，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啊，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做？俩人商量的密谋的这些内容啊，今天不得而知，因为没有第三人在场嘛。但是我们从之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大概可以推得出来俩人商量了什么。之后干了什么呢？除了吃饭睡觉正常的工作以外呢，最重要的就是四次召见了王伦。王伦是干嘛的呀？他是专门出使金国的使节，连着跟他说了四回，就是很多机密事情啊都交代给王伦了。九月份的时候呢，王伦就跑到河北涿县见到了踏懒，在见到踏懒的时候传达了高宗他的想法。这个时候啊，才有记录，我们今天才能够知道说了什么呢。高宗原来传过来的话是这样的，说河南之地上国既不有，与其父刘裕何若见归。说这话啥意思呢？表面上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河南边的那个地盘啊，你们既然不想要，或者说你们既然现在呢，这个你们有各式各样的情况，你们没有把它纳到自个儿的兜里，与其说你把它给刘裕了，为啥不给我呢？进而言之，那我们想，这绝不是高宗在这说你把它还我不就得了吗，绝不是这意思。金人凭什么还你啊？高宗也不傻，他不会做这个梦的。他说与其给刘裕，你不如给我，那就意思是什么呢？你给刘裕，刘裕能帮你做到的事儿，我也照样帮你做到。那么我们再分析一下，高宗是想干啥呀？他是想以自己的南宋取代伪齐政权。金呐，你也别在中间搞这个幺蛾子了，不就是希望能控制我们吗？不就是希望让他打我们吗？这样咱不打了，行吧？我替他向你称臣，我替他向你纳贡，然后我肯定不和你打仗，我肯定不要我原来的地盘了。哎，这是高宗说的话。踏懒一听，嗯，这有意思啊，是吧？这本来那时候就不想要伪齐了嘛。于是踏懒就默许了王伦他们去见金熙宗。那在这个时候，年罕还没死呢，金熙宗还在搞这个权力斗争呢，踏懒呢还想把这个年罕搞掉然后自己崛起呢。所以综合所有的想法，他都不希望继续存在伪齐这个政权了。后面的故事呢，我们上两集给大家已经讲过了，说这个伪齐被废掉之后呢，金国并没有把这地方直接给宋，直接给高宗，而是在这地儿呢设立了一个邢台尚书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诱使你高宗来找我谈。哎，我之前能设计一个人在这儿，现在你找过我了，我不设计这个人了，我直属，我直管。那么这种直管呢，它就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说金呢，我就不把这个地盘给你送，哎，我自个儿看着，弄成啥样我自个儿背着。但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虚位以待呀，皇上来吧，咱聊聊吧，对吧？你有啥想法咱说呗。这时候王伦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你谈去吧。结果王伦呢，在金国谈了好几个来回，最终谈到一个什么结果呢？说是南宋向金朝称臣并且交纳岁币的基础条件之下，金废掉刘裕，可以和宋谈议和这件事儿，并且归还宋徽宗和其他那些死在这儿的这个贵族以及这个高级官员的遗体，并且把高宗的生母韦氏还给你，还有呢，我把河南等地还给你。王伦得到这个承诺之后呢，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回到了大宋。宋高宗一听说王伦回来，赶快接见，然后听听王伦讲的这个故事，哎呀，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那赶快吧，啥也别说了，王伦赶快你休息休息再回去，你告诉他们我同意，把我的信传过去，赶紧求和。为了怕大臣们反对，高宗呢又打了一张亲情牌，说我这么做呀不是为了别的，我之所以向金国向金人祈求啊，我完全是为了我爹的遗体，为了把我亲妈弄回来，我是为了尽孝啊。爱卿，你难道不让朕尽孝吗？对不对？把百官给憋的呀，话都没法说。但是唯独宰相赵鼎，他知道高宗

这完全是表演。哎，你说迎你爹回来，迎你妈回来，那是假的。真正你是不想打了，你是想投降，你是想卑躬屈膝来求和，这才是真的。所以呢，他直接找到宋高宗，跟宋高宗建议说啥？说士大夫多为中原有可复之事，一便进兵，恐他时不免议论，为朝廷失此机会，岂招诸大将问计。说你要这么干的话，将来肯定会挨骂的。到时候士大夫再问你，说你怎么把这么一好机会给丢了，你怎么办呢？干脆陛下呀，我建议您，您先别着急，您还是找这些武将研究研究，看看这事儿能不能干。但是高宗此时此刻的回答特别的决绝，不需续此啊，你不用想那个。剩下的那些大臣，哎，注意啊，这个可是这个赵鼎，他可是左相，剩下那些大臣哪有他这样的分量啊，再提出来各种反对意见，各种请皇上商量商量，思考思考，斟酌斟酌，不可能皇上一概不听。第二年的春天，高宗打建康回到临安。回到临安之后呢，他就觉得想了一想，身边还是没有合适的人啊。当年张俊虽然打败仗，虽然胡搞乱搞，可是起码他听我的话呀，我指东他绝不往西去啊，我说一他绝对不会说二减一啊。说现在朝廷里边真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我这些事情，把我这些思想贯彻到底，把我替我去思考，为我分担，为我解忧，想来想去得了，干脆我泼出去的水我再收回来，是吧？我曾经说过，我永不再沿用、再使用啊，重用秦桧。现在我还是用他一下吧。所以他直接下了一个命令，在公元1138年的春天，又一次把秦桧提拔成为了右相兼枢密使。秦桧再一次上位，秦桧这一次上位那就和以前不一样了，老练得多。从皇上的那个角度，是他增强了朝廷里边主和派的力量啊，主投降派的力量。从秦桧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好，我多年的隐忍今天终于再次飞上枝头，我这歌我可得唱好。而对于朝廷百官来说呢，他们的感受又怎样呢？非常之震惊。为什么啊？怎么回事？但是这是皇上的决议，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皇上家的天下，他爱怎么造海就怎么造海。但是士大夫有士大夫的气节，士大夫有士大夫的职责。这一年的五月份，当王伦和金朝的使臣一起来到临安府，宋金议和的这个事儿坐实了，消息就散出来了。消息一散出来，群臣马上激烈反对。当时吏部侍郎有一个人直接找到秦桧啊，就跟秦桧说，这敌情不可相信呐，我们不能和他谈和呀。结果秦桧说什么呢？哎，你是以思想去思考敌人，你是和敌人斗智，你那太小儿科了。我是胸怀大爱，我是以一种坦诚的心，我是以一颗无差别的爱的心和敌人在谈，咱们两个境界不一样。结果这吏部侍郎被秦桧说完之后呢，反唇相讥，哎呦，您是拿大爱对他了，他拿不拿大爱对你呀？秦桧一看没忽悠住，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起来，起开起开起开啊，这事儿你能干你就干，不能干分配你的任务你赶紧交给别人，别在这跟我废话，肯定我是不听你的。吏部侍郎劝没劝住，紧接着呢，其他大臣也劝，有的说当年宣和海上之约，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干，兵随其后，今日之事当时其诈。啥意思？我们在海上之盟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靖康城下的时候，金人说的都好好的，结果后来呢，哎，他都是面上跟你谈，后面就使兵跟你下刀子，说他们不能信呐。今天这和以前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这造型不就是这样吗？你们怎么还能信呢？但是秦桧不听，皇上更不听。韩世忠呢，从一个武将的角度上，他认为金人废掉了伪齐政权，在

宾了解，你要这么干的话，后世肯定会笑话你的。甚至呢，连当时跟岳飞不是很和睦的另外一个叫张俊的武将啊，注意这个俊是俊俏的俊，和之前那个当宰相的张俊不是一个俊啊，俩人名字读音是一样，但不是一个人，字儿也不一样。说这个人都找到岳飞，说我愿意和你啊联兵，一起去破敌杀敌，千万不能够让咱的皇上跟金人议和。注意啊，朋友们，我们的历史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呢，宋金的这个议和遭到了宰执大臣和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的激烈反对，皇上会怎么处理？秦桧又是一什么态度？第二个问题是，岳飞不是一怒之下就递交一个辞呈回家给他妈守孝去了吗？他怎么又回来了呢？对吧？这是两个问题，我们得分别解答。啊，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下一节施展侃历史呢，咱们详细的来聊聊吧。

0: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FM 89.7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

0: 管行，周树行使保安宁。
1: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2: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1: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2: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文明素养即心理，我是尖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吴玉生，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要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2: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0: 北京时间1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呀，今天啊，咱不聊大道理啊，也不说那些鸡汤的事儿，咱们扒一扒从小到大啊，经常听到老师和家长天天念叨，长大以后发现全是套路的那些民间俗话。我跟大伙儿说哈，就从小到大，我们的人生一半那是自己踩出来的，另外一半就是被这些人坑人的俗话啊，给忽悠过去的。小时候听不懂啊，都乖乖照做了，对不对？长大以后回过味来以后，发现，哎呦我的妈呀，恨不得拍大腿喊一句：“这谁编的这些瞎话呀？”简直那就是人生最大的诈骗犯。最气人的是啥？最气人就是这些民间俗话传了几百年，人人都会背，人人还都信呢。哎，关键是完全都经不起任何推敲，那都是逻辑漏洞啊，专骗老实人的。啊，比如说全网最大的一个骗局啊，没有之一啊，吃亏是福。我就问一下啊，就这辈子谁没听说过这句话？谁没吃过一些哑巴亏？从小到大，家里边长辈就教育我说啊，你做人不能太计较，吃亏是福，忍一忍就过去了。啊，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真信呐，老老实实吃亏，默默的忍让啊，我以为我是在啥？我以为我在攒福气呢啊。结果攒了20来年，那是从20岁左右开始啊，有这个觉悟的啊。攒了20来年，我发现哦，那我跟你说，你攒的就是一肚子窝囊气呀、啊。你别人占便宜那叫啥？那叫机灵啊！我吃亏那叫啥？那叫大度。别人得寸进尺那叫啥？那叫会来事儿。我步步退让那叫懂事儿。合着咋的？全世界的福气就靠我们这些老实人吃亏养着呢，是不是？最搞笑一件事是啥啊？我跟你说，吃亏是福这句话啊，绝对那是一个大型的双标现场。你仔细观察，天天劝你吃亏的人，自己一点亏都吃不了。比如说，长辈跟你说吃亏是福，转头我跟你说买菜的时候，那一毛钱不给抹不行，那跟人砍半天价啊。比如说你的同事啊、哦，劝你，哎呀别计较，吃亏是福，结果你发现转头那功劳全都安自己身上了。我现在彻底悟了啊、哦！就吃亏是福这句话，正确的翻译是：别人让你吃亏，而他享福。所以说，吃亏从来不是福啊、哦！无脑吃亏那就是傻，懂得止损，懂得分寸，不斤斤计较，也不盲目退让，那才叫有福气。你无脑吃亏到最后啊、哦，除了憋屈、委屈，没人疼。好像除了这些啥也没有。而且最坑的是啥、啊？就这句话 PUA 了无数的老实人啊！很多人活得累，活得特别委屈，就是信了这句话的毒鸡汤啊！遇事不敢争，有理不敢辩，被欺负了还得自我安慰，没事儿，吃亏是福。咱就说那福该哪儿呢？麻烦你把我这个福给我结算一下呗，我可不要这窝囊气了。提到这个老话了，提到俗话了，是不是？咱今天就来盘点一些啊、哦，这些年坑了我们半辈子的俗话。
1: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2: 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

0: 鸡组成，臀小鸡、梨状鸡、臀中鸡以及臀大鸡。其中臀大鸡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1: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0: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1: 谁会切开呀？
0: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 8726-0167 8726-0168。

一段音乐过后啊，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一下啊，坑了我们半辈子的那些俗话。还有一个啊，经典老牌的一个骗局啊，叫啥呢？叫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我跟大家伙说，就这句话是当代最大的一个精神内耗的源头。曾经的我那是100%的信奉，曾经我还把这句话发过朋友圈。遇事就忍啊，遇事就退。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忍一时，得寸进尺；退一步，那是万丈深渊呐。哎，你就细品哦，就生活里边大部分的矛盾根本不是你退一步就能解决的。你跟不讲道理的人忍让，他不会感激你，他只会觉得你好欺负。哎，你说你跟那些得寸进尺的人退步，哎，他们只会步步紧逼，拿捏你的善良啊。所以说风平浪静，哎，是别人的，海阔天空也是别人的。你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啥呢？越想越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哎，我之前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啊，就工作里边就遇到一些甩锅的一些同事，哎呀，我就寻思忍一忍算了，退一步海阔天空。

嗯嘛，结果呢，我忍了一次啊，下次他继续甩锅给我。然后你退一步，你试试，你退完以后，他直接把所有的烂事都推你身上。再后来哦，就这种事儿我就不忍了，你该反驳就得反驳，你知道，该争取就得争取，该拒绝就得拒绝。哎呀，直到这会儿你发现了，奇迹发生了，不仅风平浪静了，对方还变得安分了呢。哎，我终于明白这句话真正适用的场景了，只适合那些讲道理懂分寸的人啊。对付那些不讲理的人，这句话完全无效，甚至就反向生效。对付那些烂人烂事啊，忍那就是。我跟你说，小时候的我对这句话那是深信不疑，我觉得啥条条大路通罗马，我随便干一行我都能当状元。开眼睛看一看现实的生活啊，太多的人了，起早贪黑，累死累活，一年从头忙到尾啊，结果挣的那点微薄的工资，日子也是毫无起色啊。然后你发现有一些人轻轻松松，哎，找对了风口，选对了赛道，事半功倍呀。勤劳没错，努力也没有错，但只依靠勤劳根本没办法发家，方向不对那努力白费，认知不够越忙越穷。所以说天道酬勤骗了太多的老实人，让我们只会埋头干活，不会抬头看路，让我们一味的自我 PUA 觉得穷，嗯，就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努力，累是因为我们不够勤快啊，其实根本不是啊，成年人的世界，选择、认知、机遇、眼界远比单纯的勤快要重要100万倍啊。就无脑的一个勤劳只能感动自己，你感动不了生活，更加感动不了命运。还有啊，就是以前经常会有听到长辈跟我们说哈，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朋友添堵墙啊。我的天啊，就这句话坑了无数爱社交的老实人呐。那从小到大我们被教育做人一定要广交朋友，人脉就是资源，朋友越多越好。于是乎很多人拼命社交，刻意合群啊，讨好别人，认识了一堆所谓的朋友啊，通讯录里边那家成百上千人呐。最后发现啥，遇事儿的时候没有一个能用上的。哎，我现在悟透了一个真理哈，就无效社交不如独处啊，烂朋友不如没有朋友。不是说多个朋友多条路，你多个烂朋友，其实你多了无数的麻烦和坑啊。你想想啊，那酒肉朋友一大堆，吃饭随叫随到，借钱立马消失啊，客套朋友一大堆，见面的时候那称兄道弟的啊，等你遇到事儿的时候全都在那儿袖手旁观。所以说啊，真正的人脉从来不是说你认识多少人，而是多少人想要认识你。你说你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再多的朋友都是摆设，你有价值的时候不用刻意的讨好，自然而然就会有人向你靠拢。哎呀，以前我呀生怕得罪人，生怕少交朋友啊，活的那家就一个小心翼翼啊。但是得说我现在是通透了啊，朋友贵精不贵多，圈子贵干净不贵热闹啊，与其浪费时间维护那些无效的人脉，不如好好的提升提升自己。多个烂朋友不仅没有路，还容易翻车呢。再来分享啊，还有一句扎人又骗人的一句老话啊，叫做船到桥头自然直。哎，这句话大伙都听过吧？其实这句话简直了，那就是拖延症和摆烂人士的一个终极借口啊。这句话告诉你的啥呢，就是但凡遇到了难题，遇到了麻烦，遇到不想解决的事儿，所有人都会自我安慰，别着急，哎呀，哼哼，桥到船头自然直。那你说直什么直啊，你大部分桥到船头以后那不都搁浅了吗？我从小到大啊也信这句话啊，遇到事儿啊拖延或者是摆烂的时候，总觉得说山到车前必有路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啊，结果你发现啊，问题不会自己消失，困难不会自己解决，拖延只会让小事变大，到最后大事炸了。所谓的桥到船头自然直啊，只是留给了啥呢？留给了那些有提前准备和提前努力的人。对于躺平摆烂的人，船到桥头你放心，只能翻船。就生活里边啊，所有的一些顺其自然都是竭尽全力之后的坦然，而不是两手一摊的摆烂。你什么都不做，你就跟着等着桥到船头呢，那不翻车都怪事儿了。
还有一句老话哈、啊，它属于是一个比较双标的一句俗话哈、啊，叫做"大人有大量，不要跟小孩一般见识"。就这句话，我

从小恨到大，堪称啥道德绑架当中的第一名啊。哎，你小时候你发现你跟同龄人吵架，大人会立马说，你看你比他大，你大人有大量，你跟他计较什么。那问题是咋的呢？年纪大就必须得受委屈呗，年纪小凭啥他就可以不讲理呢？那小孩不懂事，你乱说话乱捣乱乱欺负人，一句哎呀他还是个孩子，然后瞬间就洗白了所有的错误啊。年纪大的人就必须得承受委屈，必须大度，必须忍让，必须原谅呗。那你看，我就想问一句，凭啥呀？大度是修养不是义务，善良是选择而不是标配。你说白了，我可以不计较，但是啊、我不是必须不计较。我大度是因为我人品好，我计较是人之常情。你不能因为一句破俗话就道德绑架所有懂事的人，无限包容那些不懂事的人吧。就最坑的这句话啊，就除了无数的一些纵容熊孩子的一些事儿，委屈了无数懂事的老实人。现在想说啥呢？就是大人可以有大量，但是也可以有脾气啊。谁犯错了，谁都得出来道歉。这件事儿跟大小无关，跟年龄无关。所以说，任何道理、任何俗话都要分场景、分人群、分情况。善良呢，咱也要有锋芒；忍让也要有底线；大度也要有原则；努力也要有方向。以前我们不懂所有的这些俗话、老话，咱们就哎呀照单全收了，对不对？活的那叫一个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呀。那你现在长大以后通透了，终于明白了，不用事儿事儿都吃亏换福气，也不用事事忍让求安稳，更加不用事事大度装通透，也不用事事摆烂，哎，等着顺其自然。因为最好的人生状态是啥呢？是懂分寸、有底线、知世故、不盲从。该努力拼命的时候咱放心不偷懒，是不是？该拒绝远离的时候咱也绝对不心软，该较真争取的时候咱绝对不退让，该洒脱看淡的时候咱也绝对不去内耗。所以说啊，那些坑人的俗话从今天开始咱们选择性听取啊，理智性的看待，别让那几百年前的老话继续套路现在的我们了。好吧，节目最后送给所有好朋友们一句话啊，人生最好的活法是不被俗话绑架，不被鸡汤洗脑，好好爱自己，踏踏实实的过生活。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如果说你还记得哪些俗话被套路过哈，不妨可以来与我们分享。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11: 小红玲吓得连忙跪下说：“请西佛爷饶了奴才吧，奴才不是那个意思，奴才只是说那东西是打宫外来的。”嘿，西太后越听越生气，心说你还嫌今儿不够乱呢，吩咐拉出去掌嘴。这时屋里的众王公大臣们，你瞅瞅我，我看看你，然后再瞅瞅慈禧，一个人言语的都没有，

慈禧太后心里也明白，心说大家现在也开始怀疑了，然后便解释说，没错，那个东西确实是从宫外送进来的，不过不是外人做的，是我弟妹做的。您想，我跟我皇姐东太后跟亲姐妹一样，我也不至于害她吧。广公听得没做任何解释，眨巴眨巴眼睛，突然哭了起来。他说，我那可怜的姐姐呀，皇太后啊，您到底得的什么样的病啊？您这身子骨一向硬朗着呢，怎么说走就走了，扔下我们不管了，母后皇太后啊。他跟那哇哇大哭，西太后连忙一劝他，我说广公爷，你也别只顾哭，我知道你这哭里头有几层意思，慈安太后突然驾崩，你们心里难受，我也一样难受，你们心里存在疑团，这我也理解。随后西太后又看了看在场的王公大臣，吩咐一声，东太后所吃的剩下那个奶饼在哪儿呢？拿过来，今儿个当着众位爱卿的面，我把它吃下去，大家看一看我到底有没有事儿。于是有太监连忙把那食盒拿了过来，这时候广公连忙解释说，启禀西佛爷，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并不是对您有猜忌，而是感觉东佛爷死得太突然了，俺们一时间接受不了啊，哈哈，母后皇太后啊。他又哭上了。慈禧太后叹了口气，她说，我姐姐确实死得突然，不光是你们怀疑，我这心里头也是别扭得很呐。我说庄守和周之珍，你们是御医大夫，给看的脉象下的药，你们当着大伙的面说说，东太后到底是患什么病死的，总不能是无疾而终吧。太医们听到这儿连忙凑了过来，其实太医们根本没有诊治的脉案，只好通过再次查看尸体，并叫过宫女儿春秀和红玲等人详细问话，问最近东太后身体的反应，然后进行分析。庄守和这才向西太后禀奏，他说，启禀太后，慈安太后应该是患脑中风驾崩的。啊，众人听了也都感觉到奇怪，侧耳细听，西太后说，你详细讲一讲。这庄守和这才说，东太后原本有时犯头疼病，但是极少诊脉，他以为是偶感风寒，吃几粒止疼的药丸便可以缓解，尤其是近些天来，东太后勤于政务，呕心沥血，每天劳累过度，今儿个一早感觉有些头疼，退朝之后上床休息，到午时便感觉到胸闷，此时已经是中风的前兆了，因为他自己和宫女们都没有这种病的经验，因此并没有把这件事儿太过放在心上。等东太后躺下一会儿憋醒了，躺下起来，起来躺下，这几次一折腾，便脑袋里头有血管破裂呀，大量的淤血涌出，加速了中风致死。大伙听完庄守和的这番话，一时间无人应答，呆呆发愣，心说
真是这么死的吗？说到这儿，朋友们也得问了，到底慈安太后是怎么突然去世的呢？说到这儿了，咱们得多交代两句。对于慈安太后的突然暴崩，官方和民间有着不同的说法。由于慈安太后死得太突然了，她临死的时候才45岁，正当盛年呢，人们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因此她的死便产生了很多流言，有的说是被人害死的，有的说是吞雾自杀的，也有的说属于正常死亡。在流言当中，谋害慈安太后的凶手当然便指的是慈禧太后。对于慈禧谋害慈安的记载，野史笔记当中流传甚广，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正常死亡之说，第二种说法是被人陷害之说，第三种说法是吞雾自杀之说。咱们逐个分析一下。首先说这第一种说法，正常死亡之说。三月初十这天，慈安太后驾崩之后，朝廷官方明发的上谕上头写道，初九日慈安太后偶感不适，进汤药调治，以为即可就安，不想初十日病情加重，痰壅气塞，逐至大限，戌时先于升霞。就是突然驾崩了，令人痛惜不已。这是官方正式的哀告，其中也写到了从发病到死亡的全过程。不难看出，从官方的话语来说，慈安太后就是正常病死的。第二种说法就是被人陷害致死。对于怎么害死的，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就是毒饼害死之说，说三月初十这一天，慈安太后无事在庭院内闲立，正在观赏缸内的金鱼，突然呢，就见慈禧太后宫中一个太监捧着食盒进来了，跪下向他启奏说，外面进来了奶饼之类的客食，西佛爷吃了感到味道甚甜美，不肯独自享用，特意分成给东佛爷。慈安太后听了也很高兴，打开盒子拿了一小块放在嘴里一嚼，真是挺好吃，便说，我知道了，回去谢谢你们家主子。随即到屋里把东西吃了，不一会儿的功夫便传太医说东胜突然痰瘀。还没等太医入宫呢，东太后便奉驾殡天去世了。第二种说法呢，就是错用药致死。有人说慈安太后病了以后，慈禧太后让太医院的太医用药不对症，致使慈安死亡，这是两种加害他的说法。第三种说法呢，就是吞雾自杀之说。有人说慈禧太后用实际的证据证明慈安太后用贿赂买通的手段干预政务，她语言激烈，慈安太后不能接受，又因为自己语言木讷，就说不出道不出，不能够跟慈禧争辩，非常愤怒，因此便吞食鞭壶自尽，这就是吞雾自杀之说。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要毒害慈安太后呢？野史上指出了主要有六种原因，咱单个的稍微解释一下。第一种，就是因为咸丰帝
曾留下那份密诏。相传两宫太后一块听政之暇，偶尔说起咸丰末年的旧事，三太后突然跟慈禧太后讲，有一件事儿啊，我思量半天始终没告诉你，今天呢请妹妹来观看一物。说着把那锦匣取过来打开，把那份密诏拿起来了。那个上边就是咸丰帝亲书的上谕，上头写道，叶赫那拉氏按祖制不得配交房，就是不能够封皇后或嫔妃，今既生皇子，便母以子为贵，自不能不尊为皇后，为朕实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够安分守己则已，否则你可凭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慈安太后把他给慈禧太后一看，把慈禧吓坏了，连忙跪下，一边哭着一边表示自己绝没有那种野心。慈安太后笑着说，妹妹，你我相处久了，并无间隙，我怎么能不相信你的话呢？何必再留此物呢？于是便取过火来焚烧了。慈禧太后面红耳赤，但是心里头却不得安宁。由于慈安太后手中没有了这尚方宝剑，慈禧太后更为大胆了，因此后来害死了慈安。这是一种说法。二一种谋害之说呢，就是说两宫太后啊，多年来早就有一些奸细，也就是有一些过节，甚至在慈禧还是妃子的时候，两个人就产生过不和谐的声音。其中一件事就是，慈安太后曾经责罚过慈禧太后。这慈禧最早还是兰贵人的时候，妩媚动人呐，又能够奉迎皇上，一度被咸丰帝宠爱，咸丰帝迷他迷得五迷三道的。当时的慈禧沾沾自喜，那段时间咸丰帝和他终日缠绵，有时连朝都不上了，一连几天不上朝，这等于违犯了祖制。作为皇后的慈安有义务要劝谏皇上，所以找了一天，他便头顶祖训，跪在咸丰帝寝宫外头大声朗读，直到咸丰帝无可奈何穿上龙袍出后宫去上朝了，这才算完。而后这蛊惑皇上的兰贵人被他责罚，他让兰贵人长跪不起，使得慈禧心生记恨，心里头暗暗给他记上了一笔账。二一件事呢，就是同治八年，安德海奉慈禧的密令南下去采办龙衣，按照清朝的规制，太监是不能够私自出京的，所以当安德海一路招摇到山东的时候，被巡抚丁宝桢给逮捕了。丁宝桢急忙上奏朝廷，当时慈禧太后正好身体小恙，她病了，因此由慈安太后和同治皇上加上恭亲王来处理这件事。这几个人全恨安德海，在慈安太后和同治帝的指使下，丁宝桢斩杀了安德海。虽然说安德海属于咎由自取，但是在慈禧看来，朝廷内外都知道安德海乃是他的宠信太监，慈安太后这么做明显的就是想挫一挫他的威风。从此之后他记恨上了慈安太后，而且呢同时也恨上了恭亲王。第三件事就是同治十年的时候，同治皇上也到了该立后的年龄了，可是在立后的这个问题上，慈禧太后跟慈安太后产生了分歧。慈禧中意的是凤秀的女儿富察氏，这富察氏是满洲八大家族当中的名门望族，门第高贵，
但是慈禧太后看重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什么呢？凤秀这个女儿啦，当时才14岁，虽然漂亮，但是很单纯，她好摆布，所以她想立她为后。而三太后本身对权力没什么欲望，又一直视同治帝如己出，

慈禧太后假模惺惺的非要征求慈安太后的意见，可这一征求坏了，慈安太后竟然直抒己见，他就选择了阿鲁特氏，弄得同治帝没办法，最后想一招来考验阿鲁特氏和富察氏，没想到这样一来，阿鲁特氏获胜，最终取得了皇后的位置，这也使慈禧太后愤怒不已，对慈安增加了愤恨。那么说，慈禧恨慈安的第四种原因是因为什么呢？东陵治祭。这是光绪六年发生的一件事，再次大大加深了两宫太后的矛盾。当时清宫中的妃嫔们去致祭咸丰帝的陵寝，祭奠的时候，按照规矩，慈安太后应该居后宫的首位，因为咸丰在世的时候她是皇后的身份，慈禧呢在侧位。但是两宫垂帘之后，慈禧的权力比慈安还要大，所以她不干，她认为两宫太后应该是平级，因此便发生了争执。但是慈安太后又一心给出主意，坚决不让，争来争去，最终慈禧太后也无奈，只得屈就，答应慈安主位，慈禧在侧位。这一下又增添了慈禧太后跟慈安太后以及恭亲王之间的矛盾。第五个原因，慈禧恨慈安，是因为慈禧专宠李莲英。到光绪年间，慈禧太后越来越宠这总管太监李莲英，也使得李莲英越发的骄横，为慈禧太后之言是听。有一天，慈安太后乘坐乙轿，在经过某一座殿前的时候，李莲英跟几个小太监正在那里头比力气，对慈安太后的经过置若罔闻，慈安太后不由勃然大怒，于是便杖责了李莲英，但是感觉这口气还是难咽，随后又到了慈禧那儿发了一通牢骚。慈禧太后表面上没说什么，心里头对慈安太后产生了怨恨。还有最后一种说法，是因为就是咱们前面讲过的那个姓金的伶人，据说这个人是京城当中一个名角，受慈禧太后的专宠，可以随意出入进宫，没想到有一次被慈安太后撞见了，因此将其处置给杀了。慈禧太后为此觉得又丢面子又耿耿于怀，便起了杀慈安的念头。对于慈安太后的病故啊，多种说法可谓人言济济。那么在这其中，到底哪一种最为靠谱呢？应该说最具说服力的是翁同龢日记。翁同龢曾亲自参与了慈安太后的葬礼，是慈安葬礼的目击者，他认真详细地撰写了日记，这些记载并不是为了发表，因此呢可信度比较大。另外，翁同龢的记载可以澄清一些疑点，比如说，其一，慈安太后发病是否突然？从记载上看，慈安太后的发病真的是很突然。出事这一天，她没有召见军机大臣，原因就是听说偶感风寒，就是身体小恙。但是，大臣们半夜却被敲门，说传旨东圣上殡，也就是慈安太后归天了。其二一点呢，就是治病是否及时。翁同龢半夜12点左右急急入宫，同众王公大臣一起

等到午夜凌晨2:45，这个时候才让他们进乾清门，到奏事处，并且看到了出师这一天御医为三太后所开的五个药方。早晨的药方明白地写出了病情，就是类风癫甚重，等于是什么呢？他有癫痫病。药方上说，神志不清，牙紧，病势转危，险情已现。到午后第二个方子，想尽方法灌药，但是终究不妥，束手无策，痰壅气堵，没有任何的好转，而且有遗尿的情形。到应该说治病是及时的，先是御医庄守和，然后是周之珍，一共有两三位御医始终在侧，但是他们都没有能使三太后活过来。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7: 从这五个药方来看，应该说治病是及时的。先是御医庄守和，然后是周之珍，一共有两三位御医始终在侧，但是他们都没有能使慈安太后活过来。其三就是仪容是否让瞻仰。王公大臣们到了慈安的寝殿，就是钟粹宫，慈禧太后命太监揭开了千秋幡，令大伙瞻仰。瞻仰仪容的有恭亲王奕欣、敦亲王奕从、醇亲王奕轩、惠亲王绵瑜等几位王爷，另外还有御前大臣、御庆宫行走、南书房行走、内务府大

疼疼。慈禧太后并没有掩盖什么，而是大大方方的让大家，包括在京的王公大臣们，都来瞻仰慈安太后的仪容。这既能表明慈禧太后心中没鬼，也说明慈禧太后的远见卓识。如果说慈安太后真的是她害的，中毒死的，那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应该跟武大郎死的时候差不多，面皮黑，七窍金血，嘴唇发紫，那样才是中毒死亡。这些外在的症状根本掩饰不住，慈安太后没有这些症状，那说明应该不是中毒。其次就是大殓是否过早。有的这个野史中说呀，慈安太后的棺材比较小，事实上呢这个也不对。那么慈安太后这个棺材其实很大，说明慈禧太后没有慢待她。死后的第二天未时二刻，就是下午2:45左右大殓。皇太后死第二天大殓，这个是完全合乎清代礼制的。据清史记载，皇太后死后一般也都是第二天入殓。有的野史说好像慈禧太后怕别人看到慈安的遗体，所以提前入殓了，这个也不对。那么从刚才咱们所讲的这几种情况来看，慈安太后突发病症很快去世，治疗应该是及时的，但是因为病得比较严重，御医大夫抢救再及时也是回天无术。翁同龢日记其他的记载也可以证明慈禧太后对慈安的丧礼是极为重视的，并不像野史上所说的剪杀丧仪之礼，甚至连谥号慈禧太后都完全尊重王公大臣们所拟的孝贞慈安圣显皇后，承认贞字正也的事实，因为这是咸丰帝所命，后宫正位之意啊。而且翁同龢亲眼看到慈禧太后为慈安太后挂孝，他说公闻慈禧太后以白绫蒙头，簪以白巾而饰，冠前哭灵，冤情至理，不胜钦佩。也就是说这些是翁同龢亲眼所见的，慈禧太后头上戴着长长的白孝带子，而且别着一根白金簪子，浑身素服到慈安太后跟前去哭灵。见此情景，翁同龢他们都感觉到佩服不已。其实从另外一方面讲，这慈禧啊也没必要非害死慈安，因为慈安基本上就不过问政务，一切事情都是慈禧做主，他一味的退让，对政务也不得懂，也不感兴趣，这样一来慈安对慈禧并构不成什么太大威胁。同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这两个人意见基本一致，因此慈禧没有必要陷害他。慈安其实是死于突发的疾病，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呢？仔细查看翁同龢日记，应该说慈安早就患有严重的隐疾。第一则日记，翁同龢曾记载，同治2年2月初9，慈安皇太后自正月15起圣宫微愈，有泪干绝，不能言语，数日方可大安。这干绝啊其实就是类似于癫痫病。这个时候的慈安才26岁，从正月15到2月初9一共病了24天，病情沉重。第二则日记他说同治8年12月初4，他说慈安太后旧疾发作，厥逆半时许，传意尽止时来福子。

六年之后，也就是三太后33岁的时候，病情再一次发作。从这些发病时的情形来看，三太后肯定是患有严重的疾病。发病的特点是不能言语，厥逆半时许。那个时候半个时辰相当于现在一个小时，就是手脚冰凉，不能说话，突然晕倒不省人事。于是便采用了枳实莱菔子，起到降气调肝安神宁志的作用。而随着慈安太后年龄越来越大，发病的时候也是越来越严重。病情呢又因有两种，一个就是因为恼怒惊骇，一个就是疲劳过度。慈安太后性情温和，一般情况下不会生那么大气，也不会有太大的烦恼之事，应该说是疲劳过度。其实光绪六年慈禧大病了一场，光绪七年慈禧又病了一场，这两次病慈安太后都得硬着头皮去上朝，因此过度劳累引发了脑出血，这是极有可能的。慈安太后这个病，据翁同龢记载，最少是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26岁，第二次是33岁，最后一次是45岁。最后这一次比较厉害，没救过来。慈安太后如果照翁同龢这个记载，应该就是正常死亡。那位说了，为什么说应该而不是肯定的语气呢？难道说还不排除有被害的嫌疑吗？这个咱解释一下。首先说呀，这本是一个历史谜案，很多的线索如今都无从查找，我们不好直接给出一个完全肯定的结果。再有一点，就是因为宫廷档案本身是由官家来修订的，因为当时慈禧太后健在，记载当中不敢流露出对她半点的不利言辞，又由于史学界一般对实际已经发生但是官书当中没有详细记载，证据也不是十分充足的这种案例，往往呢都被后人定为疑案，因此对于它的真实性，后人也只能够从其他的渠道去挖掘，去发现端倪，找出根据进行推断。现在虽然说很多人承认翁同龢日记的记载，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慈安太后之死跟慈禧太后有关，甚至说就是慈禧在食物当中下毒害死了慈安，为了大权独揽，但是缺乏一定的证据，理由也不够充分。如果说真要找到慈安太后真正的死因，那还得需要史学界进一步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啊。不管怎么说吧，在慈安太后驾崩之后，在慈禧太后的亲自督催下，她的丧仪办得非常隆重，慈禧亲自率领妃嫔们在慈安太后灵前叩拜行礼，分享苦祭，除服27日，朝廷上下一片悲痛之声。慈安太后暴崩之后，慈禧太后便独揽了朝廷大权，她的身体也逐渐恢复健康，于是便明发上谕，又加恩那些为她治病的御医大夫。其实近几年来，虽然说是多事之秋，慈禧太后也做了一些有利于朝廷的事情。经过他和朝臣们的努力，和俄国签约的事儿也有了了结，修建铁路、购买铁甲舰、定远镇远等大事也都落实了。
就在慈禧太后觉得该享受一下边防消停、国泰民安日子的时候，没想到中国的南边、东边又起了战事。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越南呐，原本叫安南国，嘉庆八年的时候才改为越南。当时的国王叫阮富英，统一越南三秦地区之后，曾求法国人给予援助。后来越王跟法国皇帝路易十四订约，愿意割地以求得法国的更多帮助。条约签署了很长时间，法国迟迟不履行义务，这条约就成了一纸空文。不久，法国便出兵占领了昆仑岛、西贡、下交趾三个省。同治末年，法军再次向北推进，受到了越军和黑旗军的联合抵抗，将法军司令安业打死。从此，法越中之间的争执便没有平息过。说起来，早在顺治十八年，越南就已经正式的受清廷的册封，成为了中国的藩属国。四年一次进贡，而藩属之地出了麻烦，清廷怎能说不管呢？更为严重的是，法国人不断的向北浸透，视中国黑旗军的首领刘永福为眼中钉。这刘永福啊，本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原名叫刘毅，字渊亭，祖籍呢是广西博白人。道光十七年生于钦州地，打小家贫，识字不多，爱好习武。20岁的时候，在太平天国战争影响下，他参加了广西天地会反清起义，后来投入起义军吴亚忠的部队。在跟清军交战过程中，刘永福认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不以攻城困守，建议突围转移，保存有生力量。但是吴亚忠不听，他便借着筹粮之际，自己率了200-300人脱离了吴亚忠部，独立转战。同治六年退到越南北部的中越边境，以保胜地区为中心，实行武装割据。他采取屯垦练兵、保境安民的政策，军队垦荒，自给自足，竖起了七星黑旗，标榜忠义。他也比较注重内部团结，关心属下官兵的疾苦，平时精于训练，战时勇于杀敌。黑旗军在艰苦的环境下被训练成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不少小股的武装纷纷都来归降。到同治12年，已经扩展到了1000多人。越南阮氏王朝一看他这势力越发展越大，便派兵前去围剿，但是没有成功，只能够听之任之，眼睁睁地看着黑旗军逐渐扩大。好在黑旗军既不扰民，又不和当地他们的政府纠葛，有时甚至还可以利用来清除边境的土匪，消除一些隐患，所以双方长期以来处于暗中默契、和平共处的状态之下。而由于法国人不断向北浸透，并且视黑旗军的首领刘永福为眼中钉，当时清廷不能再置之不理了。如果那样，越南将彻底的依附于法国。清廷驻法公使曾纪泽曾及时奏报说，法国谋占越南北方，并且打算
通商云南。

提醒朝廷注意，绝对不能置之不理。总理衙门获得这一消息之后，那些清流派们极力主战。所谓这个清流派啊，就是清朝光绪年间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清流原指德行高洁、勇于纳谏、有名望的那些士大夫。晚清时期，当时的军机大臣李鸿藻因为军机处的洋务派占了大多数，感到身单力孤，于是笼络了一批御史翰林在他自己周围来壮声势。这些个敢于直言纳谏、标榜风节、以经世旷世为己任的人，便被称为清流党，也叫清流派。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跟恭亲王的意见相左，恭亲王坚持要听一听李鸿章的意见，可当时正巧李鸿章返乡丁忧，家里母亲去世了，所以事情一拖再拖，难以裁决。可是清流派们却没有闲下来，三天两头的上折子，认为法国人要和越南修约，向北推进，达到与云南通商的目的，实在是居心叵测，只能够横下心来与他们一战，否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清流派们不住地要求调兵遣将去打，可不过都是一些空谈。因为什么呢？当时的朝廷当中并无良将可派，只有李鸿章有淮军水师，陆战海战都能应付，真正能打仗的也就是他一个人。可是恭亲王和李鸿章却都不上心，到底怎么样援助越南，赶走法国人，慈禧太后宁思苦想，一时间也没有好主意。就在这时，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上了一道折子，他在奏折中说，这个刘永福少年不轨，据越南保胜一带，军号黑旗，越南王也想将其制服，但屡战失利，于是便派人欲授其副提督一职。刘永福拒绝，仍据保胜，收税养兵，不臣不叛，就是既不称臣也不造反，越南急则用之，缓则制之，若朝廷受命于他，以臣看刘永福可为一用，敌人见其胆怯，将吏可用其勇，其部下皆骁勇善战之才，况且皆为我中国人，何必使其沉沦抑郁。慈禧太后看完这样的奏章，当时陷入了沉思。她对刘永福这个名字倒是听说过，可是不太熟，于是便问军机大臣们，这个刘永福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军机大臣当中，自从沈桂芬去世以后，接替他位置的是王文韶，连忙小心翼翼地回话说，禀太后，这刘永福祖籍广东，曾经追随过洪秀全举事，洪匪失败以后，他率领二三百名部下辗转进入越南境内，打起了一面黑旗，所以被称为黑旗军。随后他又详细讲了一下刘永福的经历，慈禧太后听完便说，哦，哀家知道了，这唐景崧自告奋勇，愿意去越南和刘永福联手抵抗法军北进，忠心可嘉，传哀家的旨意，明儿个让唐景

0: 敬松入殿觐见，哀家要亲自问问他。慈禧太后于是便在第二天召见了汤敬松，一番谈的话之后，认为他确实也有能力，于是便派他秘密潜入越南。唐景松到了越南之后，便和刘永福取得联系，两个人见了面，他便提出让刘永福督事抗法，朝廷可以为他做后援，并且给他提供武器和粮饷。当刘永福得知朝廷的赏银有10万两时，心中极其高兴啊，当即便同意归顺朝廷管辖，做一名武官。打这之后，刘永福先是秘密地回了一趟镇南关，返回越南之后，便很快跟法军当中李维利的部队在芷桥决战。这次战役当中，刘永福一马当先，豪气冲天，在芷桥旁杀了法军上校李维利，使法军溃不成军，萎缩到河内，不敢轻易出战。刘永福也由此被越南国王封为是义良男爵。慈禧太后听到这样的消息，当然非常高兴啊。她说：“好，这仗打得真是大快人心呐。”并且接纳李鸿藻的建议，依照清流派早已经审明的主张，发了一道上谕，说前已有旨，让李鸿章火速回北洋大臣任署。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7: 朝夕相伴，
8: 朝夕相伴，
7: 生生不息，
8: 与您最近，
7: 所以
8: 最
7: 最亲，
8: 所以最亲。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 FM 89.7 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万宝镇位于德惠市的西南部，区位优越，西南部与长春市接壤，西北部与农安县相邻，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一直延续至今，每逢农历三六九为大集日，不少长春人都来赶集。说起万宝镇，就不得不提一提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了。走进浩轩家庭农场豆角种植棚，一片翠绿映入眼帘，整齐排列的豆角秧上，翠绿的枝叶层层叠叠，十分茂盛。种植蔬菜很讲科学，浩轩家庭农场采用的是单垄双株的种植模式，可以让豆角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充分沐浴阳光，保持良好通风。万宝镇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种植出的瓜菜颜色好，果形好，口感好，而且绿色无公害。绿色健康的瓜菜，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万宝镇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2: 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盯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无聊的冷知识，人身上的味道到底是啥味道？晚上十一点，当你搂着对象，气氛微妙。哦，亲爱的，你好 man 哦，好有男人味。哎，有没有一种可能，你闻到的男人味其实是臭味？虽然不想承认，但是啊，不得不说，男人呢就有点像螺蛳粉儿。哎，别人闻着都是臭的，但爱我的人自然觉得我香。首先啊，既然知道香，那我们就要知道男人味的来源。它呀是男生的皮肤腺汗腺，汗腺里会散发出两种味道，一种是经典的汗味儿。男生汗液中的脂肪酸较高，跟身上的细菌产生的酶反应啊，会散发出奶酪般的臭味儿。男生的身上啊，又带有很多能产生刺鼻气味的棒状杆菌，所以理论上汗还是辣辣的。至少医学专家是这么说的，有没有胆大的老爷能够告诉我到底是不是这味儿？那很多小姐姐就奇怪了，为啥我闻着男朋友挺香的呀？哈哈，这就是另一种有缘人才能闻到的味道，从顶密汗腺里分泌出来的气味。顶密汗腺主要分布在男生的腋窝、私处，青春期才发育完全，散发气味。四舍五入就是夜来香、丁香。哈哈，当你遇到心动的那个他，对方的这种气味会钻进你鼻子，直冲你大脑，迷惑你的判断啊，这就是爱情的味道。但是在别人鼻子里，他呀就是个平平无奇的臭男人，一股酸臭味儿。所以一定要珍惜

0: 你觉得香的人，这都是真爱。那说完男人味儿，不如说说女人味儿到底是个啥吧。众所周知，女生自带体香，非常有女人味儿。那女生跟男生一样，也都会散发汗味儿，而女生皮肤上的微球菌比较多，它能够产生酪酸和醋酸，所以啊，闻起来应该是酸酸的才对。男生的嗅觉灵敏度并没有女生那么强，所以啊，不大闻得出来。哎，那很多小哥哥就奇怪了，为啥我能闻到香香的味道？你呀，能闻到女生香香甜甜的味道，大多数都是因为化妆品腌入味儿了，哈哈。首先第一个柠檬泉，就是柠檬还有柑橘的气味。第二个苯乙醛，那就是类似风信子的气味。还有十二泉，就是类似紫罗兰的香气。如果啊，你一直用同一种洗发水啊，或者是沐浴露啥的，那香味残留在衣服和皮肤上就变成了女人味儿。说完这两个味道，那很多朋友说，哎，小孩也有味道，大家总能闻到小孩身上有一股奶味儿，要不怎么说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呢？不是你的错觉，这味儿啊是真的。因为孩子出生前呢，会在羊水里生活 N 个月，身体周围会裹着一层白色蜡状的物质，叫胎脂。出生后呢，羊水残留物胎脂会覆盖在孩子皮肤上，就会散发出一股类似奶香的味道。这个时候要科普一个小知识了，不同孩子的奶味还不一样。发展心理生物学有个实验发现，90%的妈妈都能靠闻味精准分别出自己的宝宝。另外呢，孩子的饮食结构里大多都是奶，有的时候啊，在肚子里还没有完全分解，那拉出来的粑粑可能都是奶味的。诶，奶香怎么这么浓郁，这么好闻？哇，竟然是屎。最后啊，还有一个味道是我们以后都会有的，老人味儿。年纪越大，皮肤抗氧化的功能越拉胯了，那皮肤过度被氧化就会产生一种叫做二丙烯醛的物质。这种啊，闻着有点油腻，有点像青草被搅烂的臭味，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老人味。它呀还有个名字叫嘉龄臭，一般40岁一过身上就会出现这种味儿。有些老人呢有慢性疾病，身上可能还会散发出病理性的气味，那臭出不同风格。比如说有的人闻起来像烂苹果的味道，那有可能就是糖尿病代谢紊乱导致产生大量的酮体，那烂苹果味儿就是它自带的味道。如果闻起来有腐烂咸鱼味儿，那很有可能是慢性肾病。疾病会让你体内含氮物质的代谢废物无法随尿液排出体外，只能通过呼吸出汗哎流出来，就会释放出一股咸鱼般的腐尸味。如果有这些异味啊，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嘻嘻，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回交广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这部电影在刚上映三天的时候啊，连续三天票房断崖第一，排片第一，观看人次第一，豆瓣开分第一，这一脚油门直接冲刺到2026春节档的票房冠军。但是它真正的第一不只是数据，更是气势。飞驰人生三，咱们今天来好好盘一盘。从2019年飞驰一到2026年的飞驰三，整整的七年，这个 IP 已经成为国产赛车电影的工业标杆了。这也是今年春节档哈，我觉得最燃的一部。它几乎都没有慢放镜头，引擎轰鸣直压胸口，还有轮胎碾过沙石的声音，那种颗粒感清晰到头皮发麻，主打一个真实刺激。答应我，如果还没看，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IMAX 版本，我嘎嘎爽啊！而且啊，这个也是含腾量100%。我已经很久没见到含腾量这么高的电影了，尤其是之前那个什么日落饭店呢还是啥来着，基本上沈腾就是一个人形立牌。今年春晚上沈腾的这个微电影啊，也是开启了一个算是那个全新赛道吧。咱们来看一看啊，他在《飞驰人生三》里面的表现，够好笑，也够反，也可够反骨。他燃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一股气，一股不向强权低头的气。如果说哈，《飞驰二》的巴音布鲁克是张弛赛车生涯中个人传奇的圆满，那么《飞驰三》就是全方位的升级，让咱体验一把什么叫极限。这次啊，赛事是世界最难洲际赛事牧尘100公里拉力赛。这牧尘是啥玩意儿啊？这个呢是浙江省龙游县它的一个畲族文化啊，我没记错的话是畲族文化。

嗯，畲族它是自称山哈啊，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广东等山区啊。这个呢，畲族有四大姓氏：蓝、雷、中、盘。他这个牧尘呢，拥有三月三畲族风情节等民俗活动，在这个，在非驰人生中，非驰人生三中哈、啊，虚构的牧尘一百公里拉力赛，是取材于龙游的真实赛道环境，展现高海拔多地形的险峻赛段。现实中呢，龙游县自2003年起就举办国际汽车拉力赛，其天然赛道以多弯险峻著称，与影片中惊险刺激的赛车场景啊是遥相呼应的。这里的风景真的很美，也挺辽阔的。那难在哪儿呢？首先，这是一个打破世界最高海拔记录的魔鬼赛道，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别说人了，车都缺氧。啊，变幻多端的也不只是气候，还有地形地貌。从柏油到沙石，从高山到雪山，从森林野路到戈壁滩的搓板路，车手面临的不仅仅是颠簸考验，还有穿溪组合过弯的那个云雾挑战。能见度低于5米，相当于把车直接开进云团里面，危险系数也直接拉满。如果你体验过一次川西的自驾经历的话哈，你会发现我爷原来开车这么难。那电影呢也采用了大量的实拍镜头，不管是在浓云还是沙尘暴雨都能够直接呼你脸上。你肯定想说，现在科技那么发达，赛车上不应该有那种路况透视之类的装置吗？有是有的，但仅限于那些有钱烧的车队。而张弛呢，他的车队最大的特点就一个字，穷。第三步依然没有拉到赞助，依旧是贴钱办驾校。那大部分来找他当教练的学员不过是想借此机会开几圈他的冠军赛车，耗损比保养费比课时费还贵。虽说呢有上届巴音布鲁克分下来

来的奖金。那这一回纪星啊，就那个修车手啊，张本煜饰演的纪星，预算终于充足了，但是也只够手搓基础款。当然了，这车基础，人呢就不能基础了。当别的车队在升级系统依赖算法辅助的时候，张弛他们信的还是手艺，别人呢靠油电混动智能系统，他靠肌肉记忆，人家呢靠 AI 来分析啊，实时分析，他听引擎的呼吸，感受轮胎和地面每一次摩擦。飞坡飞到一半啊，张弛的战车零件掉了，引擎盖直接掀开了，视线呢丢失90%，阻力增加13%，极速下降8%，都这样了，他也能凭着感觉盲开。这种情节可不是电影瞎编，而是在 WRC 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传奇车手马基宁就曾经在引擎盖翻开的情况下视线受阻，完成了整个赛段。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张弛和尹正饰演的这个宇强啊，对巴音布鲁克之王和王后的含金量了。高原缺氧，电子系统开始报警，浓雾压境的环境，摄像头视野的失真，沙尘一来，传感器直接罢工。越是在极端的环境，科技就越是靠不住，最后能信的只有人与人之间最原始的配合和信任，那种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就懂的默契。就好像我们办公室啊，就大家说话说，哎，那个，对对对，那个啊是哪个啊，那个啊，对对对对，全程只有这几个字，但是就懂彼此之间在说什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眼神就懂的默契吧。于是呢，在飞驰三里面，你会看到一种非常 old school 的驾驶技术，极限换胎、高速降档补油，这些都是电子辅助系统普及前车手的基本功。没有外挂啊，没有科技托底，只有技术和经验，和那种明明硬件全都落后，但越开越狠的那股劲儿，这也才是飞驰系列最让人上头的地方。它不止在讲赛车，而是在讲啊，当所有东西都变得越来越智能、越来越正确的时候，人的价值到底在哪儿？那只相信冰冷冷的算法，还是热乎乎的手感呢？张弛选择了后者，这不是守旧，而是一种属于手艺人的尊严。但是吧，你光有手艺还不够，因为赛车呢，从来都不只是赛车场，还是职场，是江湖，是人情世故。最后一届巴音布鲁克圆满完赛之后，哥儿几个没有飞驰起来，老头乐工厂啊彻底倒闭，张弛最好的徒弟也出国深造去了，那唯一还在运营的就是那个不挣钱的驾校了。为了生计，过气车手张弛只能给人录录 ID 祝福，搞搞婚庆啊。这时呢，天上掉馅饼了，有一个赛车集团的老总百强啊，沙溢饰演的，邀请张弛来组建一支全国最强战队，参加比巴音布鲁克规格更高的洲际比赛，张弛来当队长。完了，你黄景瑜饰演的这个林振东啊，胡先煦饰演的刘世豪，还有范丞丞饰演的厉小海，这些国内最顶尖的车手呢也都来了。结果呢，半决赛上他们四个的涡轮就跟约好似的，一个接一个爆了，林振东翻车，厉小海受伤，刘世豪退赛了，而张弛呢只开了半米，用脚也知道肯定是让人做局了，百强走。他呢一边邀请张弛来组车队当队长，一边呢又在干预几位顶尖车手的发挥，为的就是捧两位新人车手，其中一位是赞助商的儿子，说白了张弛只起到一个服众的作用。那么他是脸谱化的恶人吗？也不是，百强甚至觉得自己才是对的，什么车不车对的，对他来说那格局太小了，他的大局观很正确，如果没有钱，这个行业就办不起来比赛，那办不起比赛呢，所有的车手都将失业，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人给他砸钱去升级更先进的赛车智能系统了，恶性循环。其实比赛吧，常常在会议室就比完了，哎，真敢说呀。他甚至呢还很欣赏张弛，给他画了个大饼，只要张弛留下，明年比赛的事儿呢都听他的。所以没错，百强所代表的不是纯粹的恶，他代表的是一种合理的恶，一种逻辑性的系统性的逻辑，在这份系统里面有了所谓的大局，那便可以牺牲局部的价值观。热爱与理想终究是拧不过资本大腿呀，赛车场也是职场，但张弛吧，他还是那个张弛。看过前作的都知道，在这个角色身上他有一种很坚韧的反骨，第一步是他跟自己的较量，第二步呢是他与规则的对抗，而到了飞驰三啊，他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啦，这口被人利用之后还被拉来顶雷羞辱的气，于是张弛和林真

讲的从来都不是冠军。张弛每一次站在赛道拼的也不是名次，而是为了争那口气，是不想被定义、被收编、被安排。他要赢，但是我要赢得干干净净。张弛可以为了凑钱改车去陪老板唱歌，可以为了百强口中全国最强车队去陪领导打球去当孙子，也可以为了其他车手的声誉主动担起队长的这个空衔去和车迷道歉。但是他不是啥特骄傲的人，很多时候看起来甚至有点那个抹皮抹脸啊，唯独对堂堂正正的输和赢的较真儿，哪怕活出性命。比如说飞驰二啊，他一直在找那个组委会根本不 care 的前锋。又比如飞驰三，一场他原本觉得并非要掏空家底儿自费参加的大赛，在一个越来越讲资源、讲背景、讲战队的时代，他这种人也许执拗的有点过时，甚至是有点不识时务。但是为什么他和飞驰还是能给我们这些观众带来感动，愿意跟他共赢共振这种感觉？在我看来，恰恰是因为哈，飞驰人生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传奇，他是一群人的共同理想。比如孙宇强为了现实中的温饱，一次次劝张弛不要再为爱发电了，断电吧。可是每一次机会一来，他比谁都积极。再比如说纪星啊，人狠话不多，可当比赛被黑幕的时候，他第一个沉不住气，你就冲到老外面前，用蹩脚的英文对着这群老外工程师破口大骂。甚至是叶经理，上一部光客车队输了比赛，叶经理被开除，跑去开滴滴了。他早就看透了赛车圈的规则，却比谁都清醒。张弛呢，去中速天梯当队长时，他也向他抛来橄榄枝，兴许能有个半体制内的半铁饭碗。叶经理说谢邀啊，他知道那个不过就是个玻璃碗。可是当张弛要再上赛道的时候，他果然果断还是选择了战队理想，不仅免费给张弛来当车队经理，还把开车攒下来的钱也拿来入伙了。那林振东呢，他和张弛从对手到队友，最后变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他可以把打败张弛视为人生信条，也可以在车队遇到不公的时候跟张弛同仇敌忾，一起干掉狗屁的资本运作。所以牧尘100比到最后，他的油量告急，开不到终点了，他索性就用尾流吸住张弛的车头，助他一臂之力。这才是竞技体育最原本的样子吧，不是你死我活的碾压，而是彼此成就的伟大。所以啊，飞驰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车速，而是那群人对同一份赤诚的守护。真的很好看哈，很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看这部电影。飞驰人生1、2、3，它都保持了一贯的燃的特点，让你会觉得热泪盈眶，会觉得哦，人生原来可以充满激情。接下来的这首歌要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自杨坤和陈楚生的《泥巴》，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版本的《泥巴》吧。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
5: 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6: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团，我是这个团里土生土长的羊。
5: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这里有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影音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银幕是一个盛产梦幻也盛产心碎的时代。那时候的电影啊，似乎并不热衷书写王子与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反而涌现出太多令人揪心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没有华丽的圆满结局，却以遗憾与错过为核心，在那一代人的青春里刻下了永恒的意难平。港式爱情片的魅力很大程度源于其命运弄人的叙事结构，比如说甜蜜蜜当中哈，在异乡拼搏的李小军和李翘，因为同样的孤独而靠近，又因为现实的追求而分开。他在邓丽君的歌里重逢走散再重逢，每一次转折都充满了时代的印记。说实话，我小时候我真的没觉得黎明有多帅，然后反而是现在上了一些岁数啊，真帅呀。如果我是李翘啊，在异乡碰到了这样一个男人，然后对你又很好，虽说他没有什么，但是两个孤独的灵魂去相互吸引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沉沦的。那李小军与李翘在纽约街头的重逢，跨越了数年的漂泊与失落，缘分在邓丽君的歌声里兜兜转转，却早已物是人非。改编自张爱玲的小说，电影《半生缘》深刻体现了命运弄人的叙事结构。曼桢，吴倩莲饰演的曼桢与黎明饰演的世钧啊，爱情呢被家族的斗争、时代的动荡生生撕裂。多年后的重逢，那句世钧我们回不去了，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最深沉的哀叹。这种错过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感情往往无力抵抗，最终只能在遗憾与不甘中落幕了。这些电影呢，通过各种不凑巧，将本可以长久的爱情推向了无法挽回的深渊，让观众在银幕前扼腕叹息。香港导演们啊，深谙悲剧美学的多种表现形式，将这种爱而不得升华为一种极致的艺术表达。像《新不了情》中落魄的音乐人阿杰与身患绝症的街头艺人阿敏相遇，在最困顿的日子中滋生出了最纯粹的爱，然而生命在希望燃起时戛然而止，阿敏最终没能战胜病魔，那份不了情成为了银幕上啊最凄美的遗憾。胭脂扣中的如花在黄泉之下等了陈氏二少五十年，重返人间寻找爱人，却发现曾经许下生死盟约的阔少爷，如今只是一个苟活于世、颓败不堪的老人。这种关于痴情与背叛、繁华与幻灭的对比，深刻剖析了悲剧美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时间的无情。康桥的烟花，伦敦的雪，玻璃之城勾勒出一段跨越时空的校园初恋。港生啊与韵文在最灿烂的年纪相爱，却因为种种现实原因分离，最终两人在一场意外中共同离去，却将那份无法在现实当中安放的爱情永远定格在了如玻璃般易碎又璀璨的梦境里。每一句意难平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有的是轰轰烈烈的悲剧，有的是阴差阳错的遗憾，有的呢则是回首已是百年深的怅惘。如今的我们还依然会在某个深夜重温这些老电影，我们流泪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故事，也是因为自己生命当中那些或大或小的意难平，那些未完的故事，那些未尽的缘分，最终的化作一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甜蜜蜜啊，也是我看黎明的第一个电影吧，蛮经典的，咱们今天来盘一下吧，稍微

这部电影啊，由陈可辛执导，暗系编剧张曼玉、黎明、曾志伟、杨恭如主演的香港都市爱情片，于1996年11月2号啊，11月2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呢修复版于在2015年2月13号在中国内地上映。97年的时候，《甜蜜蜜》获得第1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9项奖项。同年还获得第3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和最佳女主角，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全球十大佳片第二名。故事呢其实还蛮曲折离奇的吧，因为我的印象当中他是有经历过3段转折的。1986年3月1号，李小军从天津来到香港投靠姑妈，那时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赚到钱啊，然后把女友方小婷接到香港来完婚。在香港期间呢，李小军认识了同样来自内地的李翘，他们都喜欢邓丽君的歌，李小军对李翘心生好感，也当他是自己在香港唯一的朋友，所以呢一直有意无意的给他各种帮忙。后来呢，在香港这个繁华都市里面，两个孤独的人打着友谊的旗号做了许多恋人才会做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呢，李翘和李小军发现对方并不是自己来香港的理想所在，于是他们分开了。李小军迎娶了方小婷，李翘呢则跟着混黑社会的豹哥啊在一起。然而李翘和李小军最终发现自己一直深爱着对方，但是一场变故又使两人再次分离。这一次分离应该是他们两个相逢了，然后豹哥准备放李翘自由，但是李翘在爱和义之间选择了义，然后跟那个豹哥去了逃跑了啊，那应该是这么个事儿，我没记错的话。那再后来的再次相遇呢，1995年5月8号，李翘跟李小军在纽约唐人街一家商店的橱窗前不期而遇，他们不约而同被电视里播放的邓丽君去世的消息吸引。当四目相对，耳畔传来的是那首他们在香港一同唱过的那首歌《甜蜜蜜》。

其实当以我们现在的视角再来看甜蜜蜜哈，你会觉得说，哎，当我们说起爱到底在说什么，是500次回眸的缘分，还是被粉饰后的欲望呢？在作家梁永安看来，这些不过是虚掩在爱情上的面纱，那面纱的背后其实是内心的渴望以及对世界的感受。其实甜蜜蜜哈，表面上是看两颗心的怦然悸动，是男欢女爱的欲罢不能，但实际上呢，它所呈现的是人生的光怪陆离，是命运的难以预料。甜蜜蜜它不是纯爱故事，也不是咱们现在看短剧的那一种啊，那个失恋逆袭归来那种打脸爽文，它更像是一种群体。

体的影像折射出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挣扎求索。当理想被现实击碎，当爱情变得遥不可及，人们是那样的痛苦无助，直到历尽世事才幡然醒悟，与其苦苦挣扎，不如坦然接受。所以哈，现在的视角再来看甜蜜蜜，才明白余生最好的活法不过是顺其自然。允许一切发生，老天自有安排。电影的一开场，一辆载满乘客的火车停靠在香港站，一个个内地人扛着大包小包，疲惫又兴奋地奔向人群。黎明饰演的李小军，张曼玉饰演的李翘，正是这大军中的一员。一个来自天津为了攒钱娶媳妇儿啊，一个来自广州为了成为人上人。因为我记得电影的最后啊，是定格那个画面，是他们两个在这一列火车上，然后头靠着彼此的头的那个画面。原来他们两个的缘分早在这列火车上就注定了。

其实《甜蜜蜜》呢，一直是不少影迷心中最好的华语爱情片。其中最经典的一幕是李翘坐在李小军的自行车后啊，一起轻轻哼唱的画面。车水马龙的街市，两个孤独的异乡人心慢慢的靠近了。去香港的第一年，寒冷的除夕夜，他们在逼仄的出租屋里面吃着热乎乎的饺子。当窗外渐渐的响起鞭炮声，他们相顾无言，却难以抵挡内心的躁动。这一刻，李小军将他的小婷抛在脑后，李翘也忘了他的发财梦。那温存后的第二天啊，李小军打算给李翘买一条金手链，可就在结账的时候，他竟然同时买了两条，还说另一条送给小婷。哎，其实这个点我很懂啊，就是那种，我说不好，但是我要是李翘的话，我可能也会很生气。这时候啊，李翘的表情瞬间凝固，他直愣愣的看着对方，沮丧的说：“你来香港的目的不是我，而我的目的也不是你。”这是为什么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这李翘不是恋爱脑啊，他是很清醒的，他一个很清醒的状态来告诉对方说：“你不是我的追求，但是爱情就这样发生了，那爱情也不能阻挡我去追求金钱的脚步。”哎，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赤裸裸的戳破了彼此的关系。之后他们分道扬镳，李小军娶了小婷，李翘呢也跟了豹哥。他们看上去都回到了正轨，但是爱而不得的遗憾却成了心底永久的痛。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可能有些人就是有缘无分吧，有些情呢也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其实电影当中还有一幕啊，是很现实也很戳心的。李小军结婚之后接小婷来香港，热心肠的李翘呢也帮小婷招了工作。这一来二去，李翘又走进了李小军的生活，只是这一次他们之间刻意保持距离。有一天呢，李翘开车顺路送了李小军一程，短短的几分钟，他们欲言又止，气氛极度的暧昧。那当背景再响起邓丽君的《再见爱人》的时候呢，李小军也慢吞吞的下了车。

部电影啊，真的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细品的地方。很好看啊，很好看，会是我无聊的时候或者是想尝一尝爱情的苦的时候就翻出来看的一部电影。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中华时光机喽。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星河中，有一门以语言为舟，以幽默为帆，扎根市井烟火，跨越百年时光的艺术。它始于清末京津码头，兴于民间茶社戏楼，融合说学逗唱于一体，它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声。从北京天桥的白沙洒字，到天津劝业场的茶座欢

笑，从朱绍文、张三禄的开山立派，到侯宝林、马三立的一坛风神，从传统段子的口传心授到新时代舞台的创新万彩，相声早已不是简单的逗笑技艺，而是镌刻着中国人语言审美、处世哲学与文化基因的活态遗产。今天让我们循着笑声的脉络，走进相声的非遗世界，探寻这门百年艺术的传承密码、文化底蕴与时代新生。谈及相声的起源，总要回溯到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北京。彼时的京城、天桥、护国寺、白塔寺一带是民间艺人的聚集地，杂耍、口技、评书、八角鼓百花齐放，相声就在这样的市井文化土壤中，从民间笑话、口技、滑稽说唱中脱胎而生，成为最接地气的民间曲艺。相声的开山鼻祖，公认为是穷不怕朱绍文。这位清末艺人以白沙撒字说笑话为生，将单口笑话与双人问答结合，首创对口相声的表演形式，定下说学逗唱的技艺根基。他以街头为舞台，以百姓为听众，把生活中的家长里短、世态人情化作笑料，让相声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源于民间、服务百姓的底色。同期的张三禄、阿燕涛、沈春和等艺人共同完善了相声的表演体系，让这门新兴技艺在京津码头迅速扎根，成为市井百姓最喜爱的娱乐方式。早期的相声分为暗春和明春两类，暗春以口技为主，隔围表演，明春则直面观众，以语言说唱为核心，也就是我们如今熟知的相声。表演形式上，相声分为单口、对口、群口三类。单口相声一人演绎，如珍珠翡翠白玉汤，连升三级，以故事取胜。对口相声两人搭档，逗哏捧哏配合默契是最主流的形式。群口相声三人及以上表演，热闹非凡，八马褂、金刚腿便是经典之作。天津这座以运河而生的曲艺之乡，更是相声成长的沃土。九河下梢的码头文化，五方杂处的市井生态，让天津成为相声的第二故乡。这里的观众懂相声、爱相声，演员与观众双向奔赴，催生出金派相声以说为主、以讽刺见长、火爆热烈、富于幽默的独特风格。从张寿臣的哏正步，到小蘑菇的牙粉袋，再到马三立的买猴开粥场，天津相声始终扎根市井，用幽默刻画百姓生活，用讽刺映照社会百态，让相声的非遗基因里永远流淌着烟火气与生命力。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声的核心价值首先在于它的活态传承性。不同于静态的文物，相声依靠艺人的口传心授、舞台的现场表演、观众的互动反馈得以延续。每一代艺人的演绎都是对传统的再创作，每一次舞台演出都是非遗的活态呈现。其次，相声承载着语言文化价值，它集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之大成，贯口、包袱、方言、俚语都是汉语语言艺术的极致体现。再者，相声蕴含着民俗文化价值，传统段子中的婚丧嫁娶、饮食起居、市井规矩都是清代至近现代民间民俗的鲜活写照，是研究中国市井文化的活化石。从清末的撂地卖艺到民国的茶社驻场，相声在百年风雨中历经浮沉，却始终未曾断代。正是这份扎根民间的坚守，让这门市井艺术最终跻身国家级非遗名录，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一段经典报菜名贯口是相声艺人的基本功，更是相声非遗技艺的生动缩影。相声之所以能成为非遗，核心在于它自成体系、口传心授的传统技艺，以及脉络清晰、名家辈出的流派传承。说学逗唱四字诀便是相声技艺的根本，每一字都蕴含着艺人数十年的功底与匠心。说是相声的根基，说段子、说笑话、说绕口令、说贯口，讲究口齿清晰、语言流畅、节奏精准。无论是娓娓道来的单口故事，还是层层铺垫的对口包袱，都离不开说的功底。老艺人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段几十字的贯口，要练到字正腔圆，一气呵成，背后是无数次反复打磨，这便是非遗技艺的手拙与坚守。
学是相声的拓展，学方言，学戏曲，学叫卖，学万物声响。艺人要化身百变能手，模仿世间百态，学京剧的唱念做打，学地方戏的腔调韵味，学老北京的市井叫卖，学各行各业的言行举止，通过惟妙惟肖的模仿塑造人物，营造情境，让相声更具表现力与感染力。逗是相声的灵魂，通过语言互动，情节铺垫，抖出包袱，引人发笑，这是相声的核心魅力。相声的逗绝非低俗搞笑，而是血而不虐，俗不伤雅，在笑声中藏道理，欲褒贬，让观众在开怀大笑中有所感悟，这便是相声非遗的智慧所在。唱是相声的点缀，唱太平歌词，唱戏曲片段，唱民间小调，不同于专业歌唱，相声的唱重在贴合表演，烘托气氛。太平歌词作为相声本文唱调，更是非遗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旋律简单，韵味十足，承载着相声的传统根脉。在百年传承中，相声形成了脉络清晰的传承谱系，至今已传至第九代，更孕育出多个风格鲜明的艺术流派，成为非遗传承的生动典范。马氏相声以马德禄、马三立、马志明为代表，是相声界的文人流派。马三立先生的表演风格朴实，台风儒雅，语言平淡却字字珠玑，擅长刻画小人物，逗你玩、纠纷等作品于平淡中见深意，于幽默中显温情。马氏相声讲究俗而不雅，内容贴近百姓却不低俗，讽刺犀利却不伤人，是相声非遗雅俗共赏的极致体现。侯派相声以侯宝林为宗师，是相声现代化的开拓者。侯宝林先生一生致力于相声革新，净化语言，提升格调，将相声从市井茶社带上艺术殿堂。他的作品《关公战秦琼》《戏剧杂谈》《醉酒》融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于一体，语言精炼，台风潇洒，让相声成为真正的语言艺术，为相声的非遗传承奠定了高雅基调。常派相声以常连安、常宝华、常宝峰为代表，家族传承，人才辈出，是相声界的梨园世家。常派相声风格火爆，表演生动，擅长讽刺与歌颂并举，作品贴近时代，贴近生活。卖布头、闹公堂等经典段子至今仍是相声舞台的保留节目，彰显着家族传承的非遗力量。非遗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活态的文化。相声不是僵化的老段子，而是与时俱进的艺术。从诞生之初，相声便带着因时而变、因事而新的基因，百年间经历多次革新，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行，这也是相声非遗能够永葆活力的关键。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媒体、新受众、新需求，相声非遗开启了新一轮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方面，传统段子得到系统性保护与传承，夸住宅、白事会、黄鹤楼等经典传统作品经过重新整理打磨，重回舞台，让观众感受非遗本真魅力。另一方面，新作品紧扣时代热点，贴近现代生活，大数据、电信诈骗、职场百态、健康养生等当下议题都成为相声的创作素材。从撂地卖艺到剧场演出，从茶社说唱到电视银幕，从线下舞台到数字传播，相声始终在坚守传统中创新，在传承文脉中发展。这种守正不守旧、创新不离根的发展路径，让相声非遗既保留了传统内核，又融入了时代基因，成为活态传承的优秀典范。如今相声非遗的传承生态日益完善，青年演员崭露头角，小剧场演出如火如荼，经典作品历久弥新，新作品层出不穷。相声不再是老古董，而是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潮文化，不再是小众曲艺，而是成为享誉全国的非遗名片。从街头巷尾的欢声笑语，到舞台上的匠心演绎，从师徒相传的口传心计，到数字时代的广泛传播，相声非遗正以崭新的姿态在新时代绽放出璀璨光芒。相声非遗是语言文化的活化石，它凝聚着汉语的语言智慧、贯口的韵律、包袱的巧妙、方言的生动、修辞的精妙，都是汉语艺术的极致体现。百年相声生生不息，非遗传承代代相传。一段相声藏百年匠心，一声欢笑传非遗文脉。相声这门源于市井、兴于民间、誉满华夏的非遗艺术，用说学逗唱演绎人间百态，用幽默温情传递文化初心，在百年传承中历久弥新，在时代发展中焕发生机。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0: 路上的行人，
5: 路上的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0: 德惠交广之声，
5: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0: 同路同行。
6: 淑女的死亡之舞。2010年7月，22岁的王逸璇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天津静海县。之后，他通过招聘考试，成为电力局的一名职员。最初，王逸璇很骄傲，自己终于捧上了铁饭碗。可是，工作久了，他这才发现，小小单位水很深，要么有人有很深的家庭背景，要么有人的老公是这个城市里的名商巨贾，唯独自己的父母是一对贩卖海鲜的小摊贩。2011年9月的一个晚上，王逸璇在商场闲逛的时候，遇见了打扮的珠光宝气的初中同学唐山。闲谈中，王逸璇得知唐山如今做了豪门少奶奶，这让王逸璇又是吃惊又是嫉妒。他急忙迫切地询问唐山是如何调到金龟婿的。唐山眉飞色舞地回答他，这还得多亏了我去北京当了售楼小姐，在那里认识了从山西来北京买房子的现任老公，他对我一见钟情。唐山的经历让王逸璇非常羡慕，自觉美貌与智慧兼具的他觉得以自己的条件嫁给一个千万富翁应该没有问题，缺少的只是个认识富人的机会。他认为要想改变现状，只有舍弃目前看似光鲜的工作，混入有钱人的圈子，才能够复制唐山的成功。2011年10月初，王逸璇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辞职前往北京。由于他长相甜美，声音温柔，又是本科学历，很快便应聘到海淀区的一家高档会所工作。由于这家会所的客人都是京城非富即贵的人群，因此会所的老板对工作人员要求很高，每个应聘来的新人都要接受为期3个月的培训。淑女永远是男人无法抗拒的，因此会所的培训就是要把女职员们个个打造出淑女范儿，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形体、礼仪、艺术、心理等方面的培训。融入新的环境后，王逸璇发现那里聚集着一群和自己一样的女孩，梦想着有一天 能够成为这个会所的客人而非女公关。女孩们自称是淑女猎手、摒弃屌丝男、专猎高富帅，他们成天在一起交流恋爱心得，一致认为接触富豪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露痕迹，自然而然，至于具体用什么招，那就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工作半年后，汪逸璇已经成了会所里很有人气的女公关，收入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这远远不够。为了自己的幸福，她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恋爱行动付诸实施。首先，王逸璇分期付款买了辆红色的雪佛兰赛欧作为自己的恋爱工具，工作之余他就开着车在街上转悠，他要学一部电影里的男女主人公，来个车祸奇缘。不过他选择的可都是高档豪车。2012年2月13号，王逸璇鼓足勇气开着自己的赛欧追尾了前面一辆奥迪，奥迪男火冒三丈的下车，一边查看车子的情况，一边冲王逸璇咆哮道：你瞎了吗？这车是我今天早上才向朋友借来的，让我怎么向朋友交代？王逸璇自认倒霉，初次练手就弄了个灰头土脸，好在车子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经过这一次，王逸璇总结了一条宝贵的经验，并不是每个骑白马的都是王子，也可能是唐僧，同样不是每个开豪车的都是大款，也有可能是司机。所以聪明的王逸璇再见到豪车就能保持冷静。为了提高命中率，他事先会选择在高档的售楼小区或是豪车车行等一些富豪出没的地方守株待兔。然而王逸璇虽然短短两个月就制造了三起和豪车追尾的事故，可是竟然没有一个是修成正果。为了倾诉心中的郁闷，王逸璇每次都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恋爱经历跟姐妹张静分享，他们会互相打气调侃，豪门梦尚未成功，姐妹更需努力。2012年5月20号，下班后精心打扮了一番，王逸璇又驱车来到北京中关村的翠湖花园别墅区，远处停的一辆宝马吸引了王逸璇的视线。不一会儿，一个年轻俊朗的男子上了宝马，守株待兔多时的王逸璇立马热血沸腾了，他马上跟在宝马车后面，在一个拐弯处一踩油门朝宝马撞了上去。王逸璇故意手足无措地坐在车里时，只见刚才的男子怒气冲冲地走到车旁，拍着车门对王逸璇吼道：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睛吗？王逸璇急忙下车：对不起先生，我刚买了新车不久，开车还是个菜鸟，请你原谅。王逸璇的声音轻柔而悦耳，犹如微微震荡的银铃。男子愣了一下，再看看面前站着的女孩，白色的V领开胸衬衫，性感而又含蓄，下身套着一条湖水蓝的短裙，整个人清纯又漂亮。没事没事，你没伤着吧？被追尾的男子笑了起来：我的宝马伤得并不严重，就是后保险杠掉了2.7块，倒是你的车子严重一些。在报警和通知保险公司后，两个人开始聊了起来，可能是对王逸璇动了心，宝马男如实地相告了自己的身份。他叫孟征，是河北大城县人，家里是做明清仿古家具生意的。听说眼前帅气俊朗的孟征是个富二代，王逸璇压制住内心的狂喜，幽默地说：那我是撞了贵人呐。交警认定王逸璇负全责后，孟征并没有马上把车送去维修，留给王逸璇自己的名片后，顺便也要了王逸璇的电话，就急着要去见客户了。王逸璇按名片上的电话打过去，侦查了孟征的公司，果然没错，顿时感觉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被新鲜的希望注满了。王逸璇暗下决心，绝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第二天下午，王义玄主动给孟征打去电话，问他的车是否修好了。为了表示歉意，想晚上请他到自己家里吃饭，孟征稍稍犹豫后就答应了。知道孟征见过大场面，王义玄把精力放在了创造氛围上。他做了两份精致的西餐，放了轻柔的音乐，花瓶里插满了香水百合。一进门，孟征就感到了这温柔乡里的暧昧气息。两人共进晚餐的时候，王义玄不露声色地表现自己，与孟征谈时尚，谈生活品味，告诉他自己爱读哪些书，爱听什么音乐，会弹什么曲子。他在孟征面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成熟优雅又性感的才女。孟征很认真地听着，眼睛里涌上来的是越来越浓的欣赏和赞许。不过王义玄知道适可而止的道理，晚餐结束后，他没有半点的挽留，不卑不亢地送走了孟征。他相信孟征很快就会再约他。果然第二天中午，王义玄就接到了孟征的电话，请他去品尝私房菜，说下班来接他。那天王义玄特地选了一件白色的洋装，在姐妹们羡慕的目光中上了孟征的宝马。那一晚，王义玄让孟征送自己回家，并且顺水推舟地让他上了自己的床。事后孟征才对王义玄说了实话，早在3年前他就已经娶妻生子，所以如果王义玄愿意，他们只能保持情人关系。王义玄失望之余却毫不介意，他也没指望这一撞就是一个钻石王老五。况且有句关于小三的励志语不都说了吗？没有拆不散的婚姻，只有不努力的小三。他相信凭着自己的魅力，孟征肯定会离婚娶她。孟征是个事业心很强的男人，经常天南海北的到处谈生意，因此他和王义玄之间的温存也越来越少。2012年7月15号是王义玄的生日，孟征一早就打来电话说：“宝贝儿，对不起，我在廊坊谈业务抽不开身，我给你卡上打了10000块钱，你去给自己买件心仪的首饰吧。”王义玄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不想就此作罢。他打电话问清孟征住的酒店，坐上了直到廊坊的班车。找到孟征住的酒店已经是晚上了，王义玄通过酒店前台的服务员问清孟征的房间号，然后拨通了孟征的电话说：“亲爱的，我给你特快专递了包裹，你出门接收一下。”“

0: 包裹。
1: 什么包裹？孟征嘀咕着来开门。王义玄笑颜如花地看着他说，我这个特快专递秀色可餐否？孟征一愣，只感觉有一朵向日葵在眼前一瓣一瓣地绽放开来，明媚而炫目。他急忙把王义玄抱起来，直接抱到了床上。第二天早上，孟征兴奋地说，没想到换个方式换个地点，你这个包裹竟然让我有新婚的感觉。王义玄讨好地说，纵然长途疲惫，但能给我爱的人一份惊喜，我感到很快乐。此后孟征再去外地出差，总会肉麻地问王义玄，亲爱的，这次可有包裹？王义玄每次都嘴硬说不去，可是为了讨孟征的欢心，还是会打扮得花枝招展，变成一只包裹降临到孟征所在的那座城市。王义玄的体贴和聪明打动了孟征，想想自己的老婆几乎每次都抱怨他出差忙，却从来不肯花点心思在他身上，两相比较，孟征觉得还是王义玄更胜一筹，可爱又有情调。2012年9月，被王义玄迷得神魂颠倒的孟征坚决和妻子离了婚，虽然付了一笔可观的赡养费，但是孟征还是觉得值得。孟征离婚后，王义玄终于可以公开去参加他朋友的聚会了。每次王义玄的淑女风范都颇得朋友们的赞许，让孟征很有面子。2012年10月18号，孟征和王义玄在京城一家大酒店举行了豪华的婚礼。王义玄在会所结交的那一帮朋友也组成伴娘团赶来为他祝福。见孟征年轻俊朗，又是炙手可热的富二代，姐妹们都很羡慕王义玄。置身于宽阔的客厅中，喝着上好的绿茶，雪白的落地窗帘高高挂起，风一吹就轻轻飘扬，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精致生活。王义玄很是骄傲。然而好景不长，2012年12月的一天晚上，王义玄正在卫生间洗澡，忽然滴的一声，王义玄手机来了一条短信。孟征一时好奇，拿过来一看，是她的闺蜜张静发来的，内容却很诡秘。今天真倒霉，好不容易撞上一辆路虎，谁知对方只是个司机，毫无素质，还差点打我一顿，搞到现在才处理完。你的命咋就这么好呢？一撞就是个富二代，不服不行啊。看着这条奇怪的短信，孟征忽然意识到什么。之后孟征不动声色地找到张静，许以重金让他解释发给王义玄的短信是什么意思，或许是出于嫉妒，或许是金钱的诱惑。张静透露了王义玄的秘密。之后孟征又私底下找王义玄的闺蜜了解情况，才得知自己新娶的妻子一直不断和有钱人周旋，打着恋爱的旗号傍富，可气只有自己这个傻瓜中了王义玄设下的美人计。孟征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他一贯自负，没想到却被一个小姑娘玩弄于股掌之间，不仅为他妻离子散，还以为捡了一块宝贝。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后，气愤难平的孟征毫不犹豫地向王义玄提出了离婚。王义玄很不甘心，他厚着脸皮说什么也不同意离婚，可是孟征却已经铁了心，他恨透了王义玄这种有心机的女人，很快便向法院起诉离婚。2013年1月4号，在这个情侣们眼中特别的日子里，王义玄却接到法院的离婚传票。不甘心的王义玄找到孟征，厚颜无耻地说，要离婚也可以，反正离婚后我能分到你不少财产，我也不吃亏，就算是我故意撞你的车接近你，那也是为了我自己的理想，靠斗智斗勇才得到的。那一刻孟征觉得压抑了许久的愤怒像一团火，他扑上去掐住了王义玄的脖子，见过无耻的，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去死吧。可怜王义玄不一会儿就动

0: 换了气。杀了人的孟征这时才醒悟过来。第二天早上9点多，万念俱灰的孟征到北京市公安局投案自首。可怜王一璇，他本来可以风风光光地做着他的白领，赚着让很多人眼红的丰厚工资，然而他却不满足努力争取来的幸福，一心做着豪门梦，以为靠猎爱便能猎到幸福，最终却落得惨死的下场。
1: 蹊跷的强奸案。今年27岁的聂倩是内蒙古包头市人，父母都是普通工人。2007年，聂倩大学毕业后，好不容易在商场找到了一份后勤的工作，看见一些长相不如自己的女同学嫁得不错，早早过上了有房有车的生活，而漂亮高挑的她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非常的不甘心，开始寻找机会改变人生。2010年春节，在商场服务台工作的聂倩负责顾客的抽奖活动，结识了连抽3次奖的袁学刚。袁学刚购买了很多高档的春节礼品，聂倩感觉他应该是个有钱人，说不定以后有什么事情能帮得上忙。聂倩鬼使神差地抄下了登记表上袁学刚的手机号码。此后，聂倩经常给袁学刚发去问候短信，了解到时年50岁的袁学刚，包头市人，离过2次婚，目前单身。最让聂倩兴奋的是，袁学刚上世纪90年代就涉足回收矿渣生意，现在已经是资产几千万的矿老板。这样成功的男人竟然还是单身，这让聂倩喜不自禁。聂倩发的短信越来越暧昧，两人很快发展成为了恋人关系。热恋期间，聂倩从不索要贵重物品，还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给袁学刚买礼物。袁学刚51岁生日，聂倩熬了大半个月的通宵，亲手为他织了一条爱心围巾，让袁学刚感动不已。在聂倩不懈的追逐下，袁学刚向聂倩求婚了。聂倩的父亲曾以割腕自杀反对这段忘年恋修成正果，然而聂倩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决嫁给了袁学刚。2011年秋天，25岁的她和51岁的袁学刚举办了婚礼。结婚大半年后，聂倩发现自己的婚姻生活索然无味，因为婚前倒追袁学刚这个富有的老男人，塑造了自己非物质女的形象。刚结婚的聂倩也不敢大手大脚的花钱，更可悲的是，聂倩发现袁学刚彻头彻尾是个没文化的土豪，两个人一点共同话题也没有。渐渐的，聂倩失去了婚前的种种细心和耐心，开始用物质麻痹自己，经常到各大商场血拼。袁学刚觉得妻子变了，贪图物质享受，经常和聂倩发生争吵，并控制聂倩的消费。聂倩越来越觉得自己嫁错了人，想趁自己还年轻把婚离了。2012年11月的一天，聂倩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咨询离婚事宜。律师说，虽然她的丈夫很有钱，但她如果提出离婚，很难分到丈夫的婚前财产，除非男方是过错方。一语惊醒梦中人，聂倩觉得丈夫做这么大的生意，在外面肯定有女人。聂倩想找私家侦探搜集证据，但是很多私家侦探是拿钱不办事的骗子，一些没有职业道德的私家侦探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甚至还出卖原雇主。聂倩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帮手。2013年1月，聂倩的笔记本电脑出了问题，拿到小区附近的一家电脑店进行修理。电脑店的老板是一名90后的男孩，叫刘云成，几分钟就把聂倩的电脑修好了。见刘云成反应敏捷，聂倩觉得他不失为一个好帮手，便留了刘云成的 QQ 号，经常在网上套刘云成的话。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4: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5: 但是两个月过去了，刘云成没有发现袁学刚有任何的出轨行为，这一下聂倩发愁了。刘云成也为自己没能帮上聂倩有些愧疚。2月底的一天早晨，刘云成还没睡醒，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0: 聂倩捂着头跑进门哭个不停。原来她花了10000多为娘家换了一台高清液晶电视，袁学刚指责她乱花钱，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袁学刚直接把手中的不锈钢水杯砸向了她的头部，她的头还在流血。刘云成连忙陪着聂倩到卫生所里进行伤口处理。清洗伤口的时候，聂倩疼得下意识地抓住了刘云成的手，一直没有松开。这天起，两人偷偷摸摸地谈起了恋爱。刘云成希望聂倩尽快离婚，他巴望着袁学刚快点出轨。聂倩憧憬着离婚后拿到一笔钱，和刘云成开个大一点的门面，过上般配的婚姻生活。穷怕了的刘云成也梦想着聂倩口中的幸福生活快点来临，眼下要等袁学刚出轨，不知要等到哪个猴年马月。刘云成心生一计，袁学刚既然没有出轨，那就设计让他出轨，这样不就有了证据吗？得到了聂倩的认可后，刘云成开始物色人选。不久，经常到刘云成店里下载流行歌曲的打工妹李慧被相中了。20岁的李慧在一家小足疗店里上班，刘云成看到面容姣好的李慧经常被顾客带到对面的烧烤店宵夜，李慧也任由顾客搂搂抱抱，这说明李慧是个比较开放的女孩。几天后，刘云成帮李慧下载完歌曲，不仅不收费，还说可以介绍一个赚钱的活给她。刘云成提出李慧只要成功和袁学刚发生一次关系，就付10000元的辛苦费。李慧爽快地答应了。李慧平时都住的是员工宿舍，不方便行事。刘云成从聂倩那里拿到费用，在昆都仑区租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让李慧住下，然后把李慧包装成保险推销员，以推销保险为由接近袁学刚。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李慧发短信给袁学刚推销保险业务，短信之后再打电话发嗲加撒娇，如此3番5次邀请袁学刚出来见面，但袁学刚不为所动。眼看2个月的租期也快到了，聂倩和刘云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5月31号，聂倩给李慧出主意，让他给袁学刚发去短信，说6月1号是他的生日，他家在外地，能不能陪他这个小妹妹过一个生日，买不买保险无所谓。见李慧说得可怜，袁学刚终于答应第二天陪他过生日。这天晚上，刘云成赶紧从店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针孔摄像机，赶到了李慧的出租屋，把主卧正对着大床的墙上的石英钟摘下来，在数字6中间掏个圆孔，然后把针孔摄像机。开门之前，李慧在笔记本电脑中打开了针孔摄像机开始录像。一进门，李慧就拿出了事先买好的酒和菜，2杯酒下肚，李慧假装喝醉，袁学刚酒壮色胆，扶他到主卧大床上。见李慧神志不清，控制不住冲动，脱了李慧的衣服扑了上去。袁学刚和不省人事的李慧发生关系后，倒在床上呼呼大睡。李慧见袁学刚睡熟，来到了卫生间给刘云成发去短信。几分钟后，等候在楼下的刘云成上楼用钥匙开了门，走进卧室，他一把刚昏睡后，聂倩、刘云成和李慧三人把袁学刚捆在椅子上，然后到一家烤肉店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1: 秦皇岛名医灭门真凶，当地一个比他小2岁的姑娘刘琼结婚了，随后生下了女儿詹蕾。与之对比的是，詹自学的妹妹詹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又通过了秦皇岛市的公务员招录考试，当了公务员，成为了全家的骄傲。结婚后，詹自学按照父亲的要求带着老婆孩子去秦皇岛开设中医诊所。

詹自学并非医术不精，可他无心经营，对待患者的态度很差，因此诊所的生意不好，需要靠父母的接济才能维持生活。这让父亲詹汉章很不满，经常说儿子是个废物。这些气话深深地伤害了詹自学的自尊心。詹自学感到生活苦闷，又没有其他地方排解，就开始钻研易经，居然颇有心得。后来他在网上开博客讲授易经，很快就拥有了一批粉丝，很多人拜他为师，还有一些女网友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其中就有一个名叫陈荣的女人。陈荣是宁波一家通信公司的部门经理，34岁的她因为和丈夫性格不合，时常泡在网上寻找慰藉。詹自学通过易经分析她的性格特征、人生遭遇和婚姻状况等等，竟然八九不离十。他还开方子治好了她月经不调的妇科病，这些本事让陈荣对她倍加崇拜，并爱上了她。2011年4月，在詹自学的怂恿下，陈荣与丈夫离了婚，并辞掉了工作，来到秦皇岛和詹自学同居。7月的一天晚上，陈荣在偷偷查阅了詹自学手机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他跟其他女网友相约开房的短信，顿时跟他大吵大闹，气得冲上顶楼的天台要跳楼自杀，引起了邻居的围观，并报警叫来了消防队。詹自学当众跪下赌咒发誓，说从今以后不会三心二意，他这才走下了天台。事后陈荣因扰乱公共秩序被警方拘留，詹自学无奈只好找妹妹詹倩帮忙，在詹倩的协调下缴了1000元罚款后被放了出来。詹自学埋怨他胡闹，他哭着说，为了你我什么都敢做，见哥哥有了情人还闹出这么大动静。詹倩立即告诉了父母，詹汉章非常生气，赶到秦皇岛把儿子痛骂一顿，要他立即跟陈荣分手，回葫芦岛开诊所。詹自学不肯马上回葫芦岛，父亲警告他说，你不听话今后家产就全是你妹妹的。詹自学的内心很不平，同是父母所生，他因为残疾而被父母轻视，对妹妹却宠爱有加，这不都是父亲偏心的结果吗？詹汉章离开后，詹自学立即给妹妹打电话，埋怨她多嘴。詹倩说，哥哥我是为了你好，怕你散了家。詹自学怒吼道，都是为了你自己，你知道爸爸一直讨厌我，你还去告状，不就是想挑唆我和爸爸的关系吗？想来独霸家产。詹倩气得跟父母哭诉，父母安慰了女儿后转过来又痛骂儿子。詹自学更觉得自己被家庭排挤在外了，凄凉绝望。陈荣安慰他说，没关系，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我们一起奋斗。陈荣跟丈夫离婚的时候放弃了房子和儿子的抚养权，但分得了17万元现金。眼看着坐吃山空，他打算开一家手机超市。詹自学得知以后很动心，马上回家找父母要钱开手机店。詹汉章一听当即就拒绝了，你想跟那个女人做生意是吧？门都没有。就在詹自学被父亲拒绝不久，詹倩却告诉父母，她即将跟男友结婚，考虑到准女婿家境一般，而且她同意将来孩子跟女儿姓詹，詹汉章不仅出一半的首付，还会送一辆轿车做嫁妆。2011年9月，詹倩和男友在滨海一个小区挑中了一套109平方的新房。装修的时候，詹倩还特意邀请懂易经的哥哥看看风水，詹自学如约而至，心情复杂。这么豪华的海景房父母都舍得买单，他们对妹妹何其的好，对自己是何其的苛刻偏心呢。这天从妹妹的新房出来，詹自学回到住处，越想越伤心，越觉得人生不公平，压抑地哭了起来。当时徒弟汪成正好来访，也替老师不平，老爷子这么偏心，将来肯定把家产全给你妹妹了。当晚詹自学辗转难眠，把陈荣推醒，

0: 你说我把老头子杀掉怎么样？陈荣看着詹自学痛苦的样子，心疼的眼泪都流了下来，紧紧的抱住他，颤抖着说：“那被警察抓住了怎么办呢？”詹自学咬咬牙，信心满满的说：“我用易经推算过了，只要动手的日子和时辰合适，杀人的方法符合命理，警察根本查不出来。”9月20号晚上，詹自学再次接到父亲的电话，让他赶快回葫芦岛。他推脱说事情还没有处理完毕，父亲说：“你再执迷不悟，我就登报跟你脱离父子关系。”这句绝情的话让詹自学下定了最后的杀心。动了杀机后，陈荣几次催问詹自学什么时候动手，詹自学煞有介事地说：“再等7日的寅时，他命里绝于此时。”陈荣又问詹自学计划怎么杀，詹自学故作神秘地说：“天机不可泄露。”9月26号，詹自学回到了葫芦岛，跟父亲说他已经跟陈荣分手了，并把他送回宁波了。他今后会跟着父亲好好行医。詹汉章对此很满意，还打电话告诉女儿：“你哥哥浪子回头了。”当天晚上，母亲余霜做了一桌子菜，詹自学掏出了一瓶红酒，介绍说这是来自北纬43.46度的意大利托斯卡纳的葡萄酒。随后，竟捡好听的话说，哄得父母都很高兴，连连饮酒。父母都被儿子灌得酩酊大醉。当晚凌晨3点多，詹汉章摇摇晃晃地去上洗手间，詹自学尾随而至，掏出准备好的小斧子，猛敲父亲的头部。就在这时，余霜酒醒了。听到响动，急忙起床查看，看到这血腥的一幕，吓得说不出话来，喉咙里呼哧呼哧的响。詹自学一不做二不休，回身向母亲猛砍。杀死父母后，詹自学打电话叫来了徒弟汪成和陈荣。詹自学对汪成说：“汪成，事已至此，帮我处理尸体。等我继承了家业后，我给你50万。”汪成平时嗜赌。此时他的赌徒天性占了上风，决心协助詹自学处理尸体。三人一道把尸体分割，仔细清理了现场，然后由汪成连夜开车把尸体拉到了野外掩埋。
1: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2: 喂，哪位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 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财要有道。
6: 那凡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0: 望你。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0: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0: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知道吗？我们每天喝的那杯咖啡，其实啊，是一颗水果的种子。从埃塞俄比亚的古老森林，到每个人手中的温热马克杯，这趟旅程跨越山海，也藏着殖民史的暗涌。别再被深烘等于更浓的谣言骗了，也别被咖啡师的高冷劝退。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55条让你惊呼原来如此的超实用规则。无论你是刚入门的咖啡小白，还是天天泡咖啡馆的常住居民，都能在其中找到乐趣与共鸣。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咖啡新规则》，55条超实用的百科小知识。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每天清晨，全球有数亿人端着咖啡杯，用那股焦香唤醒沉睡的神经。可很少有人会停下来想，杯子里那深褐色的液体到底是什么来头。其实咖啡豆根本不是什么豆科植物的种子，而是一颗红色果实的核心。它长在矮小的灌木上，成熟时像樱桃一样挂满枝头，果肉甜美，却极少被直接食用。人们摘下果实，去掉果皮和果胶，把里面的2粒种子晒干、运输、烘焙、研磨，最后用热水

萃取出我们熟悉的饮品。这漫长的链条背后藏着远比提神复杂的多的故事。咖啡的全球化是一场殖民主义主导的大迁徙。16世纪起，荷兰人把咖啡苗从埃塞俄比亚带到了印度尼西亚，法国人把它引入加勒比海和马达加斯加，葡萄牙人则扎根巴西，使南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咖啡产区。每一程都伴随着强迫劳动、土地掠夺和资源剥削，咖啡因此成了资本主义早期全球贸易的典型样本。今天，当我们端起一杯哥伦比亚或卢旺达的咖啡时，很少会想起那些曾被迫在种植园里弯腰采摘的身影。值得庆幸的是，过去20年间，整个行业开始反思这段历史。咖啡农不再只是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而是像酿酒师一样被尊称为匠人。他们选择种植什么品种，如何施肥，何时采摘，采用日晒还是水洗处理，每一步都直接影响最终杯中的风味。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高品质生豆支付更高价格，这些钱也慢慢地回流到原产地的学校和医疗设施中。说到处理方式，日晒和水洗是两大主流。日晒法最古老，把整颗咖啡樱桃摊在阳光下晒干，再脱壳取豆。这种方法省水，风味丰富，但稍有不慎就会产生梅腐味儿。水洗法则先去掉果皮果肉，让带胶的种子在水中发酵，再洗净晒干，成品酸质透明，口感干净。过去人们总觉得水洗更高级，日晒更粗糙，但现代精品咖啡早已抛弃这种偏见。优秀的水洗和日晒都能做出惊艳的风味，区别只在于风格走向。烘焙同样关键，许多人误以为深烘焙的咖啡更浓，咖啡因更多，其实恰恰相反，烘焙时间越长，咖啡因分解越多，而且深烘带来的苦味和炭烧感会掩盖产地本身的特色。轻度烘焙保留花果香气，酸度较高，中度烘焙在甜感、酸度和苦味之间取得平衡，深烘焙则适合搭配奶油和糖，单独喝往往只剩下焦糊味。所谓浓度更多取决于粉水比例和萃取时间，而不是豆子的颜色。把这些知识带回家，其实不需要太多花哨的装备，一台靠谱的刀盘磨豆机，一包新鲜烘焙的全豆，一壶温度适合的热水，再加上一个简单的滤杯或法压壶，就足以让早餐桌焕然一新。刀盘磨豆机比刀片式粉碎机重要的多，因为均匀的研磨颗粒能保证萃取一致，不至于一部分过苦，一部分过酸，新鲜度更是命脉。咖啡豆烘焙后约两周内风味达到顶峰，之后氧化和排气会让香气快速流失，所以不要买超市里敞开放的大桶豆，也别迷信保质期，唯一靠谱的指标是包装上的烘焙日期。如果一次买多了，可以分装成小份，真空密封后冷冻，但拿出来后就别再放回去了，否则冷凝水会彻底的毁掉风味。至于意式浓缩，那是另一个维度的挑战，家用机起步价几千美元，还得配专业的磨豆机，调磨、温控、压粉，每一个环节都容错率极低，除非你把它当成一项业余爱好，否则啊，还是去咖啡馆来享受更加的划算。自动滴滤机是家庭冲煮的省心之选，价格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好的机型能够稳定地控制水温、注水均匀度和萃取时间，出品一致性远超大高下之分。速溶咖啡也在历经翻新，过去这就是为什么值得花时间去了解它，中找到共鸣和心知。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贯穿全书的善意，尊重种植者，善待咖啡师，包容不同口味，关心动物和地球。咖啡从来不只是提神的饮料，它是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温柔桥梁。读完只想立刻泡一杯，慢慢喝。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咖啡新规则：55条超实用的百科小知识》，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樱桃果核说，翻开这本书才知道咖啡豆其实是水果的种子，第一条规则就颠覆了认知。全书像一本彩色童话科普，绚烂插画配有趣小知识，3小时翻完立刻想下楼去咖啡馆体验新学的冷知识。读者第三波浪潮的冲浪者说，这本书表面是55条百科，其实藏着对精品咖啡文化的深层解读。读者醒悟者说，被速溶咖啡重回潮流和好看的杯子让咖啡更好喝2条规则击中，这是让你放下专业焦虑纯粹享受咖啡的一本小书，不需要成为专家，只需要保持热爱。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撒哈拉沙漠。在非洲北部，西起大西洋东岸，东至红海之滨，横亘着一片浩瀚的沙漠，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撒哈拉一词，阿拉伯语的原意是象征广阔的不毛之地，后来转译为大荒漠。撒哈拉沙漠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当地沉积的大量沙土被风吹刮，细的尘土被吹走，沙子留下来，再加上风沙中携带的沙子也带到这里沉积，这样使地面上的沙子越积越多，形成沙海。在浩瀚的沙漠里也有人间天堂绿洲，绿洲是地下水漏出或溪流灌注的地方，这里渠道纵横，流水淙淙，林木苍郁，景色旖旎，从高空鸟瞰犹如沙海中的绿色岛屿。1850年，德国探险家巴尔斯来到撒哈拉沙漠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岩壁上刻有鸵鸟、水牛及各式各样的人物像。从发掘出来的大量考古文物看，距今约10000年到4000年前。撒哈拉不是沙漠，而是大草原，是草木繁盛的绿洲。当时有许多部落或民族生活在这里，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着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就是风这个大自然的雕琢艺术家成就了造型精美的景象风雕，否则又有谁有这鬼斧神工的技能将坚硬的岩石雕琢成千姿百态的奇异景象呢？磨石随着风力的大小、风向的转换，像能工巧匠一样不断地变换着他雕琢的手法和雕刻力度，使各种造型更加的惊奇多姿、瑰丽壮观。正值黄昏，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上方是蓝的没有一丝杂色的辽阔天空，和金黄色的沙漠在远方合成一线，大地转化成一片诗意的苍凉，撒哈拉，永远的撒哈拉。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FM 89.7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0: 中国人招待客人经常说烧水泡茶，传统上茶总是要用开水来冲泡的，即便是通常说用较低温度去泡的优质绿茶，一般也在80度左右。而近年来兴起的冷泡茶，则是用比标准泡法低很多的温度去泡，甚至有在冰箱冷藏温度下的冷泡。泡茶水温有什么讲究吗？泡茶的过程就是用水把茶叶中的可溶性物质提取出来的过程，茶叶中的不同物质进出的速度受温度的影响不同。在茶中，对茶水味道影响最大的溶出物是咖啡因和茶多酚，这两种物质都有苦涩的味道。咖啡因的溶出受温度影响很大，在高温下溶出速度很快，而在60度以下溶出速度就很慢了。而茶多酚的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要小一些，在低一些的温度下依然有比较好的溶出速度。另一种对茶水风味，尤其是绿茶影响很大的成分叫做茶氨酸，它带有甜味儿。茶氨酸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更小，低温下溶出也很快。在绿茶中，茶多酚主要以儿茶素的形态存在，此外还含有比较多的茶氨酸。如果水温高，咖啡因快速溶出到水中就容易苦涩，如果降低水温，茶多酚和咖啡因会减少，而茶氨酸几乎不会减少。茶多酚和咖啡因减少了，苦味涩味就不那么强了，而茶氨酸相对量也就多了，它带来的鲜爽就更加突出，对苦味的掩盖力就能更强。综合各种风味物质的溶出速度和总量，一般的绿茶推荐在70-80度热水来冲泡，控制好茶水比和时间，就可以获得比较好喝的绿茶了。在红茶当中，茶多酚主要是以茶黄素的形式存在，茶黄素能与咖啡因结合，形成较为稳定的复合物，使得它们产生苦涩味的效率降低。红茶在加工过程当中还形成了许多香味物质，高温的水有利于它们释放出来，所以多数红茶一般都推荐大家用沸水来冲泡。不过用标准泡法得到的茶水，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有苦味儿比较突出，而且夏天喝热茶也不那么舒服，于是冷泡茶应运而生。在低温下虽然进出速度慢了，但只要时间够长，茶叶中还是有足够的成分溶出来，因此冷泡的茶水中咖啡因的相对含量就大为降低，而茶多酚和茶氨酸相对含量就提高了， 得到的茶水基本上没有苦味，而茶香依旧明显，口味比较清甜。有人会关心冷泡茶的营养价值比热泡茶更好还是更差呢？其实这是一种没必要的纠结，茶中的营养成分很少，完全可以忽略。而咖啡因、茶多酚、茶氨酸这些茶水中的核心成分，对茶水的主要意义在于影响风味儿。健康价值是有了固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并不值得为了健康去考虑它们多少。从个人经验来看，叶片娇嫩、碾揉充分的茶叶，茶叶中的物质更容易溶出来，冷泡就更容易出味道一些，比如绿茶、红茶、白茶、花茶等等，冷泡会好喝，而岩茶与普洱生茶冷泡就不容易好喝。那冷泡茶需要注意什么呢？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会担心那会不会变质啊。除了普洱茶以及其他黑茶，茶叶的含水量都比较低，正常的保存条件下不会长细菌，所以茶叶上面的细菌本来就很少，通常用来泡茶的饮用水其中的细菌也很少。把茶叶放在水中室温下泡的话，一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足以泡出很好的味道。如果要放进冰箱里冷泡，温度更低，茶中物质溶出的速度就更慢，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泡出浓郁的味道。这种情况下就要做好食物放进冰箱里冷藏一样的准备。如果茶叶量比较大，大约是500毫升的纯净水，可能需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够完成较为浓郁的风味，在冰箱里完全可以泡到过夜甚至1-2天的时间也是不会放坏的。另外，在较低的温度下，茶叶中的物质溶出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溶出来，所以冷泡一次之后，剩下的茶叶再继续冷泡，一般难以获得比较浓郁的滋味。这样的残渣却可以用热水再去泡，应该能得到滋味还不错的茶水。不信你试试。
6: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7: 嘘，妈给你扇。
6: 嘿，好舒服啊！
8: 笑是一夜的清凉。
9: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10: 我等一会儿。
11: 爸，哎，您都淋湿了。
9: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11: 太好了！
8: 笑是家的味道。
12: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3: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2: 哎，忘了。
13: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2: 这样好，好。
8: 笑是耐心的陪伴。
14: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5: 妥妥的。
14: 衣服带齐了？
15: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4: 好好。
8: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6: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7: 缤纷生活，生活
18: 欢乐同行，
19: 同行
17: 永斌
18: 欢欢
17: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18: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0: I love this song。
0: 缤纷生活，
21: 欢乐同行。
0: 好了，这一时间在下午十分，欢迎锁定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啊，我是欢欢。
21: 嗯，我是永斌
0: 啊。每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几个城市。
21: 城市啊，
0: 旅游的是可以
21: 的、
0: 就包括很宜居的，有的城市或许没有太多的景点，但绝对是很宜居的。
21: 但我跟你说哈，就今天我说这城市，首屈一指。
0: 咋说呢？
21: 嘎嘎有名。
0: 咋说呢？
21: 景点嘎嘎多。
0: 那么多？
21: 好吧，分享一下啊。今天带大伙走进哪儿呢啊？吉林省通化市。
0: 吉林省通化市。
21: 吉林省通化市有个别名叫做北国山城啊。
0: 北国。
21: 对，它是位于咱们吉林省的南部。
0: 哎，
21: 通化市我跟你
0: 说哈，
21: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6000多年前通化就已经有人类在那儿繁衍生息了。
0: 6000多年前，
21: 对，就是这个高句丽文化以及萨满文化的一个发源地。
0: 哦，
21: 那么在通化吉安呢，也是设都了425年啊。
0: 哦，
21: 高句丽王 城以及王陵也是咱们东北地区唯一一处啊独立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五 A 级景区，是东北唯一一个独立申报的哟。
10: 天哪，我就是去、我去过吉安几回，但我从来没去过，我下次我要好好的去看一下。
21: 真的啊、哦、
10: 对，
21: 就是啥呢，就是在这个远古时期哈、大概就是2万到4万年前，通化地区就已经有人类生存了。
10: 哦，
21: 然后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啊、那通化地区的古人那都已经在那繁衍生息好多年了。那都已经，我跟你说，那农耕啊啥都会了。
10: 对呀、
21: 哎呦，嘎嘎厉，嘎嘎厉害呀。
10: 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是西面哈，它是与辽宁省的本溪、抚顺、丹东这些市是相邻的。
21: 嗯哼，
10: 东面呢是接白山市的，就他们两个是相邻的。
21: 嗯，
10: 那你说在南面呢？南面那就更好看了。它是和朝鲜隔江，隔着鸭绿江相望的。
21: 嗯，
10: 北边呢连着辽源市和吉林市，那通化市也是咱们吉林省的是这个地级市啊、
21: 为啥说叫这个北国山城啊？
10: 为什么
21: 通化市呢有2/3以上的面积呢是山区、
10: 都是真的吗？
21: 对，它是属长白山系，也就是长白山山脉下来的啊、南部呢鸭绿江和浑江之间啊、叫做老岭山区，
10: 老岭山区
21: 中部呢是浑江以及这个挥发河之间的龙岗山，
10: 挥发河这我听过。
21: 北部呢属于是一个低山里呢低山的一个这个丘陵区啊。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那通化，我跟你说你去了以后心旷神怡，你往四外圈看吧，我跟你说不光往哪个方向看你就能看见大山。
10: 哎，那我不知道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些吉安它和通化的关系是
21: 归通化归通化关啊、而且呢就是通化属于是一个这个中温带的一个湿润气候区。哎，平均的话就是每年这个平均的气温呢啊大概是在这个5.5度左右啊。一月份的话呢指定那会儿最低了啊，极端温度的时候曾经也达到过-33度。
10: 哎，它和咱们德惠的话开车大约是4个小时的
21: 大家也差不多
10: 4个多小时
21: 吧，
10: 高速路程哈，4个多小时。
21: 然后
10: 如果你这样想去通化玩的话，介绍一下是不是、
21: 新开了一个长沈啊，一个高铁
10: 啊，高铁
21: 可以直接从这个沈阳坐高铁、2个小时
10: 啊、就到
21: 通化了，嘎嘎板子。
10: 其实咱们德惠到通化也是非常方便的、就包括你是可以自驾的，因为那边你像去吉安自驾方便一些、包括梅河口那边，它和通化的关系是也是归通化是不是？
21: 梅河口不算了、梅河口现在属于省管线了啊、对，但是在此之前的话它也是归这个通化去管理的
10: 就包括最近又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柳河、
21: 好吧，
10: 咱们是不是也都在
21: 都可以啊、就是如果说咱们要是有这个出行的计划考虑去通化方向的话呢、我们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伙分享一下通化地区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以及通化地区的美食。哎，咱
10: 先把美食
21: 做个准备。
10: 没事，对啊，就景区都有哪些？因为我旁边也是坐着一个通化人。
21: 哎，对，
10: 通化人
21: 我也没去全啊。
10: 你也没去全？那你想一想，通化有哪些说必去景点呢？
21: 必去景点啊！
10: 必去景点，第一个我们要选择的就是玉皇山公园。
21: 玉皇山，对，玉皇山必须得去。
10: 哎，它呢是，但是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样子的，你跟我讲一下。
21: 玉皇山，玉皇山国际公园。
10: 哎呀妈，
21: 好吧，它不叫国际公园，就是个公园啊，它是个山哈、
10: 对，它也是
21: 山挺大的，
10: 长白山脉系哈，
21: 对，应该属于是长白山山脉系。
10: 平均的海拔有430米。
21: 嗯哼，
10: 这个山呢是1887年，就在清朝的光绪年间的时候呢，在山中呢就建了一个玉皇阁，所以由此得名，叫做玉皇山。
21: 嗯哼，而且在这个山顶有个叫九龙亭。哎呀，我跟你说，你等你到九龙亭的时候啊，那你就可以说啥呢，就是说的这个一眼就可以尽收整个通化、都在你眼底。
10: 就是我觉得它还不是很高，平均海拔是四百三十

0: 之谜啊。
1: 嗯嗯嗯，
0: 而且它呢是像分东西北三面都是有山围出一个小盆地这种感觉，在这个小盆地的地域里面会建一个庙宇，主要的建筑是玉皇阁。
1: 玉皇阁，
0: 哎，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庙哈，就是咱们这个建筑群在这里。
1: 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赶上这个比如说春季啊，春季啊，夏季、秋季的时候呢啊，你上山的时候，你可能说看到的都是一些植被哈、然后以及这个就是风景秀丽啊。如果是你冬天去的话，曾经我就赶上过一次啊，就这个冰灯节。
0: 冰灯节，
1: 哎呀，整个山上全是啊，
0: 在玉皇
1: 山，而且当你在白山腰的时候，还可以坐着一个什么呢？坐着一个这个类似于就像我们这个轮胎啊，你还坐个这个轮胎，你就可以滑下来。
0: 哎
1: 妈，成有意思了啊、
0: 这个玉皇山，如果你去通化的、咱们说的是通化市里面，是我们必须打卡的第一个
1: 必须打卡的地方、
0: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哈，它是一个基地，它是景区村，但它是五 A 级的景区
1: 啊，
0: 说出来也是很。沉痛的哈，因为它是抗联老家、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都是很首屈一指的。那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哈，它呢是一个烈士历史的这种烈士陵园，也不是陵园，这是属于纪念馆，都是在这附近的。
1: 一个纪念馆，而且呢，就是主要为了纪念谁呢啊？
0: 杨
1: 靖宇，
0: 主要是为了纪念杨靖宇。
1: 提到杨靖宇，大家伙都知道了，是不是、杨靖宇支队吗？那么同时呢，大家伙也可以去考虑哎呀，去通化一定要考虑考虑喝红酒，
0: 喝红酒。
1: 对，因为你看通化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医药之城。
0: 对，
1: 葡萄酒之乡啊。
0: 对，就是那个葡萄酒，就是通化通天葡萄酒。
1: 通天啊，对。
0: 打小我就知道，我现在一说大家都知道，回忆起来它的包装了。葡萄酒瓶上面是蓝色的，
1: 蓝色的
0: 一个。大整张的一个标签纸，对不对？上面写着通化葡萄酒。
1: 而且我跟你说哈、通化葡萄酒厂哈、它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酒窖。通化葡萄酒厂呢，它是建立于1937年，地下酒窖呢位于咱们现在个地表哈、深度约在4.5米左右。然后这个酒窖里边呢，常年那就是恒温的，保持在15到16度啊、总面积我跟你说，这一个酒窖的面积，10340平，
0: 这里面
1: 你说多大吧？
0: 有11个住酒室，然后住酒呢，它是用橡木桶，
1: 橡木桶，对，
0: 橡木桶就有700多个，可以贮藏的是山葡萄原酒。18000吨，那我应该
1: 喝去吧，
0: 我应该没有幸喝到这，
1: 根本喝不完。
0: 那我应该没有幸喝这里面的酒吧。
1: 而且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啊，通化葡萄酒厂的一个地下贮酒窖哈、列入了第二批的中国20世纪的一个建筑遗产
0: 啊，就这个贮酒窖。
1: 对，
0: 那我要去看一看了。
1: 那么如果溜达完这儿以后呢哈、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一下什么呢？这个是真的哈，这叫白鸡峰国家森林公园，
0: 也在通化市区。
1: 对，在东长区南啊。东南部啊、距离市区的话大概也就20多公里、开车没多远。
0: 对，平
1: 均这个海
0: 拔
1: 高点、
0: 高点啊，有600米左右。
1: 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森林公园、在这里边溜达的时候啊、就是啥呢，尤其这个季节、兜里边揣点零食。而且我跟你说，山上那小松鼠、那小野生小松鼠、都不怕人，
0: 这么有意思。
1: 哎，然后你就坐在那个长椅上啊、弄不好就有小松鼠上赶过来找你。哎，这会儿就前提是啥，你先把你零食亮出来啊、对，你可以喂喂小松鼠啥的，可有意思了啊。
0: 园区内呢，它是有白鸡腰山峰，是不是、这个海拔是1314米，这算是最高的，
1: 也是通化市的一个最高峰了。
0: 哎，那你就在这儿就可以俯瞰整个通化市了。
1: 差不多啊、但是它那个位置没有那个我说那个玉皇山九龙亭看得全，
0: 因为玉皇山它在市区、
1: 对，它这个20多公里，
0: 这个是远离市中心的啊。
1: 然后再来说的话呢哈、在通化市哈、你可以往吉安方向走，往吉安方向走，以前呢是有叫303的一个省道啊，
0: 就很美。
1: 现在还有高速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路上沿途有一个景点哈、叫通化市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0: 这个一定要，
1: 这个非常著名啊，
0: 对，很著名。
1: 嗯，
0: 这门票，你从它门票的贵的程度你就知道了，它肯定好。
1: 那可不，咱就说哈，就这个舞女峰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4.5%。曾经我就上舞女峰溜达的时候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感觉就是自己已经完全置身于一个大自然当中了。
0: 确实，
1: 哎，
0: 它呢也是坐落在鸭绿江 畔，面积很大哈，68.6公顷。在1992年的时候呢，也被批准为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1: 国家级森林公园。
0: 所以它和像市区里咱们有看到那些公园啊、植物园，它是完全不同的。最高海拔有1337米，植物还有100多棵，1000余种。就是在这个五女峰，它是从通化去往吉安的这个路上哈，离两头都不太远。
1: 好吧，那么现在咱说到吉安了。
0: 嗯，
1: 到吉安以后，我跟你说有一地方你必须去啊。
0: 哪里？
1: 那就是高句丽的一个王城遗址。
0: 哎，对对对对
1: 对。
0: 对，这里是要去的。
1: 这块你必须得去哈。
0: 嗯，
1: 它这个王城的文化遗址呢，位于吉林省吉安市，包括呢这个国内城，
0: 嗯
1: 啊，包括完都商城啊，包括还有这个王陵，一共14座，
0: 14座，
1: 以及很多的一些贵族的一些墓葬26座。
0: 啊，那很大呀！
1: 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啊，进去以后你会发现真挺壮观的哦。
0: 我的天！
1: 就是咱们虽然说可能不太理解他们那种哎这种殉葬方式啊，哎，但是呢，看起来的话还是很震撼的。
0: 确实。
1: 对，但是前提我跟大伙提个醒啊，去那儿的时候你手里边拿个小棍儿，
0: 咋的？
1: 边走边打。
0: 嗯。
1: 哎，有一个成语叫。打草惊蛇，
0: 打草惊蛇，
1: 因为曾经我在里边就看见过蛇。
0: 哦，
1: 哎，这是我给大家伙一个小提示啊。
0: 哦，
1: 对，
0: 我知道了啊。那除了高句丽之后呢，
1: 你可以去哪儿？
0: 来到吉安，
1: 鸭绿江啊。
0: 对呀，
1: 国境旅游区啊。
0: 是啊，这边就可以通过鸭绿江就看到朝鲜族。
1: 与朝鲜真是，那我跟你说，你就能看见，
0: 就是隔江相望。
1: 那边就有在那洗衣服的，你都能瞅着。
0: 哎，对，都可以看得到啊。
1: 那可不，
0: 它的这个全长呢，咱们是有210公里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啊。
1: 它是有什么呢？有这个鹭江、水峰、太平湾、虎山、大桥、江口，一共6个景区，100多个景点啊。
0: 嗯，
1: 咱这么说就是啥呢？就是你在这个鸭绿江景区这一块啊，有很多很多可以打卡拍照的点。
0: 对，就是
1: 太多了。
0: 建议还是大家自驾去走走停停拍拍照，因为他刚刚说过的这些地方，我有去到过，什么鹭江啊、水峰、太平湾，它会是像一个个码头一样。
1: 嗯，
0: 但是呢，沿着鸭绿江旁边还会有一些景区的一些天然的景区。来给开发出来，也是可以简单的游玩一下。
1: 当然了，还可以给大伙给建议哈，到这块以后哈，你可以尝试坐一下快艇。
0: 哎，坐一下快艇。
1: 坐快艇的时候啊，你就可以一览两国风光啊。
0: 哇塞，
1: 那边是朝鲜，这边是咱中国，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你还可以近距离去观察他们那边的一个生活状态，
0: 这也不错啊，
1: 非常不错啊。
0: 那其次，我要去吉安的话，我还推荐大家干嘛？
1: 去哪儿？
0: 你想不到的，
1: 想不到那儿。
0: 早市儿，
1: 早市儿。
0: 就吉安的那个早市儿，吉安那个早市儿。极其丰富啊，
1: 极其丰富，
0: 就是比我觉得像咱们德惠的早市要更丰富一些，因为他那边也以朝鲜族的那些菜品呐、样式，包括吉安不是有很火的白桃吗？
1: 白桃啊，
0: 对，就是在白桃成熟的季节，咱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1: 嗯，
0: 吉安的早市吃吃早饭，各种的特色的，像你说什么东北的那些、酸汤子什么的啊。
1: 嗯，好吧，那么关于通化方向，
0: 吃了
1: 通化和吉安。啊，通化和吉安的景点咱们暂时啊就介绍到这儿，是不是？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来介绍咱们通化地区的传统特色美食。I love this song.
2: Honey.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3: 缤纷生活，生活
4: 欢乐同行，
5: 同行
3: 永斌
4: 欢欢
3: 和你一起
4: 探索德惠，
3: 畅享生活。
4: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 即刻出发。
0: 节目当中呢要把美食分享给大家、
1: 哎、
0: 当然了，有美景就得有美食，
1: 所以说哈，那么作为一个通话人、
0: 嗯、
1: 我最有话语权了，
0: 对，
1: 哎，
0: 那你
1: 们
0: 说说吧。
1: 我先为大伙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如果你到了通话以后哈、
0: 嗯、
1: 特色的这种小吃哈，
0: 小吃
1: 直接你要吃什么呢？
0: 吃，
1: 你要吃通话特色的鸡蛋饼。
0: 鸡蛋
1: 就是
0: 那有什么特色？怎么
1: 我们的概念当中鸡蛋饼嘛，那有啥特色的？
0: 对呀、
1: 啊，我跟你说，通化那鸡蛋饼，我跟你说，可不是那种煎饼果子，
0: 那是，
1: 那就是具有通化特色的煎饼果子。它里边会加什么呢？加什么油条、
0: 嗯、
1: 香肠，现在还可以加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零食。
0: 就这个鸡蛋饼，
1: 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鸡蛋饼的味道啊，
0: 嗯、
1: 你在任何其他城市你都完全吃不到，它是很特色的。同时，你还可以去吃什么呢？品尝一下通化特色的煎粉儿，
0: 煎粉儿，
1: 通化特色的鸡汤豆腐串。很多人说了，
0: 哎、
1: 那鸡汤豆腐串那玩意儿，那还用特色？
0: 对啊、
1: 我告诉你啊、哦。通化鸡汤豆腐串分两种，
0: 哎，我知道了
1: 啊、
0: 嗯，一种里面有裹着肉馅儿，
1: 对，
0: 哦，我的天哪，
1: 不仅裹肉馅儿
0: 啊、
1: 哦，就是咱们传统的鸡汤豆腐串，哎、
0: 嗯，
1: 它是给你一小碗、
0: 嗯、
1: 里边可能放了几串，还有汤，你可以喝点汤。
0: 对呀、
1: 啊，通化还有一种干刷料的鸡汤豆腐串，
0: 不给我汤，
1: 不给你汤，干的，然后用一些干的酱料。哎，直接吃，
0: 我要去，
1: 嘎嘎好吃啊！
0: 我要吃。
1: 同时，我跟你说，还有啊，就是通化的烧烤，
0: 嗯、
1: 通化的烧烤绝对是首屈一指，
0: 嗯、
1: 非常特色啊。基本上跟咱德惠差不多、
0: 哦、
1: 啊，咱不能说谁更优于谁，差不多啊，
0: 不相上下。
1: 咱得说啥呢啊、
0: 嗯？
1: 就是现在风靡全球的啊，
0: 嗯、
1: 有一款烧烤啊，
0: 嗯、
1: 叫做夺命大油边，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吧？
0: 嗯，
1: 你知不知道夺命大油边的发源地是哪儿？
0: 就是通化，不会吧？
1: 通化
0: 啊。
1: 因为啥呢？就这个油边啊、
0: 嗯、
1: 是传到咱这边叫油边儿。
0: 嗯，
1: 其实在通化传统的烧烤当中，这个叫做边类。
0: 哦，
1: 哎，在很早之前通化就有这个夺命大油边了。
0: 你看，
1: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通化还有个特色是什么呢、
0: 嗯、
1: 是烤干豆腐串。
0: 烤干豆腐串，
1: 对，
0: 怎么跟干豆腐串干上了？
1: 但是这个干豆腐串呢，并不是把它烤得干干巴巴，
0: 那是
1: 麻麻来来的，
0: 那是，
1: 而是用一种酱料哈、啊
0: 嗯、
1: 还可以做成糖醋口的啊、
0: 哦、
1: 吃起来是软糯的感觉，
0: 是 烤的，
1: 贼好吃啊。哎呀，我跟你说，就三三两两整点小麦果汁啊、
0: 嗯、
1: 那整个鸡汤豆腐串你就够喝半宿的。
0: 哎呦天，但是据我这个外地人哈了解、
1: 嗯、
0: 那通化那边要吃高丽火盆，
1: 高丽火盆
0: 是不是、啊、
1: 这是到吉安方向了
0: 哦、
1: 嗯、
0: 这边要吃这个高丽火盆。
1: 对，
0: 那它呢就是一个火盆，里面有什么呢？食材非常丰
1: 富了、嗯、食材丰
0: 富
1: 啊，
0: 牛肉、猪肉、豆腐，然后还有一些配菜，比如说圆葱、米肠等等的这一类的、
1: 嗯、你这个就得说起来啥了哈、
0: 嗯、
1: 曾经高丽火盆被创造出来啊，
0: 嗯，
1: 是因为头一天剩了不少，反正就都、
0: 啊、是这个，是这个吗？
1: 对对对，
0: 但大家放然后用这个火盆一烤呢，它是像蘸料一样，其实准确来说它像个炒菜。
1: 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去考虑去吉安哈、
0: 嗯、
1: 吉安还有个特色呢，
0: 就是
1: 跟这个齐齐哈尔差不多。
0: 嗯，
1: 齐齐哈尔不是有这个烤肉吗？
0: 嗯，
1: 那么吉安特色也叫做明火烤肉
0: 啊、哦，
1: 哎，也非常特色啊，
0: 也是特色的明火烤肉。
1: 而且跟你说了，有高句丽文化、
0: 嗯。
1: 那么既然有了朝鲜族的一个高句丽文化，对吧？那就会有特色的朝鲜族的冷面。
0: 冷面，
1: 哎，这个冷面也非常特色
0: 啊，荞麦面的吗？
1: 荞麦面的、
0: 哦，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冷面好吃，就是在它这个面的口感以及汤的一个甜酸比例很重要。
1: 同时，如果到了通化地区哈，一定不得不尝一下的就是小鸡儿炖蘑菇。
0: 为啥？
1: 因为啥？因为我跟你说，小鸡儿都是野生溜达鸡儿
0: 啊，
1: 蘑菇那都是野生的山蘑菇
0: 啊。因为通化那边
1: 就是一个字，就是鲜。
0: 哇！
1: 而且我跟你说，炖小鸡儿啥的啊、
0: 嗯，
1: 守着一个身地，
0: 嗯、
1: 那里边还给你放两根人参。
0: 哇！
1: 大补之物啊！
0: 听着我就觉得好吃。那最后呢，就溜点缝，就来到用我们的通化葡萄酒，
1: 萄酒
0: 肯定要溜点缝了啊。
1: 好吧，
0: 嗯。
1: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伙介绍的通化地区的一个旅游特色啊。
0: 哎、是的。
1: 如果近期你有这个旅行的安排的话、
0: 嗯、
1: 哈，哎，可以简单再做一做攻略哈、
0: 嗯，
1: 去体验一下我们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些项目。
0: 哎，看你那些美食，我都馋够呛啊。
1: 好吧，那么关于通话，今天暂时就介绍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1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四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 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7: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7: 永斌
0: 欢欢
7: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8: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Hi.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9: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9: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
9: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9: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9: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9: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嗯，
0: 万物皆可战，
9: 对，
0: 战啥战？
9: 战大将，
0: 战大将。
9: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9: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9: 你家菜园，
0: 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9: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9: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9: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9: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9: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一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9: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9: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9: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9: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9: 都有。
0: 没了再说，
9: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9: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9: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9: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儿，
0: 萝卜干儿，
9: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9: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水萝卜、
9: 毛葱、
0: 毛葱
9: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
0: 圆葱
9: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9: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哦，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9: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9: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9: 哎、那可真是
0: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9: 大酱、
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9: 辣椒酱、
0: 辣椒酱、
9: 蘑菇肉酱，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0: 香气哎，
9: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哎，太多了、
9: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9: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9: 哎，
0: 比如说
9: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
9: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0: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9: 哎、老专业，
0: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9: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9: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9: 对，
0: 种类太多了。
9: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0: 咋说呢，
9: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9: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9: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9: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9: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0: 酱门。
9: 然后这些酱门啊，
0: 是挺酱的，
9: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9: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9: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9: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9: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9: 可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9: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0: 成熟了，
9: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9: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9: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那如果
9: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9: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酱菜，
9: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9: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9: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哦，
9: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9: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浑身长满耳朵。
9: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手食，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9: 哎，
0: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9: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9: 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9: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0: 猪蹄儿。
9: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0: 哎，猪尾巴好吃。
10: 吃。
9: 那可不，还有什么？
10: 嗯，
9: 酱牛肉，
10: 酱牛肉，
9: 还有牛蹄筋儿。
10: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9: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0: 确实。
9: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
10: 嗯、
9: 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10: 嗯，
9: 把它们一合并、
10: 嗯，
9: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嗯、能吃饱、
10: 哎，
9: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9: 嗯，
10: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9: 扒鸡，
10: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9: 嗯，
10: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9: 刚出锅的，
10: 哎，老香了，
9: 那真是
10: 特别烂乎、
9: 嗯，
10: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9: 嗯，
10: 哎，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9: 嗯哼，
10: 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9: 嗯，
10: 我们吃扒鸡。
9: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10: 啊、
9: 哦，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10: 嗯、
9: 鸡爪等等哈、
10: 嗯，
9: 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10: 什么鸡肝、鸡胗、
9: 嗯，
10: 包括有鸡架，
9: 鸡小
10: 哎，是全都有、
9: 啊，
10: 就那个鸡包，
9: 啊、
10: 是不是、
9: 啊？蛋包。
10: 哎，蛋包好吃，
9: 好吃，
10: 那玩意儿好吃，
9: 好吃
1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9: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
10: 嗯，
9: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
10: 有
9: 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10: 嗯，
9: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10: 嗯，
9: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
10: 嗯、
9: 猪尾巴，是不是、
10: 嗯？
9: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0: 素的有，
9: 人家很多哈、啊，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0: 可以，
9: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10: 嗯，
9: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10: 嗯，
9: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0: 煮汤
9: 炖豆腐
10: 啊？炖豆腐，
9: 炖冻豆腐。
10: 豆腐
9: 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
10: 嗯，
9: 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
10: 嗯，
9: 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
9: 嗯、
10: 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
9: 嗯、
10: 味道强多了。
9: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10: 嗯、哎，
9: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0: 哎。你说的这、
9: 啊，
10: 你说的这几样，
9: 嗯、
10: 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9: 是不是、啊、专业？
1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9: 嗯，
10: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9: 对，
1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9: 嗯，
10: 好吃。
9: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10: 嗯，
9: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0: 儿童肠，
9: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10: 肥肉少，是不是
9: 相对淡一些？
10: 哦，
9: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9: 嗯、好吧，那么想。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0: 去哪儿？
9: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啊
10: 嗯，
9: 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0: 哎，很大。
9: 嗯，
10: 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9: 哎，然后4店不，先说4店。
10: 4店为啥先说4店？
9: 4店，你说。
10: 4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9: 嗯、好，我现在说3店。
10: 3店、
9: 啊
10: 嗯，
9: 3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10: 龙凤路八道街口。
9: 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10: 在这儿呢，
9: 哎、对，
1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9: 哎、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
10: 嗯？
9: 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
10: 脚步
9: 开的店儿哈、
10: 哦。
9: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0: 拿着熟食上
9: 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10: 嗯，
9: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10: 嗯，
9: 别切。
10: 别切，
9: 整个拿着吃。
10: 嗯，
9: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0: 对，
9: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10: 你挺会吃。
9: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0: 故事会，
9: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8道街，
10: 嗯，
9: 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1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9: 很有学问，
10: 很巧妙。
9: 龙凤路8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0: 龙凤路上。
9: 8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8道街上。
10: 对。对，
9: 哎，
1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9: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
10: 啊、
9: 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0: 啊，
9: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
10: 嗯、
9: 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10: 嗯、
9: 是不是、
10: 嗯、
9: 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10: 哦、
9: 只需要68元、
10: 嗯、
9: 哎，就可以享受

0: 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聊聊嗑，听会儿歌啊、哦，
1: 可以
0: 嘎嘎板子啊、哦。嗯，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嗯、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哦，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
1: 那个、
0: 干巴的
1: 啊。就是蘸呢、
0: 哦，
1: 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啊，我们人多4-5个人哈、嗯，但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
1: 嗯，
0: 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1: 嗯、
0: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1: 嗯。
0: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啊、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嗯，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
1: 嗯，
0: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嗯，还带个毛豆啊、嗯，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
1: 墩墩桶
0: 对、
1: 嗯，
0: 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
1: 嗯，
0: 这个鸡尾酒3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啊
1: 嗯，
0: 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1: 嗯，
0: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
1: 生，
0: 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1: 啊、
0: 哦，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
1: 嗯、
0: 哎，你随便找一个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1: 嗯，
0: 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0: 哎、
1: 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1: 嗯，
0: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1: 嗯，
0: 或某音儿啊。
1: 嗯
0: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1: 嗯，
0: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1: 嗯，
0: 就在8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8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
0: 嗯、
1: 我8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还有一个谁家？
1: 你们8道街行啊，你们8道街、
0: 啊、
1: 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0: 嗯，
1: 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0: 嗯，
1: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0: 嗯，
1: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那这种
1: 沙拉酱，
0: 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哦，
0: 有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
1: 哦、
0: 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
0: 的，
1: 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
0: 嗯、
1: 厚切的火鸡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嗯，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嗯、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啊、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
1: 嗯、
0: 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
1: 是
0: 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
0: 嗯、
1: 你像芝士牛肉卷
0: 嗯哼
1: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啊、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0: 嗯、哼
1: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啊。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
1: 嗯、
0: 在我们这个味好
1: 美
0: 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
0: 嗯、
1: 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1: 是
0: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
1: 嗯、
0: 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
0: 哎、
1: 一直在推陈出新、
0: 嗯，
1: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
0: 嗯、
1: 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啊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嗯、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小
1: 说到这儿

0: 园旁有一个店，
1: 嗯，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0: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1: 是的，
0: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1: 没错，
0: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1: 对，就进去就完了。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啊，包括我们的一拖一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没有，
0: 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啊，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77集。
7: 不怒自威的表现，同样头戴一顶大高帽，上书4个大字：天下太平。
8: 谢必安，他怎么来了？
7: 我头上的冷汗顿时就下来了，这不是谢必安吗？他来这儿干嘛呀？他身后的那个黑衣服便是黑无常范无咎了吧？这老鬼不会是反悔了吧？现在来勾我和老易的魂来了。老易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嘴里全是肉串，他喝了一大口啤酒，忽然注意到我的脸色竟然变得像纸一样白，于是他随着我的眼光看去，只见老易看到那两位无常大爷后，顿时吓得把嘴里的东西全吐了出去。老易含着眼泪，很显然的是被上次老谢的实力给吓出阴影来了。只见老易含着眼泪哆哆嗦嗦的，没有了任何的言语。由于刚才吃的东西都被吓得从嘴和鼻子里喷了出来，一根香菜从他的鼻子里冒出了头角，随着他颤抖的呼吸一进一出。别的桌的人听见了我们这桌发出的响动，都转过头来望着我俩，显然他们根本看不见这黑白无常的到来。此时的我也管笑肉不笑的对我俩笑了笑，笑得我和老易两个人的头皮直发麻。那谢必安对着身后的范无咎笑着说了些什么，那范无咎点了点头，这两位大爷就直勾勾的向我和老易飘了过来。我想跑，真的，要不是腿肚子已经吓得转了筋的话，我早就跑了。老易也好不到哪儿去，他鼻子里的那根香菜随着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声上下抽动着，仿佛悠悠球一般，一上一下，一上一下。眨眼间，那两位无常大爷飘到了我和老易身边，冰冷的气息透着无形的压力传了过来，让我和老易都快抽过去了。而这时，那谢必安皮笑肉不笑的开口了：“
9: 怎么？你们这些小辈儿，我请你加二位老爷坐。”

0: 什么？
1: 鼻子里的那根香菜不知道啥时候已经喷了出来，眼眶都湿润了。
2: 别，大老爷息怒啊，我现在就去找柳树棍，我现在就去啊。
3: 那范无咎恶狠狠地望着我，点了点头，
0: 必须死。
3: 听完他这话后，顿时又吓得我一哆嗦，干啥呀这是，还让不让人活了，还有没有王法了呀。老易更是夸张，马上就要哭出来了。正当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那白衣服的谢必安终于开口了。
0: 小辈儿，我这兄弟刚才说的意思是问你，怎么还不去找？我这兄弟只会说必须死这一句话。
3: 于是我对老易点了点头，然后便起身推开了店门，走到了大街上。看了看时间，已经是凌晨三点了。好在这路旁都种有柳树，这正是天不亡我呀。要是这路边种的是杨树的话，那我和老易还真就是必须得死了。话不多说，我还不知道这俩活爹为啥要找到这儿来呢，不可能只是喝顿酒这么简单。于是我赶快从那柳树上掰断了一根树枝，然后就往回走去。老易见我回来了，仿佛就像见到了救星一般。毕竟谁都不想和这两个催命鬼单独相处。我坐到座位上，边用柳树棍在他俩的酒杯中搅和了两下。
2: 两位大爷，真是对不住啊，现在请二位慢用吧啊。
3: 只见那谢必安把舌头伸到了酒杯中，蘸了一下后又抽了出来，而那范无咎则是举起杯子一饮而尽。放下杯子后，里面的酒还是满满的，看来这两个家伙也是喝酒的精华，就如同我家那黄三太奶一般。好在那两个服务员没有注意到这边，要不然被他们看见了杯子凭空的浮起，一定会吓到他们的。只见范无咎喝完了酒后，把杯子重重地往桌面上一放，
0: 必须死。
3: 我很是无辜地望了望谢必安，只见他用舌头卷起了一串牛肉串，慢条斯理儿，口齿不清地说，
0: 我兄弟的意思是好酒再来一杯。
3: 只见那范无咎开始狼吞虎咽地吃着锅里的涮毛肚，他也不怕烫，仿佛就像是饿死鬼投生似的。而那谢必安则手里握着那酒杯，
0: 你这小辈好大的胆子。
3: 他这话弄得我一愣一愣的，虽然我明白人有多大胆儿，地有多大产的道理，但是我和老易一直是很安分的呀，他为什么要这么问我呢？难道是因为尤西那畜生的事儿败露了？不会呀，尤西那畜生也没挂掉，而且结阴婚也很正常啊。正当我有些紧张的想着到底有什么把柄又落在这无常大爷的手里时，这谢必安又开口说话了。
0: 你还当没事儿了？你这小辈儿，你家老爷我上次要你烧的两个洋妞，明明说好是一个日本的和一个菲律宾的，你倒好，整了两个日本的来糊弄你家老爷。
2: 哎呦，谢老爷明鉴啊，这事真不怪我。另外您怎么知道那两个纸都是日本的呢？貌似在下面的语言都是统一的鬼语吧。
0: 哼，你这小辈知道什么？老爷怎么会看不出那两个纸人是日本的？他娘的，伺候老爷我的时候除了日本话什么都不会喊，你说这不是日本还是什么呀？
3: 我觉得我的冷汗又下来了，这也太扯了吧。而此时范无咎已经把锅里的涮毛肚吃完了，见老谢这么跟我俩说话，便也对我俩喊，
0: 必须死。
2: 能不这么吓人吗？
0: 我兄弟说的是吃

0: 我也不难为你们了，以免被你俩想象成是我欺负你们俩。这样吧，你明后天再给我烧四个妞，哪国的都行，我就放过你，怎么样？
1: 没问题，没问题，这次一定让两位大老爷满意。对了，两位大老爷事务繁忙，以后这等小事派个手下来通知我俩就好了，又何必劳烦二位亲自前来呢？那谢必安见我答应了他的要求，脸色马上多云转晴。
0: 好一个晚辈后生，你以为你家两位老爷就这么无聊啊？为了几个女人而来这里吗？
1: 说吧。那谢必安从长袍中拿出了一本书一样的东西，我下意识地觉得这东西好像就是传说中的生死簿了吧。只见那谢必安翻了翻那书后，对着身边的范无咎点了点头。
0: 时间差不多了。
1: 那范无咎见兄长这么说，便也点了点头，然后起身向远处那桌还在形骸放浪的年轻男女们走去。当然了，他们是无法看见老范的。只见范无咎走到了那个穿着蓝丝袜的女生旁边，然后猛然对她喊了一句：
0: 必须死！
1: 只见范无咎他喊完后，那个蓝色丝袜女应声倒地，然后灵魂就飘了出来，被老范一把抓住。我和老易惊呆了，而这时谢必安对我和老易说出了他俩来此的原因。原来只是单纯的勾魂而已，碰到我俩只不过是碰巧。我和老易松了口气，原来是这样啊，真是虚惊一场啊。那女孩倒地以后，桌子旁的两男两女顿时慌了阵脚，忙上前扶她，才发现已经断了气儿。要说他们也许本来就不熟，大概是在夜场认识的吧，而且都是小孩，一下子就慌了神，然后跑出了烧烤店。烧烤店的服务员见不对，马上打了120。
2: 喂，120吗？我们这儿有人病倒了。
1: 我往桌子上扔了150块钱，准备和老易离开。这时范无咎已经从衣服里掏出了黑纸寿衣，将那个小妞的魂魄给套住了，他俩便站起了身，转向我和老易。

0: 凌晨三点钟代表着什么？代表着那些肾虚的企业者，代表着那些宿醉的青少年，代表着那些凶煞的冤鬼，也代表着那些无主的亡魂。谢必安和范无咎这俩活祖宗走出了店门以后，我和老易也跟了上去。毕竟现在我俩已经知道我们俩的生命暂时没有危险，遇到这俩祖宗呢是纯属巧合的事情。真没想到啊，我和老易吃个夜宵都能吃出人命来。出门以后，只见那两个无常大爷往西边走去了，那个谢必安回头向我和老易招了招手，意思是让我俩跟上。这跟还是不跟呢？要知道我和老易是打死也不想跟上去。这不是废话吗？黑白无常让你跟他走，你敢吗？万一他把你给带走了怎么办？但是如果不跟上去的话，就是不给这两位大爷的面子。要知道你不给他俩面子，那就等于拿他俩的脸当鞋垫子。哎，这俩活祖宗是有名的喜怒无常，我和老易的下场也同样是扑街无疑。
1: 老易，怎么办？咱们是跟还是不跟啊？
2: 嗨，跟吧，跟上去不一定死，但是不跟的话一定会死。哎，先跟上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再说。
0: 于是我

0: 和老易便跑着追了上去。要说也挺奇怪的，别看那两个无常飘得挺慢，就跟饭后散步似的，但是我和老易却怎么跑都追不上，只能尽力地做到不跟丢。大概有五分钟吧，我和老易见到前面那俩无常停在了一家银行前。那白无常谢必安回头看着我和老易，皮笑肉不笑的，又弄得我和老易给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跑了这点路后，我和老易竟然都已经精疲力尽了，出了一身的大汗。我俩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了他俩的面前。
1: 我说无常老爷，到底有啥事儿要和我俩指示啊？为啥要来到银行前面呢？
2: 小辈儿哪儿来的那么多抱怨？你家老爷，我不过就是想看看你们这两个小辈儿到底有多少斤两。不曾想你们二人竟然如此不济，就你俩这点能耐，怎么能帮我找到那逃跑的阴魂呢？
0: 我这才明白，感情他俩这是试探我和老易的实力啊。我心里对着这老吊死鬼无限的鄙视。你测实力用得着跑步吗？照你这么说，那刘翔不成了中国最牛逼的阴阳先生了？那谢必安见我和老易一脸的苦瓜相，便笑了笑。
2: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不光是你们吃阴间饭，就连普通人都是这样。就好像刚才那个小妞，才多大岁数啊，竟然抽了五年的大烟，她不死谁死啊？
0: 我终于明白了刚才那个丝袜女的死因了，感情都是自作自受，自毁阳寿啊。可是老谢，你跟我说这事儿干嘛呀？我虽然也抽烟，但是不抽大烟呢。而且我和他也不是一个年代的呀。这时范无咎拍了拍谢必安。
2: 哼，必须死。
0: 那谢必安听范无咎说完后点了点头，然后又转过头来对我俩冷笑。
2: 好了好了，我看你们这代吃阴间饭的也没什么能力自己找的阴魂了。哎，谁让你家老爷我慈悲呢？今日既然碰见了，我就指条明路给你们俩。
0: 一听他这话，我和老易都十分的惊讶。
3: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4: one。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两碗 面
5: 不再加点儿？
11: 我不高兴。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于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6: 压三江盖天仇，来见姑娘盖飞侠。谈到家里来客人了，为首的正是翻江鼠蒋平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提到白云瑞，这盖天仇是眉飞色舞，把白云瑞捧上了天。其实啊，他捧不捧都没有用，白云瑞的确有能耐，小伙的确长得帅气，而且他听说白云瑞至今是光身一人，没结婚也没定亲。哎，讲的时候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龙女盖飞侠这脸腾就红了。问呢，我就对老头一看，怎么回事？姑娘犯什么病了？再看这姑娘把脸面转过去了，脸朝着里，还不住的问：“爹，您把那白云瑞说的神乎其神，他真那么了不起吗？”啊，为父说的还没到火候，人家露脸那些事儿我都说不清了，我就知道白云瑞一出世大闹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撕破天罗网，脚踢五星台，露了大脸了，现在在朝廷居官，皇上对他非常器重，包的人对他非常喜爱，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丫头你说呢？
7: 是他爹，您问了他吗？他真正的没定亲，没有媳妇儿吗？
6: 问了，的确没有，不过我没直接问，是谈话之间流露出来的。丫鬟小红在旁边说话了：老爷，你们主子说话当奴才的本不该插嘴，但今儿个情况特殊，恕奴才我说几句好吗？小红啊，你在我们家长大的，跟一家人一样，有话你尽管说吧。
7: 是
6: 老爷，您别忘了，我们姑娘已经19岁了，到今儿个也是光身一人呐。老爷，您多动动脑筋，想办法给我们姑娘找个好女婿呀。
7: 哟，
6: 一句话把盖天仇提醒了。哎呀，怪我该死该死啊，我怎么把这茬忘了。 怎么回事儿？原来这盖飞侠今年19了，尚未定亲。什么原因？高门不娶，低门不就。保媒的是不少，姑娘没有一个相得中的，就盖天仇也不太同意。尤其老伴儿不在了，姑娘跟着自己长大成人，盖天仇对女儿啊非常宠爱，手托着怕歪了，嘴里含着怕化了，是夜明珠不钻眼的瞎宝贝儿啊，那真是喜欢呢、啊。这姑娘到现在没有完婚，当爹的能不着急吗？今儿个一高兴把这茬忘了，小红一提醒，老头恍然大悟，哎呀，一琢磨，白云瑞也没定亲，我姑娘也没定亲，这样是成就了美满的良缘，真是天作之合呀。但是盖天仇不敢想，因为什么呢？白云瑞的身份太高，姑娘配不上人家，这玩意一张嘴叫人爸给驳回来了，老脸往哪儿搁呀？所以乐着乐着，老头是紧锁眉头啊，这没法提呀、啊。小红又说话了，我说老爷，您是不是有点为难呢、啊？我看这么办得了，您不是说来了不少人，为首的有个上年纪的叫蒋平吗？您可以跟他透透这话。如果蒋平说不行，那就算了；如果蒋平说可以，您再进一步协商，先别直接跟白云瑞说，这样呢，您也不至于丢人，不是吗？对，小红说的言之有理，太有道理了。丫头啊，别怪你爹，你爹老了，有时候糊涂，你放心，为父尽早给你择婿就是。你先把西龙珠拿出来交于为父吧。是。姑娘翻箱子倒柜，拿出个小盒，里边装着西龙珠，交给盖天仇。盖天仇手里托着小盒，一边往前边走，一边盘算。

后来他把这个珠子揣怀里头了，没往外现。等到了前厅，蒋平众人正等着听信儿呢，一等盖天仇回来了，赶紧起身让座。老爷子请坐。哎呀，让大家久等了。老爷子，细龙珠取来没有？嗯，取来了，取来了。蒋平那意思，你倒拿出来，你放哪儿了？四老爷，您跟我到外边来一趟，我有话说。哎，好嘞，您呢？蒋平跟着盖天仇到了廊下，老头看看左右没人，压低了声音：“四老爷，小老儿有一事相烦，求四老爷您给帮个忙。”“行啊，您给我们帮了忙了，我还有什么说的？凡是我能办到的，您说。”这让我万难启齿啊，有什么抹不开的，有什么您就说什么吧，咱们都是自家人。哎，我老伴儿故去多年了，我就一个女儿叫盖飞霞，我把她拉扯成人，这孩子今年19岁，尚未匹配人家。老实跟您说，我家良田千顷，吃喝不愁，金银财宝也不少，唯独这件事情我真犯了难了。你说丫头这么大了，到现在没有人家，我能不着急吗？不是说咱这丫头有残疾，不是说有这毛病那毛病，而是这姑娘挑剔太大，高门不娶，低门不就啊。所以呢，刚才我发现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堂堂一表的人才，我非常喜欢。我到了后屋跟我女儿一说呢，我女儿也非常高兴。四老爷，我听说白云瑞到现在也是光身一人，尚未娶亲，您了能不能帮帮忙预成此事啊？四老爷您可别为难啊，我就这么一说您就那么一听，不行就拉倒。行行行行行，老爷子您真有眼光啊。说到这儿我也介绍几句，就冲着白云瑞这小伙儿，就冲他们的家庭，那保媒的人呢，车拉船载呀，白云瑞眼光也高得很，找合适的找不着，所以呢耽误到今天了。您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忙里抽闲还真得给这个孩子组织个家庭。我可没见着你女儿啊，我听史丹跟我说了，姑娘长得不错。不错，这我不是自吹自擂啊，我女儿人样子绝对拿得出手。另外我还听说姑娘水旱两路的功夫样样皆能，这也不假，有时候女儿的能力超过我，这就好吗？一则郎才女貌，二则都是练武的人，有共同的语言，三则都是侠剑客的身份，门当户对。老人家，这事儿你放心，就包在我身上了。四老爷，如是者我不忘大恩呐。不过呢，婚姻大事我也得当面跟云瑞讲一讲，是不是呢？强拧的瓜不甜，咱们回屋，我把云瑞叫出来跟他商量商量。拜托拜托。盖天仇这心呢非常非常的激动，等回到屋里说了几句闲话，蒋平站起来：“云瑞啊，你跟我出来一趟。”白云瑞心说这干什么呢，出来进去的，赶紧站起身来，跟着蒋平来到院里一个犄角，这地方说话谁也听不见。
四伯有事吗？没事能叫你出来吗？这不废话。有什么事您说。我云瑞啊，我当家做主给你找了个媳妇。四伯，您开玩笑吧，等我说完啊，我说完你再问。这媳妇是谁呢？就是庄主盖天仇的女儿盖飞霞。听说这姑娘可不错呀，不仅有能耐，人样子也出众。方才你看见了，老头把我找到外头，当面许亲，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你。我呢，口头上也答应了。云瑞，你也老大不小的了，20多岁的人了，你娘能不着急吗？我们能不着急吗？只是开封府公务甚忙，顾不及此事啊。现在忙里抽闲，好不容易遇上这个岔口了。云瑞啊，你是愿意是不愿意？这四伯，现在什么时候？八王千岁赵德芳朝不保夕，八王累我们还没取胜，欧阳老剑客身患眼疾，九紫莲花也没到手。您说这么多的烂摊事儿，哪能想到我的亲事呢？不行不行不行，云瑞啊，你别这么说呀。要说有事儿，哪天没事儿？开封府的事儿没完没了，撂下耙子就是扫帚，就这些事儿全结束了，还得有别的事儿。为这你就永远不娶媳妇儿了？嗯，这像话吗？四伯，别说了，我告诉你啊，我跟你爹一个头磕到地上了。你爹不在了，我现在就是你爹。四伯，您别急眼呐，婚姻大事情我还得跟我娘商量商量，你娘在金华府呢，跟她商量完黄瓜菜都凉了，你娘的事包到我身上了，你看好吗？她要怪罪怪我，你们这个家我绝对能当得起来。只是这这么办行不行？我还没见着姑娘，最好是见上一面然后再定。外太，哎，蒋平一听也对，当面锣对面鼓嘛，光听说好不行，眼见为实啊。嗯，那行，小子，你要能相中，这事可就定起来了。再者一说，咱们有求于人呐，又叫人家帮忙，又叫人家卖命，人家提出要求咱就给驳了，这合适吗？是，四伯，我心里头有数。爷俩回了屋了，盖天仇在这坐着，一看白云瑞进来那表情，再看看蒋平的表情，知道这事儿有门。老头也不便多问呢，蒋平坐下，哎，老爷子，我们爷俩商量点事儿啊，劳您久等了。请问谢龙珠在您身上？哎，在。盖天仇说着，从怀里取出来，把小盒打开，递给蒋平。众人闪目观瞧，再看小盒里有垫儿，棉垫上的一颗圆珠。这圆珠比那乒乓球啊小不了许多，滴溜圆。颜色是乳白色的，锃明刷亮，放出七道彩霞，夺人的耳目。哎呦，怎么这么亮啊？难怪是宝贝嘛，祖传之宝。蒋平众人是赞不绝口啊，心说就这小珠子能把天池的孽龙给引出来，那就帮了我们的大忙了。蒋四爷在手中托着，不住的高兴。哎，老爷子，您这珠子是从姑娘手里头借出来的啊？是，这是姑娘定亲的信物嘛，我都说过了。姑娘现在何处？哎，在后边呢。能否把姑娘请？

出来，我们大家见一见。盖天愁明白了，心说这事儿有门，大概白云瑞提出来要见一面，这机会哪能错过呢？老头赶紧派人到后边请姑娘。时间不大，小红和一个奶娘陪着姑娘到了前厅。就这姑娘一进屋，在座的人为之一惊。什么原因？盖飞侠长得太漂亮，那真敢说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啊。你说那个头腰条胖瘦，五官相貌一举一动堪称是绝代佳人，举止稳健，落落大方，周身上下火炭红，大红色的绢帕罩头配着红色的披风，里边紧身红色的小袄，下边大红的彩裤，在下边大红的弯弯战鞋，腰悬宝剑。练武的女人跟那千金小姐深闺的闺秀还不一样，那个显得有点扭捏，这个落落大方。姑娘见过父亲之后往旁边一站，丫头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就是著了名的大武艺四老爷翻江叔江平，叫叔叔吧。四叔一向可好，我万福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哈哈。江平一看就满意了，这位就是追风侠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你叫哥哥吧。白兄请上，我这万福了。白云瑞脸一红，你要不提这事儿还行，提了脚里有点害臊，还礼还礼，不敢当不敢当。这位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姑娘行完礼，房叔安说话了，哟，把姑娘吓一跳，心说怎么还带拉鼻儿的，这位这鼻子混没了，怎么回事？房叔安一笑，嘿嘿，我自我介绍介绍啊，我是江夏的人，号称江夏三鬼的第三鬼细脖大头鬼，我叫房叔安呢，房子的房，读书的书，平安的安。他可能让你疑惑，你说怎么挺大个子鼻子混没了呢？我呀就把这事儿介绍介绍，其实我这鼻子长得不难看，让我干老徐良啊给拉下去了。拉鼻子为什么呢？为了教育孩子成人，打算让我学好，嘿嘿，结果这鼻子一掉，我的确也学好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伙心说你这点事儿走到哪介绍到哪，你跟人家一点交情没有，说这闲话有什么用啊？不过他说完了，姑娘乐得肚子疼，当着众人的面也不敢失态，有些事儿他还真不明白，怎么教育他成人还把鼻子给拉下去了，这可够残忍的啊。安家姑娘怎么想不说，挨个都介绍完了，姑娘归座。盖天仇这才说，丫头啊，咱们家今儿个来了这么多的贵客，想求爹给他们帮帮忙，到天池斩孽龙为民除害，取九子莲花给欧阳老剑客治眼疾，为父已经表了态了，愿意借给他们谢龙珠，同时还愿协助他们赶奔天池去斩孽龙。丫头，你愿意吗？要爹，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您的愿意我没得可说。好丫头，你还有什么话说吗？老头那意思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呢，机会难得。姑娘明白了，看了一眼白云瑞，

0: 要爹，您经常跟我讲，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是这么说的吧？
1: 啊，对呀、啊。
0: 我听说追风侠玉面小达摩一出世，大闹青松狼牙剑，八宝叠云峰，会过五宗十三派81门的高人，撕破天罗网，威震天下的英豪，故此一举成名。今天难得白将军大驾金身到了咱们家来了，我呢以小犯上，打算在白将军面前讨教一二。
1: 到底什么意思？
0: 我想跟白将军学几招。
1: 姑娘说完了脸也红了，把这身子一转背过脸去，
0: 言下之意要跟白云瑞比武，不光看外表，要看看他真实的本事。蒋平一听抚掌大笑，好，哈哈哈哈，好闺女，落落大方，直出直入，说得好，说得好。云瑞啊，
1: 四伯，
0: 你听见没？
1: 听见了，
0: 姑娘有此要求，你就奉陪一下吧。啊，屋中狭窄，不适合比武，咱们都到院里吧。
1: 四伯，他这
0: 别说了，

0: 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2: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25% 或 50%。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4: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

0: 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下
5: 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以及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今天上午的这次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尼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7: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明天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毅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8: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 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

0: 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0: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2: 每两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0: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五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3: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拖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系泊。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胜寺、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5: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6: 我们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5: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7: 虽然还有6.3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5: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8: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

0: 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1: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2: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镇层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1: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3: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4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5: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6: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
7: 能看到泡沫的，
8: 泡沫，
7: 这泡沫，
6: 这泡沫的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5: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9: 我们这个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5: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9: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5: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9: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5: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8: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啊，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5: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8: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5: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2楼和3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8: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
10: 好
8: 吧，这个也要测量测量
10: 啊，
8: 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中不能设置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10: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好吧？
11: 马上测试。
5: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8: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期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5: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9: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5: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9: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5: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9: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11: 没有。
9: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11: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9: 没弄过？
11: 对，没弄过。
9: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5: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9: 你看这上面现在191处火警
12: 没有处理， 一百九十一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那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13: 我们去现场，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12: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0000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个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这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5: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访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14: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5: 在位于2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辐射。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14: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1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5: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访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14: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7: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谁在定义流行？
18: 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21: 我是歌手周深。
22: 我是李佳薇。
23: 大家好，我是韩红。
24: 大家好，我是黄伟龙门。
18: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1987年，林子祥发行了他的第15张的粤语专辑《花街70号》，由华纳音乐发行，收录了一共有12首歌曲。而这样一张专辑呢，也是以改编外国歌曲为主，其中《敢爱敢做》是这张专辑的爆款了。林子祥当时的这个嗓音啊，有一种别人学不来的铁肺质感，又高亢又沙哑，还充满了力量感。我们来听这首《敢爱敢做》。

这就是改编 Starship 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敢爱敢做，来自于林子祥，潘伟元填词。这首歌的歌词写的就是都市人的爱情，但林子祥呢，把它唱出了一种勇闯天涯的气势，声音就好像是从胸腔当中直接掏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力量。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那就是林子祥和叶倩文的合作作品《何时何地》。

在专辑《花街七十号》当中的一首合唱作品《何时何地》，这也是来自于潘元良作词的作品了。这首歌也是林子祥跟叶倩文早期的合作代表作之一。这两个人的声音呢，一个高亢，一个清亮，有一种岁月静好的质感。而那个时候的叶倩文呢，还没有成为 Sally 姐，林子祥呢也不是 Alarm。 那他们的歌唱这种状态啊，尤其是合唱，已经足够动人了。后来他们也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走到的一起，而这首歌也更像是他们感情的一个注脚吧。我们继续来听

怎样，这样一首歌来自于专辑同名作品了，林振强填词，而他的词呢总是带着一种都市人的孤独感。这张专辑呢能够体现一下林子祥的独特的感觉。花街70号这个地址就像是香港这样一座城市里边的一个虚构的坐标，一个可以安放所有情绪的地方。那么我们下面时间要换一种感受，听完了林子祥的经典之后，我们要把目光转向近期值得关注的一些新歌了。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让我们有请西林娜依高 Blue。

席琳娜依高签约索尼音乐之后的首支新专先行曲《Glue》全球上线，而这首歌也是由席琳娜依高她亲自包揽了词曲创作的，携手金牌制作人许哲佩共同打磨。Glue 意为胶水，而他也希望用这个意象嘛，来探讨一下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羁绊。作为新篇章的开幕曲 ，Glue 清新展现了一下他的现阶段的创作方向，弱化外放的爆发力，转向内化的探索。我们继续来听《房东的猫》，悠悠。

0: FM 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1: 一年的忙碌，只为更好的相遇。让我们用爱留住团圆一刻。
2: 我是上海成达快递有限公司的一名快递员，干快递这一行呢，已经有3年了吧。每天骑着我的工作伙伴穿梭在大街小巷，虽然辛苦了一点，但是工资还是比较可观的，一年下来呢，也能存上个6-7万这样，想多挣点吧，让父母也过得好一些。
1: 这一年，他按响了9000多次门铃，可他最想敲开的，是家的那扇门。
2: 工作这些年，也比较惦记家里的老人，也没有太多时间去问候和关心家里。今年好不容易回家，给父母带了一些平时他们都不舍得买的衣服啊，也给爷爷奶奶带了一些上海的特产。

0: 传递期待，它将包裹送达千万家，而爸妈期待的是他的回家。
1: 新春佳节，留住团圆，与爱相随。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根据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截至今天2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针对西藏吉隆口岸突发泥石流灾情，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受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今天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雨水情、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同日启动，共建行动汇集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活动上还启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当地时间8月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此刻提示，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决赛，天骄队跑出8.64秒，继开幕式上跑出9.39秒、复赛跑出8.85秒后，再次刷新100米竞赛记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期四川长宁发生 4.7 级地震，然而不少手机用户收到的预警弹窗显示的却是 7.7 级，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广泛关注。地震震级怎样测定？预警信息如何发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近日落幕，盘点本届运动会精彩瞬间，巅峰对决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从大会到大赛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验证。四川宜宾市长宁县近日发生 4.7 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之后，一些市民收到了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手机弹窗发布的 7.7 级预警信息，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中国地震局回应此事称，根据地震减灾法的有关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地震部门持续扩大地震预警信息服务覆盖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2023年2025年起在四川新疆地区开展地震预警信息播发服务。2026年以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多次违规播发自建系统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由于约谈后未整改到位，7月22日四川省地震局终止与该所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协议。那么地震预警信息到底应该由谁来发布？地震震级又是如何测定的？为什么会出现偏差？收到不同级别的预警信息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1: 要理解这次偏差，需要先搞清楚地震预警到底是什么。地震预警不是地震预报，预报是地震还没发生时提前预测，目前依然是世界级科学难题。预警则是地震已经发生后抢时间。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徐世求：
2: 地震预报啊，它是包含了时间、地点、震级这三大核心要素，也就是说地震还没有发生，提前预测何时何地会发生多大的地震，目前还是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做不到精准的临震预报。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以后啊，能够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可以获得几秒到几十秒的这个避险的时间。
1: 地震发生时，震源会同时产生两种波，纵波也叫 P 波，传播速度快，破坏力相对较小。横波也叫 S 波，传播速度慢，破坏力大。地震预警就是利用这两种波之间的时间差，抢在横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预警系统在抢时间的同时，还要快速估算一个关键数据，震级。震级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测出来的？徐世秋：
2: 衡量地震呢，它有两把关键的尺子，一是震级，另一个是烈度。那么震级的是地震释放能量大小的等级，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那么烈度呢，是地震造成的地面破坏程度，不同地点的烈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地震发生以后啊，那么地震仪记录到地震波的波形，读取了振幅啊，再结合着震源的距离啊，通过公式换算就可以得到震级。
1: 既然震级有一套严谨的测定方法，为什么预警数据还会出现偏差？徐世求指出，预警系统必须在地震发生后的几秒内做出判断，但此时地震还没有结束，能拿到的信息非常

0: 有限，因此预警的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预警系统本身固有的特点。
1: 因为时间太短了，可能只有几秒啊到几十秒，很难保证它就完全正确，所以速度和精度啊，就天然之间就存在了相互制约。比如说第一个，在正畸估算这方面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第二种偏差啊，就正中啊正源深度啊这个位置偏差，预警给出的正中位置啊和最终确定的位置可能有几公里几十公里的这种差别，会连带着影响各地的倒计时啊预估力度的计算。第三个偏差可能就是没有发生地震，系统呢就发出了地震预警的这个警报，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爆破啊等等吧，可能造成这个假警报吧。第四个这个类型就是漏报，达到发布条件的真实地异震，系统没有突发预警，没有发出警报。
0: 关于本次偏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致歉说明中称，初步查明的原因是该地震的震源深度仅5000米，离震中最近的地震预警监测仪监测到的峰值加速度达153毫G， 显著大于正常震源深度10000米左右的峰值加速度50毫G， 预警系统据此自动判断给出了首报7.7级。其预警震级序列依次为震后第5秒 7.7 级，第6秒 6.4 级，第7秒 3.7 级，第8秒 4.1 级，第16秒 3.9 级，震后第17秒自动收敛到 3.9 级。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正常技术局限，但 7.7 级对 4.7 级这种偏差在该研究所15年预警记录中也属首次出现，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震级偏大是一回事儿，谁有权发布预警信息则是另一回事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灾减灾法》第52条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徐世秋：
1: 咱们中国地震预报信息的发布啊，法定发布单位是中国地震局以及各个地方的省级地震局，通过中国地震预警的网络统一生成输出预警这个信息，也就是任何其他的机构单位都无权发布地震预警的信息。
0: 当然无权发布不代表不能参与播发，第三方机构在技术评估和试运行合格后，经与地震部门签订协议，可向公众播发中国地震预警网统一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目前地震部门已与30家市场主体签订合作协议，向公众用户提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除了发布主体的合法性问题，收到预警之后该怎么做同样关键。徐世秋表示，地震预警分为4个等级，不同颜色对应不同的避险方式。
1: 地震预警呢，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等级。那么蓝色预警呢，一般不会造成破坏，不用紧急的那个躲避。那么黄色预警呢，观察防范，注意避险。橙色预警，墙体啊家具容易倾倒，有受伤的风险，就不要跑下楼，要立即的扶地啊遮挡啊，手要抓牢，躲在结实的桌子下方或者是承重墙的那个墙角。那么红色预警就最高级的了，预估的地震力度啊是7度及以上，建筑物存在损毁的这种风险，就地避险，远离一切可能坠落倒塌的物体，震后迅速撤离。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经过了5天的精彩角逐，今天在北京落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的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像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不再只拼 速度力量，而是考验着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盘点一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巅峰对决的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了验证，下一届运动会哪些领域有望实现更高更快更强呢？首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4: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3: 哎，这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很多机器人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就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此时此刻的播报，还有机器人再突破了百米的记录啊！现在这个记录成绩到8.64秒了，非常的厉害啊！
4: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刷新了？应该是。
3: 哎，对，第一次是9.39秒。第二次是8.86秒，这8.64秒更快了哈，
4: 在这跑到了9秒以内了。
3: 是啊，是啊，在您看来，在这一次大赛当中，哪些画面或者是哪些场景是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呢？
4: 我们都知道呢，在第二届的，因为今年是第二届嘛，是吧？第二届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它在于赛事的设计上啊，分为两大类。
3: 嗯，
4: 一大类呢就是拟人的啊。各种的就是类似于人类运动会的，比如说奥运会啊，或者其他的全运会
3: 田赛竞赛这种
4: 对，田径类的赛事啊，球类的赛事啊，
3: 对
4: 吧？
3: 嗯，
4: 他追求的，因为传统的人类的运动会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
3: 是。
4: 那我们看到机器人在很多的赛事的表现中已经体现出比人类更高更快更强，这是很自然
3: 的，
4: 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立定跳远啊，这个人类的世界纪录的保持的记录目前是3米多啊，机器人跳出，那么可以说这个极限应该是人类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无法打破的。它确实是基于碳基的这样的生命
3: 突破我们的生理极限了，实在是。
4: 对对对，没错。
3: 嗯，
4: 那么这一系列的表现呢，实际上还不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因为这一系列表现呢，基本在预料之中。
3: 嗯，
4: 我们都知道。机器的作用就是远远超过人类的力量。
3: 是，
4: 人类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长，就是我们善于君子善假于物也嘛，对吧？我们善于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运用工具啊。那么机器人本身也是漫长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一代最新的工具啊，可以这么来定论。
3: 嗯，
4: 那么第二类的比赛呢？因为我们这次大概有51个。这个赛事啊，其中有21个赛事呢是场景赛。
3: 嗯，
4: 我最关注的是场景赛。
3: 嗯，
4: 因为场景赛才是摒弃了炫技的特点，而真真正正的是在我们的生产制造啊，家庭服务啊，康养服务、医疗啊，抢险救灾、危险环境的人类替代等等的刚需场景中，我们要看机器人到底表现得怎么样，对吧？
3: 没错，没错。
4: 这一类的赛事才是取决于机器人好用不好用的关键。所以我本届运动会我感触最深的是场景赛。
3: 嗯，
4: 场景赛21类赛事分为9个不同的场景啊。
3: 嗯，
4: 这次我感觉还是大开眼界。比如说，
3: 嗯，
4: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制造业啊，制造业领域啊，工业和制造业领域，那么机器人的在流水线上的作业啊。加工啊，流水线的每个环节的严丝合缝，
3: 嗯，
4: 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零，针对于零巧手设计的特别赛事，就是微操作嘛，精细的微操作啊，比如说拿这个镊子将这个直径这个3毫米的红豆啊，要准夹到这个直径只有5毫米的试管里啊，可以说如果是人类选手。如果不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
3: 是
4: 啊，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这个生理上的培训和训练的话，
3: 嗯，
4: 那么其实也很难完成，
3: 手肯定抖啊，尤其是比赛环境当中 啊，嗯，
4: 没错，很紧张嘛，因为它是个竞技环节嘛，
3: 对，
4: 那么这一系列的我们可以看出，在很多的生产制造或者是家居服务，甚至于我们说的医疗抗氧领域，你别小看这个细节，它很关键啊，
3: 没错，
4: 比如说如果有辅助的机器人为病人进行。给药服务是吧？
3: 嗯，
4: 这个送药服务，
3: 嗯，
4: 那这时候它必须要稳，必须要稳定，
3: 是的，
4: 必须要精确，它不能夹错药，它也不能夹错剂量，对吧？
3: 对。
4: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由这种能力可以推演出很多的可用的场景啊。
3: 嗯。
4: 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还有一类的极端场景让我也是很有感触，就是说，
3: 嗯，
4: 我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
3: 嗯，
4: 在很多的拳赛竞赛的赛场上，
3: 嗯，
4: 尤其是加速跑。 加速跑的时候冲过了这个最终的这个
3: 终点线
4: 啊，这个冲线了，冲线了之后呢，很多机器人停不下来啊，
3: 对，
4: 直接撞到了这个
3: 前面的那个泡沫墙上，或者是对吧？
4: 对对对对，
3: 嗯，
4: 就减速墙嘛，
3: 对，
4: 撞到减速墙上，
3: 对。
4: 当然呢，这里面有的朋友形容呢，也是有这种残肢断腿的啊，火花带闪电的都有这种情况啊。那么我觉得呢，这种呢可能是有两种考虑吧，
3: 嗯，
4: 一种考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调教一款可用于高级别竞赛的机器人，其实综合成本蛮高的，是不是？
3: 对对。
4: 这个虽然说它也可以实现在技术上实现高速运动过程中的急刹刹停，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它的一体化关节，包括它的大脑、小脑的各个关键的元器件，其实发展得很不错了。
3: 是的。
4: 但是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得你想，咱们就是开一辆汽车，如果在高速状态下进行急刹，对车体本身的伤害一定是有的，
3: 没错，没错。
4: 无论是刹车片的磨损，还是相关的这个金属疲劳，相关零部件的金属疲劳，可能会发生应力的改变，
3: 是
4: 为这个车带来未来的隐患。那么机器人也是如此啊，你不能说为了一个追求一个急刹不撞上去，然后导致现场报废，或者甚至于有重大的这个。还需要以后的碳伤啊、验伤，包括修复的环节，这就不经济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
3: 没错。
4: 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也是在测试，在极端条件下，机器人，我也看到有的机器人撞到泡沫墙上之后，它自己还能再自主的站起来。
3: 对、对。
4: 那么也就是这实际上测试的是机器人的鲁棒性，就是抗干扰性，
3: 对，
4: 抗干扰能力是吧？
3: 嗯。
4: 这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第一届运动会相比，真的是。全方位的提高啊，全方位的提升。
3: 哎，这次运动会呢，媒体人徐冉也是去个、经常去跑现场哈，然后呢也在现场感受了一下。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连线媒体人徐冉，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看这届大会的哈。徐冉你好。
5: Hello，
3: 傅哥你好。哎，这一次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你也是经常到这个现场去观赛哈。你在你看来哪些画面你印象比较深刻？另外，你觉得就这一届跟上一届相比，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5: 我觉得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因为这次非常巧的是，我不仅进入到了后台，然后还采访了很多带队参赛的教练以及操守。这个操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在这一次的赛制设置的过程当中啊，是设置了很多零巧手的专项赛制的。比如说有几个我就特别感兴趣啊，就是让这个机器人要学会拿着咱们日常开北冰洋的那个瓶起子，然后再把北冰洋给打开，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3: 开瓶盖啊，
5: 哎，开瓶盖，
3: 对。
5: 然后呢，这个一开始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开瓶盖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讲应该比较简单，因为它的那个手相对来说就比较有力量嘛，对吧？但实际上这回的赛程设置它非常的精细，它是要求这个机器人的手拿起瓶起子再去开这个北冰洋的盖子，它还不是说你直接拿手去开。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赛程的设置也是非常贴近实际生活的，比如说你要。让机器人把这个勺子拿起来，然后从一个盐罐子里把这个盐按时按量，就是我就让这个机器人舀出来20克的盐，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做到？所以其实在这一回赛程的设置上，你能明显感觉咱们的赛制设置的目的就是希望机器人能够尽早的断奶。
3: 对，
5: 就是你不能再比如说完全遥控的这个操作之下再去完成一些你的干活的动作，
3: 一些像指定任务、规定任务、规定动作一样的，不是这样了，要有自主性，而且要特别的精准，对不对？
5: 哎，没错，就是而且这回在赛制呢还有一个设置，就是说如果你是自主完成的，那你是可以获得全部的成绩，如果你是遥控操作，你也可以参赛，但是就是你的比分就会比那个自主操作的要扣掉50%。所以不仅是赛程的设置啊，还有赛制的设置都在让机器人能够尽快的啊走进更多的，我们不能说是现在就让它走进家庭吧，但更多的是走进一些工业场景，比如说像前置舱啊，或者像酒店啊这样的一些场景，去帮助人做更多人不太愿意做，或者是比较危险的，或者是比较乏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另外我觉得很想分享的一点呢，就是因为这次采访到了很多这个赛队的总教练嘛，其实他们看这个比赛跟我们普通观众看这场比赛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 你会发现很多机器人外形长得一模一样，
6: 对，
5: 但是他们属于不同的赛队。
6: 对，是的，
5: 这个对这个可能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就是，哎，你们不长得都一样，为什么你们还是分别代表不同的队？那你们到底怎么比啊？
6: 嗯，
5: 这个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可以用一个例子，就是它有点像赛车。
6: 嗯，
5: 就是你可能车型都一样，
6: 嗯，
5: 但是你司机不一样，
6: 嗯，
5: 所以你成绩就不一样。
6: 是的，
5: 就在整个机器人产业当中呢，它是分为硬件和软件这么两部分的。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语数，语数呢，它更大家看到更多的是它的那个长得非常标志的那个机器人本体那个硬件哈，它长得都那样。
6: 嗯，
5: 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高校，有一些实验室，或者是有些企业，他们是做机器人适配的软件的，比如说他们是做大小脑的，那让机器人有了不同的大小脑之后，那它的表现就会完全不一样。
6: 是的。
5: 那除了软件不一样之外，还有一件事儿其实也特别有趣，我觉得这可能是从我们观众的角度看不到的，那就是比赛策略。
6: 嗯。
5: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很像我们中国人从小就知道的一个故事，那就是田忌赛马
6: 啊。
5: 就是因为赛程的设置，就是规则其实已经写在那儿了，大家都是可以研究这个规则的。
6: 嗯，
5: 比如说我拿昨天前天晚上我实际去看到的一个那个，就是用这个平起子开北冰洋的这个这个比赛现场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6: 嗯，
5: 就是你会发现有的队伍他在开这个北冰洋的过程当中，他是会特意把开好了北冰洋的瓶子放在离桌子比较远一点的位置。
6: 嗯，
5: 这是为什么？
6: 嗯，
5: 因为这个赛制是写了，如果你这个瓶子开好了，哎，你放在桌子上，你不是要开下一个瓶子吗？
6: 嗯，
5: 对吧？
6: 对。
5: 但是如果你在开的过程当中，你把你之前开过的那个瓶子碰倒了，
6: 嗯，
5: 也不行，
6: 丢分的这是啊。
5: 对，也是丢分了。那很多机器人的队伍就为了让自己的机器灵巧手不碰到那些已经开好了的瓶子，他就把这个瓶子放远一点。
6: 嗯，
5: 就是你能感受得到，其实大家在研究无论是赛制还是比赛策略的时候，其实都是想了很多不同的办法。
6: 是，
5: 我觉得这其实跟我们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处理不同的事件的过程当中，你在想不同解决方案的时候，
6: 嗯，
5: 其实你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
6: 对，
5: 我反而觉得这可能也是这次比赛赛程设计它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6: 没错，有求快的策略，有求稳的策略，不一样
5: 的策略。
6: 哎，
5: 嗯，
6: 徐冉跟这个包冉先生刚才其实都提到了，在整个这个大会当中，一些生活或者是服务场景当中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哈。那我呢就是这个特别喜欢这个看抓眼球项目的哈，然后就这一次大会如果让我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跑步，然后他这个尤其是这个短跑，在这次大会当中，这个短跑机器人就这个很出圈啊。他那个就很多朋友说，哎呦，这跑步
4: 的动作，
6: 哎，就有点害羞这个感觉的。就这个跑步姿势引发了热议，就是在实战当中，当然也有采访就提到嘛，这个是什么呢？是在实战当中，就是整个团队发现，哎，机器人如果像人一样去进行这种摆臂啊，好像效率反而不高。于是呢，在不断的这个测试和训练当中，机器人它等于找到了一个更适合自身条件的、更有效的完成跑步效率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是人形机器人，它哪怕长得就是人形，跟我们一样啊，有胳膊、有腿、有脑袋，但是呢，在未来可能进入到其他生活场景，真正为我们服务的时候，它完成这个动作的姿势，哎，可能是现在至少超乎我们想象的。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就转身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现在是需要把整个身体转180度的，脚底下可能要倒好几个小碎步。那你说未来人形机器人它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倒着走，它那个关节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发生一个变化，然后让它进退自如？哎，嗯，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4: 当然有可能。实际上，这个二位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啊，在机器人的工程领域呢，有个词叫调教啊，调教。我们说这个机器人的调教啊，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类团队、人类工程师、技术保障团队的主动调教，
6: 嗯，
4: 一类是机器人的自主调教，
6: 嗯，
4: 其实就是傅泽先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短跑的时候，机器人 无脸，甚至有的朋友形容做出娇羞的动作，
6: 啊，对对对对
4: 对，
6: 对，
4: 这是拟人化的描述啊。
6: 嗯，
4: 那其实这个呢，我也关注了，这支赛队的他们的这个人类的技术工程保障组的，这个牵头人，明确表示，这样的动作并不是人类给他设计的，
6: 没错，
4: 而是具备了一定的 VLA， 也就是视觉啊。大语言模型，然后加上行为动作啊，行为动作啊，在他自己的智能化的环境中，他自己判断，自己做出的选择啊，包括甚至于还有一个细节，不知道二位老师，关注了没有？就是在100米的障碍赛中，有一款机器人最后十几米是采用了匍匐前进的方式，滚过了终点线，对吧？这个也不是人类教他的，这是他自己在赛场上自主做出的选择。
6: 是，
4: 所以我们说。在机器人硬件领域啊，现在也很像大语言模型的软件领域。大语言模型我们都知道，开源模型呢，它会提供权重包。然后呢，下载了权重包之后，采用者根据自己所处的垂直领域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需求，对它进行优化微调，再进行推理环节的效率提升。这些其实留足了二次开发的工。巨大的空间，
6: 是
4: 机器人硬件也是如此。你看，举个例子，就以宇树为例，宇树现在也上市了，也是品牌知名度最响的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吧，应该这么讲吧。那么很多赛队采取的是宇树的硬件，但实际上后期的调教对赛场的适应，对于人工智能 VLA 也好 VLM 也好的自主性的这样的算法优化，实际上是采购了宇树的基础机器人之后的团队进行了二次开发，
6: 对
4: 这些调教能力，其实就是也是我们说衡量机器人的未来发展生态的最关键的一个数据。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场景是千千万万啊，
6: 是
4: 这么多的场景，在机器人没有能够达到出厂即具备通用化能力之前啊，那一天能不能达到？我相信能达到，但是可能短期内做不到啊。说任何就像我们现在的日常的家电啊，三 C 电子产品一样，
6: 是
4: 它不需要这个出厂之后再进行复杂的这个技术开发。电视机也好，洗衣机也好，冰箱也好，电脑也好，手机也好，出厂到用户手里就可以开机即用了，
6: 对
4: 吧？
6: 对。
4: 但是呢，机器人和大模型都不行。现在都还得经过二次的，甚至于多次的这样的开发和调教。调优啊，
6: 对。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在达到通用性和泛在化能力之前，这一步省不了，而这一步恰恰是决定了机器人能不能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完全不同的场景的适配。如果没有这一部分能力的话，那么这个适配就无从谈起。没有适配的话，我们又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的通用能力的机器人，那么我们步入机器人社会，机器人和人就是按规协同的这样的文明阶段，恐怕就是空话一句了。这也是我们从本届运动会上能够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
6: 没错，这就是一个不断迭代的一个过程。你看，即便是同样的机器人底座，你设计的算法不同，你对模型参数调教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当你发现机器人根据自身的特色找到了一条效率更高的完成之路的时候，可能会反推，哎，如果这个时候硬件再有这些方面的提升，那是不是，哎，效率会更高，成绩会更好？这个就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也是我们不断观察像人形机器人大会也好，大赛也好，每一届不同变化的这么一个最期待的所在。徐冉，你下一届大会，比如说你最期待看到在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方面哪些领域会出现的提升呢？
5: 如果按照这两年举办运动会的频次，那下一届应该就是在明年的七八月份。我想说一下今年在具身行业当中特别热的一个小细分吧，因为其实整个具身的这个行业呀，它涉及到上中下游产业链太多太多的细分方向了。
6: 是，
5: 今年特别火的是什么呢？是触觉传感器。
6: 嗯，
5: 这个包然老师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知识储备啊。
6: 嗯，
5: 就这个触觉传感器啊，是在至少在今年全行业关注的一个热点，可以说是热中之热。如果说用我们人类的感知来 讲解的话，它其实通过一个场景是可以把这个事儿说明白的，就是我们让自己的手把鸡蛋拿起来。
6: 对，
5: 其实这个场景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场景，
6: 嗯、
5: 对吧？
6: 嗯，
5: 就是你把鸡蛋轻轻的拿起来，
6: 嗯，
5: 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对于机器人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判断我用多大的力把这个鸡蛋在拿起来不掉落的同时还不把鸡蛋抓破。
6: 是，
5: 那拿苹果摘这个柠檬其实都是类似的道理、
6: 嗯、
5: 那如果说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上可以搭载一个触觉传感器，那这个事儿呢大概率可以得以解决。
6: 嗯，
5: 但是现在行业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歧，你看啊，就是我们只说了拿东西这一件事儿，
6: 嗯，
5: 在触觉传感器的技术路线上整个行业就有很多很多种分歧。比如说这个触觉传感器它应该用什么材质，
6: 嗯，
5: 就这一件事儿大家现在还没有形成，都不能说没有形成共识，就是连半共识还没有完全达到。
6: 嗯，
5: 而这只是整个巨神行业当中的那么一小小个细分的方向。
6: 对，
5: 所以你如果说我刚才在介绍完这些大家可能在技术演进的过程当中逐渐从分歧走向共识的过程当中，如果推到明年、
6: 嗯、
5: 那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推断是明年大部分的机器人可能用上了不同技术路线的触觉传感器，那在做更精细化的动作上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6: 嗯，
5: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机器人的灵巧手可以绣花了，
6: 嗯，
5: 可以去开北冰洋的瓶盖了，那明年它是不是已经开始走进更贴近我们人类的生活场景，比如说大家现在万分期待的护理场景，
6: 对，
5: 这个陪伴场景，医疗场景。我说的这个医疗可能更偏重于在家庭当中去帮助一些生活不是特别方便的一些病患。
6: 嗯，
5: 如果说明年我们能够看到类似这方面赛程的设置，那我觉得是最可喜的一个成果吧。
6: 嗯，包冉先生怎么看下一届大会您最期待看到巨神智能在哪些方面迎来提升？
4: 嗯，我顺着徐然老师的话来跟起啊。
6: 嗯嗯，
4: 这个徐然老师实际上点出了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这都不是半年了，已经到了八月底了啊。
6: 嗯，
4: 这将近，我觉得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啊，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整个产业链领域实际上完成了又一个关键的跨越，就是从关节到皮肤。
6: 嗯，
4: 从关节到皮肤，其实刚才学到徐然老师说的这个传感器，实际上还有一个名字，智能皮肤啊。
6: 对，
4: 因为我们说这个，你拿鸡蛋，无论拿什么物体的话，一个是施加一个力，
6: 嗯，
4: 同时根据摩擦系数产生摩擦力，把它拿稳，对吧？
6: 嗯。
4: 另外呢，就是说不要把它挤坏啊。
6: 对。
4: 那么去年的下半年呢，大家关注的是关节一体化，关节，我们原来节目中也谈到过。
6: 是的。
4: 关节的关键词叫自由度。
6: 嗯。
4: 就是说你能够躯干关节带动躯干带动灵巧手，哎，有充分多的自由度，能使得这个灵巧手找到这个物体，目标物体，
6: 嗯，
4: 然后通过智能皮肤智能传感，然后感知到我应该细微的感知到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力，用什么样的角度啊，然后来施加这个力，从而完成整套动作啊。
6: 嗯，
4: 这是从去年到今年。如果到明年，我更期待的是刚才说的，无论是关节还是智能皮肤，都是单体机器人，对吧？
6: 嗯，
4: 单体机器人。明年我更期待的具体赛事就是足球比赛，然后它背后的技术背景就是机器人协同。
6: 哎，
4: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世界中足球比赛是最强调啊团队间协同的一项集体运动，所以也被称之为第一运动嘛，对吧？
6: 嗯，
4: 这个也是今年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大家球迷都很欢乐啊。
6: 是。
4: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足球比赛。实际上比上一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但是距离人类运动员还是差得很远。它不像这个田径赛事啊，这个更高更大更强单体的比赛，包括乒乓球啊网球，它这个都已经呈现出很强的能力了。但是在多个机器人之间的协同运作，而且是自适应网络、自适配网络、自组织智能网络的协同运动上，我期待着明年能看到端倪，因为这确实技术进步啊和工程实验也需要时间，对吧？
6: 嗯
5: 嗯。
4: 你看这个到明年可能智能皮肤这块已经日臻完善了，
6: 是。
4: 但是呢， 这个多个体协同之间也初见端倪，那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途径。
6: 我顺着这个徐冉刚才的一个话说哈，就是说到就比如说哪怕是接触触觉，就所谓 VTLA这个当中这个 T， 这触觉这个事情现在其实解决方案还是有很多的，有通过皮肤的方式的，有通过压力传感器方式的，对吧，等等等等的这种方式去实现。我就想到一个其实我个人非常好奇的一个事情，你看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产品

0: 应该说都是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行业共识。比如说我们说汽车，对吧？你说这个外形可能是有一些差异化，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些性能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化，内饰的颜色材质会有一些差异化，但是永远不会有一个企业说把方向盘装在车门上，对吧？就基本上它的这个构造已经高度收敛了，而且整个你这个车是怎么运作的，发动机是什么样的，离合器是什么样的，传动机构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大家是有共识的。再说一个例子，就是手机更是如此。包冉先生，这咱们肯定知道，就咱们这个岁数，当时想当年用这个功能机的时候，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从形状、按键的这个布局、操作系统，没有一家是一样的，对吧？你新拿到一个手机的时候，你要研究半天，要适应半天的。但是现在整个手机行业找到了一个共识，一块平板大玻璃，这个就是最好的方式。你这个手机这个行业收敛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是图标，你只要看到一个齿轮一样的图标，你就知道这个是设置，对吧？你只要看到上面有几个杠，长短不同的杠，你就知道它代表信号。就是也甚至就是一个手机，它型号的命名、产品线的命名你都知道，那个叫 Pro 的肯定更好，对吧？这个收敛到这种地步了。对吧？
1: 对，
0: 好，我
1: 的话比 Pro
0: 啊，那就更好，对吧？这收敛到这个地步。好，我们再说，哪怕很新兴的大语言模型，自从 Transformer 架构出来了，然后呢 ，Scaling Law 缩放定律出来了，大家一下就找到了这个整个方向，包括实现这个方向的路径，全都铺好了，被反复验证这个事儿是有效的，大家就在这条路上面，哎，一下子你感觉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种尝试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方式，一下子万流归宗，就好像都认到了这个整个主航线是什么样子了。好，那我们现在再看这个具身智能或者叫人形机器人，无论是从上层实现的方向上来看，还是从具体的底层实现的这个技术路径上来看，现在有没有达成某种共识的趋势呢，包冉先生？
1: 这里面呢，确实，其实刚才徐然老师也提到过了，很多的细分领域呢，现在连半共识都谈不上。当然这不是坏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百花齐放，你才能广泛试错嘛。
0: 是，
1: 在工程研究上，试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它最起码能验证某条路走不通，那么以后的后来者就不需要在这条路径上再去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了，是吧？还有资金了。
0: 是的。
1: 那么在目前来看呢，在行业内有几个大的争论。第一个争论就是完全双足式的人形机器人，它到底在可以预见的15年到20年之内，它的介入到人类真实的生产和生活场景中，它的效率到底是不是最高的？它的综合的效用到底是不是最好的？这个争议很大啊，争议很大。其实在更细分的话，在工业领域这个争议不大了，因为工业我们都知道车间里都是平整的地面，
0: 对，
1: 轮足式的机器人，
0: 是的，
1: 它可以是半身人形啊，有机械臂零条手没问题。然后但是足部的形态可能是轮足式要远远优于这个双足式的，
0: 没错，
1: 这样的这个完全拟人的形态的。这里面我不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马斯克啊，曾经反思过他在建立特斯拉超级工厂之中的决策失误。他说他最大的一个决策失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过于高估了自动化流程的能效，过低估了训练有素的人类流水线装配员和工程师的这样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吧，用大白话说，就是在现阶段强如马斯克的超级工厂，熟练工人类熟练工，他表现出来的流水线分工的总体生产效率依然是远远优于自动化机器的，包括机器人在内啊。所以说这点来说呢，我估计这是在工程领域啊，生产制造领域。在生活服务类领域呢，目前还有争论，但是我想这个争论恐怕在未来3-5年之内就会有一个明晰的结论。这个结论不在于学术的争论，而在于市场的接受程度。客户会用钞票，会用消费，实实在在的订单来投票，到底哪一类的机器人是更加适配的，更加有用的，对吧？他不是说 我认为是怎么样，不是你认为，而是消费者和客户怎么认为。
0: 没错，
1: 他们认为的结果就是谁愿意花钱愿意买什么样的产品啊。这点我觉得3-5年之内能见分晓啊。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关于这个智能和机器人硬件本体的结合。这个其实在国际上争论很大，最近一段时间最有标志性的争论就是著名的华裔女科学家，我们也称之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李菲菲教授。李菲菲教授呢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为什么非要把机器人造成人形呢？他的观点很简单，说你看，任何一个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从早期的智人啊，直立行走了以后，猿人直立行走了，然后智人再发展成现在的人类啊，其实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退化了很多专门的能力，与其他自然界的生物相比，比如说攀爬能力，我们可能比不过猿猴，是吧？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咬合能力远远比不过这个我们说这个猫科动物，是吧？
0: 是。
1: 这个我们的这个奔跑能力比不上猎豹啊，那肯定比不上嘛，是吧？
0: 是的。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人类通过退化四肢、退化其他的能力，包括嗅觉啊、视觉等等，但是它增强了一个能力，就是大脑容量。
0: 对，
1: 人类的大脑容量变大了，于是智慧被激发出来了。人类会制造工具，会使用工具，会能够形成我们的文明，形成社会，形成一系列的现代的成果啊。那么为什么？所以李飞飞教授就反问了一句：为什么当我们这个来制造机器的时候，我们不给它足够的进化时间，反而非得要求它一定要按照经过了几千万年漫长的进化史才形成的人类的外形，去刻舟求剑似的把它塑造成准人形呢，对吧？这个问题很深刻，非常深刻。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认同李飞飞教授的观点的，也就是说纯人形的机器人未必就是最佳的模式啊。那么所以说这个共识也在争论，而这个共识呢，它不可避免地带出了第三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智慧和智能对于机器人的作用啊。我们刚才提到的 VLM 也好 ，VLA 也好，
0: 对，
1: 其实无非是三段论：视觉感知啊，然后呢，视觉感知完了之后，然后形成这个
0: 模型处理，
1: 模型处理，
0: 对，
1: 然后再把它转为动作啊，动作执行啊。其实现在也不是没有这一类的机器啊，这个采用了 FSD 的特斯拉的汽车不就是这样的机器吗？
0: 对。
1: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全球的报道，特斯拉汽车 FSD 也不是吹嘘的那么完美嘛。
0: 对，
1: 当这个高空有这个坠物，包括这个由铁丝网进行暂时的路况封堵的时候，它识别不了啊，它也会出事故啊。
0: 是的。
1: 那么纯视觉的方案是不是就是最优的呢？这样的 VLM 模型是不是一定就是能够包打天下的呢？这些其实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工程验证啊。
0: 没错。
1: 而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赛场，它的一个重大意义其实就是把所有的技术方案、学术路径和工程实践公开的、透透明明的摆在全世界的人类面前，让大家看一看。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公平的啊，公共测试的大舞台，
0: 压力测试，而且也是
1: 对，先别着急进入到实际应用，咱先好好的通过这个运动会，对吧？这个来测验一下，
0: 做验证，
1: 对对对，这个只有说经过了公开的测验、检测和审视之后，确定没问题了，再把它投入到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之中，我觉得更加稳妥一些。
0: 徐冉也采访过很多行业方面的专家哈，对于现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整个在方向上有没有收敛的趋势，你怎么看呢？
2: 我比较同意刚才鲍然老师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大家的办公室可能还没有形成，就比如说我们拿最基础的这个机器人到底要不要做成人形这个事儿来说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普通观众或者是普通听众最容易理解的一个点。就是刚才鲍然老师提到说这个李飞飞的观点，说其实机器人没有必要做成人形哈，但我斗胆吧，就是我斗胆说一下，就是我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是最早马斯克也是提出过一个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机器人要做成人形哈，是因为我们现在以人类为主体的，我们人类打造的这个有社会 最文明的这个生态，它其实是一个人居社会，或者叫人居世界。啥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车啊，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抠这个门把手，然后把这个门打开，对吧？我们去开关窗户的时候，它这个窗。

0: 火的开关也是根据人手的这个使用习惯去设计了，比如说拧的门把手，或者是那种梯形的把手。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形态的打造是基于人的这个手的形态，
1: 对，
0: 或者是人的个
1: 躯干啊、腿啊、这种的形态。
0: 对，人的眼睛，人能看到的东西，人走路，所以有了马路，对吧？就是我们社会有太多太多，可以说是100%的场景，它都是基于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和行为操守去打造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希望有一个机器未来呢跟我们一起人机共生，对吧？比如说目力可及，我们未来会进入一个老龄化的时代，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时代，我们需要看护，我们需要护理，那是不是一个长得比较像人的这个机器它更容易融入人类世界呢？这个是马斯克的观点，我自己是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有非常强的合理性。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觉啊，过去我也在节目里分析过，其实你越研究机器人儿，你越觉得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所谓的造物主，那我们人类身体的精巧程度那是最高的。或者是说这件事儿在我们没有开始研究机器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的人体它是有这么精巧的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的输出功率，哎，大家每天吃饭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是吧？吃的是青椒炒肉丝，我们吃了很少的东西，我们吃了馒头面条米饭，但是我们的手可以干非常多灵巧且精细化的动作的，比如说人是可以绣花的，人是可以搞微雕的，而且呢这个手如果你希望它的力量更大，你是可以通过锻肌肉锻炼让你的肌肉能力更强的，那所以人的这套节奏或者是人的这个构造它其实已经被验证了它能干很多事情。所以呢这是很多人也比较买账马斯克这个观点的原因，说因为之所以我们是一个人居的社会，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像人一样的机器人。但是呢就像刚才负责你说的，因为我其实观察这个行业也很久了，去采访了上中下游一线的很多实际在做具身智能的企业，他们也在提出不同的想法，但更多的也是想法阶段，而且在把想法落地把它变成工程化的这个状态之后，其实大家也碰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最近我在跟一个做具身智能通用大脑研究方向的这个企业也在聊，他们的思路呢就是希望在不同的场景下做不同的机器人，但是所有的机器人都用一个脑子，这就是所谓的一脑多身。
1: 对，
0: 当你有一个通用大脑之后，其实你的身体长什么样那就再说嘛，对吧？工厂肯定有工厂用起来更方便的这个机器人，那家庭会有家庭用起来更方便的机器人，也许1.7米左右身高的人形机器人就不是特别适合家用，它有可能太大了，因为它耗电它又重，对吧？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说整个产业和学界都在共同推进的一个事儿，就是大家似乎现在在接近办公室，但你要说能不能形成一个特别明确的共识，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为时尚早。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强如李飞飞这个视野和事业如此的比较宏大的马斯克，他们的观点都完全不一样，都有分歧。你说产业当中会有比较明确的共识吗？我觉得现在谈这个还为时过早。
1: 所以呢现在当我们在看到这样的大会和大赛的时候，我觉得作为观察者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哈。你可以看到很多千奇百怪的尝试，就是对于一个成熟行业来说，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有点无聊，
0: 你是看不到的
1: 啊。
0: 是
1: 你会觉得，比如说我想要某种方向的提升的时候，一个成熟行业会反问你，那你用什么作为代价，对吧？你想要一个更快的这个手机速度，那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行业会告诉你，哦，那你续航就会下降哦，对吧？你的屏幕亮度就会牺牲啊，对吧？或者你的发热就很难控制啊，对吧？这个它是有一个叫有一个边界在的，总面积不变，你不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强的六边形战士全面碾压现在的这个整体状态。哎，那这个东西叫颠覆式创新，对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在这一点上作为观察者其实是很幸福很开心的。但是呢，刚刚两位也提到，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人形机器人，它嵌入到人的生活当中，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它长得太像人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现成的基础设施，人形机器人拿过来马上就能用，对吧？哪怕你的汽车

0: 有意思的问题。巴尔先生怎么看？您觉得距离这一步大概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1: 我觉得距离这一步呢，我还想再次引用一下这个 Deepfake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的一个观点啊。其实原来在节目中也引用过，他就认为目前呢，因为他是做人工智能的，对吧？大模型的。他从大模型呢又衍生到了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当然不一定是机器人了，那么机器狗也是，对吧？我们统称为 Robot 或者 Android 的，
0: 对
1: 啊，机器人。那么他的观点就是不着急。只有大模型先达到了 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才有可能把通用能力赋予给这个各种形态的机器，就像刚才说到的一脑多身啊，一脑多能啊，
0: 对，
1: 或者叫一脑功能啊，通用的能力。所以他认为这个还远远没达到，因为他另外还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量化的数据，就是说目前的人类的算力水平和用于训练的计算架构的运算效率来看，目前人类的可以开发训练的基础大模基座大模型的参数上限已经定死了，就是80000亿的参数啊，80000亿的参数。当然最近我们国产的大模型也都不错，
0: 没错，
1: 有些大模型也冲到了2-3万亿的水平了，对吧？也是全球领先了，应该说是。
0: 是
1: 的。但是呢，距离80000亿这道门槛呢，可能还有距离。同时80000亿只是基于现有的计算架构和计算效率训练效率，那么未来会不会继续的提升，一定也会的。所以说我们距离 AGI 的门槛呢还有相当漫长的距离，只有先达到 AGI 才有可能发展出延伸出这个通用化的泛在化的机器人产品。这个顺序我是非常赞同的。
0: 而且呢，只有是像这样的通用化的泛用化的，无论是软件也好硬件也好，找到了具体的方向，哎，我们再考虑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场景怎么为它进行标准化，为它进行结构化，让它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还能够提供很高的效率哈。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1: 好，谢谢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0: 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米尔季约耶副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米尔季约耶娃转达米尔季约耶副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乌方愿进一步学习中方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减贫经验。今天10:30，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西藏各方力量已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棉帐篷2000顶、棉被3000床、折叠床5000张、防潮垫5000条，已于今天17:35发车。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调动派出152辆车、792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辆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一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尼泊尔警方26号晚通报，该国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2人。此刻提示，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8月26号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做好交通和旅游

0: 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第一个呢，就是体育总局提到，因为现在我们的体育产业在不断的扩容和发展，增加了好多新的像体育产品啊、供给啊等等，这些体育产品和体育供给实际上都在创造更多的合适退役运动员的职业转型的，必须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岗位用于聘用退役运动员，这说的就非常清楚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利用体育社会组织这样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力去支持退役运动员从事社团管理、社区的体育服务、社会的体育指导等等各类的体校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从事体育教练的工作。我们也知道好多著名的运动员，比如说像很多运动员就成为了体校的校长，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包括柔道运动员都有这样的案例。那么除此之外呢，很多地方也提到了要加强和教育部门的合作，就是为运动员从事校园体育工作创造条件。尤其现在我们很多的教育系统都在建立高水平的运动员队伍的建设，那么传统的体校和体育特长校做这种规划，也是鼓励我们运动员进入学校去从事体育教师、体育教练，从事课外体育辅导、体育训练、健康咨询、场地管理等等工作。包括我们了解的很多的足球运动员，实际上在退役之后也有很多进入到学校去当体育老师的。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刚才提到花样滑冰的运动员韩聪，就进了清华大学做体育老师。甚至包括一些没有退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也在大学当中兼职，这个都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情况。另外呢，就是也提到要加强和民政人社部门的协调力度，积极争取面向运动员开发和设立社区公益性岗位、体育社会工作岗位的配套措施，同时呢，也鼓励和引导退役运动员面向基层就业，提供多种方式的灵活就业。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你会发现啊，现在我们运动员在役期间，包括退役之后，去高校继续学习和深造的运动员是非常多的，包括北体大也有冠军班，大家都了解。其实这个呢，其实也是希望运动员能够以另外一种身份，就是转化成为高校毕业生，以应届生的这种身份实现职业转换。所以其实呢，运动员在退役之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就业的方式，你可以把这个就业的方式叫做所谓的加引号的安置，可能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转换，进入一段新的人生。
6: 来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8月26号呢，印尼布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呢西藏日喀则市呢吉隆县吉隆口岸是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电建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一起来听一下这个采访。
7: 对，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包括帐篷，包括吃的。我们是分批去，今天晚上我们第一批，我们大概今天晚上去，我四个管理人员，我的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工人去主要是这个，当时是群里发的，说是需要准备50个，我们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1台发电机。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抢险，人员估计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应该是这种情况。去了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因为那个现在我们从群里得到的消息，那边的情况还不稳定。地址这块呢，现在我们可能是放在第二批去，我们查那边天气预报还在下雨，第一批今天晚上去没用，我们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 第二个是这样的，我在四五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知道吧？啊，我们今天晚上第一波人到了之后，主要跟他们对接，包括。

0: 设备类的，包括这个人员类的，包括就像您说那个技术类的，他们需要什么人，我们这边有什么人，就会给他提供相应的需求。我们一会儿就出发，对，今天晚上连夜过去。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全是连夜过去。我这边是4700，不到5000，那个地方应该海拔低。那个地方我这么一看，大概比我这边低很多，大概是3000多人吧。我这么一看，我只知道那边海拔应该很低。这个从高海拔到低海拔有个醉氧的过程嘛，但是这个没办法，醉氧比高反要好一点，这个人应该会克服一下。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来，10:17，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女排比赛哈。中国女排呢迎来了2026年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手呢是中国台北女排，那最终呢3-0战胜了对手。此役过后呢，出现的球队1-8的落位已经完成了，中国女排呢在所有8支队伍中排名第一。淘汰赛首轮我们将会打越南，就这个比赛我们会连线一下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排球解说员孙鹏耀。朋友晚上好。
1: 好，你好。
0: 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直播间还有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1: 张文好。
2: 朋友，其实这场比赛我们一开始最关注的就是大伤初愈的吴梦洁首次在这次亚锦赛当中担当了首发，而且呢这场比赛他打了2局半，你觉得他的状态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恢复到了一个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咱们不说打满全场，或者是说能够承担主攻这个位置大部分职责的这种状态？
1: 我觉得今天看完吴梦洁的整场，她自己的身体状态应该可以让大家放心，没有太多的问题。今天第一次担任首发之后，我觉得这也是主教练的一个用意，因为后续面对淘汰赛的对手可能会像泰国和日本都是像中国台北队这样的小快灵的打法，也需要让吴梦洁来担当这个主要的位置，看看他面对这种打法风格的队伍他能够有怎样的表现，让他提前适应一下这种比赛的节奏。今天整场比赛看下来，我觉得他自己的身体状态也好，竞技状态也好，是在一个不断的提升的状态当中的。你像在面对对方身高不是特别高，可能在上一场的时候他还会想这个全力的发力的来进行进攻，但效果不理想。那今天临场我看他是很多都是拔高点的一些轻拍，落点拍得很浅，这样反倒是能够制约住对方的防守，反而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也在中国队需要得分的时候站出来了，帮助中国队承担了很多的这种进攻的任务。另外在小球的串联环节上，我觉得他自己的心也变得更定。总而言之，我觉得吴梦洁这场比赛的这个表现还是让我们心里感觉比较踏实。
2: 嗯，你刚才提到一个挺重要的点，就是在中国队需要得分的时候他站了出来。事实上这场比赛如果大家从头看到尾的话，就会知道第一局我们打的并不容易，尤其是一上来中国台北队就连拿3分，他们把这个比赛的速度拉得很快，也确实一上来让中国女排稍稍有不适应。你觉得面对这种快速的打法，我们的适应过程是怎么样的，是怎么调整的？
1: 今天一上来的时候队伍确实打得非常紧，因为我们前面面对伊朗的时候，伊朗队和这个其他的亚洲队伍的打法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其实不是典型的亚洲队伍的打法风格。然后伊拉克队的因为他们水平不是特别高，所以还谈不上风格。而中国台北队是实际上是我们在这次亚锦赛碰到的第一支属于亚洲打法风格的这个典型的队伍，而今天一上来队伍非常不适应这种快速多变的打法。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台北队在这几年的进步，其实今天通过比赛我也觉得这支队伍进步很快。在小球环节上，在进攻的这种速度变化上，包括中国台北队队员的这个手腕，他们这个手腕的变化应该是前几年也是引进了这个国外的教练，然后我发现他们在进攻上的一个手段还是比较的丰富。然后今天我们一上来之后感觉对困难的准备不是特别足，首先我们自己进攻打得太着急了，那另外对于对方的这种快速反击我们显得准备的没有那么充分。当然中国台北队也像我说的，因为他们进步非常快，所以我今天临场的一个感受，他其实打得比日本队还要快，但他可能更多的像泰国，我觉得他的打法应该是像泰国，就他的快速多变，他的更多的那种战术攻是要比日本队更丰富，并且他的复攻的速度是要比日本队的复攻更快，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让中国队今天一上来不太适应的地方。但我赛后也去采访了那个龚翔宇，小宇也说，在淘汰赛之前面对这样打法风格的队伍，对于我们自己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管是从比赛的那种节奏的适应上，还是在我们自己技战术的准备上，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一场比赛。
0: 其实这次出征之前呢，我们也都大概心中有数，我们的真正对手呢只有这个日本队，那如果再多算一话算泰国队。这次的落位呢是中国、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中国台北和越南，落到了这个1-8的位置。那是不是这个整体来说我们现在啊一路畅通的话，就只是决赛打日本泰国都碰不到，对吧？
1: 对，包括半决赛你连韩国都碰不到。也就是说你拿到这个淘汰赛第一的这个位置，确实像我看今天好多人都在说这是一个直通决赛的， 当然我们也会想说，对于队伍来讲，他是要力争这个第一的位置，你肯定在前面能不碰强的就先不要碰强的，但也有一些说法说你前面太顺了，到了决赛之后会不会遇到困难之后你自己的状态调整会变得很慢，但是呢，我觉得从队伍的角度来讲，肯定是要先把自己眼前的东西给做好，我能拿第一我就要拿第一，我不会一上来说一开始我先去碰碰强的，这个应该不会是队伍的准备。
0: 所以，这个也是要看这个主教练吧，在每一场比赛当中要怎么去磨练自己的队伍。三场比赛呢，小组赛3-0、3-0，也是3-0横扫伊拉克、伊朗和中国台北。那刚刚我们聊到了中国台北这支队伍哈，它其实和日本打法像你说的也比较相似。我们其实更多还是现在大家忧虑的是人员的问题，因为这次呢，整体上我们说从二传到这个副攻主攻，大家都是争议颇多。
2: 就上一次名单出现这么大讨论呢，还是好几年以前，就很早年以前的奥运会级别的这时候的名单的一些大家的热力啊，怎么看现在这些人，这个打这届比赛啊，面对这些队伍，你觉得还可以吗？就是他的调配，特别是今天打中国台北，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员调配应该就是瞄着打日本的时候我们才去尝试的，你怎么看？
1: 我觉得第三局派出来的那个阵容大概率就是我们面对日本队的时候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个最强的阵容。今天看完中国台北队，我觉得焦琳宇是要更多的来担当的。你就从现场看，你会觉得焦琳宇跟其他的二传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今天我也跟我们嘉宾就是在看球的时候在讨论，就焦琳宇一上来之后，他的那个速度那个节奏是跟其他二传 就是截然不同。你像我们现在球员的身体素质相对没有那么突出，没有强攻能力特别突出的，那你的进攻其实是需要一些节奏和速度的。就是焦琳宇手上那个弹速攻守是能借上劲儿的，所以呢他的进攻打起来就会相对顺一些。另外他在这个比赛当中一二点的这种速度的结合节奏也非常好，所以二传这个位置感觉多亏了这个焦琳宇的回归。那谢胜玉呢，我教练也是希望给他这次大赛的机会，让他去 锻炼，但他肯定也会面对一个，到了关键比赛心理出现起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看他的这种心理抗压的能力。教练组是，相信他的，但现在因为他后边是有一个老将在给他扛着，所以我觉得还好一些。这个二传位置，那主攻位置上，我从这场看，因为他没有上唐鑫嘛，他直接用吴梦洁来首发了，我觉得唐鑫需要，给 替补接应去做一些准备，然后今天从教练组的换人来讲，确实是因为可能小雨在前两场的，我觉得小雨的整体的表现，他在队伍出现困难的时候，他还是能够顶得上去。但如果说队伍缺少进攻的时候，小雨又在后排，那可能就要需要2点换3点。那显然杨舒明的进攻现在，在面对日本队的时候肯定还是挺困难去突破的，所以唐鑫会优先放在接应的这个位置。 然后今天看吴梦洁的状态，我也觉得庄宇珊和吴梦洁会锁定这个主攻的位置，他们的表现也没有出现特别多的起伏。然后副攻位置上大概率就是陈厚宇和王媛媛，这几场的首发一直都没有变化，就一直都是他们两个。然后可能也是因为王耀谦和郭春楠太年轻了，所以主教练觉得不是特别的这个放心，尤其亚洲队伍的二传经验又那么足，怕年轻副攻跟不上，所以就用了经验比较丰富的陈厚宇。这个就是基本上 目前的一个教练组的一个想法吧，这也是我自己初步的一个判断。你刚才其实提到副攻这个位置，但是今天呢，特别是在一上来我们副攻的表现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你觉得这个波动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自己副攻的移动拦网的能力确实不是特别的突出。另外我说这个陈厚宇和 那两个年轻副攻相比他是经验比较足的，但实则他大赛的经验也是很少的，我们只是相对来说。所以他就是今天一上来这个跑动跟不上，因为对方实在打得太快，跑动跟不上。然后我看第二局的时候，陈厚宇应该还没有得分呢，我当时一看这个数据，我其实整个人是有点懵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打亚洲队伍你要从副攻这边开始突的，
2: 对，
1: 但是你一上来这个副攻显然没有突出来，所以这就是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比较吃力的地方。 但是后边慢慢好多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从中国队的整个战术布置上来讲，很难，就比如说我们碰到硬仗，很难让年轻队员先从这个位置上突，可能把这个比分拉开之后，他们慢慢就能够打开。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就突然想到，我说吴梦洁在这个队伍当中的关键作用，因为到了关键比赛里边，大家肯定都很紧，那谁的进攻能够率先打出来，可能球队就会
2: 这个心能够更定一些，其他人也会更敢于发挥一些。所以吴梦杰他是具备那种我能够通过自己个人实力去打破强对篮房的这种能力，所以关键还是要看他。说实话，就是打亚洲对手的时候，我们通常认为我们在网口是有绝对的实力可以压制性的。但是你副攻打不出来，确实让人看得稍微有一点忧虑。但是呢，我们在第三局，刚才你也提到了，你认为第三局的这个阵容大概率就是我们可能在打日本队这样关键硬仗时候的首发阵容。那么第三局我们完全释放出自己的火力，你觉得靠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首先是2-0，其实我对手有可能反扑的是第二局，当第二局你顶住了那个对手的那种反扑之后，其实把对手那个气势已经打下去了。当对手的气势打下去，我们其实对这个比赛的阅读和自己的节奏会掌握的就是更好，然后就会像您说的那个，就是我们在网口上会碾压对手，这个就是优势的体现。就是你的信心提上来之后，你掌握住了比赛的节奏，而对手稍微犹豫，对手出现起伏，可能觉得我真的很难再去赢你一局，可能前两局他们觉得还能去 咬一局的，一直觉得自己有可能去扳回一局，但是到了这个0-2落后的时候，第三局，我觉得中国台北队自己也感觉到没有太多的机会，而我们自己打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这个进攻上也不着急了，然后拦网的时候也能够拦住球了，哎，发球时不时的也有这个威胁了，所以大家的就是每个位置上各司其职，大家都能够把这个比赛脉络给理顺，然后自然而然这个 我觉得从小组赛日本队的状态来看是不理想的。因为日本队那个队长石川的竞技状态非常差，我到现在我没有明白，我也跟我们嘉宾在讨论这个旅导和小慧指导，就是我说为什么一支队伍的起伏会这么大，嘉宾觉得说首先这个运动员的起伏很正常，另外他说从现场看日本队觉得日本队很累，就是他队员在跳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吃力，他这个比赛节奏就打得很吃力。我觉得是存在的，因为日本队这种队伍他也是就是篮防比较好嘛，他其实从真正意义上来讲他是被动的，就是我是要通过来回球的，因为我觉得我能防起来我再去组织进攻，所以他其实相对来说是被动，但是我看日本队的小组赛，我那天又回看了就是打韩国那场，就仔细看了看，我觉得日本队的发球就一旦有压力的时候，他整支队伍的发球发不出来，所以他发不出来，韩国队第一局的时候一传到位率非常 根本就看不到，就世联赛的时候日本队是没有压力，没有压力的时候你的发球就非常敢发，但是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的发球一保守，其实然后你自己的拦网时机又掌握的不好，因为你着急，对方又都是到位球去打战术攻，所以可能这个比赛就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这可我觉得更多体现是在发电上。
2: 嗯，
1: 日本队要赢必须发电好。
2: 你说了之后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你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打世联赛和打亚锦赛，或者说这个对手里面只有亚洲的对手和这个对手里有很多欧美的那种力量型的球队，是不是我们就是无论是日本队还是中国队，他在比赛的时候心态都不太一样呢？

0: 不一样，我这不一样不是说他面对亚洲队伍还是说面对国际队伍，他的这个不一样还是由于这次亚锦赛他是奥运会资格赛。对，因为世联赛的时候他是商业比赛嘛，所以他不会存在说我一定要干嘛干嘛干嘛的，我是打一场赚一场的这种心态。而面对亚锦赛，这是亚锦赛第一次
1: 就是获得冠军可以拿到奥运门票的，所以对于日本队来讲，对于中国队来讲，日本队可能在这次也觉得他有希望战胜中国，所以他有希望去拿到这张奥运门票。而中国说我不可能把这奥运门票给你，但是这两支队伍现在从现在的这个实力角度来讲都有机会，所以可能也是都有机会的这种情况之下，让这两支队伍现在背了很重的包袱。还是包袱造成的。我觉得是。好，
2: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彭耀连线中国之声，谢谢彭耀，再见。
3: 也希望中国女排能够越打越顺，把自己真实的实力完全爆发出来。
2: 对，
1: 选板材要环保，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三二一，点火！
5: 火爆野火，烈日奔腾，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7: 满天都是，太棒了。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city不city啊？好
10: city
11: 啊。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准时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八分之一决赛呢，今天进行。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常冰玉是5-2战胜了阿里卡特，斯嘉辉呢是1-5输给了特鲁姆普，彭俊旭4-5输给塞尔比。在今天凌晨进行一场西甲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瓦伦西亚0-1不敌皇家贝蒂斯。英超豪门曼联俱乐部呢，是昨天晚间宣布对球队签下22岁的卡麦隆中场巴雷巴。巴雷巴与曼联签署一份为期5年合约，并拥有延长1年的选择权。据多家英国媒体透露，曼联最高将支付7000万英镑的转会费，但巴雷巴因为在赛季前训练期间脚踝受伤，暂时还无法代替曼联队来出场。好，目光转向网球，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哎，我们这个目光呢是投向到美国的网球公开赛的资格赛啊。在前两天的比赛当中呢，郑钦文是6-3、6-2击败了同胞尤小迪，那成功闯过了首轮关，终结了最近啊单打3连败的同时，即时世界排名上升到世界第108位啊。另一场中国德比中呢，袁悦是2-0战胜了郭涵玉，那是晋级次轮。布因朝克特呢，在男单资格赛当中呢是2-1逆转晋级次轮。当然呢，这两天美网还有很多的表演赛混双比赛的话题值得来关注哈。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和他共同讨论一下。李宁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
1: 李宁，我们先来聊聊郑钦文的表现吧。他在此之前已经单打3连败了，这是3连败之后的第一次赢球，当然能赢球就非常重要。其实我还挺想了解他和尤小迪之前有没有交手的记录，会不会说他对尤小迪本身也比较了解？我感觉这场比赛他打的还是很有信心的，就是全场比赛完全在控制。
2: 嗯，有的，他们是打过一场，那是2018年的时候，是 ITF 南京站啊。当时尤小迪22岁，钦文是16岁，当时尤小迪是赢了，但这个时间是比较久远了，8年时间，郑钦文的成长肯定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这个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了。
1: 嗯，
2: 这场比赛正好我也说了，我觉得他在这个封闭了20多天以后呢，2点我印象是比较深刻。第一呢是底线这个相持能力，他这个稳定性、攻击性的平衡把持得非常好。
1: 嗯，
2: 全场智能分呢是有18个，而且。这个反派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稳定的。第二就是在压力分上，我觉得钦文这个心态是非常的平衡。发球局其实有3到4次都是15-30落后，而且也没有慌张。这场比赛是挽救了4个波发点之后呢，能够赢下比赛。这和前几站，特别是多伦多和雅典赛场，钦文那种过于紧张，而且是想赢怕输的心态相比，我觉得这个进步是比较大的啊。这可能也跟里巴教练的回归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嗯
0: 嗯。要打的下一轮对手是比雷尔，法国选手，世界排名411，这是在比利简金啊国家网球中心23点，我们好像是5套要转播哈。
1: 对，马上就要打了。
0: 好久没看到郑钦文的比赛了。这个对手先介绍介绍吧啊。
2: 对，正好我一会儿也说这场比赛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布雷尔他不是一般球员，他这个排名现在是400多，但他因为去年受伤只打了一站比赛，他今年4月份才复出，他是才25岁，他是前青少年的世界第一，而且是拿过这个澳网和美网的青少年组亚军的，他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2年前他其实这个排名最高达到过第42，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实力。他在美网的成绩也不错，布雷尔他的这个成绩呢，在美网是2022年、2023年都进过第3轮，当时都是输给了萨巴伦卡，钦文是2次美网8强也输萨巴嘛，对吧？而且这个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从资格赛突围，第一轮是赢了莱巴金娜，所以这个球员他非常擅长打硬地，而且是右手的这个正手能力很强，相持能力也是不错的。他今年的成绩呢，虽然打这个小赛事，包括125，包括 ITF 比较多，但是是11胜8负，其实胜率是比郑钦文今年还更高一些。别看他排名低，但他现在是没什么压力，所以这场球我觉得。郑钦文肯定要遇到比第一轮打尤小迪更高的一个难度。
1: 嗯，
0: 听了以后感觉心里面替郑钦文咯噔一下，就第二轮开始就打常规世界排名前50的了。
1: 但是网球比赛其实除了对手给你的压力啊，在发球这个技术环节，其实完全是有赖于自己的发挥的。我觉得郑钦文呢，他一直以来他的比赛 的表现和他的一发的进球率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嗯，
1: 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他的一发的进球率，咱不说赢的这场啊，都很低。
2: 嗯，
1: 你怎么看他现在面临的这个一发进球率的问题，以及里巴回来之后有没有改善？嗯
2: 嗯，确实，反正今年就前文一发的进球率不高，我看那个平均数值今年只有55.8%，
1: 嗯，
2: 打有效敌只有52%左右，这肯定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空间的啊。但其实郑钦文这场比赛的一发的得分率就是打第一轮是不错的，
1: 嗯，
2: 达到了90%，
1: 嗯，
2: 这个赛季一发的得分率是73%，就是这个数值的反差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1: 是，
2: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你提升一发的进球率？他也说了，说只要有一发的话呢，他感觉这分拿下就比较有把握。
1: 嗯，
2: 我觉得现在一发的进球率不高不稳，可能也是和伤病之后这个手肘的恢复，包括今年一年请了4名教练带他参赛打比赛，都有一定关系。你看这几个教练，像里巴、像巴格达利斯、像科斯塔、像纳瓦罗，这都是名帅。你说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对于钦文来说呢，你这个吸收的信息有点多，就比较难消耗。你说到底听谁的呢？是吧？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一发的话，钦文可以考虑适当的降速，因为这样你会提升一发的进球率，而且你在一发之后的下一版的衔接可以做一些文章，比如说你下一版的衔接打得更有的这个进攻性、侵略性一点。因为郑钦文本身他底线的球质呢是比较重的，他有这个就是 serve plus one 的这种打法的能力。这个打法其实现在很多的顶尖球员，包括像佩古拉呀、像保利尼、包括这个辛廷耶拉都在用。我觉得钦文不妨尝试一下。
1: 嗯，我感觉他好像有点太追求一发的质量了，有的时候，
2: 没错，
0: 或者说某种程度身体的这个有些习惯的改变，因为他手肘受伤嘛，
1: 嗯，
0: 他对他的发球动作一定会有影响。
1: 嗯。
0: 他有可能在躲避自己的一个痛点，或者是改变某一种发力的方式，所以这个会导致他整体来说一个变化。还有就是心理，就你不得不说郑钦文现在打这个球，那不可能是他的真实实力的展现，他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中。
1: 我觉得尤其是发球跟心理是很有关系的。啊，嗯，
0: 就是就一次两次嘛，第二次就要软很多，第一次老总发不进去老想。
1: 再说另外一场中国德比啊，袁岳2-0战胜了郭涵玉。其实袁岳他的最高排名2024年我查了一下曾经来到过30多位，那么这两年其实袁岳也遇到了一个事业排名不断去滑落的一个问题。嗯，你觉得他滑落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比如说他战术体系比较单一啊，也有人说袁岳可能心态也存在一定问题。你怎么看？
2: 嗯，对，他24年的时候不仅是36，还赢过奥斯汀站的冠军，所以他拿过巡回赛冠军的啊。
1: 嗯，
2: 这两年确实是遇到了瓶颈期。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大满贯再没法突破首轮，遭遇的12连败，好多场都是3盘大战输掉了，肯定也跟心理方面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1: 嗯，
2: 他现在排第138，跟巅峰期相比其实下滑了得有100位左右吧，对吧？嗯，刚才您说的这个战术单一，我觉得是有一点啊，就他还是比较一个更愿意在底线打进攻的选手，他的成绩呢是比较依赖于自己这个底线当天的这场比赛的进攻手感。
1: 嗯，
2: 整体打法其实袁岳不太具备这种比较强的防守能力，这点正好和现在这个网球的发展趋势有一点点的背道而驰了。你像现在这个顶尖选手，像萨巴、莱巴、斯瓦泰克、高夫，他们其实都在追求什么呢？四个字，攻守兼备。
1: 嗯，
2: 另外就是这几年呢，我觉得袁岳一直想再找一个比较稳定的教练来陪伴自己稳定的参赛，包括出国参赛。但好像我觉得这几年换的教练还是比较频繁的，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各方面比较这个合适的这样一个搭档，一个教练给他带来一些稳定的排名，包括心理层面各方面的提升。我觉得这两点可能都是他现在还暂时没有办法回到世界前100的这个问题吧。嗯，
1: 你看这场比赛他打郭涵玉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在美网能够至少重新回到正赛呢？
2: 嗯，其实我觉得袁岳这段时间成绩还是挺好的。他打完这个温网之后，是去了伊斯坦布尔打125的赛事，进到比较深的轮次。而且袁岳他打硬地，他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包括去年我记得在这个中国赛季说他的中网的比赛也是硬地就有点回春了啊，
1: 嗯，
2: 又回到了自己比较擅长的硬地赛场。而且他在美网当年也是突破过的，进过16强的，算是自己的一个老福地吧。这个打郭涵玉，因为郭涵玉现在是这个女双的大满贯冠军，也是很有能力。 能力的，能够赢郭泰利的话，也是展示了自己这段时间进攻的手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站赛事是有机会进正赛，但能不能看过首轮的话，还是要看当天的手感以及这个心理的素质的发挥了。
0: 嗯，就是当年我们说袁岳的身体条件不输王希雨，所以很多人对他寄予很多的一个厚望哈。
1: 嗯、
0: 但这几年战力呢在下降，这整体这个排名在低位徘徊。我们再来说小布，小布呢是逆转啊，这是战胜了日本选手，晋级次轮。那下一轮他要去打克罗地亚的这个戈约啊，小布有机会去打这个正赛吗？
2: 嗯、
0: 他上一次参加正赛应该是。
2: 对，
1: 澳网，对，说的是大满贯的正赛是澳网，但是他其实也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也还没有取得自己大满贯正赛的首场胜利。对，
2: 对，没错。嗯，我觉得今年美网这个正赛是有希望的啊，因为其实小布近期打的还是不错的，虽然这个法网往往都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第二轮就出局，但是他是比一个比较擅长硬地的选手，这点跟袁岳挺相近的啊。
1: 嗯，
2: 而且他一直在美国这边有训练。对这个场地啊气候都比较熟悉。今年年初小布是在香港和澳网打了两场的巡回赛，可惜都输了，今天这个巡回赛还没有取得任何一场胜场的胜利。这和他去年代表咱们中国的男网几乎是独自参加巡回赛，肯定心理方面我觉得会有一些落差，但我觉得这点小布也想到了，他强调过几次，就是说很多教练都告诉他，就是说你巡回赛第二年可能会遇到一些状态的下滑，可能就先得再回到这个挑战赛的圈里面再打一打。
1: 嗯，
2: 但今年在这个挑战赛他还是挺出彩的，我觉得在官网前呢，他在英国拿了两站的挑战赛的草地冠军，此前是不太擅长草地，他也没想到草地拿冠军了。另外今年这个挑战赛呢，在国内和韩国硬地也拿两个亚军。今年我觉得更多对小布来说算是怎么说厚积薄发的一年吧，就是积累经验的一年吧。他的优势呢就是年轻，才24岁，而且身体素质条件非常的出色。
1: 对，
2: 我觉得如果能用今年的挑战赛去打磨自身的短板，而且找到一个自己比较擅长的

0: 鱼类型，包括自己比较喜欢什么样的赛事，未来有机会再回到巡回赛以后，你再在这个赛程的制定，而且面对不同这个对手的战术的应对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心得以及提升。
1: 是，
0: 职业网球，尤其它是这个100名左右的选手，其实你只要几站赛事打得好，你就能迎来第二春。今年这个瓦舍罗是吧，在咱们这个参加赛得冠，200多名一下窜到了前30，今年就稳定在前30了，所以这个都不好说。我觉得今年小布在这个美网的资格赛过了第一轮之后，第二轮的对手戈约啊，包括如果晋级可能打28号种子德里安，其实都是排名比他更低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大满贯的正赛首胜。
2: 今年美网就是应该还有点其他看点哈，就有点就要打全明星赛的混双这感觉，就是德约配萨巴伦卡，小威配阿尔卡拉斯应该是吧？
1: 对。
2: 那这什么意思？这是要赛制新赛制吗？就是要大家要搏一个全明星赛的？
1: 这是一个第二年了，应该已经是他的这个核心目标呢。一个是奖金给的多，另外就是希望吸引单打的巨星去参赛，把这个混双变成开赛之前的一场
2: 秀。
1: 对，但是给我感觉今年这场啊秀的意味好像在降低，大家打着打着又认真起来了。
2: 因为钱多吗？钱多。
0: 有点不太像去年刚开始时候那么的吸引人的这个意思啊。
1: 嗯。
0: 但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你说美网这个大满贯，它这个混双会不会其他三个大满贯也借鉴？我觉得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美网现在这个混双赛事有点像一个您说的明星邀请赛，这其实已经大大的削减了传统的双打圈的参赛机会了。今年这个美网虽然有些调整，它去年是直接邀请了这个16队，今年设置了一个混双的资格赛，但其实你从资格赛打出来，也只有4对的传统的双打组合进到了16强这个签表。这你这如果其他三个大满贯再去借鉴的话，恐怕这个全工会那就不干了，对吧？
2: 就平时专打混双的人说没活干了，就没有活路了，没有活路了。
0: 而且像今年这个美网混双100万美金的冠军奖金，这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他能够邀请这么多球星，包括今年像小威和阿卡组合，这流量和商业化。肯定是拉满了，球迷也爱看，赞助商也开心，而且这个4局的赛制也很短，这点我觉得是非常符合现在这个年轻人的审美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尝试呢，它也是符合潮流发展的，而且奖金这么多，又很有吸引力。我觉得至少美网肯定会是把这个赛制可以延续下去，其他三大满贯能不能借鉴，还真的是不好说。
1: 这个我想跟您探讨一下，就是这个比赛打得这么短平快，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赛制，包括未来这个赛制，您觉得有可能再会继续压缩网球比赛的时长吗？因为我们知道大满贯在传统来讲打的时间是很长的，现在给人感觉就是它的总体的思路是希望这个比赛越来越紧凑，比赛的时间越来越短。
0: 这个赛制其实就像我们打业余比赛这种快四啊，就一般网球不是这个7局然后再抢七嘛，它就等于是4局，我打到4比4的话就是抢七。所以整个的一场比赛可能混双有时候连45分钟就打完了一场比赛，这比其他的混双比赛还是要再快一些。但我觉得像您说的，以后网球会不会向这个快速的方向发展，我觉得不太会，因为现在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包括一些探讨，像德约就说过，说以后会不会网球在就是改变传统啊，就是取消这个 AD， 就是取消这个战先原则，是吧？取消这个1828，
1: 这个是网球打得慢最重要的原因。
0: 对，甚至取消这个擦网之后，把这个擦网有劲之后再重新发一发，这些是可以探讨。但我觉得网球的基本的这个赛制，包括抢七，包括6盘，包括大满贯5盘3胜，大满贯5盘3胜可能未来我觉得有可能在8强以后再实施，就前几轮你就不要实施了，或者可能会在大满贯女子比赛到半决赛决赛打5盘3胜，这可能会有吸引力。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大方向是不会有特别大的修改的。但我觉得美网既然开了这个头啊，到底是一个潘多拉魔盒还是一个未来可以改变的一个方向，这个我觉得只能去时间去验证了。
2: 现在就结合年轻人这种观看的这个忍受度的一个上限，就现在就是足球比赛有些比赛的上限已经是年轻人无法接受的了，就越短越好，
0: 就
2: 太长了。对，就是反正现在所有比赛只要落美国人手里面，他都要改造一番，就适合当下，一是适合卖钱啊，二是作秀，三是呢能够适合年轻人这种收看的习惯。那再说这个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表演赛了，就是看到费德勒打罗迪克了都。
1: 对
0: 对。

0: 这是个爷青回的一个表演赛是吧？
1: 对，感觉就是至少美网在首周之前他玩的各种各样的花活越来越多，好像这个赛季之整个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好多人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到了网球上。
0: 罗杰克的发球还犀利吗？费德勒还
1: 犀利，还犀利。
0: 费德勒还两边挥的顺利吗？
1: 啊，130，现在还能发上130。罗杰克，作为老将不容易了。除了罗杰克的肚子稍微大了一点儿，费德勒的头发稍微少了一点点以外，没有太大，或者说至少这个对弈
0: 这变化还不大，一个没头发，一个有肚子。
1: 但至少也不至于没头发，这费德勒的粉丝肯定不愿意了。就是看起来和他们以前的风格还是非常相似的，是吧，李宁老师？
2: 对，确实。但我觉得就今天的这个话说啊，就现在这个大满贯已经我觉得成为了一个不仅是两周是三周的这个狂欢啊，尤其是第一周啊，因为现在大满贯都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让大家就提早进入到这个狂欢节网球的这种节奏。像费德勒今年就分别去了澳网和美网参加邀请赛，都很成功。而且他今年打这个美网就邀请赛呢，其实是为他下周即将进入这个国际网球名堂进行一个预热啊。包括他曾经在美网是连续5年夺冠嘛，今天这个表演赛他跟罗迪克我也看了，这个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可以说是球迷看得也很开心，皆大欢喜。当然大满贯第一周的表演赛呢，我觉得未来能否成为常态还是要看温网的这个发展。因为现在你看像澳网今年有这个一球制胜是吧，业余球员拿100万澳币这个冠军奖金的这个赛事，包括法网也办了这个孟菲尔斯之夜，当时还有这个摇滚乐队什么歌星过来助阵，包括美网这个混双加上这个表演赛都很成功。但温网呢，它因为现在是一个草坪保护的原因，可能还没有办法把这个表演赛给搞起来。我觉得等到几年之后呢，现在这个温网不是说要把这个资格赛放到这个温网的公园里边全英俱乐部来举行，但可能是2029年以后了。等他那个时候如果能再建一个8000座的大球场，有可能会在温网也打邀请赛，看会不会请了安迪穆雷来搞一个什么比较大的盛大的动作。
0: 那最后呢，刚我们说要打资格赛的中国选手，还有朋友在问说，哎，那其他的王左王右呢，张帅啊，那些给我们介绍一下，有的应该已经入围了都。
2: 对对对，王左王右和张帅都已经直接入围了，就直接打正赛了，就不用打这个资格赛了。包括咱们男单还有商俊成是通过这个保护排名，还有这个吴亦丙也是通过有人退赛直接进到这个正赛的签表，所以咱们今年中国球员打正赛至少会有5个啊去打这个美网的正赛。
1: 相对而言，其实您刚才提到啊，有几个中国运动员比较擅长美网，或者其实应该说大部分的中国运动员，因为你从小学球的缘故。对，硬地赛都是我们比较擅长的，相对
0: 而言我们没有太打过红土和草地，硬地是被动擅长，就被动很擅长打硬地啊。
1: 所以
2: 其实现在草地咱们国内也有不少吧，包括这个红土也有不少的赛事，咱们现在中国拳我觉得也慢慢向一个全场地的这个风格和方向去过渡了。
0: 现在就是青少年现在练习打网球的还是很多的，就是这些年通过这些运动员的成绩越来越好，你像我身边就有好多朋友，那真的是就是往职业这条路上托举啊。到了暑假就送到西班牙去训练，然后整体这个比赛呢总是小打大，就比如说他在11岁打12、13岁这样一个级别啊。
1: 对，但是确实最近的1年到1年半中国网球又经历到了一个相对的小低谷。也希望我们能以比较擅长的硬地赛美网作为契机，我们现在晋级正赛的这个5个球员
0: 包括正在努力中的
1: 郑钦文，马上5分钟之后就要出场的郑钦文，
2: 今天晚上还有4个打资格赛呢，
1: 对，
2: 打第二轮呢，
1: 是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回到我们2024年最好的那个时候，甚至能够超过2024年最好的那个时候吧。
0: 好的，感谢。

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这个八月至少有四场关于敦煌的主题展览在全国同期展出。北京儒释墨高敦煌艺术大展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采用的1:1高精度洞窟复刻技术，并在此基础上以藏经洞文物数据回归为核心，增加了11件海外珍贵遗失文物复制展品。广州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展出了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多个未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以及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的壁画、彩塑与复原成果，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敦煌魅力。上海的莫高窟的手画人史敦宇敦煌壁画复原体验展，将敦煌壁画复原艺术家史敦宇的复原作品《史家传承故事》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连接起来，让观众可以在江边、书店和展览空间中观看作品，沿着线条、色彩、人物与故事走进敦煌。兰州温故知新敦煌艺术流派美术作品展则用80余件作品完整呈现敦煌艺术从洞窟走向当代、从临摹走向原创的发展历程。四座城市、四场展览掀起了一场跨越南北的敦煌艺术热潮。千百年来，敦煌总让人魂牵梦萦。有人说，人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看看莫高窟的信仰，看看沙与泉的两相厮守，看看玉门关的春风不度，看看曾经的汉唐。敦煌这两个字本意就是取盛大辉煌之意，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的存在让这一地名显得名副其实。在这里，从壁画

0: 到彩塑，从建筑到书法，一切都以最为极致、最为耀眼的方式呈现，带给人一种广袤而遥远的震撼之感。那么，敦煌艺术的气象万千背后，究竟藏着一套怎样的审美逻辑？那些飞天的线条、世俗的烟火，又是如何在一面墙壁上共生共荣？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敦煌，探寻这座大漠深处美学宝库的永恒魅力。打开敦煌，要从其中最负盛名的莫高窟开始。在距离现在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岩上，735个洞窟次第排列。自月隼和尚开凿第一个禅窟开始，此后千年，这个文化圣地留下了如今纵观四层、绵延1700多米的图像宝库。这其中有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叫经变画，多见于唐代洞窟。它把晦涩的佛教经典变成了通俗易懂的画作。在盛唐时期，净土宗十分流行，所以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便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而在莫高窟成百上千的经变画中，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尤为出众，楼阁、乐舞、菩萨、飞天，盛唐的气象全铺在一面墙上。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壁画中的盛唐。
1: 每一次朝阳穿过尘埃，照亮石窟清冷的墙壁，来自唐朝的色彩就苏醒了。巨大的殿堂如山峰般耸立，沿轴线自前而后分为三进，梁柱密集，屋顶陡峭，高楼四周，楼阁台榭鳞次栉比，广场和走廊逶迤连接，佛陀赫然出现在楼群中央，垂目端坐，两侧簇拥着菩萨和天女。敦煌莫高窟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绘于盛唐，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净土。经变画依据佛经绘成，为了向世人传达奥义，形象地描绘出各方佛国世界。敦煌唐代经变画常常借鉴中原的名家样式，用庄严饱满的大幅画面渲染佛经故事。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如同唐人打造的精神入口，尘中生幻景，此间舞霓裳，台阶笔直，就似摆在眼前，仿佛凡尘里的人只需沿着阶梯向前一步，便可登入极乐世界。雕栏玉砌，花叶生辉，禽鸟聚集，远望伞盖，敬茶香炉，都是宫廷才能制造的珍宝。祭乐队伍左右成群，足彩圆坛，翩跹起舞，取自西域习俗。佛经中的奇幻世界，在画工的笔下变成了现实。

0: 向对长安奇境的记忆，视线焦点回到近处，仿佛眨眼间，天女举臂点亮灯树，一时间暮色中火光璀璨，这不正是长安上元灯会的盛况吗？即使是长安，一年中的大多数夜晚都恪守宵禁制度，唯有上元时节，这座梦幻之都拥有12个时辰的光明，白夜如昼，华服琳琅，面具各异的人群追逐着流动的光影，像海中鱼龙般徜徉在无极的快乐中。俗世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极乐幻境，天人如世人，彼岸如此生。
1: 中国航天将在
2: 一号商业运载火箭将实现智能机动，长征五号将在预计五 G 基站建成智能机器人、无人车、智能客服。
0: 唐人佛国之梦的彼岸，却是我们回访故国的大门。
3: 上面的生命绽放起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
4: 中国在山水画里开始。
0: 这是唐人的想象，也是我们想象中的唐。

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是唐人对佛国彼岸的想象，也是我们回望盛唐的一扇窗。世俗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了一方极乐幻境。但敦煌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敦煌飞天曼妙的身姿和摇曳的飘带里，在一尊尊秀美塑像的皮肤和眼神里，在一幅幅斑驳色彩、一道道墙壁刻痕里，古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神奇符号，引得无数后来者千里奔赴，试图解开这些大漠深处的谜题。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雷佳带来的《敦煌谣》过后，我们来看看这些后来者如何解开谜题，并将敦煌艺术带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千年时光，历代更迭，戈壁尘土共同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拥有45000多平壁画的盛世敦煌。这里的每幅壁画都可以说是穿越时空的惊世绝唱。不过虽说敦煌的壁画种类繁多，但灵动轻盈、姿态曼妙的飞天绝对是敦煌壁画最好的形象代言人。它们没有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衣裙彩带凌空翱翔。这是中国艺术家天才的创造，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这些天衣飞扬且歌且舞的飞天究竟从何而来？千百年后的今天，他们又是如何从石壁一跃而下，在舞台上悠然起舞？让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敦煌》中的相关内容。

0: 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多年以来，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大漠深处一个女子向我隐隐走来，她像是千年前的舞者，时空中的精灵，从大漠深处石窟里千秋寂寞的壁画中坠入尘世，悠然起舞，如花绽放，盛开在寂静的沙漠里。待我渐渐穿越时间的沙砾，靠近那悠远的古梦。这是一个奇妙的时空隧道，置身其中，千余年前人们的生活、信仰、娱乐扑面而来，恍若隔世。那时候音乐、舞蹈占据着他们生活的重要位置。在敦煌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乐舞造型几乎处处可见。而在这许多的舞蹈形象中，又以飞天为数最多。据统计，敦煌壁画中有大大小小的飞天，总计4500余身。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飞天已有1600多岁了，而最年轻的飞天也有将近600岁。他们究竟是上千年前的舞者，还是极乐世界里的天女，又或是历代敦煌画工们妙手偶得的创造？这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神韵，留给后世一个个谜题。在无数关于乐舞的历史文献中，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乐舞伎人的完整故事。在敦煌学者的指导下，我们虚拟了歌舞伎成佛儿。他的原型是成千上万个教坊舞伎和民间艺伎，他将带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成佛儿祖籍敦煌，天宝年间长安教坊舞伎，公元755年，皇宫里普通的一天，这一天的华清池如往常一样歌舞升平。大唐帝国从明皇继位以后承平日久，这样的宫廷舞会几乎天天都在上演。当时胡姬遍布长安城，这些高鼻梁深眼窝的异域歌舞伎给中原带来了无限柔情的浪漫。李白曾经在诗中写道：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有一种急转如飞的胡旋舞，是西域康国人的拿手好戏。表演者在一块小圆毯上飞速旋转到衣带飞扬，但绝不能转出小圆毯之外。据说这种舞蹈传到宫廷，也成了安禄山的看家本领。他总是能让自己肥硕的身体飞快旋转，如一只陀螺。唐朝上至帝侯王妃，下至黎民百姓，音乐舞蹈好像他们共通的语言。也正是因为渗入到了空气中的自由开放，使得异域歌舞和中原乐舞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造就了音乐歌舞的黄金时代，也练就了成佛儿一身的武林绝技。当整个大唐王国都沉浸在歌舞升平

同时，那个善于跳胡旋舞的安禄山扯起了叛乱的大旗。当安禄山的大军渐渐逼近的时候，唐英皇不得不带着他心爱的贵妃逃跑。混乱中，陈福尔寻找了逃生的机会。皇宫，这个曾经歌舞升平的家，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敦煌。

眼前的这座城市，相比于战乱的长安，热闹安宁。现在，我们已经不大能想象当年敦煌的繁盛。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往来商旅的必经之处。汉人、粟特人、突厥人、回纥人在此混居，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睦相处。敦煌以它的宽容成就了这个城市的繁华。当时的河西地区，达官权贵家里都有蓄养家妓的习惯，每到外出游行的时候，总有规模宏大的歌舞伎队跟随。从这幅绘于晚唐时期的张议潮出行图就不难看出，当时五岳齐奏，气派非凡的盛况。从小在宫廷长大的陈佛儿，如果能看到这样的盛景，会不会也加入游行的队伍？

0: 皇宫出逃，又找不到家的程佛尔，只能依仗自己在宫廷中学到的技艺卖艺为生了。人们看到了来自皇宫的神韵，无不称奇叫绝。就连当地的画匠也跑来欣赏程佛尔的舞姿。就像今天的一些艺术家们通过采风寻找灵感一样，像程佛尔这样来自天子脚下的身姿，又怎能躲过画匠的眼睛呢？不知道哪个多情的画匠会偷偷地在脑海里印下程佛尔的身姿，又把这份念想留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壁画里，即使是反映天国世界的情景，祭月菩萨的形象也是画匠们根据生活中所看到的平常人家的女子绘制而成，被形象地称为菩萨如宫娃。只是程佛尔一定没有想到，千年以后相似的场景会被放大到舞台上，成了一部舞剧中经典的一幕。这就是1979年飞升海内外的舞剧《丝路花语》，它被誉为东方的天鹅湖。整部舞剧第一次引用了敦煌壁画中的很多舞蹈造型，只是壁画中的造型全是静止的瞬间，怎样才能加进去律动，成为流动的舞蹈呢？
1: 所有的那个舞蹈，你看编的成功的段落和成功的舞姿，它都是这个有这个 S 型的这个动律。你比方它有一个这样的舞姿啊，你要是你就这么摆，你像古典舞一样，你当当你摆啊，或者你就这么摆，那就不好看。你看你要是有了线路，你看 S 型的一个线路上去，帮你再一摆，它就好看了，味道就不同了。
0: 阴阳弹奏琵琶的舞姿，呈现出了敦煌舞蹈 S 型的特点。它的原型来自莫高窟112窟的一尊反弹琵琶的

祭月菩萨。也许这真是当年集市上那个尽力舒展身姿的小小身影，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高难度的反弹琵琶技巧是超乎想象的。无论反弹琵琶是真有其人其事其形其声，还是某位画工兴致所致的个人创作，这个身姿已经成了我们去怀念大唐乐舞盛世的一个经典符号，距今1300多年了。今天在距离敦煌1000多公里的兰州，敦煌舞已经成为他的一张名片。就是1978年丝路花语初露峥嵘的时候，甘肃省艺术学校校长高金荣就已经开始深入到敦煌莫高窟潜心研究敦煌舞，并且开始了教学实践。从黑白的照片到彩色影像，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几十岁的专家，40多年高金荣从没有停止。手把手教过的这些舞蹈最终形成了一种流派，敦煌舞。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莫高窟那一个个像蜂巢般的洞窟里。程佛尔曾无数次听别人描述过莫高窟里灿烂的佛国世界，他的父亲也曾经在这里开窟造像，但当他走进莫高窟的时候还是惊呆了。莫高窟里的很多洞窟都是一个个清歌妙舞的极乐世界，眼前的景象程佛尔觉得并不陌生，阁楼亭台小桥流水像极了他曾经生活过的皇宫。然而更多的是他从未见过的景象。

陀静坐在莲花台上，神态安详，微笑不语。众神佛驾着七彩祥云满天散花，后世的人们管他们叫飞天。在大唐佛教净土信仰的极乐世界，他们早已脱离了最初由印度刚传入时的至重粗犷，而变得灵动轻盈。随着飞天一起飞舞的，还有各种成佛耳所熟悉的乐器，没有乐工的弹奏，好像也传出美妙的音乐。乐器们在歌台上挥舞长筋，翩然起舞，就像是他和教坊中的姐妹们在皇宫里的表演。这个反弹琵琶的造型，不就是自己在街市上卖艺的舞姿吗？在壁画所描绘的极乐世界里，没有战争和逃亡，没有疾病和饥饿，也远离了一切忧愁与烦恼。人们所能想象的一切美好尽显于你。成佛耳只觉得这一切的美好如真如幻，好像自己也跟着一起舞蹈起来。这些乐舞壁画在1000

时空中渐渐褪去了华丽的色彩。可是多年以来，莫高窟的朝圣者站在壁画前，还是会被这灵动鲜活的宗教之美所感动。一千多年，朝代更迭，时空流转，战乱、灾荒、敦煌乐舞壁画中灵动的身影

0: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被重新发现。从16国到元代，连续1000多年的壁画彩塑，震惊了全世界。在这座被遗忘的艺术宝库里，敦煌无名艺术家留下的色彩鲜艳、构图大胆的壁画，涵盖了中国绘画技法与风格的千年流变，弥补了两汉之后到两宋之前中国绘画史的巨大空白。掩埋流沙的无数美术杰作，让号称阅尽天下名画的张大千如获至宝，乐不思蜀。他在敦煌面壁3年，临摹壁画近300幅，归来后他的山水画意境大为开阔，仕女画创作更是达到了顶峰。在他的身后，常书鸿、段文杰、石伟湘、欧阳林，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放弃了原本更有前途的创作之路，几十年如一日，青灯孤影，甘守清贫，终其一生面壁临摹。他们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雕塑家何鄂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敦煌临摹彩塑长达12年。敦煌彩塑的静穆之美深深刻进了他的创作基因。后来他在创作雕塑黄河母亲时，那些洞窟里低垂的眼神、温和的嘴角，不知不觉地流进了他的刻刀之下。母亲安详的面容、温柔的目光，与敦煌彩塑一脉相承。千年之前端坐洞窟的佛像，就这样在黄河之滨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注视这片土地。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敦煌画派》，一起了解何鄂和敦煌彩塑之间的故事。
1: 1962年，何鄂刚到敦煌上班的时候，雕塑大师刘开渠正在组织专家清查销毁莫高窟清代丑恶雕塑。这些丑恶塑像被毁的那个瞬间，何鄂受到了深刻的震撼。他当时就想，作为雕塑家，一辈子都不能做低劣的雕塑。
2: 它是会被拆除的，就会扫到垃圾堆里去，这是迟早的问题。
1: 从此莫高窟多了一个每天钻洞子临摹彩塑的女雕塑家。何鄂倒是不怕吃苦，但让他困惑的是，学院里学的西方雕塑法和人体解剖学，为什么在敦煌石窟大多派不上用场？为什么他能准确地临摹出彩塑的外形，却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许多敦煌彩塑明显不符合人体解剖原理，可为什么看上去却很生动饱满？敦煌塑工是真正的写实主义者，他们塑造的神佛和世俗形象都来源于生活，根植于现实人生。但他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严格按照人体解剖学来塑造。第130窟南大佛高26米，仅头部就高7米，完全不合人体比例。但从石窟底部仰望大佛，佛头的大小又恰到好处。敦煌塑工巧妙地利用了人的视觉差。
2: 你只要抬头一看他，你首先看的他的眼睛，就垂怜众生那种，他对你一种慈悲为怀，给你一种就是眼光的接触。为什么这么大的像，他把鼻子做的不是鼻孔没有做的很大，是你想他如果把鼻孔按那个比例做的那么大，你一眼一看就2个鼻孔。哎，他把这个淡化了， 他让眼神和你交流，我觉得我也很佩服这个。
3: 佛和我目光相遇，心心相印。所以如果我们跪在地再抬头看佛的时候，哦，他还看着我，他还关心着我，这个东西是和观众之间的一个交流。这个东西在美学上叫接受学。所谓接受美学，就是说一个艺术作品的完成不在工匠，不在艺术家完成之际，在欣赏者欣赏之中得到新的体会之际。
1: 在修复莫高窟194窟天王历史像时，何鄂发现了更多的奥秘。两个天王近在咫尺，形象姿势都差不多一样，可表现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个性风貌。
2: 那两个天王离开就是三米呀，然后我坐到那儿休息，说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看看这个，就这么无意中间，结果三看两看啊，发现了他们好多地方都不一样，最后等于数下来有13处不一样。你看，一个是戴着头盔的，一个是梳的发结，一个是红脸，一个是白脸，一个是怒目而视，一个是笑脸。哎呀，你发现以后让你兴奋得不得了，你好像就知道了这个古代工匠他是怎么发挥他的才华的。
4: 中国的雕塑跟外国的不同点，最关键的是外国的是写实，完全写实的，中国的是写意。
2: 另外，他身上那个肌肉，这一疙瘩这一疙瘩，身上好多疙瘩，事实上按解剖说他也不一定就符合，本来应该是隐掉了的，他也表现出来。
5: 中国的这样东西常常会减弱那些影响这个表现、传达神采、传达内心感情的那样一些外在的枝节，这是艺术家的手法，大艺术家的手法。
2: 我甚至把他好多衣纹假设为挪一下都觉得不行，最后还要还原到他现在，所以说就是的确是无与伦比啊。今天来看他就是把生命揉进去了，不然你根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1: 何鄂一生都在追随敦煌塑工的灵魂。2013年盛夏，在古秦州的大山深处，年近八旬的何鄂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他以古代塑工般的虔诚为慈航寺塑造观音菩萨像，光一个嘴角就雕刻了整整一上午。
2: 我觉得这样的神态和他的嘴啊，就是叫人有一种很平和的感觉。这嘴角就像是在对你微笑，每一个人看到都会想到他很快就要和你说话。是这种艺术处理啊，你注意了没有？我下面有一个面，这个面就是吸收传统的敦煌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第二大佛，他这个面很清楚。
1: 时间在他的雕刻刀下一分一秒的垂落，菩萨神秘的微笑在一丝一毫间起着变化。

0: 萨微笑的嘴角，让和鄂想起了莫高窟259窟北魏时期的禅定佛。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微笑，一种过滤了苦难后的从容淡定，也是人类可以保持的最长久而不会令人生厌的表情。
1: 他的嘴角的每一个细部的面的表现，他都是表现出内心的一个喜悦的这种感情出来。这种喜悦的感觉是禅修过程当中达到了一定境界啊以后才会出现的这个状态。
0: 北魏禅定佛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但和鄂不同意这种称呼。
2: 我们和他比较，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作品作为二等的。蒙娜丽莎也是世界绝好的艺术品，但是它是它的轨迹，也是世界的宝物，但是我们的作品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没有必要在我们的名字前面再冠上他的名字。
0: 其实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诞生前，这身禅定佛已在莫高窟微笑1000多年了。在敦煌面壁临摹12年之后，和鄂离开敦煌返回兰州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为舞剧《丝路花语》电影版复制敦煌彩塑，他复制的大小佛像非常逼真，几乎和原作一模一样，让剧组人员赞叹不已。在一片赞扬声中，和鄂忽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2: 我们所有的儿女都可以为这个光辉骄傲，但是我们拿什么给我们的后人骄傲？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0: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和鄂突然对自己当时的状态感到极度不满。面壁十年徒破壁，现在该到破壁而出的时候了。
2: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就我把它叫做顿悟。的确是顿悟，如果没有那天可以断言，我不会走到今天。
0: 1986年4月30日，和鄂破壁而出的第一个大型沉雕黄河母亲伫立在黄河之滨，它一经问世就震惊了中国雕塑界。这是一座长6米的花岗岩雕塑，象征着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母亲和母亲怀抱中生生不息的华夏子孙。很显然，和鄂把他在敦煌石窟面壁12年所有的感悟都融入在这一经典形象中了。母亲的眼角眉梢仪态服饰无不透出敦煌菩萨的影子，但它又完全超越了敦煌彩塑，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2: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千千万万的遗产，到处都是他的精髓，就俩字：创造。
0: 如今屹立在黄河之滨的城雕黄河母亲已成为兰州的城标，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在黄河母亲像前聚拢，依偎着那方巨石，感受母亲的温暖，寄托家国情怀。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黄河母亲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60件沉雕作品一起，荣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最杰出的雕塑之一。

是一种高贵，也是一种尊严。它源于一千年前敦煌塑工的灵魂，源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创造。千年一梦敦煌，弹指间沧海桑田，转身即是千年。敦煌是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旧梦，它遥远着千年的光荣与梦想，凝固着万年的灿烂与不朽。它把生命提炼得如此纯粹，甚至成为心中难以言说的遥远与渴望的代名词。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对于敦煌的不断追问与守护，让它不再是凝固的旧梦，而是将其散落开去，在更广袤的土地上生根，让敦煌在下一个千年之后依旧是那个一眼惊艳一生走不出的敦煌。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着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

谁爱者不息的变换，他的行进，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他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教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00:00，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开始战略转移。然而一个多月后，来到湘江西岸，敌人的炮火把江水映得通红，上下游几十里的江面上，三处阻击阵地同时告急。这一仗，红三军团第6师18团、红五军团第34师成建制拼光，红八军团只剩1000多人。长征出发时，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万余人。湘江一战为什么打成这样？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布下了一张怎样的网？贵军撤防留下的5天空当，红军为什么没能抓住机会？这一仗的鲜血又如何浇醒了全党全军，让中国革命在绝处找到生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湘江。

血战，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仗。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日益陷入困境，根据地只剩瑞金等几个县的狭小地区，中央红军被迫准备战略转移。然而，这个关系全党全军命运的行动，其计划和准备只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领导下秘密进行，不少党的领导人并不了解详情。10月上旬，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来到8月底刚成立的中央教导师，向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交代了帮助中央机关撤退的任务。任务一下达，大家都惊呆了，紧张、忧虑、疑惑一起涌上心头。经过动员，教导师当晚派出3000多人，吩咐中央机关及其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绑机器，做撤退的准备。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积攒的那点家当、修理机械的机器、印钞机、印刷机等等，许多是通过秘密交通线运进苏区的。为了购买和运输这些设备，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绞尽脑汁，甚至付出了生命。所以要进行突围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宝贝疙瘩来之不易，绝不能落入敌手。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去哪里，要走多远，走什么样的路。如果事先知道要翻无数崇山峻岭，转移到几千里以外，他们或许会含泪毁掉或者秘密掩埋这些设备。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没有交底，还同意带上全部家当，由此埋下了严重的恶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教导师编在中央纵队第2梯队，指战员们抬着、扛着、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迈着沉重的步子缓慢前行。为了带上这些坛坛罐罐，教导师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出发仅1个月，没有参加过什么大仗，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1/3。其实丢掉笨重物资，轻装前进，抢在敌人重兵到达之前通过预定地点，才是明智的选择。然而博古、李德舍不得这些已经严重拖累部队的物资设备，部队仍然慢吞吞的行军，正好给了蒋介石从容调兵的时间。由于突破前3道封锁线比较顺利，行动迟缓的危险还没有充分暴露，但是到了第4道封锁线，灭顶之灾正等着他们。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第3道封锁线之后，由湖南南部向广西北部前进。蒋介石决心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共77个团分5路追剿，令桂军5个师在泉州、兴安、灌阳一线阻击，令粤军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防红军南下，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兵到湘前边堵截，总兵力近30万人。而此时的博古、李德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仍按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既定计划，令红军分2路前进。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向嘉禾方向；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纵队，向临武、蓝山方向。军委第1、第2纵队及红五军团随后跟进。当时由于桂军与湘军互相争斗，从11月22号起，桂军从湘江防线撤兵，泉州至兴安之间出现了一个大口子。可惜掌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并不知情，大队人马仍按老办法以甬道式队形缓慢向湘江移动。11月26号，红军主力从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向湘江推进。
而红八、红九军团还落在湖南江华和永明，与前锋相距一

150多里。27号，红一军团前锋第二师占领了从平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架起浮桥，并在桂黄公路上的角山铺一带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军。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前锋第四师也进抵湘江，占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向南警戒兴安方向的桂军。第五师占领新墟和马桥渡，阻击从灌阳北上的桂军。就这样，在桂军撤防整整5天之后，中央红军才控制了湘江渡口，形成全军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态势。但是此时的形势已经差了很多，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26号占领道县。桂系见中央军已到，为防止其尾追红军进入广西，即令第15军从宫城返回灌阳，在新墟以南展开，随时可能截击红军后卫。湘军也力图封锁湘江渡口，其第一路军刘建绪部27号进占泉州。总体上看，国民党军已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尽管如此，红军若能轻装急进，仍可利用最后的有利时机，以较小代价渡过湘江。但是为了掩护庞大的队伍，红军不得不把战斗部队摆在两翼，抬着中央纵队走。一军团、三军团在前开路，五军团殿后，八九军团护住侧翼，整个队伍摆成一个甬道。打仗的部队抬着不打仗的机关走，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极为罕见。就在这时，蒋介石从刘建绪那里得知湘江几乎无兵防守，对桂系的自保大为恼火。28号致电何健、白崇禧，严加训斥，寓意把没有过江的红军就地消灭。何健执行蒋介石的计划最卖力，立即命令刚占领泉州、尚未歇口气的刘建绪率3个师南下，妄图封锁从泉州至咸水的沿江渡口，并要求桂军负责咸水至灌阳的防务。而白崇禧盘算的是另一笔账，舍命帮湘军，自己捞不到好处。他不理会蒋介石、何健的意志，只派一个师驰援兴安，防红军杀回马枪，同时令已从宫城返回灌阳新墟的夏威索部全力扑向红军后续部队。28号这一天，红三军团第五师、第14团、第15团和临时配属的军委炮兵营，在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率领下，奉命到新墟阻击桂军。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到4天，掩护军委2个纵队过江。下午4点多，部队赶到预定地点，李天佑把红15团放在左翼，红14团放在右翼，师指挥所设在离前沿2-3里的地方。阵地刚布置好，侦察员就来报告，桂军第7军2个师已离此不远，红军立即抢筑工事。敌人随即赶到，正面进攻受阻后，以1部兵力侧翼迂回，红14团、15团腹背受敌，被迫退至2道防线。29号，桂军投入第24师及第7军独立团，还有飞机支援，战斗空前激烈。红14团、15团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争夺，伤亡十分严重。当战士们用鲜血守护渡口时，庞大的军委纵队因辎重压身，行动极为迟缓。28号，军委纵队离湘江只有55公里，军情如火，纵队每天却只走27公里，前方每分钟都在流血，李天佑心急如焚。他后来回忆说，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几乎每一份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有多重，稍一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墟，后果不堪设想。我不由得暗自盼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11月29号，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在界首以

南的光华铺阻击敌人。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亲自坐镇，把指挥部设在离湘江渡口只有几十米的一座名叫三官堂的庙里。30号清晨，国民党军正面进攻被红十团顽强顶住之后，便沿湘江两岸向界首逼近，实施迂回。红十团团长沈树清指挥反击，不幸中弹牺牲。彭德怀立即命令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当天杜中美也壮烈牺牲。短短几个小时，红十团两任团长相继阵亡，这是红军战史上极为罕见的。彭德怀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光华铺战斗之激烈为长征以来所仅见。30号，红一军团同湘军展开大战，战至下午，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突破红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红一师只剩下怀中豹子岭一个山头。入夜，湘军又借夜幕迂回进攻，红一师为避免被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下壁田一带。湘军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之后，对红二师前沿阵地尖峰岭形成很大的威胁。敌人从三面进攻，红二师第五团在尖峰岭只有两个连，兵力薄弱，阵地失守。红五团政治委员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夺过警卫员的枪朝自己开了一枪，英勇牺牲。红五团阵地失守之后，红二师主力退守皇帝岭，湘军紧跟着扑上来，双方展开血战。湘军付出沉重代价，仍未能攻下皇帝岭。入夜，鉴于红一师已经撤出，红二师孤军突出，为避免被包围，红二师主动撤到朱兰铺白沙一带，与红一师的水头下壁田阵地连成第二道阻击线。从11月30号夜到12月1号晨，担负阻击任务的红一、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的精神都紧绷到了极点。红一军团指挥所也遭到迂回之敌袭击，上演惊魂一幕。幸亏处置得当，才有惊无险地脱离。接近正午，红一军团指挥部得知军委纵队已越过桂黄公路，这才松了一口气，命令红一师和红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再来看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11月30号，红34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激烈，追敌是蒋介石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3路军4个师，敌人在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配合下轮番进攻。红34师第101团、第102团阵地上，许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顶住数倍于己之敌的疯狂进攻，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兄弟部队过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红34师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全师5000余人打到只剩下几百人，弹药将尽，粮食断绝，仍以血肉之躯死死钉在阵地上。完成阻击任务之后，红34师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西去道路被切断，陷入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三路包围，形势万分危急。就在全师准备突围之际，桂军首先发起进攻。第100团团长韩伟和第2营营长侯德奎把全团不足一个营的兵力集合起来，编成3个连，迎头反击。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保证师部和兄弟部队胜利突围。扑上来的敌人被打退了，韩伟指挥的3个连也只剩下30来个人，而且与师的余部失散了。韩伟宣布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这位从秋收起义就跟随毛泽东的老战士，后来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延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而他手下的红

34师官兵绝大多数永远留在了湘江东岸。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参加过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长征时担任师长还不到一年。陈树湘率师直机关和另外两个营的余部突围之后，在湖南江永县左子江遭敌袭击，由于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押解途中，陈树湘趁敌不备，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红34师其余100多人也因弹尽粮绝，大部分英勇牺牲。被阻隔在湘江东岸的还有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这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后卫。完成任务后，由新墟向湘江岸边撤退，途中被桂军分割包围。最后全团在陈家背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至粮尽弹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中央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这一仗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连同前3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是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最低谷，他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再也走不通了，直接催生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最悲壮的一战，战后桂北地区遍布红军战士的遗骸，当地百姓冒着危险将他们掩埋。1953年，当地群众在光华铺江边挖出一坑红军遗骨，遗骨旁还压着生锈的子弹壳。几十年来，桂北各县不断有群众自发为红军修坟立碑。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持续对湘江战役纪念设施遗址遗存进行抢救性保护，修缮纪念塔、纪念碑、纪念馆。2018年，广西在中宣部等中央部委的支持和指导下，全力推进湘江战役纪念设施建设和红军遗骸收敛保护。短短9个月，完成了68个纪念设施建设保护项目和红军遗骸收敛集中安放工作，以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辈。2019年8月25号，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泉州县柴湾镇角山铺竣工。角山铺正是当年红一军团浴血阻击湘军的地方。纪念馆的建成是对长眠于此的成千上万红军将士的告慰，也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遭遇的一边采茶一边就唱了，一边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天到天的月儿上，苦短几夜不觉累呀，甘于老天整春光。后来你中央的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这里没有生活，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你采茶舞曲2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2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拙，要写人的心情。哎，这样就要切笔数，他就你给我记一记好不好？采秧采得喜洋洋，采茶采得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它悠扬婉转的粤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人们对美好

0: 我爱你塞北的雪送到作曲家刘惜君的手中，纯净优美的歌词深深打动了刘惜君。在冰冷的琴房中，他只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最早演唱《我爱你塞北的雪》的是被称为北方夜莺的盲人歌唱家周其华，而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是另一位歌唱家殷秀梅。她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深情演唱的情景打动了全国观众。
1: 可以说我酷爱雪，到现在为止一有雪的歌我拿过来我特别爱唱。小的时候的印象就是一到下雪了，雪花很大，一片一片的往下下，它是万物都是白的，所以一唱塞北的雪就飘飘洒洒那个词。所以我就作为东北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歌，有时候那歌词你看很简单，让人感觉就能往心里去。
0: 刘惜君在歌曲的创作中加入了南北融合的音乐素材，比如第二句飘飘洒洒漫天遍野是苏州评弹的调子，而结尾部分有东北秧歌的风格。殷秀梅和刘惜君是好友，他演唱的版本又做了独具特色的改编。
2: 实际上这个歌呢，现在我唱和真正地道的东北人唱好多地方不一样。他前奏吧，以前刘老师写的呢是16分音符，就滴滴哒啦哒啦哒啦，滴滴哒啦哒啦哒啦哒，他这么走。我呢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叫下雨，不叫下雪，下雪应该比这个还慢，还飘，我就改成了8分音符，就滴滴哒哒哒哒哒，这是我改的。还有一好多，你比如说我唱你的屋子是那样的轻盈。东北人唱是你的屋子是那样的，是这样的。
0: 作曲家刘惜君并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广泛流传，直到他去世界各地访问时才发现一些华人华侨在唱这首歌时会感动得落泪。他们说这首歌让我们想起了家乡和亲。

0: 戏论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3: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一集。
4: 来，你们几个把这个东西
5: 登记
4: 注册。
5: 好
4: 嘞，咱们打包装箱，放到
5: 东三塔。西周万方归极顶，高度是38.5厘米，这都是国宝啊。口径是。
6: 秦淮源，秦淮源。
5: 哎，高老师，
6: 你还在这写呢？这都第几件了？
5: 不少了。
6: 我说你这个人啊，是不是跟青铜器拜把子了？
5: 拜把子？我可得真想。但是呀，这可得排长队。哎，您看啊，光咱这一批入库的就200多件呢。
6: 哦，这么多呀？
5: 是啊。
6: 哎呦，哎，对了，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5: 啥事儿啊？
6: 上马村啊，出东西了。
5: 啊？
6: 听说呀，是从地里翻出来的。
5: 哦。
6: 那品相都不错。
5: 是吗？
6: 我本来想去啊，可家里那口子催我回去接孩子。
5: 哎，我去，我去。您把自行车借我，我现在去看看。
6: 哎，行，那你慢点骑。哎，那个车闸可不太灵啊。哎，
5: 您放心吧，您的自行车坏不了。
6: 哎，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你们看，你们看，难怪三十还单着呢，这人。一听说有青铜器呀，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哎呀。

0: 掌，两掌，三掌，这数钱滋味啊，没得很了咋的，死。
1: 老汉松，
0: 谁呀、啊？
1: 老汉松，
0: 你等一下。
1: 老汉松，
0: 你谁呀、啊？哦，
1: 我是文物陈列室的，啊，就是咱政府部门专门收藏文物的地方。啊、哦，
0: 政府的人啊。啊，你有啥事？
1: 我听说你手里有点货。
0: 啊、哦，那你来晚了啊！我东西让人买走了。啊？
1: 谁买走了？
0: 撒小豆嘛，啊！我常年在街上跑买卖，我嘴甜，给钱也痛快。人刚走，你要早来一袋烟的功夫，还能跟他打个擂台呢。
1: 撒小豆，
0: 咋？你也认识他？
1: 哼，认识，我可太认识他了。那条街上的古董贩子，就属他最坏。
0: 那你俩下回一块儿来啊？谁给的价高，我卖给谁，这叫公平竞争嘛！啊，
1: 我是政府的人，我不是古董贩子。走了，走了，走了！
0: 哎，你别着急嘛！哎，政府到底给钱不？
1: 给，给奖励，发奖状。
0: 哎，呸！发奖状能当饭吃吗？啊，早上没钱不就完了？浪费老汉唾沫星子，走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0: 哎呀，今天这趟跑得值啊！那老头他不识货，这尊西周玉座，这一转手，至少翻3倍。这日子美得很。
1: 撒小斗！哎呀，啊，烫死我了！谁呀？
2: 撒小斗！
1: 秦焕元。我说你这个人啊，你进门会不会敲门啊？你属炮仗的，点着了就往里冲啊！
2: 行了，
1: 烫死我了！
2: 你坐下。
1: 哎呀，
2: 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1: 嗯，什么东西？你说清楚，我这儿的东西那多了去了。
2: 撒小斗，你别给我装糊涂。贾村镇西街的青铜器。
1: 青铜器哦。
2: 青铜器
1: ，
2: 青铜器，
1: 那个啊，那个可是我自个儿跑腿买的，凭本事吃饭。你要啊，可以，掏钱。
2: 撒小斗，哼，现在是新中国，国家对文物有政策。
1: 停，政策归政策，但市面上该怎么走还是得怎么走，
2: 你
1: 对吧？哎，我说，秦大专家。你是搞文物的，不是搞工商管理的吧？
2: 你撒小斗，你明知道有政策，

0: 顶风作案。
1: 话可得说清楚啊，你人家那可是传家的物件，不是出土的，你这跟作案可没关系啊。再说了，我爹是汉奸，不像你爹是国内的文物专家，我家可不像你家那么有觉悟。
0: 那好，那我就祝你别阴沟里翻了船，打眼收到高仿货，赔个底朝天。站住，怎么了？
1: 我最喜欢看人家想要东西又得不到的样子。啊，这个是地下铺子拍卖会的请柬，都是你想要的青铜器，想去看看吗？
0: 去就去，哼，都要看看能挣多少钱。
1: 哼，哎，你等会儿，你换身体面点的衣服，别给我丢人。
0: 你
2: 静一下，静一下啊！诸位，诸位静一下，静一下啊！咱拍卖前啊，行规说简短啊，我们可跟盗墓贼可不一样啊，在这儿摆的不是鬼货、贼货啊，咱这儿可都是荒货啊，也就是咱们下乡走街串巷收来的民间祖传玩意儿啊，都是我们掌柜的开门货啊，对吧？诸位放心拍啊。放心拍，
3: 知道了，知道了，
4: 快弄吧，
2: 好，来，咱今天各位长眼了啊，第一件，西周的鱼尊，哎，来，各位看看啊，啊，起拍价150，啊，有没有叫价的啊？啊，150啊，有没有叫价的？
0: 撒小董。
1: 嗯，
0: 这尊鱼尊器形端庄，纹饰清晰，这应该是西周中期的东西。难得，
5: 你冷静点。
4: 还有没有要价的啊？
0: 你说，这东西应该摆在文物陈列室，这才能流传后世。
4: 500，
1: 你知道这玩意儿拍卖价多少钱吗？
4: 600，
1: 这值你一年工资。
3: 750我要了。
2: 哎，750一次啊。750两次，还有没有要价的？成交。
0: 是两年工资啊！
1: 你可真可怜呢。
2: 哎，诸位啊，这第二件啊，春秋的金银壶，起拍价300啊，300啊！哎，要价啊？谁要价了啊？起拍价300啊！
0: 这些珍贵的青铜器，这都是历史的见证啊！
4: 来，300多少？
0: 如今却被随意买卖，收于一人之手。
4: 450，
0: 还有没有要价？太可惜了。
4: 500，
1: 哎呀，你这个人啊，真的是。
4: 600，
1: 我本来还想拉你入伙呢。
4: 650，
1: 但你这个样子，还真是不会五斗米折腰。行了，我看咱俩还是桥归桥，路归路吧。
4: 800，
0: 我才不会跟你同流合污。
1: 你，那你不跟我同流合污，你出去。
4: 950，还有没有出价的？950一次，950两次，950，出去。
2: 哎呀，恭喜啊！
3: 哎呀，好啊！哎呀，有。
2: 来，诸位啊，今日拍品，这是最后一件啊。最后一件可了不得了啊，各位，商代的鹿形铜尊啊，各位，起拍价5000
3: 啊，
2: 有没有出价的啊？5000起拍价啊！太高
0: 了，撒小董，
1: 嗯，
0: 你看见没？这是商代青铜器中罕见的完整重器啊！哎，你看这器型。端庄周正，纹饰精美，品相堪称绝佳呀！哎，这更妙的是，这鹿只有一只耳朵。哎呀，这在传世青铜器中极为少见啊！
6: 小兄弟，行家，商代青铜礼器本就是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
2: 流传至今的大型青铜尊万中无一，此器型端庄周正，品相堪称绝佳。这位小兄弟眼力不错。
0: 阁下是？
1: 哎呀，看你那眼神儿，这肯定是大金主啊。这位先生，今日这东西我看大多都进了您的口袋了。先生还要货吗？我有。
2: 哦。我这个人不喜欢谈以后，只喜欢谈现在。
1: 现在？
2: 嗯。
1: 您是说这铜尊？
2: 嗯，
1: 在陕西怕是少有人能吃得下呀。
4: 诸位，没有人出价吗？啊，再说一遍哈，起拍价5000啊。哎，诸位长长眼，这可是好东西啊。哎呀，意料之中啊，诸位若无人拍，这件宝物怕是要一路北上总能找到买家的啊。最后我再问一遍啊，还有人拍吗？
7: 我拍。
0: 秦焕元，你疯了？
7: 给我时间，我去筹钱。
2: 哎呀，我们这儿可没这规矩啊。啊，等一下，这铜尊我要了。
8: 啊，这是
4: 哎，这位先生，5000你要了？
2: 要了。
4: 得嘞，成交。您这边来交钱啊。诸位
2: 都散了吧。
4: 啊，散了。
1: 还看呢，走了。
2: 哎，二位先生留步。
0: 哦，您有什么事儿？啊，
2: 刚才听你说到文物陈列室，可我不曾见到过。
0: 哦，文物陈列室还在设计和文物整理阶段，落成啊还需要几年。
2: 哦，是这样。有兴趣做个生意吗？
1: 哎，我的荣幸啊。
2: 不是跟你，是跟他。
0: 我？
2: 对。
0: 我不是生意人。
2: 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孙成，来自日本，是一位华侨。不瞒二位，我曾经在国外的博物馆亲眼看到中国的青铜器，从此便为之着迷。
0: 哦，
2: 可作为一个华侨，看到国宝流失，我十分心痛。
1: 您还挺有觉悟的
2: 啊。惭愧。后来我赚了些钱，就想着尽可能捐献自己所能收集到的文物。
1: 啊，什么？
0: 捐献？
2: 是的，捐献。
0: 啊，哎呀，
2: 所以刚才听见你和文物陈列室，我想你应该就是我要找的人。
0: 哎呀，今天可算是遇见一个明白人。哎呀，太好了。请您留个联系方式，我立刻回去给领导汇报这件大喜事儿。
2: 荣幸之至。

0: 小伙子，跟了我一路，我看你不像做古董生意的，倒像是警察。
1: 我呀，我这不是不舍得放掉您这条大鱼吗？就想看看咱们有什么生意可做呀。
0: 嗯，做生意与虎谋皮，做古董生意与人谋皮，但有时候人比老虎更可怕呀。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啊，
0: 哦，撒小斗，你和你父亲很像，都喜欢自作聪明。
1: 你认识我爸？
0: 当然，和大日本帝国的武田将军一同登上过报纸的人物，自当有所耳闻。今日天色已晚，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的，好吧？
1: 武田将军，他怎么会知道我爸的事儿？

0: 有天定，命由天定，运由己生，运由己生。嗯，你这八字儿带点孤硬，嗯，在人情世故里容易磕磕绊绊的，磕磕绊绊啊。
1: 哎呀，燕杆子，你算的是真准呐、啊！哎呦，我这几年的确是干啥啥不顺呐、啊。哎，你有啥办法能给转转运吗？
0: 啊！告诉你，善念一动，天必佑。求神拜佛，不用急，知道吗？你呀、啊，你得积德行善。积德行善，
2: 说，
0: 哎呀，小斗子，这，你跟我的门过不去干啥？谁把你给惹了？
2: 还有谁？我那倒卖文物的爹呗。
0: 哎，师傅，啊，咱今儿这事儿就算了，就到这儿。明天你再来。
1: 不是，这还没算完呢呀。
0: 知道。
1: 咋个积德行善？您给再说道说道啊。
0: 明天再来，明天再来。
1: 不是，今儿
0: 就到这儿、啊。来，请啊。哎，三小斗，你胡说啥呢？啊，这你爸都死了多少年了？这大半夜的，你跑我这儿发什么疯呢？啊？
2: 叔，
0: 嗯，
2: 我问你，如果啊，我是说如果，
0: 嗯，
2: 你有一大笔钱，
0: 咋了？
2: 你会在市面上去买青铜器，然后送给政府吗？
0: 哎呀，那我这脑门子那就是被门挤了，这是有病吗？啊，
2: 你看看，这么明显的道理，秦焕元那个瓜娃子啊，他就是看不明白。
0: 啊，
2: 别人是说啥他信啥呀？哎呀，真是的！哎，算了，我还不稀罕管他呢。
0: 啊、
2: 哦，叔，
0: 嗯，
2: 要不是看他每次都可怜兮兮的跟我抢东西，我多一句话都不跟他说。
0: 嗯，哎呀，小豆子，我看你俩可真是冤家对头。不过。你跟我说这个换缘，这跟你爸有啥关系啊？啊，
2: 哎呀，叔
0: 啊，
2: 你认识一个叫孙成的吗？
0: 孙成，
2: 嗯，
0: 哎，小董，你到底想说啥？嗯，
2: 你给我讲讲我爸的事。
0: 你爸。哎，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这些干啥？不说。
2: 叔，你每次都这样，从小到大你每次都不说。他不就是倒卖文物加汉奸吗？
0: 嗯，
2: 我还不稀罕听呢。
0: 哎，你这个孩子呀，啊，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0: 不过我说呀，现在新中国成立，估计啊，马上政府就要出台新政策，要管管你们这些古董商人。活人的生意啊，那比死物件好干。我看，你还是趁早谋个出路吧。啊？
1: 哼，那还不赶紧趁着政策收紧钱赚上一笔？
0: 咋吧？
1: 哎，今天啊，真是可惜那个商代的陆行同尊了。就怎么不是我寻摸到的呢？叔，你猜他今天卖了多少钱？5000。我跟你说，我要有这么多钱，我现在就关铺子了。
0: 什么？商代同尊陆行？奇了怪了。哎呀，这难道老祖宗的青铜器也是按动物的批次生产？
1: 叔，你说啥呢？
0: 我是说，去年建国前，我也听说有个村子挖出了陆行的铜尊。
1: 什么？在哪儿？
0: 上马村头。听说那户人家姓李。
1: 李？我去看看。
0: 豆子，这大半夜的，你急什么？
1: 我去看看啊。
0: 这孩子。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新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先来到河南。近日在河南郑州，不少即将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免费领到了一套特殊的校服，校服上还带着上一任主人的名字。
1: 这是郑州27区长江东路小学开展的循环校服活动，至今啊已经持续了18年。有同学表示，哥哥姐姐们留给我们的循环校服保存的都很干净很舒服。
0: 即将入校的一年级新生可以在现场挑选试穿，找到适合自己尺码的校服。此外呢，还有许多高年级学生前来，将自己的旧校服洗干净之后进行捐赠，再免费领取较大尺码的循环校服，以旧换旧。
1: 据了解，长江东路小学共有5套校服，总价是1000元左右。由于小学生长得快，往往2年就需要重新买了，那么6年下来可能要在校服上花费数千元。与此同时，如何处理旧校服也成为了许多家长的烦恼。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2008年学校号召师生参与循环校服活动。18年间，循环校服得到了越来越多师生和家长。

0: 厂认可，累计循环使用的校服有10000多套。
1: 嗯，对于二手校服的卫生问题，学校呢也是做了非常周全的考虑。捐赠的校服要80%新，不能有破损和明显的污渍，捐赠前要清洗干净。学校回收后还会把校服统一送到专业机构进行清洗消毒，确保安全卫生之后再进行发放。
0: 近几年呢，这项活动还有了更广阔的延伸。学校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跟随老师参与校服的分类、整理、叠放、收纳等工作，亲手触摸整理这些流转的校服，孩子们更深刻地理解何为环保，何为我穿过的衣服可以成为别人的新开始。
1: 是的，18载流转的校服是校园里一场温柔的接力。网友们也纷纷表示啊，学校的做法不仅节省了资源，还为学生家庭减轻了负担，建议全国推广。
0: 是啊，孩子们指尖抚过叠放整齐的衣料，悄悄接住了来自学长学姐的善意，也读懂了物尽其用的道理。18年，一件件循环校服连接起一届又一届学子，也让善意与节俭在校园代代传递。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我们将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
0: 还会来聚焦 WTT 中国大满贯10月登陆北京，国乒满额出战，迎积分大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收官之战。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不断地带来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
0: 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了，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呢，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有1项，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2个新设的项目也正式亮相了。相关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3: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参赛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竞技赛场亮点纷呈，多项记录被接连刷新。在机器人百米竞速中，天卓队机器人、天宫机器人分别以9.39秒和8.86秒的成绩，先后超越9.58秒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决赛里，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斩获赛事冠军，并再次刷新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田赛主裁判崔杰说，
4: 跳高之所以能应用到可能救灾啊、抢险救援什么，有些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的这个高度可以跳上来，像一些深坑啊什么的，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可以去做。
3: 不止单项极限突破，本届参赛机器人在爆发力、平衡控制、负重作业等综合性能上全面跃升，自主导航、智能路径规划能力显著优化。依托高精度定位建图技术，机器人无需依赖赛道标线，即可在赛道内高速稳定行进。在拉拉操、武术等特色项目中，机器人可流畅完成大扭矩输出、长序列复杂动作，整机稳定性与动态平衡能力大幅升级。除传统竞技项目外，场景赛聚焦家政服务、应急救援、工业装配等真实民生与工业场景，全方位检验人形机器人自主感知、智能决策、独立作业的实战能力。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表示，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从比拼运动极限的实验室样机转向了适配多元场景的实用型产品。
5: 这两年国内的人形机器人技术是处于一个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在这种本体和小脑控制能力上，得益于在具身智能方面国家大力发展和支持，上下游的产业链也在不断的完善和成熟。
3: 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下午，田径立定跳远率先决出冠军，35支队伍参加比赛，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足球3v3 U19 组和5v5中型组迎来2场冠军比赛，而在武术自选全数决赛中，26支队伍在动作编排和完成质量上展开较量，自由搏击40公斤级也决出了最后的冠军。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 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

0: 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1: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0: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五项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五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今天完成的比赛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足球5v5大型组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产生2枚金牌。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全部结束，随后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收官了，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可谓是进步神速。那么400米呢，去年机器人还只能跑1分28秒03，今年最快的完赛成绩就已经来到了38秒15，超越了范尼凯克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的43秒03的世界纪录。立定跳远更是从1米25来到了超越7米的惊人成绩。有网友就问了，拿铁手钢腿的机器人跟咱肉体凡胎的人对比，这有意义吗？现阶段我觉得对机器人有意义，因为人类的世界纪录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幼年期的一面镜子，它提供了一个普通人可以感知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度量的锚点。也就是说，运动会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现场，只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直观地告诉世界具身智能在力矩输出、动态平衡和端到端算法上的进化，它已经超过了碳基生物的生理极限。那么作为碳基生物啊，我们人被硅基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背后的算法甩在身后，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有人就又问了，机器人都这么能耐了，可能一蹦10米高了，未来还有人看咱们碳基生物在那儿挑战极限吗？最早人类跑不过汽车的时候，其实大众也曾经质疑过跑步、举重甚至是赛马的意义。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同一时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反向确立了。在顾拜旦的理论里啊，正是因为机械彻底解构了人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实用价值，我们才重新发现了竞技体育独特的尊严。机器人的竞技啊，它本质上是工程学、控制论和算力的较量，而人的体育不仅是一点点的去试探肌肉骨骼的极限，它更迷人的地方是因为不同的人类它有不一样的意志力、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它会产生出极强的不确定性。咱们之前多次聊过，竞技体育最摄人心魄的地方不在于赢，反而在于输，悲剧美才是它长久的在大众中流行的原因。而机器人的竞技或者说测试呢，它是恰恰相反的。未来这些人形机器人是要代替人进入具体的工作场景的，它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是排除一切的不确定性，让机器稳定可控的运转。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两者放在同一成绩单上，用工程参数去衡量生命体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也不是一个好的刻度。我更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提升，未来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竞技体育的形态。比如说汽车的出现并没有杀死马拉松，反而诞生了汽车拉力赛，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 AlphaGo 击败了李世石，但也没有杀死围棋和象棋。人类棋手之间的对决反而因为 AI 的辅助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技术的深度。 再往前推，您知道吗？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项就包括自行车，也就是说机械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作是人体的延伸了。我想未来我们可能既会因为机器人的功能收获更多的便利，也会继续为了人类运动员踉踉跄跄地冲过终点线而落泪，因为他们一个代表的是工业的完美，另一个则永远关乎精神的完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信息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据了解，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开打。
3: 作为乒坛顶级大满贯赛事，冠军将斩获含金量极高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国乒15人满额出战，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主力悉数登场，梁靖昆伤愈回归，一众年轻选手也将在家门口亮相。
5: 是，目前呢，赛事首轮的门票开票时间已经确定了。北京石景山区还围绕赛事推出了票根经济、文旅联动等一系列的惠民消费举措。那么这场国球盛会都会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WTT 中国大满贯作为世界乒联最高级别赛事，各单项冠军将拿到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该积分价值与奥运会世乒赛单打冠军积分持平，直接影响选手世界排名。年终总决赛席位以及后续重大国际赛事的参赛资格是年度乒坛至关重要的积分争夺战。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钟绵绵介绍，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是本年度 WTT 四大大满贯的收官之战，设置单打、双打、混双全部奥运正式项目。
7: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期共为11天，其中10月1日至3日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参赛资格。10月4日进入正赛阶段，男女单打分别设置64个签位，男女双打以及混双各设有24个签位。
6: WTT 世界乒联已经公布首批参赛名单，国乒一共15人满额出征，男单7人，女单8人。凭借巴黎奥运冠军金卡，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直接获得正赛资格，不占用协会常规参赛名额。值得关注的是，阔别国际赛场140天的梁靖昆伤愈回归，同时有2位19岁年轻选手温瑞博、秦宇轩也入选大名单，年轻小将迎来在家门口历练的机会。在赛事期间还将同步举办青少年大满贯赛事，为国内乒乓后备人才搭建高水平竞技平台。此外，钟绵绵还告诉记者，在八大处公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石景山游乐园将策划开展系列的主题活动，借助 WTT 赛事影响力推动赛事经济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
7: 目前乒乓球5进活动已汇集群众超50000人次，区内共29所中小学校参与到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为大赛石景山持续夯实体育生态群众基础。
6: 票务方面，首轮门票将于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发售。伴随着门票开售，当地也将充分激活票根经济效应。京石文旅公司总经理樊文斌透露，观众凭本次赛事门票可享受辖区内景区减免、酒店餐饮折扣、文创产品优惠，叠加数字人民币消费补贴，撬动假日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
8: 凭 WTT 票根可享石景山数百家商户专属折扣、叠加餐饮住宿消费券，现场参与抽奖活动，打造消费优惠加互动体验加幸运抽奖的3位一体的权益模式。持票观众可在当日免费进入首钢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及球迷见面会。
6: 同时，赛事期间区域内将加密公交地铁运力，开通赛事接驳专线，全方位优化球迷出行体验。
8: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在地铁金安桥站至比赛场馆投入微循环专用接驳车， 每日10时至22时不间断运行，实现园区内部高效运转，协调共享单车加密赛区投放，精准破解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统筹全区9个街道停车资源，持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
6: 北京市体育局2级巡视员张兆辉表示 ，WTT 中国大满贯。

0: 连续落户北京，有效盘活冬奥遗产，是加快建设国际赛事名城的重要载体，也是双奥一百赛事体系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1: 2025年赛事充分释放顶级赛事体育的 IP 综合带动价值，赛事直接收入近1.54亿元，拉动石景山区国庆黄金周文商旅体消费总额突破3.2亿元，同比增长30%。2026年，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拓展消费应用场景，深化跨产业协同联动，抓实抓细赛事经济各项工作，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赋能聚力。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就说说啊，很多人呢打开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平台啊，财经内容并不少见。那有些人复盘当天的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所谓的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者是软件。
4: 是，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呢，套路却挺多的。最近呢，浙江乐清的警方就侦破了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此外，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给出了风险提示。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6: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亩。
5: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林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林女士动了心。
7: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5: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7: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5: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7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8: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5: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8: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 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5: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9: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文化程度仅为初中水平，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3: 那么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消费者如何有效甄别合理的知识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10: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头部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5: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1: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5: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对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9: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5: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

0: 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建筑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1: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啊，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建筑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建筑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呀，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内暑期未消，海外消费市场即将迎来秋冬服饰的销售旺季。欧美等主要出口市场的零售商与品牌商纷纷加大采购力度，提前备货。
4: 比如说在浙江长兴，一家专业生产牛仔系列服饰的服装制造企业正在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出口至多个国家的牛仔服饰订单。目前企业的生产排期已锁定至今年12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的报道。
5: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九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140多名一线工人分工协作，加班加点，从面料裁片、缝制加工、钉扣锁边，再到整烫检验，各道工序衔接紧密，高效流转。近期随着海外订单量的大幅攀升，车间生产节奏全面提速，不少熟练工人身兼数职，一人多岗。原本只负责布料打边的员工廖宝萌，现在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兼顾加料岗位。
6: 本来是打边的，一般打边300-400多件，现在都忙不过来，然后搞这个。
5: 企业生产车缝部部长郑立群介绍，今年夏秋换季期间，宽松直筒、微喇等经典百搭的牛仔版型深受海外采购商青睐，整体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上涨10%至15%，市场需求持续走高。目前企业生产计划已经排至12月份，产销态势持续向好。
7: 90%以上都是供国外的，法国、韩国、美国的也有。我们一般牛仔裤一个月下来的话，基本上在90,000多。
5: 郑立群表示，企业紧跟国际流行趋势，在稳生产、保交付的同时，持续加大新品研发力度，提前布局秋冬季新款牛仔服。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牛仔服款式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突破传统简约版型的单一框架，在细节设计上不断创新。
7: 这两年就流行那种大裤脚、无弹的，目前打版就是花样一点，感觉比往年都花哨。然后就是烫钻、打钉这种裤子，慢慢都上来绣花。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台风沙德尔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
0: 美国友人赛考斯基重返中国，与自杀劳模殷玉珍再续绿色情缘。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我们来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

0: 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夜间至28号上午登陆，多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
1: 由于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维持不变。
0: 福建东部沿海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并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四级。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福建宁德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目前宁德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福建宁德，那这里呢也是福建东北部沿海闽浙交界地带，那目前也是在这个台风沙德尔预计登陆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今天宁德的天气基本上属于一个多云的状态，那这个天气情况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25号，宁德全市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是出现了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也接连发出了多个暴雨红色预警。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25号6点到今天，宁德有4个县市区、24个乡镇累计的一个降水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其中蛟城区的霍童镇是达到了315.6毫米。那为了应对强降雨，当地水利部门也迅速启动了一个应急响应，统筹全市的25座大中型水库开展一个预泄腾库作业。那截至到目前，已经预腾库容约3.7亿方。那宁德呢，是福建重要的一个海上渔业的养殖区，也是大黄鱼的核心养殖区之一。这里海域非常的广阔，海上作业人员比较多，而且他们的分布非常零散，可以说是福建防台的一个重点区域之一。这两天当地多个渔港码头和海上养殖区都在抢抓这个台风到来前的一个窗口期，来开展鱼排加固、船舶回港等等的工作。那今天我们也出海去采访的时候也看到，为了防范可能到来的一个强风雨，那鱼排上的渔民和乡镇的干部是抓紧把鱼排上的一些风电设施进行了拆除，利用一个牵引船把这个海上的一些临时用房脱离养殖区，转移到一个避风的锚地。那截至今天，宁德全市已经转移了海上作业人员以及陆上危险区域受到威胁的人员，一共是超过了61000多人。那目前来看，这次台风沙德尔跟此前的巴威和白海豚台风的路径比较相似，但是啊，气象部门也提醒，跟这个巴威和白海豚台风有一点不太一样，沙德尔的降雨区目前来看是落在中心附近和南面，这就意味着将会给福建沿海带来强降雨。而且在福建的大部分地区，前期的暴雨已经致使土壤比较饱和，叠加上台风杰拉维的一个残余的环流，沙德尔这次的正面逼近以及天文大潮的顶托，风雨浪潮全方位出击，因此啊，这个致灾的风险非常高，所以福建沿海地区要高度警惕这个风暴增水与潮位顶托的一个风险，山区地区则要严防这种群发性的地质灾害。主持人。
0: 好的，黄山。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在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之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明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4: 昨天7点30分，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5: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坑乡，纳坑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京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明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

0: 条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施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凌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凌明大桥最终解除慢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1: 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0: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2: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送到他们手上了。
0: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两天啊，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赛考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1999年，赛考斯基在河南洛阳的一所学校任教，他在电视上无意间看到殷玉珍和丈夫在内蒙古毛乌素种树自杀的故事，深受触动，几经周折筹集到一笔5000美元的资助。2000年，他来到殷玉珍的家，亲眼目睹了殷玉珍和丈夫在漫天黄沙中种树的艰辛与执着。
5: 后来赛考斯基返回美国，但殷玉珍始终记得他的承诺，想要请赛考斯基再回到毛乌素看看。当年的5000美金已经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林海。直到今年5月，替树寻亲的视频发出26个小时后，他和远在美国的赛考斯基终于再次取得了联系。
4: 1978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横跨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工程实施48年后，毛乌素沙地完成了世界最大面积生态逆转，这是以殷玉珍为代表的治沙英雄们一起创造的绿色奇迹。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我们来听第一篇《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眼影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赛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再次见到殷玉珍。过去的26年里，殷玉珍不知道拜托过多少人帮他找寻赛考斯基，能够提供的线索少得可怜。在河南洛阳当过老师，美国人，名字可能叫赛考斯。很多人听了都摇头，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6: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他说这个能活了吗？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怀一片灵。
7: 8月23号傍晚，殷玉珍早早等在机场，绿色上衣是新买的，那是他一辈子都看不够的颜色，蓝色的裤子也是崭新的，平时总穿的平底鞋换成了一双黑色高跟鞋。
6: 我这双鞋今年穿12年了，
8: 虽然十二年了。

0: 我这一般出门穿穿，我一般家伙不穿，但是我就穿这个鞋去接他，而且我底下测的是马到成功妈妈。
1: 鞋垫是马到成功的鞋垫是吗？
0: 对，
1: 是您自己绣的吗？
0: 对。
2: 赛考司机刚一站上滚梯，一眼就看见系着红色丝巾的殷玉珍，瞬间红了眼眶。台阶下的殷玉珍缓步向前，两行热泪越擦越多。
0: 梦想成真了，圆了梦了。
2: 盼了整整26年，殷玉珍没想到，攒了一肚子的话，在重逢的那一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能任由热泪滚滚。到底该从哪里说起呢？
0: 一边准备一边看看那个月亮，到哪点了？到哪点了？快下飞机吧！哎，去着落吧！哎，去着落吧！
2: 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到殷玉珍在乌审旗的家，近4个小时的车程，赛考司机一分钟都不舍得休息。他一直记得2000年去看殷玉珍时，车在看不见路的地方颠簸向前，一个沙梁连着一个沙梁，左边看满眼沙，右边看沙连着沙。再次走当年的路，从车窗望去，左边树挨着树，右边绿叠着绿。午饭过后，赛考司机跟着殷玉珍去看了他当年的婚房，那个要弯腰才能进去的地窖子有一半在地下，不到4平米，直不起腰，转不开身。殷玉珍不知道被多少人问过，为什么会盖这么低的房子，连个门都没有的婚房，冬天得多冷。殷玉珍的答案只有一个，太穷。
3: 这原来有门吗？这房子
0: 有，那我给就是堵个柴裤子，堵的那种苦苦，
3: 拿那个柴门弄的。
0: 对，就这儿一手靠骨骨的，然后不脱衣服嘛，你想脱下衣服睡吗？
3: 不脱衣服、
0: 哎、穿着衣服睡觉吗？
2: 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时，殷玉珍的心像掉进了冰窖，纸糊不住窗户，一阵风就吹破了。他先是用衣服堵，后来用褥子堵窗户，再后来又换被子。从窗户吹的风沙小了，吹到门口的沙又堆成了小山。19岁的殷玉珍看着身前身后望不到边的黄沙，哭了7天7夜。那个时候好几天才舍得熬2碗玉米茶粥。殷玉珍有一天刚把碗放好准备盛粥，一阵大风刮过来，碗摔了不说，锅也给吹翻了，
0: 把脚都给烫了。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中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子把我欺负死。
2: 殷玉珍想制住风沙，也想熬过孤独。丈夫7岁来到沙漠，几乎忘了怎么跟人交流，她很想找个说话的对象，哪怕是棵树。夫妻俩在家门口挖了30米，挖出一口井，又狠心卖了家里唯一一只羊，换来600棵树苗。
0: 太孤独了，不是一般孤独，主要还是想走吧，不可能在这地方待，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但等你有了摘下了这个树的时候，等你和他拉给一顿话的时候，你就舍不得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有时候就说，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肝肺肺。
3: 不知道该怎么爱他们了，是吧？
0: 对了，
2: 沙漠里缺水，能省的水都省下来浇树。殷玉珍头发不剪，编成辫子盘到帽子里，头发里的沙子攒多了。殷玉珍的办法是拍一拍，弹一弹，抠一抠，实在难受了才洗一次。家里没钱，殷玉珍就养鸡养猪养羊，卖的钱全都买了树苗。
3: 最开始的时候那树苗多少钱？
0: 那会儿的树苗子的5分的、1毛的、2毛的，也好的好的人家卖了，我买不起好的，好的3毛几了，买不起。
2: 树苗不够了，殷玉珍就和丈夫出去打短工，给人家育苗、偷粪、种小麦，什么赚钱做什么。
0: 就想种多多的，把树都把这个啥一家子置地，看他再刮风不来，厚的嘛。哎呀，我说过去是啥是一种厚，现在啥是一种哎。我说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咱俩扯平了。
2: 1999年，赛考司机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时，他们夫妻俩已经种了近4万亩树。得知赛考司机要捐助5000美元消息时，殷玉珍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组织的活动。拿到钱后，他知道很贵重，把钱塞进手套，攥了1天1夜。
0: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我就拿着手套，我一擦手，我就容易捏。
3: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吗？
0: 塞到手套，没擦擦擦，怕头的溜了。
3: 嗯，
0: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2: 准备离开北京时，有朋友提醒殷玉珍，还是把美元换成人民币买东西更方便。殷玉珍说，直到站到银行里，看到工作人员整整拿出三沓钱，她才知道那5000美元相当于她和丈夫整整20年的收入。三沓钱在手套里藏不住了，殷玉珍就把钱用布裹成一个长条，紧紧地绑在腰间，回了家。
0: 拿回来我就在五十七就给人打电话到苗圃就订苗子，一下子的都订了。
3: 当时买是多少钱？
0: 5毛的6毛的苗子反正好嘛。
2: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宿，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元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塞考斯基看着殷玉珍夫妻俩手里的铁锹、水桶，摇着头说了好几遍：“不可能。”26年后，殷玉珍拉着塞考斯基走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说：“这就是当年50000棵树苗，这片林子就叫塞考斯林。”
4: 哦，在这儿呢啊！他一直想看这个。
5: For many years, you only want to see this sun.
2: 41年能够做多少事儿？殷玉珍和丈夫的答案是：种80000多棵树。这里荒沙面积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0: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说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昨天殷玉珍给塞考斯基送了他精心准备了3个月的礼物，一双千层老布鞋，2双鞋垫，一双绣着念念不忘，另一双绣着友好往来，还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十字绣，上面绣着地球、绿树和和平歌。十字绣的最上面是9个方方正正的红色大字：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殷玉珍说，礼物里的心意和26年前吃的饭一样，一直没变。
0: 当时的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面长长的，咱们是长长久久；友好往来，我可吃的油高。我说，咱们是两个国家，一个地球。”
2: 殷玉珍当年干活最累的时候，一次背2捆树苗，1捆100多斤；家里养的牛背4捆，他在后面拽着牛尾巴往上爬。爬到半路，他发现手背上有血，仔细一看，是母牛产崽了。让他最高兴的是，母牛安好，小牛也很健康。他坐在沙梁上看着一片绿色，又开始自言自语，这里就叫欢喜凉吧。
6: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This time I will go away.
2: 夕阳西下时，塞考斯基坐在欢喜凉上，看着满眼的郁郁葱葱，想起重逢后的分别，忍不住又湿了眼眶。他说，这次离开可能没有机会再回来了，但旅程会结束，他们之间的故事不会终结。殷玉珍也说，他还没来得及告诉塞考斯基，他的儿子已经开始用无人机种树，他还有很多故事没来得及细讲。欢喜梁上的重逢，一定还会有下一次。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哈，提到手机号呢，大家非常熟悉，因为它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也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但是如果说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那么这个号码到底该归谁呢？
2: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案件啊，是小浩在未成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一个手机号，登记在了戴女士的名下。那近20年来呢，一直是由小浩在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结果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2008年，小浩的母亲

0: 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案涉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1: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浩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0: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案涉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1: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浩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0: 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浩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2: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0: 法院判决，小浩对案涉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浩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2: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0: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3: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0: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浩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3: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0: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2: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期四川长宁发生 4.7 级地震，然而不少手机用户收到的预警弹窗显示的却是 7.7 级，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广泛关注。地震震级怎样测定？预警信息如何发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落幕，盘点本届运动会精彩瞬间，巅峰对决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从大会到大赛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验证。四川宜宾市长宁县近日发生 4.7 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之后，一些市民收到了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手机弹窗发布的 7.7 级预警信息，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了广泛关注。中国地震局回应此事称，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地震部门持续扩大地震预警信息服务覆盖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2023年2025年起在四川新疆地区开展地震预警信息播发服务。2026年以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多次违规播发自建系统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由于约谈后未整改到位，7月22日，四川省地震局终止与该所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协议。那么地震预警信息到底应该由谁来发布？地震震级又是如何测定的？为什么会出现偏差？收到不同级别的预警信息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1: 要理解这次偏差，需要先搞清楚地震预警到底是什么。地震预警不是地震预报，预报是地震还没发生时提前预测，目前依然是世界级科学难题。预警则是地震已经发生后抢时间。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徐世求，
2: 地震预

0: 报啊，它是包含了时间、地点、震级这三大核心要素。也就是说，地震还没有发生，提前预测何时何地会发生多大的地震，目前还是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做不到精准的临震预报。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以后啊，能够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可以获得几秒到几十秒的这个避险的时间。
1: 地震发生时，震源会同时产生两种波，纵波也叫 P 波，传播速度快，破坏力相对较小；横波也叫 S 波，传播速度慢，破坏力大。地震预警就是利用这两种波之间的时间差，抢在横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预警系统在抢时间的同时，还要快速估算一个关键数据——震级。震级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测出来的？徐世秋。
0: 衡量地震呢，它有两把关键的尺子，一是震级，另一个是烈度。那么震级呢，是地震释放能量大小的等级，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那么烈度呢，是地震造成的地面破坏程度，不同地点的烈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地震发生以后啊，那么地震仪记录到地震波的波形，读取了振幅啊，再结合着震源的距离啊，通过公式换算就可以得到震级。
1: 既然震级有一套严谨的测定方法，为什么预警数据还会出现偏差？徐世秋指出，预警系统必须在地震发生后的几秒内做出判断，但此时地震还没有结束，能拿到的信息非常有限，因此预警的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预警系统本身固有的特点。
0: 因为时间太短了，可能只有几秒啊到几十秒，很难保证它就完全正确，所以速度和精度啊，就天然之间就存在了相互制约。比如说第一个，在震级估算这方面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第二种偏差啊，震中啊，震源深度啊，这个位置偏差，预警给出的震中位置啊和最终确定的位置可能有几公里几十公里的这种差别，会连带着影响各地的倒计时啊，预估力度的计算。第三个偏差可能就是没有发生地震，系统呢就发出了地震预警的这个警报，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爆破啊等等吧，可能造成这个假警报吧。第四个这个类型就是漏报，达到发布条件的真实地异震，系统没有突发预警，没有发出警报。
1: 关于本次偏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致歉说明中称，初步查明的原因是该地震的震源深度仅5000米，离震中最近的地震预警监测仪监测到的峰值加速度达153毫G， 显著大于正常震源深度10000米左右的峰值加速度50毫G。 预警系统据此自动判断给出了首报7.7级，其预警震级序列依次为震后第5秒7.7级，第6秒6.4级，第7秒3.7级，第8秒4.1级，第16秒3.9级，震后第17秒自动收敛到3.9级。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正常技术局限，但7.7级对4.7级这种偏差，在该研究所15年预警记录中也属首次出现，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震级偏大是一回事儿，谁有权发布预警信息则是另一回事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灾减灾法》第52条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徐世秋。
0: 咱们中国地震预报信息的发布啊，法定发布单位是中国地震局以及各个地方的省级地震局，通过中国地震预警的网络统一生成输出预警这个信息，也就是任何其他的机构单位都无权发布地震预警的信息。
1: 当然，无权发布不代表不能参与播发。第三方机构在技术评估和试运行合格后，经与地震部门签订协议，可向公众播发中国地震预警网统一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目前，地震部门已与30家市场主体签订合作协议，向公众用户提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除了发布主体的合法性问题，收到预警之后该怎么做同样关键。徐世秋表示，地震预警分为4个等级，不同颜色对应不同的避险方式。
0: 地震预警呢，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等级。那么蓝色预警呢，一般不会造成破坏，不用紧急的那个躲避。那么黄色预警呢，观察防范，注意避险。橙色预警，墙体啊家具容易倾倒，有受伤的风险，就不要跑下楼，要立即的扶地啊遮挡啊，手要抓牢，躲在结实的桌子下方或者是

0: 承重墙的那个墙角。那么红色预警就最高级的了，预估的地震力度啊是7度及以上，建筑物存在损毁的这种风险，就地避险，远离一切可能坠落倒塌的物体，震后迅速撤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经过了5天的精彩角逐，在北京落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的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像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不再只拼速度力量，而是考验着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盘点一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巅峰对决的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了验证，下一届运动会哪些领域有望实现更高、更快、更强呢？首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4: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2: 哎，这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很多机器人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就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此时此刻的播报，还有机器人再突破了百米的记录啊，现在这个记录成绩到 8.64 秒了，非常的厉害。
14: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刷新了应该是。
2: 哎，对，第一次是 9.39 秒。第二次是 8.86 秒，这 8.64 秒更快了哈。
14: 在这已经跑到了9秒以内了。
2: 是啊是啊。在您看来，在这一次大赛当中，哪些画面或者是哪些场景是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呢？
14: 我们都知道呢，在第二届的，因为今年是第二届嘛，是吧，第二届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它在于赛事的设计上啊，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拟人的啊，各种的就是类似于人类运动会的，比如说奥运会啊，或者其他的全运会
2: 田赛、竞赛这种
14: 对，田径类的赛事啊，球类的赛事啊，对吧？他追求的，因为传统的人类的运动会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
2: 是。
14: 那我们看到机器人 在很多的赛事的表现中已经体现出比人类更高更快更强，这是很自然的，
2: 是的，
14: 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立定跳远啊，这个人类的世界纪录的保持的记录目前是3米多啊，那么可以说这个极限应该是人类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无法打破的，它确实是基于碳基的这样的生命
2: 突破我们的生理极限了，实在是。
14: 对对对，没错。
2: 嗯，
14: 那么这一系列的表现呢，实际上还不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因为这一系列表现呢，基本在预料之中。
2: 嗯，
14: 我们都知道，机器的作用就是远远超过人类的力量。
2: 是，
14: 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长，就是我们善于君子善假于物也嘛，对吧？
2: 嗯，
14: 我们善于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运用工具啊。那么机器人本身也是漫长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一代。最新的工具啊，可以这么来定论。
2: 嗯，
14: 那么第二类的比赛呢，因为我们这次大概有51个这个赛事啊，其中有21个赛事呢是场景赛。
2: 嗯，
14: 我最关注的是场景赛。
2: 嗯，
14: 因为场景赛才是摒弃了炫技的特点，而真真正正的是在我们的生产制造啊、家庭服务啊、康养服务、医疗啊、抢险救灾、危险环境的人类替代等等的刚需场景中，我们要看机器人到底表现得怎么样，对吧？
2: 没错，没错。
14: 这一类的赛事才是取决于机器人好用不好用的关键。所以我本届运动会我感触最深的是场景赛。场景赛21类赛事分为9个不同的场景啊。这次我感觉还是大开眼界。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制造业啊，制造业领域啊，工业和制造业领域，那么机器人的在流水线上的作业啊，加工啊，流水线的每个环节的严丝合缝，
2: 嗯，
14: 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零针对于零巧手设计的特别赛事，就是微操作嘛，精细的微操作啊，比如说拿这个镊子将这个直径这个3毫米的红豆啊，要准夹到。这个直径只有5毫米的试管里啊，可以说如果是人类选手，如果不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
2: 是
14: 啊，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这个生理上的培训和训练的话，
2: 嗯，
14: 那么其实也很难完成，
2: 手肯定抖啊，尤其是比赛环境当中啊，
14: 没错，很紧张嘛，因为它是个竞技环节嘛，
2: 对，
14: 那么这一系列的我们可以看出，在很多的生产制造或者是家居服务。甚至于我们说的医疗抗氧领域，你别小看这个细节，它很关键啊。比如说，如果有辅助的机器人为病人进行给药服务，是吧？这个送药服务，那这时候它必须要稳，必须要稳定，
2: 是的，
14: 必须要精确，它不能夹错药，它也不能夹错剂量，对吧？
2: 对。
14: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由这种能力可以推演出很多的可用的场景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还有一类的极端场景让我也是很有感触，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在很多的拳赛竞赛的赛场上，尤其是啊加速跑的时候冲过了这个最终的这个
2: 终点线
14: 啊，这个冲线了，冲线了之后呢，很多机器人停不下来啊，
2: 对，
14: 直接撞到了这个
2: 前面的那个泡沫墙上，或者是对吧？
14: 对对对对，就减速墙嘛，
2: 对，
14: 放到减速墙上。
2: 对，
14: 当然呢，这里面有的朋友形容呢，也是有这种残肢断腿的啊，火花带闪电的，都有这种情况啊。那么我觉得呢，这种呢，可能是有两种考虑吧。一种考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调教一款可用于高级别竞赛的机器人，其实综合成本蛮高的，是不是？
2: 对对。
14: 这个虽然说它也可以。实现在技术上实现高速运动过程中的急刹刹停，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它的一体化关节，包括它的大脑、小脑的各个关键的元器件，其实发展得很不错了。
2: 是的。
14: 但是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得你想，咱们就是开一辆汽车，如果在高速状态下进行急刹，对车体本身的伤害一定是有的，
2: 没错，
14: 无论是刹车片的磨损，还是相关的这个金属疲劳，相关零部件的金属疲劳，可能会发生应力的改变，
2: 是
14: 为这个车带来未来的隐患。那么机器人也是如此啊，你不能说为了一个追求一个急刹不撞上去，然后导致现场报废，或者甚至于有重大的这个。还需要以后的碳伤啊、验伤，包括修复的环节，这就不经济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
2: 没错。
14: 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也是在测试，在极端条件下，机器人 我也看到有的机器人撞到泡沫墙上之后，它自己还能再自主的站起来。
2: 对、
14: 啊、
2: 对。
14: 那么也就是这实际上测试的是机器人的鲁棒性，就是抗干扰性，
2: 对、
14: 抗干扰能力，是吧？
2: 嗯，
14: 这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第一届运动会相比，真的是全方位的提高啊，全方位的提升。
2: 哎，嗯，这次运动会呢，媒体人徐冉也是去个、经常去跑现场哈，然后呢也在现场感受了一下。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连线媒体人徐冉，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看这届大会的哈。徐冉你好。
7: Hello，
2: 傅
7: 哥你好。
2: 哎，这一次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你也是经常到这个现场去观赛哈。你在你看来哪些画面你印象比较深刻？另外，你觉得就这一届跟上一届相比，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7: 我觉得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因为这次非常巧的是，我不仅进入到了后台，然后还采访了很多带队参赛的教练以及操守。这个操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在这次的赛制设置的过程当中啊，是设置了很多零抢手的专项赛制的。比如说有几个我就特别感兴趣啊，就是让这个机器人要学会拿着咱们日常开北冰洋的那个瓶起子，然后再把北冰洋给打开，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2: 开瓶盖啊，
7: 哎，开瓶盖。
2: 对，
7: 然后呢，这个一开始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开瓶盖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讲应该比较简单，因为它的那个手相对来说就比较有力量嘛，对吧？但实际上这回的赛程设置它非常的精细，它是要求这个机器人的手拿起瓶起子再去开这个北冰洋的盖子，它还不是说你直接拿手去开。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赛程的设置也是非常贴近实际生活的，比如说你要让机器人把这个勺子拿起来，然后从一个盐罐子里把这个盐按时按量，就是我就让这个机器人舀出来20克的盐，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做到？所以其实在这一回赛程的设置上，你能明显感觉咱们的赛制设置的目的就是希望机器人能够尽早的断奶。
2: 对，
7: 就是你不能在比如说完全遥控的这个操作之下再去完成一些你的干活的动作，
2: 一些像指定任务、规定任务、规定动作一样的，不是这样了，要有自主性，而且要特别的精准，对不对？
7: 哎，没错，就是而且这回在赛制呢还有一个设置，就是说如果你是自主完成的，那你是可以获得全部的成绩，如果你是遥控操作，你也可以参赛，但是就是你的比分就会比那个自主操作的要扣掉50%。所以不仅是赛程的设置啊，还有赛制的设置都在让机器人能够尽快的啊走进更多的，我们不能说是现在就让它走进家庭吧，但更多的是走进一些工业场景，比如说像前置舱啊，或者像酒店啊这样的一些场景，去帮助人做更多人不太愿意做，或者是比较危险的，或者是比较乏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另外我觉得很想分享的一点呢，就是因为这次采访到了很多这个赛队的总教练嘛，其实他们看这个比赛跟我们普通观众看这场比赛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我会发现很多机器人外形长得一模一样，
2: 对，
7: 但是他们属于不同的赛队。
2: 对，是的，
7: 这个对这个可能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就是，哎，你们不长得都一样，为什么你们还是分别代表不同的队？那你们到底怎么比啊？这个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可以用一个例子，就是它有点像赛车，就是你可能车型都一样，但是你司机不一样，所以你成绩就不一样。
2: 是的，
7: 就在整个机器人产业当中呢，它是分为硬件和软件这么两部分的。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语数，语数呢，它更大家看到更多的是它的那个长得非常标志的那个机器人本体那个硬件啊，它长得都那样。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高校，有一些实验室，或者是有些企业，他们是做机器人适配的软件的，比如说他们是做大小脑的，那让机器人有了不同的大小脑之后，那它的表现就会完全不一样。
2: 是的。
7: 那除了软件不一样之外，还有一件事儿其实也特别有趣，我觉得这可能是从我们观众的角度看不到的，那就是比赛策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很像我们中国人从小就知道的一个故事，那就是田忌赛马
2: 啊。
7: 就是因为赛程的设置，就是规则其实已经写在那儿了，大家都是可以研究这个规则的。比如说我拿昨天前天晚上我实际去看到的一个那个，就是用 这个平起的开北冰洋的这个这个比赛现场，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你会发现有的队伍他在开这个北冰洋的过程当中，他是会特意把开好了北冰洋的瓶子放在离桌子比较远一点的位置。
2: 嗯，
7: 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赛制是写了，如果你这个瓶子开好了，哎，你放在桌子上，你不是要开下一个瓶子吗？对吧？但是如果你在开的过程当中，你把你之前开过的那个瓶子碰倒了，也不行，
2: 丢分的这是啊。
7: 对，也是丢分的。那很多机器人的队伍就为了让自己的机器灵巧手不碰到那些已经开好了的瓶子，他就把这个瓶子放远一点。
2: 嗯，
7: 就是你能感受得到，其实大家在研究无论是赛制还是比赛策略的时候，其实都是想了很多不同的办法。我觉得这其实跟我们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处理不同的事件的过程当中，你在想不同解决方案的时候，其实你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
2: 对，
7: 我反而觉得这可能也是这次比赛赛程设计它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2: 没错，有求快的策略，有求稳的策略，不一样
7: 的策略。
2: 哎，
7: 嗯，
2: 徐冉跟这个包冉先生刚才其实都提到了，在整个这个大会当中，一些生活或者是服务场景当中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哈。那我呢，就是这个特别喜欢这个看抓眼球项目的哈。然后，就这一次大会，如果让我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跑步。然后他这个尤其是这个短跑，在这次大会当中，这个短跑机器人就这个很出圈啊。他那个就很多朋友说，哎呦，这跑步
14: 的动作，
2: 哎，就有点害羞这个感觉的，就这个跑步姿势引发了热议。就是在实战当中，当然也有采访就提到嘛，这个是什么呢？是在实战当中，就是整个团队发现，哎，机器人如果像人一样去进行这种摆臂啊，好像效率反而不高。于是呢，在不断的这个测试和训练当中，机器人它等于找到了一个更适合自身条件的、更有效的完成跑步效率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是人形机器人，它哪怕长得就是人形，跟我们一样啊，有胳膊有腿有脑袋，但是呢，在未来可能进入到其他生活场景，真正为我们服务的时候，它完成这个动作的姿势，哎，可能是现在至少超乎我们想象的。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就转身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现在是需要把整个身体转180度的，脚底下可能要倒好几个小碎步。那你说未来人形机器人，它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倒着走？它那个关节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发生一个变化，然后让它进退自如？哎，嗯，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14: 当然有可能。实际上这个二位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啊，在机器人的工程领域呢，有个词叫调教啊，调教。我们说这个机器人的调教啊，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类团队，人类工程师技术保障团队的主动调教，
2: 嗯，
14: 一类是机器人的自主调教，
2: 嗯，
14: 其实就是傅泽先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短跑的时候，机器人捂脸，甚至有的朋友形容做出娇羞的动作，
2: 啊，对对对对对，
14: 这是拟人化的描述啊。
2: 嗯，
14: 那其实这个呢，我也关注了，这支赛队的他们的这个人类的技术工程保障组的，这个牵头人，明确表示，这样的动作并不是人类给他设计的，
2: 没错，
14: 而是具备了一定的 VLA， 也就是视觉啊。大语言模型，然后加上行为动作啊，行为动作啊，在他自己的智能化的环境中，他自己判断，自己做出的选择啊，包括甚至于还有一个细节，不知道二位老师关注了没有，就是在100米的障碍赛中，有一款机器人最后十几米是采用了匍匐前进的方式，滚过了终点线，对吧？这个也不是人类教他的，这是他自己在赛场上自主做出的选择。
2: 是，
14: 所以我们说，在机器人硬件领域啊，现在也很像大语言模型的软件领域。大语言模型我们都知道，开源模型呢，它会提供权重包。然后呢，下载了权重包之后，采用者根据自己所处的垂直领域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需求，对它进行优化微调，再进行推理环节的效率提升。这些其实留足了二次开发的工。巨大的空间，
2: 是
14: 机器人硬件也是如此。你看，举个例子，就以宇树为例，宇树现在也上市了，也是品牌知名度最响的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吧，应该这么讲吧。那么 很多赛队采取的是语数的应变，但实际上后期的调教对赛场的适应，对于人工智能 VLA 也好 VLM 也好的自主性的这样的算法优化，实际上是采购了语数的基础机器人之后的团队进行了二次开发。
2: 对，
14: 这些调教能力其实就是也是我们说衡量机器人的未来发展生态的最关键的一个数据。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场景是千千万万啊，
2: 是
14: 这么多的场景，在机器人没有能够达到出厂即具备通用化能力之前啊，那一天能不能达到，我相信能达到，但是可能短期内做不到啊。说任何就像我们现在的日常的家电啊，三 C 电子产品一样，
2: 是
14: 它不需要这个出厂之后再进行复杂的这个技术开发。电视机也好，洗衣机也好，冰箱也好，电脑也好，手机也好，出厂到用户手里就可以开机即用了，对吧？
2: 对。
14: 但是呢，机器人和大模型都不行，现在都还得经过二次的，甚至于多次的这样的开发和调教。调优啊，
2: 对。
1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在达到通用性和泛在化能力之前，这一步省不了，而这一步恰恰是决定了机器人能不能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完全不同的场景的适配。如果没有这一部分能力的话，那么这个适配就无从谈起。没有适配的话，我们又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的通用能力的机器人，那么我们步入机器人社会，机器人和人就是按规协同的这样的文明阶段，恐怕就是空话一句了。这也是我们从本届运动会上能够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
2: 没错，这就是一个不断迭代的一个过程。你看，即便是同样的机器人底座，你设计的算法不同，你对模型参数调教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当你发现机器人根据自身的特色找到了一条效率更高的完成之路的时候，可能会反推，哎，如果这个时候硬件再有这些方面的提升，那是不是，哎，效率会更高，成绩会更好。这个就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也是我们不断观察像人形机器人大会也好，大赛也好，每一届不同变化的这么一个最期待的所在。徐冉，你下一届大会，比如说你最期待看到在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方面哪些领域会出现的提升呢？
7: 如果按照这两年举办运动会的频次，那下一届应该就是在明年的七八月份。我想说一下今年在具身行业当中特别热的一个小细分吧，因为其实整个具身的这个行业呀，它涉及到上中下游产业链太多太多的细分方向了。
2: 是，
7: 今年特别火的是什么呢？是触觉传感器。
2: 嗯，
7: 这个包然老师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知识储备啊。
2: 嗯，
7: 就这个触觉传感器啊，是在至少在今年全行业关注的一个热点，可以说是热中之热。如果说用我们人类的感知来讲解的话，它其实通过一个场景是可以把这个事儿说明白的，就是我们让自己的手把鸡蛋拿起来。
2: 对，
7: 其实这个场景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场景，对吧？就是你把鸡蛋轻轻的拿起来，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对于机器人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判断我用多大的力把这个鸡蛋在拿起来不掉落的同时还不把鸡蛋抓破。
2: 是，
7: 那拿苹果摘这个柠檬其实都是类似的道理。那如果说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上可以搭载一个触觉传感器，那这个事儿呢大概率可以得以解决。但是现在行业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歧，你看啊，就是我们只说了拿东西这一件事儿，在触觉传感器的技术路线上整个行业就有很多很多种分歧。比如说这个触觉传感器它应该用什么材质，就这一件事儿，大家现在还没有形成，都不能说没有形成共识，就是连半共识还没有完全达到。而这只是整个具身行业当中的那么一小小个细分的方向。
2: 对，
7: 所以你如果说我刚才在介绍完这些大家可能在技术 演进的过程当中，逐渐从分歧走向共识的过程当中，如果推到明年，那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推断是，明年大部分的机器人儿可能用上了不同技术路线的触觉传感器，那在做更精细化的动作上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机器人的灵巧手可以绣花了，可以去开北冰洋的瓶盖了，那明年它是不是已经开始走进更贴近我们人类的生活场景，比如说大家现在万分期待的

0: 护理场景，
1: 对
0: 这个陪伴场景，医疗场景。我说的这个医疗可能更偏重于在家庭当中去帮助一些生活不是特别方便的一些病患。
1: 嗯，
0: 如果说明年我们能够看到类似这方面赛程的设置，那我觉得是最可喜的一个成果吧。
1: 嗯，包冉先生怎么看？下一届大会您最期待看到具身智能在哪些方面迎来提升？
2: 嗯，我顺着徐丹老师的话来跟起啊。
1: 嗯嗯，
2: 这个徐丹老师实际上点出了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这都不是半年了，已经到了八月底了啊。
1: 嗯，
2: 这将近，我觉得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啊，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整个产业链领域实际上完成了又一个关键的跨越，就是从关节到皮肤。
1: 嗯，
2: 从关节到皮肤，其实刚才学到徐丹老师说的这个传感器，实际上还有一个名字，智能皮肤啊。
1: 对，
2: 因为我们说这个，你拿鸡蛋，无论拿什么物体的话，一个是施加一个力，
1: 嗯，
2: 同时根据摩擦系数产生摩擦力，把它拿稳，对吧？
1: 嗯。
2: 另外呢，就是说不要把它挤坏啊。
1: 对。
2: 那么去年的下半年呢，大家关注的是关节一体化，关节，我们原来节目中也谈到过。
1: 是的。
2: 关节的关键词叫自由度。
1: 嗯。
2: 就是说你能够躯干关节带动躯干带动灵巧手，哎，有充分多的自由度，能使得这个灵巧手找到这个物体，目标物体，
1: 嗯，
2: 然后通过智能皮肤、智能传感，然后感知到我应该细微的感知到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力，用什么样的角度啊，
1: 嗯，
2: 然后来施加这个力，从而完成整套动作啊，
1: 嗯，
2: 这是从去年到今年。如果到明年，我更期待的是刚才说的，无论是关节还是智能皮肤，都是单体机器人，对吧？
1: 嗯，
2: 单体机器人。明年我更期待的具体赛事就是足球比赛，然后它背后的技术背景就是机器人协同。
1: 哎，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世界中足球比赛是最强调啊团队间协同的一项集体运动，所以也被称之为第一运动嘛，对吧？
1: 嗯，
2: 这个也是今年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大家球迷都很欢乐啊。
1: 是。
2: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足球比赛。实际上比上一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但是距离人类运动员还是差得很远。它不像这个田径赛事啊，这个更高更大更强，单体的比赛，包括乒乓球啊、网球，它这个都已经呈现出很强的能力了。但是在多个机器人之间的协同运作，而且是自适应网络、自适配网络、自组织智能网络的协同运动上，我期待着明年能看到端倪，因为这确实技术进步啊，和工程实验也需要时间，对吧？
1: 嗯
0: 嗯。
2: 你看这个，到明年可能智能皮肤这块已经日臻完善了，
1: 是。
2: 但是呢，这个多个体协同之间也初见端倪，那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途径。
1: 嗯嗯嗯，我顺着这个徐冉刚才的一个话说哈，就是，说到就比如说，哪怕是接触、触觉，就所谓 VTLA。这个当中这个 T， 这触觉这个事情，现在其实解决方案还是有很多的，有通过皮肤的方式的，有通过压力传感器方式的，对吧？等等等等的这种方式去实现。我就想到一个，其实我个人非常好奇的一个事情。你看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产品，应该说都是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行业共识。比如说我们说汽车，对吧？你说这个外形可能是有一些差异化，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些性能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化，内饰的颜色材质会有一些差异化，但是永远不会有一个企业说把方向盘装在车门上，对吧？就基本上它的这个构造已经高度收敛了，而且整个你这个车是怎么运作的，发动机是什么样的，离合器是什么样的，传动机构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大家是有共识的。再说一个例子，就是手机更是如此。包冉先生，这咱们肯定知道，就咱们这个岁数，当时想当年用这个功能机的时候，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从形状、按键的这个布局、操作系统，没有一家是一样的，对吧？你新拿到一个手机的时候，你要研究半天，要适应半天的。但是现在整个手机行业找到了一个共识，一块平板大玻璃，这个就是最好的方式。你这个手机这个行业收敛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是图标，你只要看到一个齿轮一样的图标，你就知道这个是设置，对吧？你只要看到上面有几个杠，长短不同的杠，你就知道它代表信号。就是也甚至就是一个手机，它型号的命名、产品线的命名你都知道，那个叫 Pro 的肯定更好，

0: 这个收敛到这种地步了。对吧？
1: 对，
0: 好，我
1: 的话你不要干
0: 啊，那就更好，对吧？这就这个收敛到这个地步。好，我们再说，哪怕很新兴的大语言模型，自从 Transformer 架构出来了，然后呢 ，Scaling Law 缩放定律出来了，大家一下就找到了这个整个方向，包括实现这个方向的路径，全都铺好了，被反复验证这个事儿是有效的，大家就在这条路上面，哎，一下子你感觉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种尝试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方式，一下子万流归宗，就好像都认到了这个整个主航线是什么样子了。好，那我们现在再看这个具身智能或者叫人形机器人，无论是从上层实现的方向上来看，还是从具体的底层实现的这个技术路径上来看，现在有没有达成某种共识的趋势呢，包仁先生？
1: 这里面呢，确实，其实刚才徐然老师也提到过了，很多的细分领域呢，现在连半共识都谈不上。
0: 嗯，
1: 当然这不是坏事啊，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百花齐放，你才能广泛试错嘛。
0: 是，
1: 在工程研究上，试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它最起码能验证某条路走不通，那么以后的后来者就不需要在这条路径上再去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了，是吧？还有资金了，
0: 是
1: 啊。那么在目前来看呢，在行业内有几个大的争论，第一个争论就是完全双足式的人形机器人，它到底在可以预见的15年到20年之内，它的介入到人类真实的生产和生活场景中，它的效率到底是不是最高的？它的综合的效用到底是不是最好的？这个争议很大啊，争议很大。其实在更细分的话，在工业领域这个争议不大了，因为工业我们都知道车间里都是平整的地面，
0: 对，
1: 轮足式的机器人
0: 是的，
1: 它可以是半身人形啊，有机械臂零条手没问题。然后但是足部的形态可能是轮足式要远远优于这个双足式的，
0: 没错，
1: 啊，这样的这个完全拟人的形态的。
0: 嗯，
1: 这里面我不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马斯克啊，曾经反思过他在建立特斯拉超级工厂之中的决策失误。他说他最大的一个决策失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过于高估了自动化流程的能效，过低估了训练有素的人类流水线装配员和工程师的这样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吧，用大白话说，就是在现阶段强如马斯克的超级工厂，熟练工人类熟练工，他表现出来的流水线分工的总体生产效率依然是远远优于自动化机器的，包括机器人在内啊。所以说这点来说呢，我估计这是在工程领域啊，生产制造领域。在生活服务类领域呢，目前还有争论，但是我想这个争论恐怕在未来3-5年之内就会有一个明晰的结论。这个结论不在于学术的争论，而在于市场的接受程度。客户会用钞票，会用消费，实实在在的订单来投票，到底哪一类的机器人是更加适配的，更加有用的，对吧？他不是说我认为是怎么样，不是你认为，而是消费者和客户怎么认为。
0: 没错，
1: 他们认为的结果就是谁愿意花钱愿意买什么样的产品啊。这点我觉得3-5年之内能见分晓啊。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关于这个智能和机器人硬件本体的结合。这个其实在国际上争论很大，最近一段时间最有标志性的争论就是著名的华裔女科学家，我们也称之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李菲菲教授。李菲菲教授呢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为什么非要把机器人造成人形呢？他的观点很简单，说你看，任何一个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从早期的智人啊，直立行走了以后，猿人直立行走了，然后智人再发展成现在的人类啊，其实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退化了很多专门的能力，与其他自然界的生物相比，比如说攀爬能力，我们可能比不过猿猴，是吧？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咬合能力远远比不过这个我们说这个猫科动物，是吧？
0: 是。
1: 这个我们的这个奔跑能力比不上猎豹啊，那肯定比不上嘛，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通过退化四肢、退化其他的能力，包括嗅觉啊、视觉等等。但是它增强了一个能力，就是大脑容量。
0: 对，
1: 人类的大脑容量变大了，于是智慧被激发出来了，人类会制造工具，会使用工具，会能够形成我们。

0: 的文明，形成社会，形成一系列的现代的成果啊。那么为什么，所以李飞飞就反问了一句，为什么当我们这个来制造机器的时候，我们不给它足够的进化时间，反而非得要求它一定要按照经过了几千万年漫长的进化史才形成的人类的外形，去刻舟求剑似的把它塑造成准人形呢，对吧？这个问题很深刻，非常深刻。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认同李飞飞教授的观点的，也就是说纯人形的机器人未必就是最佳的模式啊。那么所以说这个共识也在争论，而这个共识呢，它不可避免地带出了第三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智慧和智能对于机器人的作用啊。我们刚才提到的 VLM 也好 ，VLA 也好，其实无非是三段论：视觉感知啊，然后呢，视觉感知完了之后，然后形成这个
1: 模型处理，
0: 模型处理，
1: 对，
0: 然后再把它转为动作啊，动作执行啊。其实现在也不是没有这一类的机器啊，这个采用了 FSD 的特斯拉的汽车，不就是这样的机器吗？
1: 对。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全球的报道，特斯拉汽车 FSD 也不是吹嘘的那么完美嘛。
1: 对。
0: 当这个高空有这个坠物，包括这个由铁丝网进行暂时的路况封堵的时候，它识别不了啊，它也会出事故啊。
1: 是的。
0: 那么纯视觉的方案是不是就是最优的呢？这样的 VLM 模型是不是一定就是能够包打天下的呢？这些其实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工程验证啊。
1: 没错。
0: 而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赛场，它的一个重大意义其实就是把所有的技术方案、学术路径和工程实践公开的、透透明明的摆在全世界的人类面前，让大家看一看。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公平的啊公共测试的大舞台，
1: 压力测试，而且也是
0: 对，先别着急进入到实际应用，咱先好好的通过这个运动会，对吧？这个来测验一下，
1: 做验证，
0: 对对对，这个只有说经过了公开的测验、检测和审视之后，确定没问题了，再把它投入到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之中，我觉得更加稳妥一些。
1: 徐冉也采访过很多行业方面的专家哈，对于现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整个在方向上有没有收敛的趋势，你怎么看呢？
2: 我比较同意刚才鲍然老师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大家的办公室可能还没有形成，就比如说我们拿最基础的这个机器人到底要不要做成人形这个事儿来说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普通观众或者是普通听众最容易理解的一个点。就是刚才鲍然老师提到说这个李飞飞的观点，说其实机器人没有必要做成人形哈，但我斗胆吧，就是我斗胆说一下，就是我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是最早马斯克也是提出过一个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机器人要做成人形哈，是因为我们现在以人类为主体的，我们人类打造的这个有社会文明的这个生态，它其实是一个人居社会，或者叫人居世界。啥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车啊，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抠这个门把手，然后把这个门打开，对吧？我们去开关窗户的时候，它这个窗户的开关也是根据人手的这个使用习惯去设计了，比如说拧的门把手，或者是那种梯形的把手。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形态的打造是基于人的这个手的形态，或者是人的个
1: 躯干啊、腿啊这种的形态。
2: 对，人的眼睛，人能看到的东西，人走路，所以有了马路，对吧？就是我们社会有太多太多，可以说是100%的场景，它都是基于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和行为操守去打造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希望有一个机器未来呢跟我们一起人机共生，对吧？比如说目力可及，我们未来会进入一个老龄化的时代，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时代，我们需要看护，我们需要护理，那是不是一个长得比较像人的这个机器，它更容易融入人类世界呢？这个是马斯克的观点，我自己是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有非常强的合理性。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觉啊，过去我也在节目里分析过，其实你越研究机器人儿，你越觉得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所谓的造物主，那我们人类身体的精巧程度那是最高的。或者是说这件事儿在我们没有开始研究机器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的人体它 它是有这么精巧的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的输出功率，哎，大家每天吃饭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是吧，吃的是青椒炒肉丝，我们吃了很少的东西，我们吃了馒头面条米饭，但是我们的手可以干非常多灵巧且精细化的动作的。比如说人是可以绣花的，
1: 嗯，
2: 人是可以搞微雕的，
1: 嗯，
2: 而且呢这个手如果你希望它的力量更大，你是可以通过锻肌肉锻炼让你的肌肉能力更强的，
1: 嗯，
2: 那所以人的这套节奏或者是人的这个构造它其实已经被验证了，它能干很多事情，
1: 嗯，
2: 所以呢这是很多人也比较买账马斯克这个观点的原因，说因为之所以我们是一个人居的社会，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像人一样的机器人。但是呢就像刚才负责你说的，因为我其实观察这个行业也很久了，去采访了上中下游一线的很多实际在做具身智能的企业，他们也在提出不同的想法，但更多的也是想法阶段，而且在把想法落地把它变成工程化的这个状态之后，其实大家也碰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最近我在跟一个做具身智能通用大脑研究方向的这个企业也在聊，他们的思路呢就是希望在不同的场景下做不同的机器人，但是所有的机器人都用一个脑子，这就是所谓的一脑多身。
1: 对，
2: 当你有一个通用大脑之后，其实你的身体长什么样那就再说嘛，对吧，工厂肯定有工厂用起来更方便的这个机器人，那家庭会有家庭用起来更方便的机器人，也许1.7米左右身高的人形机器人就不是特别适合家用，它有可能太大了，因为它耗电它又重，对吧，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说整个产业和学界都在共同推进的一个事儿，就是大家似乎现在在接近办公室，但你要说能不能形成一个特别明确的共识，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为时尚早。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强如李飞飞啊，这个视野和事业如此的比较宏大的马斯克，他们的观点都完全不一样，都有分歧。你说产业当中会有比较明确的共识吗？我觉得现在谈这个还为时过早。
1: 所以呢，现在当我们在看到这样的大会和大赛的时候，我觉得作为观察者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哈。你可以看到很多千奇百怪的尝试，就是对于一个成熟行业来说，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有点无聊，
2: 你是看不到的
1: 啊。
2: 是
1: 你会觉得，比如说我想要某种方向的提升的时候，一个成熟行业会反问你，那你用什么作为代价，对吧？你想要一个更快的这个手机速度，那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行业会告诉你，哦，那你续航就会下降哦，对吧，你的屏幕亮度就会牺牲啊，对吧，或者你的发热就很难控制啊，对吧，这个它是有一个叫有一个边界在的，总面积不变，你不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强的六边形战士全面碾压现在的这个整体状态，哎，那这个东西叫颠覆式创新，对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在这一点上作为观察者其实是很幸福很开心的。但是呢，刚刚两位也提到，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人形机器人它嵌入到人的生活当中，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它长得太像人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现成的基础设施人形机器人拿过来马上就能用，对吧，哪怕你的汽车比如说它不是个智能汽车，但是一个具有充足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它是可以上车啊，帮你去开车走的，对吧，这只是一个例子。那我们在想未来像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空间有没有可能因此变得标准化或者是结构化，以适应像这样的机器人生活在我们的这个空间当中，而且这些机器人生活在这种结构性的标准化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可能会提供更好的一个效率，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巴染先生怎么看，您觉得距离这一步大概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0: 我觉得距离这一步呢，我还想再次引用一下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的一个观点啊。其实原来在节目中也引用过，他就认为目前呢，因为他是做人工智能的，对吧，大模型的，他从大模型呢又衍生到了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啊，当然不一定是机器人了，那么机器狗也是，对，我们统称为 Robert 或者 Android 的，
1: 对
0: 啊，机器人。那么他的观点就是不着急，只有大模型先达到了 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才有可能把通用能力赋予给这个各种形态的机器，就像刚才说到的一脑多身啊，一脑多能啊，
1: 对，
0: 或者叫一脑 功能啊，

0: 共用的能力，所以他认为这个还远远没达到。因为他另外还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量化的数据，就是说目前的人类的算力水平和用于训练的计算架构的运算效率来看，目前人类的可以开发训练的基础大模型、基座大模型的参数上限已经定死了，就是八万亿的参数。当然，最近我们国产的大模型也都不错，
1: 没错，
0: 有些大模型也冲到了2-3万亿的水平了，对吧？也是全球领先了，应该说是。
1: 是。
0: 但是呢，距离八万亿这道门槛呢，可能还有距离。同时，八万亿只是基于现有的计算架构和计算效率、训练效率。那么未来会不会继续的提升？一定也会的。所以说，我们距离 AGI 的门槛呢？还有相当漫长的距离，只有先达到 AGI 才有可能发展出延伸出这个通用化的泛在化的机器人产品。
1: 嗯，
0: 这个顺序我是非常赞同的。
1: 而且呢，只有是像这样的通用化的泛用化的，无论是软件也好硬件也好，找到了具体的方向，哎，我们再考虑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场景怎么为它进行标准化，为它进行结构化，让它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还能够提供很高的效率哈。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0: 嗯，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1: 26号
0: 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吉隆口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杨昶，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前线官兵的消息，他们组织铲车向吉隆口岸的方向去疏通道路，但是前方从吉隆口岸方向倒灌上来的泥石流厚度超过1米，在小雨的天气下更加的湿滑，并且再往前还有道路被泥石流冲断。武警、公安、边防、消防等救援力量也陆续的到达现场开展救援。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岸附近的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县的县城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因此在下午的时候，我找到了口岸旁边几家商店的电话，只联系到了其中的一位店主黄先生，他昨天送孩子离开吉隆，今天才返回，当时呢在县城吉隆镇，但是联系不上店里的妻子，也还不知道受灾的具体情况，当时他正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采访录音。
3: 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它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1: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
3: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我
1: 注意安全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吗？
3: 我昨天送小孩去另外一个县城去了，我今天才返回来，这几天晚上应该又下了一点点小雨，应该不是很大。
2: 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吉隆县县城的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是落差就有大约1000米，是一个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呢显示是通常需要20多公里，40多分钟，但是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呢，目前地图上就显示已经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以及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

0: 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尼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1: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义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2: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2: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4: 每2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2: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5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5: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稀薄。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胜寺、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

0: 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2: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型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3: 我们班服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2: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4: 虽然还有6.3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第18号台风萨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2: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5: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2: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6: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遵从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2: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1: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 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

0: 计划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四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1: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2: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
3: 能看到泡沫的。
2: 泡沫，
4: 是泡沫。
3: 这泡沫子一敲着敲着，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1: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5: 我们这个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1: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5: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1: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5: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1: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6: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啊，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1: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6: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1: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二楼和三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6: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
7: 这个也要撤掉，这个，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不能甚至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8: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
9: 好吧？马上再撤。
1: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6: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期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1: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两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4: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1: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4: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再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1: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4: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9: 没有。
4: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给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9: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4: 我没弄过。
9: 对，没弄过。
4: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1: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4: 你看这向上面现在191处火警没有处理，191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那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10: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4: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0000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个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1: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访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11: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1: 在位于2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复设，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11: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1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1: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 暗访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11: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持续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一项比赛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首次增设的足球 3v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都是19岁以及以下的青少年。少年们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奖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和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怎么样的契机？孩子们感觉又如何呢？参赛选手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12: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
13: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1: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 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14: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1: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14: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1: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15: 我觉得这是

0: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复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手机呢，早就不只是通话和联络的工具了，手机号更是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它既是社交圈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更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这个号码该归谁呢？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小浩未成年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个手机号，登记在戴女士名下，近20年来一直由小浩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那么手机号到底归谁？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3: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案涉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4: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浩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3: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案涉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4: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浩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3: 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浩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5: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3: 法院判决，小浩对案涉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浩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5: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3: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

0: 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1: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0: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号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1: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0: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2: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3: 法院的判决既尊重了规则，又回应了真实的生活逻辑。实名登记虽是规矩，但谁长期使用，谁在缴费，谁把生活绑在了上面，谁才是真正的权利人。不过话说回来，与其等到对簿公堂，不如趁早把号码过户到自己名下。也提醒大家，不要把身份证借给别人办卡，万一号码被用来干违法的事情，出借人自己也得担责。把权益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这道理呢，放在手机号上使用，放在你绑的每一个账号上都一样。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呢，日本所谓的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非常明显。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怎样的关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7: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6: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7: 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6: 分析认为，近年来日本防卫费年年增加，其中一个目的是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比如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小学遭袭事件就与梅文智能系统有关。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本媒体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模拟环境中，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七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
18: 环顾四周，再转过头来的时候，无人机已经到面前了，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
16: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美国石原军事咨询公司亚洲代表山川太郎说，
19: 确实有很多 AI 相关技术公司来洽谈，希望能被日本防卫省采用。
16: 专家指出，日本进一步发展军事，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孟明明认为，
17: 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3: 日本此次防卫预算申请再创新高，其背后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推进， 表面是技术升级，实则呢是对专守防卫原则的实质性侵蚀。日本若继续

0: 以追求安全之名行破坏稳定之实，最终呢只会使其自身乃至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地区国家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就在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本次修法覆盖多项公众关切的交通治理议题，从醉驾僵尸车的整治、暴走团占道的规范，到自动驾驶汽车安全制度首次建立，直面诸多老问题和新挑战。而在所有的修订内容当中呢，电动自行车最高限速你从每小时15公里上调至20公里，是和数量庞大的骑行者日常出行最相关、讨论最集中的焦点话题。消息公布之后，各方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啊，这个调整挺好的，认为这是法律向现实出行需求的务实靠拢，打破了合规车辆能跑25公里每小时，上路却只许跑15公里每小时的标准错位，也能够疏解基层法不责众的执法困境。也有人呢持续追问，为何不借此次修法一步到位，咱们直接和25公里每小时的产品国标对齐，彻底打通生产端和路权端的这个规则上的壁垒。那更有声音关注啊，限速上调之后呢，头盔的佩戴、骑行近看手机等配套的安全规范规则能不能真正落地，通行效率提升的同时，这个安全底线能不能守牢。从沿用20余年的15公里到你调整的20公里每小时，这短短5公里的提速背后有着怎样的整治理权衡，法律限速和产品国标长期错位的深层症结是什么呢？调整限速之后又该怎么样构建配套的治理体系，实现安全效率和产业发展的多赢。好，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要将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限速上调到每小时20公里，但是还是和现行国标的每小时25公里的出厂设计上限保留了一个5公里的落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借这次的修法实现两套标准的完全统一？
3: 这是不同的标准的一种差异性的体现，相对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差异性，就在各行各业甚至在交通的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是有这样的现象出现的。比如说私家车，它的车辆的出厂的技术的最高标准限速是200公里每小时，但是在城市和在高速上都有80公里啊、120公里的限速，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安全法律法规的标准的限速和技术上的生产上的限速技术标准，以及根据实际的安全的需要安全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道路状况非常差，那么可视性非常弱的情况下，并且交通情况非常嘈杂的情况下，其实很难以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来保证安全的，所以这是不同的速度。但是可以说呢，技术上的是最高限的一个通行速度，那么对于法规上来讲是规定的是法规上的最高限的一个标准，安全上的话也有它的相应的标准，是有差异性的啊。我们说在现实当中很难做到完全统一，因为你既要考虑法律和技术的统一性，也要考虑我们现实需求的多样性和弹性空间，为以后的技术上的变动呢奠定一定的技术基础条件。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差异性，适当差异性，我们还要给予一定的包容。那么对于我们所说的电动自行车的限速问题，当然欧盟都有把电机切断速度作为非机动车合法行驶上的上限，也就是说呢，出厂限速就等于道路允许的助力速度。比如说欧盟国家规定的话，踩踏助力到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时候呢，电机就直接切断了，就说明它的这个技术标准和运营的这种路权测的这规定的限速标准是一致的。
2: 我国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 3.8 亿辆了哈。那么之前的15公里的法定限速长期和现实的骑行速度是脱节的，也造成了一定的执法困境。你觉得这次的限速调整之后应当配套哪些治理机制才能够真正的让规则落地，同时也避免一些人们的负面情绪？
3: 那么此次限速调整之后呢，我们应当配套一些有关的治理措施。有的治理措施呢是属于支持性的、鼓励性的，有的治理措施呢属于限制性的、惩罚性的。那么这两个方面的措施呢都需要啊。从我们说支持性的措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补齐路权供给，消除被迫超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诱因。比如说呢，建立完善的、连续的、独立的非机动车道网络，整治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的现象，这样的话呢，让骑行者有路可走，可以走得好。我们从源头上来讲的话呢，也需要对于我们执法的时候呢，采取宽严相济的模式，避免简单的以罚代管的模式，防止激化社会情绪和矛盾。这都是从弹性、从优化它的骑行的环境和条件，对于他的违规行为呢进行宽严相济的这样一种执法模式的转型，并且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来精准的执法，依托电子的车牌呀、区间测速啊，减少人工拦截车辆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冲突，支持线上的违法处理，将更好的使社会公众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执法的处置方式。当然对于我们从规则树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也需要配套一些治理机制，包括压实平台主体的责任，对于外卖、共享单车、高频骑行群体间的矛盾啊，特别是他们的速度很快这种情况，从平台的责任角度来压实他的责任。当然对于我们日常的执法的话，也要通过精准的、严格的执法来有效的使得我们对于超速危害社会安全的情况呢有所抑制。
2: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和通行限速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哈，这个标准错位已经存在挺长时间的了。那你觉得未来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协同机制，我们打通生产端、路权端之间规则上的一些壁垒，实现安全效率发展的平衡？
3: 那么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与通行限速确实是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生产国标呢属于生产端的，工信部啊、市场监管负责产品的制造环节。那么对于它的路面通行呢，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负责的。那么他们之间呢缺少一个在制度体系运作上的协同，就会导致产生矛盾。那么为了实现安全效率与产业发展的多重平衡，还是要不断的使生产端和路权端更好的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机制。那么协调的机制的话呢，当然像欧盟、日本等国家实现了生产端和路权端的完全一致化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啊，还要不断的实现技术标准、安全监管、处罚等方面的一个规则的统一性是最好的。那么在暂时做不到统一性的情况下的话呢，也要通过我们路权端的人性化的、科技化赋能的一种执法和服务方式，来有效的实现在生产端的技术标准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路权端使更多的人来遵纪守法来进行电动自行车的出行。这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一方面是宽，另一方面严啊，一方面是刚，一方面是柔，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那鼓励人们更好的、安全的电动自行车出行啊。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要对这种违规行为采取科技的这种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进行执法，这是协同机制都需要同时建立的。
2: 好，那这次的修法呢，除了电动自行车治理，还同步布局了自动驾驶的监管、暴走团占道治理等等的内容啊，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那结合您的研究领域，你觉得这次的制度调整对于我们国家构建安全、包容、可持续的城市交通体系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3: 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同步回应电动自行车治理、自动驾驶监管、暴走团占道等现实矛盾，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交通工具管控，而是面向多元出行主体，新旧技术场景重构交通治理框架，这对于我们交通体系和社会的可持续的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 首先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我们的自动驾驶、暴走团，对于他们的路权和权利边界进行了非常明显的、明确的规定。就是说，电动自行车你是在非机动车道的，那自动驾驶的话呢，你需要在机动车道上来进行驾驶。对于暴走团来讲的话呢，你是不能在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上来进行占道的，你不能占有这样的公共的空间，这样就使得呢我们在产权、在法规等方面的话呢，就避免了弱势道路使用者的制度补强，就使得我们电动自行车限速、时速上调、头盔强制义务，破解这个法不责任的困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也厘清公共道路的功能边界啊，道路优先保障是交通出行的权利。那么健身活动你要回归你专用的场地，避免群体性的活动来挤压我们的交通的通行空间。那么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法规的完善啊，来兼顾多元的群体需求，推动路权从分配走向公平，同时也更加具有效率性。当然了，我们也是要通过这种立法的方式呢，来鼓励这种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种交通方式的体系的构建，也对于咱们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呢，也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呢，本次道路交通法的修订就使得我们在安全层面上把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群体活动的边界、责权利的边界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从而使得我们有法可依。那么在包容层面上的话呢，兼顾了民众通勤健身的多元化的这种诉求，避免脱离社会现实啊。那么在可持续层面上呢，鼓励绿色出行、智能网联、新业态的发展，从而提供了上位法的支撑。这对于我们城市交通的可持续以及促进产业啊、促进技术的创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0: 无论如何，从15公里每小时到20公里每小时，这5公里的限速调整是规则向现实出行需求的主动靠拢，规则科学合理，民生行稳致远。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台式机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

0: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这个八月至少有四场关于敦煌的主题展览在全国同期展出。北京儒释墨高敦煌艺术大展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采用的1:1高精度洞窟复刻技术，并在此基础上以藏经洞文物数据回归为核心，增加了11件海外珍贵遗失文物复制展品。广州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展出了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多个未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以及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的壁画、彩塑与复原成果，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敦煌魅力。上海的莫高窟的手画人史敦宇敦煌壁画复原体验展，将敦煌壁画复原艺术家史敦宇的复原作品《史家传承故事》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连接起来，让观众可以在江边、书店和展览空间中观看作品，沿着线条、色彩、人物与故事走进敦煌。兰州温故知新敦煌艺术流派美术作品展则用80余件作品完整呈现敦煌艺术从洞窟走向当代、从临摹走向原创的发展历程。4座城市4场展览掀起了一场跨越南北的敦煌艺术热潮。千百年来，敦煌总让人魂牵梦萦。有人说，人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看看莫高窟的信仰，看看沙与泉的两相厮守，看看玉门关的春风不度，看看曾经的汉唐。敦煌这两个字本意就是取盛大辉煌之意，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的存在让这一地名显得名副其实。在这里，从壁画到彩塑，从建筑到书法，一切都以最为极致、最为耀眼的方式呈现，带给人一种广袤而遥远的震撼之感。那么，敦煌艺术的气象万千背后，究竟藏着一套怎样的审美逻辑？那些飞天的线条、世俗的烟火，又是如何在一面墙壁上共生共荣？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敦煌，探寻这座大漠深处美学宝库的永恒魅力。打开敦煌，要从其中最负盛名的莫高窟开始。在距离现在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岩上，其

0: 235个洞窟次第排列。自月隼和尚开凿第一个禅窟开始，此后千年，这个文化圣地留下了如今纵观四层、绵延1700多米的图像宝库。这其中有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叫经变画，多见于唐代洞窟。它把晦涩的佛教经典变成了通俗易懂的画作。在盛唐时期，净土宗十分流行，所以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便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而在莫高窟成百上千的经变画中，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尤为出众，楼阁、乐舞、菩萨、飞天，盛唐的气象全铺在一面墙上。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壁画中的盛唐。
1: 每一次朝阳穿过尘埃，照亮石窟清冷的墙壁，来自唐朝的色彩就苏醒了。巨大的殿堂如山峰般耸立，沿轴线自前而后分为三进，梁柱密集，屋顶陡峭，高楼四周，楼阁台榭鳞次栉比，广场和走廊逶迤连接。佛陀赫然出现在楼群中央，垂目端坐，两侧簇拥着菩萨和天女。敦煌莫高窟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绘于盛唐，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净土。经变画依据佛经绘成，为了向世人传达奥义，形象地描绘出各方佛国世界。敦煌唐代经变画常常借鉴中原的名家样式，用庄严饱满的大幅画面渲染佛经故事。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如同唐人打造的精神入口，晨钟声唤景，此间舞霓裳，台阶笔直，就似摆在眼前，仿佛凡尘里的人只需沿着阶梯向前一步，便可登入极乐世界。雕栏玉砌，花叶生辉，禽鸟聚集，远望伞盖，敬茶香炉，都是宫廷才能制造的珍宝。祭乐队伍左右成群，足彩圆毯，翩跹起舞，取自西域习俗。佛经中的奇幻世界在画工的笔下变成了现实，迷人的乐土越来越像对长安奇景的记忆。视线焦点回到近处，仿佛眨眼间天女举臂点亮灯树，一时间暮色中火光璀璨，这不正是长安上元灯会的盛况吗？即使是长安，一年中的大多数夜晚都恪守宵禁制度，唯有上元时节，这座梦幻之都拥有12个时辰的光明，白夜如昼。华服琳琅、面具各异的人群追逐着流动的光影，像海中鱼龙般徜徉在无极的快乐中。俗世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极

0: 车智能客服。
1: 唐人佛国之梦的彼岸，却是我们回访故国的大门。
2: 让每个生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
3: 中国。在山水画与埃菲尔铁塔二
4: 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
1: 这是唐人的想象，也是我们想象中的唐。

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是唐人对佛国彼岸的想象，也是我们回望盛唐的一扇窗。世俗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了一方极乐幻境。但敦煌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敦煌飞天曼妙的身姿和摇曳的飘带里，在一尊尊秀美塑像的皮肤和眼神里，在一幅幅斑驳色彩、一道道墙壁刻痕里，古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神奇符号，引得无数后来者千里奔赴，试图解开这些大漠深处的谜题。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雷佳带来的《敦煌谣》过后，我们来看看这些后来者如何解开谜题，并将敦煌艺术带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FM 89.7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0: 这就是1979年飞升海内外的舞剧《丝路花语》，它被誉为东方的天鹅湖。整部舞剧第一次引用了敦煌壁画中的很多舞蹈造型，只是壁画中的造型全是静止的瞬间，怎样才能加进去律动，成为流动的舞蹈呢？
1: 所有的那个舞蹈，你看编的成功的段落和成功的舞姿，它都是这个有这个 S 型的这个动律。你比方它有一个这样的舞姿啊，你要是你就这么摆，你像古典舞一样，你当当你摆啊，或者你就这么摆，那就不好看。你看你要是有了线路，你看 S 型的一个线路上去，当你再一摆，它就好看了，味道就不同了。
0: 阴阳弹奏琵琶的舞姿，呈现出了敦煌舞蹈 S 型的特点。它的原型来自莫高窟112窟的一尊反弹琵琶的祭月菩萨。也许，这真是当年集市上那个尽力舒展身姿的小小身影。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高难度的反弹琵琶技巧是超乎想象的。无论反弹琵琶是真有其人、其事、其形、其声，还是某位画工兴致所致的个人创作，这个身姿已经成了我们去怀念大唐乐舞盛世的一个经典符号，距今1300多年了。今天，在距离敦煌1000多公里的兰州，敦煌舞已经成为他的一张名片。就是1978年，《丝路花语》初露峥嵘的时候，甘肃省艺术学校校长高金荣就已经开始深入到敦煌莫高窟，潜心研究敦煌舞，并且开始了教学实践。从黑白的照片到彩色影像，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几十岁的专家，40多年，高金荣从没有停止。手把手教过的这些舞蹈，最终形成了一种流派——敦煌舞。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莫高窟那一个个像蜂巢般的洞窟里。程佛尔曾无数次听别人描述过莫高窟里灿烂的佛国世界，他的父亲也曾经在这里开窟造像，但当他走进莫高窟的时候，还是惊呆了。窟里的很多洞窟都是一个个金歌妙舞的极乐世界，眼前的景象程佛尔觉得并不陌生，阁楼亭台、小桥流水，像极了他曾经生活过的皇宫。是他从未见过的景象。

佛陀静坐在莲花台上，神态安详，微笑不语。众神佛驾着七彩祥云满天散花，后世的人们管他们叫飞天。在大唐佛教净土信仰的极乐世界，他们早已脱离了最初由印度刚传入时的至重粗犷，而变得灵动轻盈。随着飞天一起飞舞的，还有各种成佛儿所熟悉的乐器，没有乐工的弹奏，好像也传出美妙的音乐。乐伎们在歌台上挥舞长筋，翩然起舞，就像是他和教坊中的姐妹们在皇宫里的表演。这个反弹琵琶的造型，不就是自己在街市上卖艺的舞姿吗？在壁画所描绘的极乐世界里，没有战争和逃亡，没有疾病和饥饿，也远离了一切忧愁与烦恼。人们所能想象的一切美好，尽显无疑。成佛儿只觉得这一切的美好如真如幻，好像自己也跟着一起舞蹈起来。这些乐舞壁画在一千多年的时空中渐渐褪去了华丽的色彩，可是多年以来，莫高窟的朝圣者站在壁画前，还是会被这灵动鲜活的宗教之美所感动。一千多年，朝代更迭，时空流转，战乱、灾荒，敦煌乐舞壁画中灵动的身影。

0: 二十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被重新发现。从十六国到元代，连续一千多年的壁画彩塑震惊了全世界。在这座被遗忘的艺术宝窟里，敦煌无名艺术家留下的色彩鲜艳、构图大胆的壁画，涵盖了中国绘画技法与风格的千年流变，弥补了两汉之后到两宋之前中国绘画史的巨大空白。掩埋流沙的无数美术杰作，让号称阅尽天下名画的张大千如获至宝，乐不思蜀。他在敦煌面壁三年，临摹壁画近300幅，归来后他的山水画意境大为开阔，仕女画创作更是达到了顶峰。在他的身后，常书鸿、段文杰、石伟香、欧阳林，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放弃了原本更有前途的创作之路，几十年如一日，青灯孤影，甘守清贫，终其一生面壁临摹。他们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雕塑家何鄂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敦煌临摹彩塑长达12年。敦煌彩塑的静穆之美深深刻进了他的创作基因。后来他在创作雕塑黄河母亲时，那些洞窟里低垂的眼神、温和的嘴角，不知不觉地流进了他的刻刀之下。母亲安详的面容、温柔的目光，与敦煌彩塑一脉相承。千年之前端坐洞窟的佛像，就这样在黄河之滨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注视这片土地。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敦煌画派》，一起了解何鄂和敦煌彩塑之间的故事。
1: 1962年，何鄂刚到敦煌上班的时候，雕塑大师刘开渠正在组织专家清查销毁莫高窟清代丑恶雕塑。这些丑恶塑像被毁的那个瞬间，何鄂受到了深刻的震撼。他当时就想，作为雕塑家，一辈子都不能做低劣的雕塑。
2: 它是会被拆除的，就会扫到垃圾堆里去，这是迟早的问题。
1: 从此莫高窟多了一个每天钻洞子临摹彩塑的女雕塑家。何鄂倒是不怕吃苦，但让他困惑的是，学院里学的西方雕塑法和人体解剖学，为什么在敦煌石窟大多派不上用场？为什么他能准确地临摹出彩塑的外形，却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许多敦煌彩塑明显不符合人体解剖原理，可为什么看上去却很生动饱满？敦煌塑工是真正的写实主义者，他们塑造的神佛和世俗形象都来源于生活，根植于现实人生。但他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严格按照人体解剖学来塑造。第130窟南大佛高26米，仅头部就高7米，完全不合人体比例。但从石窟底部仰望大佛，佛头的大小又恰到好处。敦煌塑工巧妙地利用了人的视觉差。
2: 你只要抬头一看他，你首先看的他的眼睛，就垂怜众生那种，啊，他对你一种慈悲为怀。给你一种就是眼光的接触。为什么这么大的像，他把鼻子做的不是鼻孔没有做的很大，是你想他如果把鼻孔按那个比例做的那么大，你一眼一看就两个鼻孔。哎，他把这个淡化了， 他让眼神和你交流，我觉得我也很佩服这个。
3: 佛和我目光相遇，心心相印。所以如果我们跪在地上抬头看佛的时候，哦，他还看着我，他还关心着我，这个东西是和观众之间的一个交流。这个东西在美学上叫接受学。所谓接受美学，就是说一个艺术作品的完成不在工匠，不在艺术家完成之际，在欣赏者欣赏之中得到新的体会之际。
1: 在修复莫高窟194窟天王历史像时，何鄂发现了更多的奥秘。两个天王近在咫尺，形象姿势都差不多一样，可表现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个性风貌。
2: 那两个天王离开就是3米呀、啊，然后我坐到那儿休息的时候，看看这个，看看那，看看这，就这么无意中间，结果三看两看啊，发现了他们好多地方都不一样，最后等于数下来有13处不一样。你看，一个是戴着头盔的，一个是梳的发结，一个是红脸。一个是白脸，一个是怒目而视，一个是笑脸。哎呀，你发现以后让你兴奋得不得了，你好像就知道了这个古代工匠啊，他是怎么发挥他的才华的。
4: 中国的雕塑跟外国的不同点，最关键的是外国的是写实，完全写实的，中国的是写意。
2: 另外他身上那个肌肉，这一疙瘩这一疙瘩，身上好多疙瘩，事实上按解剖说他也不一定就符合，本来应该是隐掉了的，他也表现出来。
5: 中国的这样东西常常会减弱那些影响这个表现、传达神采、传达内心感情的那样一些外在的枝节，这是艺术家的手法，大艺术家的手法。
2: 我甚至把他好多衣纹假设为挪一下都觉得不行，最后还要还原到他现在，所以说就是的确是无与伦比啊。今天来看他就是把生命揉进去了，不然你根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1: 何鄂一生都在追随敦煌塑工的灵魂。2013年盛夏，在古秦州的大山深处，年近八旬的何鄂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他以古代塑工般的虔诚为慈航寺塑造观音菩萨像，光一个举脚就雕刻了整整一上午。
6: 我觉得这样的神态和他的脚，就是叫人有一种很平和的感觉。这嘴角就像是在对你微笑，每一个人看到都会想到他很快就要和你说话。是这种艺术处理啊，你注意了没有？我下面有一个面，这个面就是吸收传统敦煌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第二大佛，它这个面很清楚。
1: 时间在他的雕刻刀下一分一秒的垂落，菩萨神秘的微笑在一丝一毫间起着变化。菩萨微笑的嘴角让何鄂想起了莫高窟259窟北魏时期的禅定佛，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微笑，一种过滤了苦难后的从容淡定，也是人类可以保持的最长久而不会令人生厌的表情。
5: 他的嘴角的每一个细部的面的表现，他都是表现出内心的一个喜悦的这种感情出来。那种喜悦的感觉是禅修过程当中达到了一定境界啊以后才会出现的这个状态。
1: 禅定佛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但何鄂不同意这种称呼。
2: 我们和他比较，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作品作为二等的了。蒙娜丽莎也是世界绝好的艺术品，但是它是他的轨迹，也是世界的宝物，但是我们的作品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没有必要在我们的名字前面再冠上他的名字。
0: 其实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诞生前，这身禅定佛已在莫高窟微笑一千多年了。在敦煌面壁临摹十二年之后，何鄂离开敦煌返回兰州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为舞剧《丝路花语》电影版复制敦煌彩塑。他复制的大小佛像非常逼真，几乎和原作一模一样，让剧组人员赞叹不已。在一片赞扬声中，何鄂忽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2: 我们所有的儿女都可以为这个光辉骄傲，但是我们拿什么给我们的后人骄傲？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0: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何鄂突然对自己当时的状态感到极度不满。面壁十年徒破壁，现在该到破壁而出的时候了。
2: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就我把它叫做顿悟，的确是顿悟。如果没有那天可以断言，我不会走到今天。
0: 1986年4月30日，何鄂破壁而出的第一个大型沉雕《黄河母亲》伫立在黄河之滨，他一经问世就震惊了中国雕塑界。这是一座长6米的花岗岩雕塑，象征着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母亲和母亲怀抱中生生不息的

0: 华夏子孙。很显然，何鄂把他在敦煌石窟面壁十二年所有的感悟都融入在这一经典形象中了。母亲的眼角眉梢、仪态服饰，无不透出敦煌菩萨的影子，但他又完全超越了敦煌彩塑，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1: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千千万万的遗产，到处都是。他的精髓就俩字：创造。
0: 如今，屹立在黄河之滨的城雕“黄河母亲”已成为兰州的城标。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在黄河母亲像前聚拢，依偎着那方巨石，感受母亲的温暖，寄托家国情怀。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黄河母亲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60件城雕作品一起荣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最杰出的雕塑之一。这是一种高贵，也是一种尊严。它源于1000年前敦煌塑工的灵魂，源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创造。
2: 千年一梦敦煌，弹指间沧海桑田，转身即是千年。敦煌是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旧梦，它遥远着千年的光荣与梦想，凝固着万年的灿烂与不朽。他把生命提炼得如此纯粹，甚至成为心中难以言说的遥远与渴望的代名词。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对于敦煌的不断追问与守护，让它不再是凝固的旧梦，而是将其散落开去，在更广袤的土地上生根，让敦煌在下一个千年之后依旧是那个一眼惊艳、一生走过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着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

谁爱着不息的变幻，他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他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孟。

0: 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32集。
4: 保管库的入口在2楼南侧，库门外围着栅栏，如同一只铁笼子。吴香里用钥匙打开栅栏门上的钢锁，里面又有一扇锃亮的圆门，是用整块不锈钢焊制。吴香里来回转动密码锁，直到听到咔嗒一声，再把钢门中央那只轮盘转了几圈，轻轻一拉，库门打开了。吴香里扶着临时跨进圆形钢门，门后是个巨大的不锈钢洞穴，四壁、地面、头顶全是钢板，接缝间镶了灯管，把这个方形洞穴照得明亮如昼。洞穴深处有一间间小室，吴香里把临时请进其中一间，室内放着桌椅。等临时坐下，吴香里说：“林先生，稍后我下去一趟。”保管库的入口在2楼，库房却在地下。吴香里站进仅容2-3人站立的电梯，去了库房。
3: 一元咖啡馆靠窗座位上，易君年要了杯牛奶咖啡，拿出一份报纸放在桌上，转头看着窗外。窗外是个小院子，放着几把遮阳伞，伞下有折叠桌椅，天冷也没有人坐。小院有2扇门，一扇朝着天津路，另一扇朝着阜成里弄堂。大年初一，咖啡馆里基本没有客人，老板并没有打算这会儿就开门营业，只是周围银行、钱庄都不放假，他想着也许会有人来坐坐。对这个意料之外的客人，老板额外奉送了一份布丁，布丁盘子里放着小吃，客人却没有动它。
4: 进去看了，易君年还在里面，我们的人看见他从江西路穿弄堂过来，他们好像在那里停了一辆车，是南市警察署的车子。
3: 尤天笑向叶启年报告：“
4: 谁让你派人盯得那么紧？胡闹，要是打草惊蛇。”
3: 叶启年并没有真的生气，他喝着钱庄老板准备的好茶，心情颇有些怡然自得。
4: 南市警察里果然有地下党。
3: 自从上回菜场里冒出个巡捕房地下党，尤天笑就开始怀疑在华界警察里也有潜伏的共党分子。
4: 抓住他，顺藤摸瓜，肯定能抓住一串。老师的计划真是高明，我们往这里一坐，共党分子一个一个就冒出来了。
3: 叶启年并没有那么乐观。
4: 共党分子靠抓是抓不完的，你抓了一个，他们会给你送来一打，你抓了一打，他们就会给你送来一卡车。
3: 尤天笑心想，老师又要开始长篇大论，他想当年在杭

0: 州上训练班时那样，并拢脚跟，等着听老师教诲。
1: 与共产党做斗争，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肃清。只要让人不再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相信我们的三民主义，我们就不战而胜，共产党就不战而亡了。你有空也要读点书，中央大学陶教授写的书就很好，你读了书，知道了其中道理，在看守所审讯共党分子时，就可以跟他们讲道理，说服他们向政府投诚。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思想就像传染病，只要染上了，他们就成了我们的人了。不要老是打人杀人，打打杀杀能解决一个人几个人，但解决不了思想对千万人的传染。吴乡里乘着电梯回来，把手里提着的一只铁箱放到桌上，插上一把钥匙，转了一圈，对林石说：林先生，箱子我给你拿来了，你再用你自己那把钥匙开一下就行了，等你处理完毕就按一下桌上的电铃，我回来给你开门。说完他就离开保管库，关闭圆形钢门再锁上。吴乡里离开保管库没多久，保管部小师桌上的灯就亮了，先前他把季先生送进了保管库。季先生绝对是个大贵人，皮袍上的出风一看就是千金之裘，绝不是一两头畜生的皮毛。小诗在陶小姐家里见过宋先生的皮袍，跟这件差不多，他眼睛毒，值钱的东西看一眼就记住了，那一次可把他吓坏了，最后还是陶小姐机灵，谎称他是表弟，这才过了关。而且因祸得福，宋先生索性把他安排进了银行。小诗头脑很清楚，他可不敢跟陶小姐有什么事情，虽然陶小姐总是让他上他家，让他帮取件衣服买点吃食。陶小姐穿着家常袄子，齐膝短裤，袜子上露出一段腿，最撩人的是短袄下面飘着的两根粉色绸裤带，一动就晃来晃去。有一次他坐在沙发上，他俯身过来说话，绸带竟然从他手上掠过，他好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想去拉一拉的心思。小诗把保管库钢门打开，季先生空着手在门后等他，他打算把季先生送到银行大门口，因为进保管库前季先生塞给他一块大洋。小诗从小到大没收过这么大一笔压岁钱，季先生却在半路上对小诗说内急，要找个厕所，让小诗不要等他，回头他自己出门。季先生正是陈千里，他虽然对外形做了一点改变，但仍然担心被散布在大楼内的侦缉队便衣看见。他没有进厕所，而是闪进了清扫杂役们上下的楼梯，一直向上走到银行大楼的屋顶天台上，躲在水箱旁边观察大楼周围的情况。他注意到副城里弄堂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像是普通居民。
0: 过了十来分钟，临时按了一下电铃，把吴乡里叫来开门。出了保管库，林问接过皮箱，扶着林石跨出库门。他们俩一路穿过围廊，下楼梯，在众目睽睽之下回到银行大厅。正要出门，银行大厅一阵风似的进来个女人，进门就喊：小诗快来！那边小诗看见，急忙奔了过去。林问循声望去，竟然是陶小姐。陶小姐也认出了林问，见躲避不开，面带羞惭地走了过来。
2: 哎呀，林太太呀！
0: 陶小姐声音夸张，说完却又忽然压低嗓音。

哎呀，你也出来了呀！我就说嘛，刚刚一下黄包车，心就砰砰跳，好像要遇到什么好事。他一边说着，一边举起一只手压在心口。陶小姐，林问说，谢谢你帮我把信带到了。陶小姐想掩饰自己的尴尬，哎呀，哪里哪里，就是顺便嘛。林问灵机一动，索性抓着陶小姐的手臂，把她拉到存款部柜台，从包里掏出小本子，又在银行柜台上拿了笔，让陶小姐给她写下地址，她要好好谢谢陶小姐。陶小姐在看守所就知道林问也是一位富商太太，虽然狱卒说她是共产党，但她总有些将信将疑，既然现在出来了，肯定就是没事，所以欣然写了个电话号码。陶小姐越说越亲热，一直把林问送到银行外。崔文泰坐在车上正等着他们。林问把手上的皮箱放到汽车后座上，对崔文泰说了一句，你把皮箱送过去，转身把车门关上，扶着临时过马路，边走边扭头对陶小姐说，一会儿你要是有空啊，也过来吃块蛋糕吧。哎呀，蛋糕，我喜欢的，喜欢的。陶小姐前言不搭后语，话还没说完，人已经跑回银行里去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2集。
5: 有史料显示，在中央红军军事转移的初期，军委纵队里一个小小的政治集体已经开始形成，其成员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通往道县的路上，毛泽东经常躺在担架上行军，他在军事转移前夕所患的疟疾令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始终和他一起行军和宿营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这三位当时都处于被冷落境地的高级领导人，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形影不离，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即使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即使毛泽东只能躺在担架上，他也没有间断与红军高级将领们的交谈。李德多次对此表示出不满，他说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毛泽东坚决要求张闻天和王稼祥与他一起行军宿营，是要冒政治上的风险的。但毛泽东认为形势已经到了需要为风险付出的时刻。博古同意他们同行的原因不明，可以猜测出来的原因是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分开。28岁的王稼祥一直躺在担架上，在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被国民党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重伤，数块弹片切进他的腹部，他的肠子被打穿。虽然经过瑞金医院的紧急手术，但是限于医疗条件的简陋，直至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王稼祥腹部的弹片仍然没能全部取出，这导致了他的伤口不断化脓。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19岁在上海大学中学部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后在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历上讲，他与毛泽东没有达成共识的更直接的可能，因为他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和张闻天同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所以在党内他一直是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中坚力量。但是王稼祥又是一个具有优秀政治品格的共产党人，当他逐渐发现博古和李德在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 就开始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而王稼祥所主张的军事策略竟与毛泽东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受到博古和李德的排斥冷落。34岁的张闻天一直骑在马背上行军，他是东海之滨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在他家东面有一大片大海的滩涂，传说是仙鹤鸣叫之地，于是村里的秀才给他取名应高，字闻天。秀才解释说，这是取《诗经·小雅·鹤鸣》中的“鹤鸣于九高，声闻于天”之意。这个农家子弟果然聪慧，15岁高中毕业后，进入水产学校学习捕捞技术，不久转入南京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由著名实业家张俭创办的这所学校，并没有使张闻天成为一名水利工程师，却使他因为接受了开明思想而成为一名学潮领袖。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此他写了一篇抒情书信体小说。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他说，我将认真的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把自己变作一片光明，照彻这黑暗如漆的世界。这一年的10月，他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他的俄文名字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笔名叫洛甫。他的博学多才很快使他出类拔萃，28岁毕业时已经开授了列宁主义和联共党史两门课程，成为中山大学著名的青年教授。1931年，张闻天和杨尚昆结伴回国，到达上海后担任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与从来没有出过国、不会任何一门外语的毛泽东有着诸多不同。在以往的岁月里，他可能与毛泽东相识的唯一机会是19岁那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时，因为比他大7岁的毛泽东也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他们两人的名字同时刊登在1920年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上，但是他们确实互不认识。张闻天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1933年他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那时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老资格和不守规矩的红军领袖。但是自从担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与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来往越来越多。为躲避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张闻天被安排了一个新的住所，这个住所正是毛泽东已经居住在里面的那座寺庙。毛泽东在生病，张闻天十分关注毛泽东的治疗，这两个身世和性格迥然不同。

0: 个人终于得以在一种闲散的状态下坐在了同一条石凳上。他们开始谈的是文学，毛泽东对文学闲云野鹤式的独特理解让张闻天吃惊不小。谈话逐渐深入到政治和军事，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本土式的解释，在军事指挥上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豪迈情怀的描绘，令张闻天刮目相看。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有充分的时间一路畅谈，他们偶尔还会谈到文学。毛泽东低吟苏轼的“乱石风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张闻天背诵歌德的“小麦黑麦之间，绿篱荆棘之间，树林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谈论红军的前途。这样的反复谈论确实像在谋划着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十分简单而明确，即如何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目前的危机中解脱出来。毛泽东要求中央红军不过萧水的建议虽被断然拒绝，但发生于此时此刻的另一件事却令人回味。时任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李一蒙回忆，有一天中央把红军当中湖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约200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一个湘南籍贯的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调来的干部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州、临武、南山、嘉禾、贵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的部队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湖南同他做一次战役性决战，如果取胜，既能够解江西之围，又能够在湘南立脚下来。做一次战役性的决战不是一个营能够完成的，显然这一举动的背后有着更大的作战计划。在湖南南部与敌人周旋并相机建立立足点，这与博古西路湘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是矛盾的。如果李一蒙的回忆可靠的话，那么这一举动唯一意味着毛泽东的建议已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某种一致，这是中央红军西进万一受挫后的预备打算，而将这一打算落实在行动上的只能是周恩来。湘南营的存在没有可以印证的历史记载，他很快就因迅速降临的军事危机而解体了。但是李一蒙的回忆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在中央红军即将扑进湘江这个巨大的陷阱之前，掌握着红军命运的高层决策者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

0: 与您一起从庄周与会师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中国哲学的星空中，庄子无疑是最璀璨最独特的星辰之一。他的思想不依赖于逻辑的严密推演，而是凭借其汪洋自肆的预言与想象，直指生命存在的核心。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三条特别著名的鱼，比喻了人生的三重境界。庄子开篇的《逍遥游》便以一条宏伟绝伦的大鱼拉开了他哲学叙事的序幕。我们或可以循着这三条著名的鱼的轨迹，去探寻人生从困顿到逍遥的进阶之路。第一条鱼，北冥之鱼。在庄子《逍遥游》的开篇里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北冥这条名为鲲的鱼，它能够化作大鹏鸟，扶摇之上九万里，于天际俯瞰万物。但就是这逍遥无畏的鲲鹏，在庄子的眼里却是不自由的，因为它需要乘着六月的风才能够飞往南冥。如果没有这合适的风的话，大鹏鸟也没有办法扶摇之上九万里。北冥之鲲象征着人生的第一重境界，对现实束缚的觉醒与超越的渴望。鲲身处幽暗的北冥，这是一个隐喻，象征着未被启蒙的沉沦的日常状态。然而鲲本身不知其几千里的体量，暗示了每一个生命的本体都蕴藏着无限巨大的潜能。最关键的一步在于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一化是本质的蜕变，是从水下到天上，从一个维度到另一个维度的迁跃。鹏鸟高飞需要凭借海运时刮起的飓风方能徙于南冥，这说明了在这一境界之中，超越仍然需要依赖外部的条件。这北冥之鱼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北冥之鲲代表了人不应该自甘于沉沦在封闭晦暗的日常之中，而应该认识到自身所存在的无限可能性，立下宏大高远的志向。这志向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性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了追寻一个如南冥般光明的精神家园。这种冲破束缚、追求绝对自由的渴望，是迈向逍遥的第一步，是精神的启蒙与觉醒。它告诫我们，人生的格局不应该被井底之蛙的视野所局限。庄子中的第二条鱼是出自于庄子《秋水篇》的濠梁之鱼，名字叫做条。说有一天，庄子和他的好朋友惠施在濠水的桥上游玩，于是就有了关于条鱼的著名的论辩。庄子曰：“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说，条鱼在河水中游得多么悠闲自得，这鱼多快乐呀。惠施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说，哎，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那么最终呢，庄子以请寻其本的方式回到最初的直观感受，我知之濠梁之上也。这第二条鱼濠梁之鱼象征着人生的第二重境界，与鲲鹏需要对抗和超越外在环境不同，濠梁之鱼体现的是一种从容出游的自得其乐的状态。惠施的一连不断的诘问 代表了理性的、逻辑的、主客二分的认知境界。在会师的认知方式之下，我和鱼是分离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因而无法知晓对方的感受。而庄子的回应则是跳出了这种认知的框架，他并非通过逻辑推理得知鱼的快乐，而是站在濠梁之上，以一种无功利的、无审美的、直观感受的心境，体会到了鱼的从容与快乐。这种知是一种感同身受，是一种超越了我与非我的界限之后，与万物生命节奏的共鸣。这正是庄子所倡导的物化境界，万物与我合而为一。在这种合一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界限消融了，我即是鱼，鱼即是我，鱼的从容便是我的从容，鱼的快乐便是我的快乐。濠梁之鱼告诉我们，真正的逍遥并非一定要像大鹏鸟那样九万里高飞，它可能就在当下，就在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之中。当我们放下基于我的分别心与功利心，以一颗虚静澄明的心去关照世界，便能够从一草一木、一鱼一鸟之中感受到宇宙的生机与和谐。这种境界是一种艺术化的、审美化的人生，它不需要依赖巨大的锋利，只需要一场内心的心斋与坐忘，便可以达成与天地精神的往来。这是向内求取安宁与自足。我们细细品味条鱼的故事，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的这场人生大戏中的主角，而不要去在意别人的评价与好恶。庄子中的第三条鱼是出自于庄子大宗师中的江湖之鱼，说泉水干涸了，两条鱼呢互相就用唾沫来彼此湿润，这么艰难地活着。这样的场景或许有人呢会为之感动，可庄子却说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彼此煎熬，不如忘却彼此，在江湖河海之中自由自在地游走。庄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泉河鱼相鱼处于路，相续以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第三条鱼，江湖之鱼，象征着人生的第三重境界，也是逍遥的最终境界，回归本源，在道之中获得绝对的自由。相濡以沫这个成语呢，就来自于庄子。相濡以沫的场景常常被后人赞美为困境之中的温情，但在庄子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悲哀和无奈。鱼儿本来应该悠游于江湖，如今却困于陆地，只能靠彼此微弱的湿气来维持生命。这种相互依存虽是善意和温暖，却揭示了鱼的生存环境的极端异常，是一种不得已的挣扎。真正的理想境界是相忘于江湖，当鱼儿各自回归于那自然丰盈广阔的生命本源江湖之中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在这种刻意的勉强的来维持彼此的关系，他们完全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弋，甚至是彼此遗忘。这种相忘不是冷漠，而是因为各自都处在最适宜最完满的状态之中，无需外求，也无需刻意维持某种关系。这里的江湖就是道的象征。这三重境界并非彼此割裂，而是一个连续的升华的过程。没有鲲鹏之志，难以突破世俗社会的束缚与浅见；没有濠水桥上对鱼儿自得其乐的认识，难以反观本心，获得心境的澄明。而最终的归宿，则是那广阔无边，每一条鱼都能够自由自在遨游的江湖。庄子的逍遥智慧最终指引我们，人生的最高幸福不在于拥有了什么或维系了什么，而在于回归本真，在宇宙变化之中找到那个自己， 然后从容地相望于

0: 于其中。这或许就是现代人在纷繁焦虑的社会中所能够寻求的最深刻、最根本的精神出路。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4: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一个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 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7: 广播有惊喜，
8: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7: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

0: 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国防时空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报道《红军连队的新跨越》，今天播出。陆军某旅红一连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传承红色基因，勇当强军先锋，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成为强军征程上一面不褪色的旗帜。
3: 重点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致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力量前往救援。
2: 新闻聚焦：联勤保障部队积极落实军队文职人员住房保障优惠政策，大幅降低文职人员安居成本。环球军情：美国、日本与澳大利亚9月将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
3: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中国空军与多国举行联合训练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山河铭记远征，精神薪火更续。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无数红军将士脚踏草鞋，浴血远征，在雪山草地间淬炼忠诚信仰，在枪林弹雨中铸就英雄风骨，把听党指挥、敢打必胜的红色基因深深融入进连队血脉。90年后，这些从长征硝烟中走来的红军连队，牢记初心使命，更续红色传统，正在练兵备战一线，苦练打赢本领，向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发起冲锋。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红军连队的新跨越》，既回望烽火年代的铁血荣光，更聚焦当下的转型实践，展现新时代官兵向战而行的使命担当，敬请关注收听。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100年。
3: 习主席强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永远保持老红军本色。陆军某旅红一连是一支诞生于秋收起义的红军连队。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在红一连建立全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连队先后参加战役战斗300多次，成为一支战功卓著、声名赫赫的英雄连队。进入新时代，红一连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传承红色基因，勇当强军先锋，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成为强军征程上一面不褪色的旗帜。请听特约记者

0: 王早早、张天娇、吴汉阳采制的报道，红一连铁心向党，永争第一。
1: 下面宣布本季度优秀共产党员的六名同志。
2: 张爷，
3: 盛夏时节，陆军某旅红一连连使馆内，一场以寻传统根、筑强军梦为主题的党日活动正在举行。刚刚获评季度优秀共产党员的六名官兵身披绶带，胸带红花，与战友分享成长经历。陆军某旅红一连吴帅告诉记者，每季度评选六名优秀党员是连队延续了几十年的传统，主要目的是以此来激励官兵传承红色基因，争当强军先锋。
4: 我们红一连诞生于1927年秋收起义，同年9月三湾改编，毛主席亲自在我们连发展了六名党员，建立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奠定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99年来，红一连紧跟着党的旗帜，历经300多次战役战斗，打出了百战百胜的赫赫威名。每一枚勋章，每一面战旗，都激励着全连官兵初心不改，标杆不减，在强军新征程上冲锋在前，勇当先锋。
3: 新时代的长征路没有战场硝烟，却处处充满攻坚考验。近年来，随着部队转型建设持续推进，全新装备、全新战法、全新体系成为官兵必须攻克的娄山关、辣子口。去年旅队全面换装某新型轮式装备，连队主动扛起先训试点的重任，技师赵汉主动请缨加入党员突击队，担当转型攻坚的排头兵。陆军某旅红一连赵汉，
5: 像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已经在我心里就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我走在新长征的路上，并且我还是红一连这样横竖都是一的连队。我感觉在训练的过程中不能有一刻的放松，也不能有躺平享受这个功劳簿上的这个荣誉的这个心态。
3: 想要争第一，就必须把战斗力标准立在前头，把个人情面抛在身后。在红一连，党员问题群众敢讲，支委问题党员敢点，书记问题支委敢批的三敢精神已经传承了几十年。张鲁玉是连队的一位老班长，曾经在集团军比武中取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面对新科目，他心悦诚服地向比自己年轻很多的技术骨干虚心请教。张鲁玉告诉记者，在红一连，大家不看兵龄，不论资历，只认本领硬不硬，打仗行不行。
6: 训练场上真批评那是真帮带，在我们连队没有问之排辈，在训练场上只看战斗力标准，这种互帮互助互学训练氛围才是我们红一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表现。
3: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红一连提质强能的制胜法宝。一场演练中，红一连与第一名失之交臂，官兵们随即展开了一场名为军事诸葛亮会的复盘检讨，大家各抒己见，直言不讳，甚至不留情面地指出问题。陆军某旅红一连李彦飞，
7: 军事诸葛亮会是连队一直以来坚持的传统做法，正是通过这种刀口向内的自我革命，引导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发扬军事民主，用集体智慧破解练兵备战难题。
3: 习主席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时代的长征路是践行初心使命、实现强军目标的奋斗之路。在红一连官兵的心中，听党指挥、对党忠诚是融入血脉的信念。训练中，连队始终保持一流标准，永争第一的理念深入每名官兵的内心。面对如何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时代之问，他们的答案坚定而清晰，铁心向党，永争第一。陆军某旅红一连吴帅，
4: 战旗的红是先烈浴血奋战的赤诚之红，更是我们新时代官兵练兵备战、守护山河的热血之红。身在红一连，我会时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推背感，我们每一个官兵时时刻刻都在问自己有没有做到四个过得硬的连训。祖国用一给我们命名，我们就要用第一来回报祖国。过去再艰难的征程也被红军前辈们一步步战胜，未来再大的风浪也会被我们
2: 一步步征服。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前、王静博、韩瑞、邓栋之报道。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部战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战区联指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动态掌握受灾地域地理天气情况，主动对接地方用兵需求，指挥受灾地域附近解放军武警官兵展开救援。西藏军区第一时间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地，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出动运输车5辆、工程机械4台，携带抢险救灾物资，前往吉隆方向先期开展救灾工作。昨天下午16时46分，该团救援人员到达受灾附近地域，下午17时到达老江村应急指挥所，并与地方救援力量共同展开救灾作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二批救援力量紧急出动指挥运输车辆15台、工程机械4台、炊事车1台、救护车1台赶赴现场，其余后续救灾力量和物资已筹备完毕，将陆续抵达灾区。昨天下午13时许，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派出140多名官兵，携带铁锹、救援绳、担架等抢险救援器材200多件套，紧急赶赴受灾区域，开展失联人员搜救、伤员转运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吉隆镇萨勒乡，据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为严重，同时受持续降雨影响，沿线山体岩土松散，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风险，大部队及重型装备暂不具备继续向前突进的安全条件。部队随即抽调精干小分队，协同地方交通部门在安全区间开展清淤、边坡加固作业，争分夺秒抢通生命通道。昨天20时许，高原某机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西部战区空军抓住可飞时间窗口，立即派出一架无人机赴吉隆口岸地区勘察灾情。灾情发生后，战区空军迅速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认真筹划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紧前做好出动准备。截至发稿时，各项救援处置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
3: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激励文职人员担当作为，促进文职人员队伍更好发挥作用，近日联勤保障部队主动对接融通公司旗下长租公寓品牌荣誉，梳理下发全国14个城市住房租赁资源，协调租住折扣优惠。目前武汉地区已经组织首批看房签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同步推进，为文职人员送上暖心安居保障。据了解，今年以来，联勤保障部队持续落地落实激励文职人员担当作为各项措施，聚焦文职人员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住房保障问题，靠前服务，直击难点，精准破题。针对文职人员异地入职、租房成本高、居住不稳定等痛点问题，他们积极与融通公司沟通协调，争取优质公寓房源，落实低于市场均价的专属租住优惠政策，大幅降低文职人员安居成本，真正把惠财、暖财、留财政策落到实处，暖到人心。
0: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昨天表示，8月21号到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近日通过多种教育形式为2026级飞行学员上好入学第一课，请听报道。
2: 近日，在青岛某军港码头，海军航空大学2026级飞行学员跨过印有“青春逐梦，从此刻，壮阔人生向海天”的出征门，依次登上海军“向前进”一号船，正式开启这场特殊的入学教育。航行途中，学员们走进舰艇各舱室站位，直观感受一线舰艇部队备战打仗的日常。航经柳公岛海域时，随舰政治教员以“甲午警钟与海天使命”为主题讲授微课，带领学员回望近代海军历史，感悟新时代人民海军不断走向深蓝的壮阔征程。海军航空大学飞行学员袁鹤威：
9: 入学入伍之初，我们便登舰开展了深蓝实践，军舰就像是我的海上课堂一样，亲身体会舰艇在波涛间摇晃起伏，让我知道海军官兵们平时真的很不容易。过去常听说舰载机飞行员是刀尖上的舞者，站在甲板上眺望大洋，我才读懂这份称谓的分量。我一定会苦练本领，早日驾机守护祖国的海空。
2: 航行期间，飞行学员还与随舰的一线官兵面对面座谈交流，官兵们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备战打仗的心得感悟，让新学员在鲜活的讲述里感悟责任担当。海军航空大学李万佳介绍，自2024年起，海军航空大学创新推出这一特色迎新模式，把入学课堂搬上万里波涛，成为舰载飞行人才培养的特色第一课，实现入校即入站位、开学即开训的育人效果。
10: 我们就是要让开学第一课自带海的味道，站的质感，不用等学员走进教室，教员站上讲台，而是从踏上甲板的那一刻起呢，海洋意识、海防责任就已经开始在他们心里扎根了。相信这段乘风破浪的起航经历会一直推着他们往海天深处飞，早日成长为能够担当重任的海空卫士。
2: 特约记者朱进荣、印柏林、李建文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25号发布消息称，将于9月8号到24号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三方共派出大约3700人参加，规模为历届最大。今年6月起，临时部署在日本的美军低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将首次参加这次演习。报道称，演习将以北海道的训练场为中心展开，包括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等科目。低风将从陆屋航空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但不会在陆屋基地进行实弹发射。日本防卫省称，在这次东方之盾演习结束后的10月中旬，低风会从陆屋基地撤走，保管在驻日美军基地。
1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据了解，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0: 总台记者刘旭当地时间8月25号了解到，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但如果伊朗首先发动攻击，美方并没有排除再次实施打击的可能，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不排除重新考虑军事行动。另据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8月25号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加里巴巴迪同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必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
8: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 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

0: 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洲际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1: 你好。
0: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练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有舆论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并非简单的对外展示，而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伊能教授，在您看来，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1: 我觉得这个信号就是一个中国空军一个非常明显的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人民军队随着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你看我们现在航母也有了，我们远洋编队也有了，我们海外基地也开始搞了，这就是中国军队正在逐步的由国土防御型的向区域型转变，再由区域型向世界型的转变，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转变的过程中呢，我们要适应各种各样的国家。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这种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最初，我们大约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之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那当时的双方也像这样的一对一的、二对二的这样的对抗。其实我们当时这个对抗的成绩是比较差的，那这证明什么呢？一个你飞行员的这操纵的问题，另外你地面指挥和你的作战体系的问题。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一次次的对抗，提升自己的能力，就从对抗之中发现自身的问题，改正自身的问题，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着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0: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10C， 本次中方以歼-16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伊南教授，据您观察，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
1: 首先呢，大家长期的印象就是中国空军是一个国土防空型的空军。国土防空型指在就是领海、领空、领土范围内的有限的这个空中力量。那么这回看到了我们空军呢由国土防空形象攻防兼备型的这种转变，不是理论转变，是作战能力的转变。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10C， 今年主要是歼-16出场了。那么歼-16呢是相当于中国空军的王牌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16 和米格29，第二次呢他们拿出了他们家底，就是阵风和米格29。所以你从这些方面看呢，也看出了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意，我们联合训练是通过双方的切磋，不管是计算机屏幕线切磋，还是这种实兵的对抗，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我觉得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从2008年以后，我们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中国空军呢，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空军基地的支撑，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洲的机动跨国。

0: 或者机动的话，你得到你飞越国家的允许。其实一个空军的远程的航行，它体验什么呢？对一个国家空军的综合性的检验，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是多机型配合的这样的大机编队，然后6000多公里转场，跨州转场，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而呢，在西方的评论中呢，海外部署能力、远程投送能力恰恰为中国军队的短板。那么我们最近呢，可以明显看到海军的这种海外部署能力的明显的提升。那么我们现在又看见了中国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也在同步提升，而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已经开始6000多公里以上的跨州的这种直接的投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1: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网友评论说，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虽然能锤炼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却难以体现空军体系作战能力。一南教授，您认为相关对抗科目这样设置主要出于哪些考量？对双方飞行员能力提升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些具体的演练科目是双方根据双方的作战飞机的特点商定的演习科目，我觉得这个叫基础的对抗还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是一个近距离的空中缠斗的对抗，就是基本上在目视范围以内或者超过目视范围并不很远，你能看见我，我能看见你，双方互相吊尾，这样一种基础的对抗。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埃双方连续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双方互相单机对抗、双机对抗。第二呢是呢，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的差距，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的阵风战斗机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那个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因为中国空军如果进行比较好的这种高质量的一对一的、二对二的或者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高质量的近似实战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超视距的击落。但现在呢，在埃及方面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就会采取一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虽然未来的场景很少，但它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的基础动作，所以近距离和中距离的空中缠斗，虽然呢它不能体现未来的超视距作战的能力，也不能最终体现作战飞机的硬实力，但是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

0: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美国七月通胀压力持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

0: 好，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小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

0: 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1: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2: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三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1: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5: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4: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各方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如何未雨绸缪，全力防御。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这场科技赛事带给行业哪些新观察？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丰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1: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总台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有关成员单位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与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158人参与抢险，边防连昨天下午已赴现场进行勘查，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与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2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明显低于1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

0: 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3: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2: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3: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3: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分区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2: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以进入到灾害核心现场。那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4: 主持人，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 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地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主持人，
2: 那目前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
4: 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30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2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好的，万鹏。
3: 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个小时，抢险救援、寻找失联者正在持续进行中。关于救援的具体情况，记者采访到了正在前方进行抢险救援的官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5: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昨天晚上8点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6: 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林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5: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7: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它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目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5: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臣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8: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推3公里，路基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2次灾害，他路已经封了，不让下去，因为晚上那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5: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6: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5: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互通、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边民互市贸易活跃，跨境商务旅游人数增加。
2: 吉隆口岸地处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河谷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

0: 会给救援带来哪些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公开资料显示，吉隆镇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海拔大约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十几公里，但落差大约1000米，处于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20多公里通常需要40多分钟。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山洪泥石流，造成17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11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参与了抢险救援，当时的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昨天告诉中国之声，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路面和作业面都比较狭窄。
2: 那个路一般的拖车拖那个重型设备进去的话，基本上要有人在前面去把前面车拦住，如果说同时两辆拖车交叉的话，估计都让不开。当时人也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放在那个边坡上面，用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1: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昨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监测预警等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0: 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1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
3: 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并派出1台中压发电车、2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应急照明装备24台、电源装备53台以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0: 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灾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
3: 中国电建昨天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4: 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我们是分批去。我们第一批我有4个管理人员，我的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我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1台发电机。这是我们赶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一个抢险，人员就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这种情况。去的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在4、5点钟吧，4、5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
0: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3: 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分析西藏吉隆

0: 龙及周边区域水情。冰川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
1: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昨天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阵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晨6点时，沙德尔位于北纬28.5度，东经125.0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0: 我们先来关注福建，近期台风接力影响福建，眼下正是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之间的间歇期。昨天福建省逐渐从偏南气流转为偏北气流控制，雨势开始减弱。今天福建很多地方甚至会雨过天晴，提醒当地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因为从明天开始，福建中北部地区又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1: 再来关注浙江，跟福建的情况类似，今天白天浙江的降雨并不算猛烈，昨天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阳光明媚、气温升高的现象，这是因为浙江刚好处于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中，也就是典型的吃下沉现象，等台风本体环流到了，风雨就加强了。
0: 今天夜里开始到明天，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将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中南部、丽水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温州市苍南县余辽乡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刚才我们提到哈，浙江目前可能还是处于暴风雨前的宁静状态，但当地已经严阵以待，全力防御，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6: 好的，没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在温州苍南看到的情况也是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而且天气还算比较晴好的。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余辽湾景区啊，它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已经提前关闭了景区，一旁的美食一条街也进行了关闭。那我们看到当地提前做了一些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当地在海滩边上拉了这个警戒线，景区的入口也设立了警示牌，海边原本有一个咖啡店的，然后落地窗也用木板加固防护起来了，旁边原本的大排档上面的篷布也被提前拿下来，店里的冰柜和其他的电器也提前用布盖了起来，而且我们发现他用绳子进行了加固，为了更加稳固，他们还用了好几桶装满水的水桶去压实，这一桶水的容量大概是20升左右。那么在一旁的余辽海鲜一条街，共有商户28户，民宿有28家，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呢，余辽湾社区群众也是自发组织开展防台的工作，对低洼楼层放置沙袋进行防洪，对门窗用防风板加固，然后对那个室外放置的这个广告板、冰箱等物品也覆盖上了防水布，并用绳索进行固定。截至26号的17时，温州市共关停 A 级旅游景区53家，6家涉海景区全。

0: 部关停，全市共转移153330人，扩面转移人员8万多人。那么全市呢，避灾场所3532个都已经全部开放。主持人。
1: 好的，廖旺，有关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也将继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重重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1: 昨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两个新设项目昨天也正式亮相。
3: 天卓队以4.83米的成绩夺得立定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以8秒64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金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4: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2: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5: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2: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5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5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0-8888。
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9: 地址在哪儿啊？
8: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

0: 方热线8997266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只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直观地告诉世界具身智能在力矩输出、动态平衡和端到端算法上的进化，它已经超过了碳基生物的生理极限。那么作为碳基生物啊，我们人被硅基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背后的算法甩在身后，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有人就又问了，机器人都这么能耐了，可能一蹦10米高了，未来还有人看咱们碳基生物在那儿挑战极限吗？最早人类跑不过汽车的时候，其实大众也曾经质疑过跑步、举重甚至是赛马的意义。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同一时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反向确立了。在顾拜旦的理论里啊，正是因为机械彻底解构了人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实用价值，我们才重新发现了竞技体育独特的尊严。机器人的竞技啊，它本质上是工程学、控制论和算力的较量，而人的体育不仅是一点点的去试探肌肉骨骼的极限，它更迷人的地方是因为不同的人类它有不一样的意志力、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它会产生出极强的不确定性。而机器人的竞技或者说测试呢，它是恰恰相反的。未来这些人形机器人是要代替人进入具体的工作场景的，它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是排除一切的不确定性，让机器稳定可控的运转。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两者放在同一成绩单上，用工程参数去衡量生命体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也不是一个好的刻度。我更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提升，未来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竞技体育的形态。比如说汽车的出现并没有杀死马拉松，反而诞生了汽车拉力赛，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 AlphaGo 击败了李世石，但也没有杀死围棋和象棋。人类棋手之间的对决反而因为 AI 的辅助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技术的深度。再往前推，您知道吗？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项就包括自行车，也就是说，机械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作是人体的延伸了。我想，未来我们可能既会因为机器人的功能收获更多的便利，也会继续为了人类运动员踉踉跄跄地冲过终点线而落泪。
3: 五天赛程，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这场被网友戏称为 AI 奥运会的赛事，给我们留下了不仅仅是奖牌上的数字。
4: 说到数字呢，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人类的世界纪录真的快不够用了。在百米赛道上，机器人的身影已经几乎快成了一道闪电。从预赛的9秒39到复赛的8秒86，再到最终大型组决赛锁定的8秒64，人形机器人百米成绩再次刷新。
3: 不仅是短跑，在400米赛场，前6名机器人的成绩全部超越了人类43秒的世界纪录。而在考验耐力的1500米长跑中，冠军成绩是2分21秒64，比人类世界纪录整整快了1分多钟。
4: 尽管人形机器人短跑成绩实现跨越式提升，多项成绩超越人类田径世界纪录，但是冲线后的动态控制依然是现阶段的技术难点。在100米、400米决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完成冲线后都无法原地刹停，全部撞击终点防护墙完成减速。好在呢，全部保持站立姿态，没有发生摔倒。而在预赛赛场，受速度、算法稳定性影响，摔倒事故频发，部分机器人冲线后失去平衡倒地，甚至出现机身损坏、冒火花等现象。
3: 这也反映出人形机器人不仅要跑得快，还要解决

0: 高速状态下的重心调节、急停缓冲等连续动态控制难题，这也是后续研发需要攻克的方向。
1: 除了速度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去年的比赛呢，很多队伍还需要拿着遥控器跟在后面跑，但是今年呢，超过四成的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没有遥控，没有动捕。
0: 从遥控到全自主，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平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新增的400米障碍赛要过16处障碍，包括梅花桩、匍匐通道，稍有不慎就会摔倒。但赛事总管说，各队的表现呢比预想的流畅得多。大家关心的那个娇羞跑姿，也就是双手前置大幅扭腰的选手，还稳稳地冲过了1500米的终点线。工程师说，这是为了跑得更快更稳。
1: 从实验室里能跑到赛场上跑得稳跑得聪明，这是一次质的跨越。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比赛标准正在发生转变。
0: 以前我们看的是动作像不像人，现在呢，我们看的是这活儿干不干得了。这次赛项里面呢，有超过四成是场景赛，覆盖了工业、家庭、商超、消防救援等12个真实场景。
1: 也就是说呢，机器人不仅要会跑会跳，还得会干细活，比如用灵巧手镊子夹豆子、开瓶盖、做装配上料，这些指尖上的细活考的就是看得准、拿得稳。
0: 正是这种从能不能比赛向能不能工作的转变，让拿了奖牌就拿订单成为了现实。上海的一家参赛企业智源机器人首次参赛，就凭借全量产机型拿下了18枚金牌。
1: 闭幕式上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组委会面向全球发布了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的全量数据集，并且免费向社会开放。这里面不仅有成功的经验，还有失败的案例，把这些跌倒的数据也公开，意味着我们不仅关注巅峰成绩，更关注整个行业如何共同成长。
0: 竞技的大幕落下，赛后的话题热度不减，机器人在赛场上交出的答卷如何照进真实的产业应用，亮眼的竞赛成绩能否转化为商业化落地的底气，通过这场赛事，我们又该读出哪些属于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信号与启示。记者对话投资机构与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赛场上不断刷新的各项记录吸引着大众目光，那么在投资方眼中，比赛成绩会不会直接左右投资判断？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比赛结果并不会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成熟企业的赛场表现只是观察维度之一，他们把更多目光投向了高校赛队，甚至是站上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3: 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器人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
2: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是只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以赛促严，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3: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的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2: 如果说投资方更多站在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关注人才储备与行业迭代逻辑，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则从技术层面对本届赛事做出解读。在他看来，本届人形机器人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在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
4: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施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 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2: 为什么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能够收获全民热度？刘兴亮分析，一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懂的体育语言。此外，公众的关注点也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也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可面对拧螺丝、收拾衣物这类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恰恰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4: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拧球手比赛加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3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2: 在刘兴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2项障碍赛之外，其余竞赛竞技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里，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4: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0: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目前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昨天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几位是5个8，能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人民币，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一些用户呢，更是在评论区贴出自己手中的人民币，询问：真这么值钱吗？我这张能卖吗？
1: 先别急着交易，首先得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目前我国流通中的现金主要是第5套人民币，这是目前日常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是怎么来的？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6: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3位连号、5位、6位甚至更多尾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5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7: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5个9啊、5个8之类的那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4百块吧。
6: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

0: 和价值。
1: 5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6号相通的叫大象号，8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收保险柜里头。
0: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铜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豹子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50+20+10元+5元+1元6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2: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连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00多，750+80，价格能接受不？
0: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但公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即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苗表示，此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
3: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铜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五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0: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豹子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自己在2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豹子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4: 收回来就在这放，那时候是20%、30%，也有好的40%的。这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一个货线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0: 董希苗解释，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三个来源。
3: 央行明确规定必须全程视频监控新钞配发、引进抽号截流等等。新规也强调，对从业人员违规参与人民币买卖将严肃处理。目前商家手里大量特殊号码的钞票主要来源有三个，早年从银行流出并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5: 对于已经持有豹子号、生日钞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通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 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从这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相关的情况之后，那么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呢，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7: 最近一段短短的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的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055型万吨大驱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8: 试射导弹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显然吸引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导弹是黑的，为什么就厉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泽静的报道。
9: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风线照网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10: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9: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10: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方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9: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10: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如果你抗干扰能力不强的话，那你可能你就会面临导弹发射不出去，或者是发射出去偏航了，不能够呢准确的击中目标，会出现战损呐、会出现这个指挥链条的中断。 段呢等等。当然一次试射不可能把所有极端情况都考虑进去，那可能它会多次试射，然后呢在不同的试射条件下它会有

0: 一个专门针对某一个条件，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让这款导弹，满足在各种极端条件下都能够打得出去，都能够打得准。
1: 面对复杂恶劣海况，试验人员精准捕捉导弹的飞行参数，实测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数倍，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邵永宁认为，这一结果既反映了我海军官兵过硬的技战术水平，也说明导弹设计成熟，留有冗余。
0: 其实武器装备呢，它有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性能，还有一个在实战当中打出来的性能，这两个性能它不完全一样。其实在这次试射当中，我们所强调的就是超出了那个我们的预期哈，那就说明我们这次打的可能比我们这个设计的指标会更好一些。那我想这个其实就说明这款导弹它已经比较成熟了，说明比我们设计人员他所设计的指标要更好一些，就说明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冗余。另外呢，就是导弹打得怎么样也看咱们的这个发射人员的素质嘛，对吧？同样的导弹你素质高，那你可能效果就会更好，特别是在海上你要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啊，它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说我打出去就可以了，那我是在一个攻防的背景之下，那这个时候谁技高一筹，那谁表现就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结论上来讲，确实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3: 新角度，
8: 新活力，
4: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8: 动听有我，
3: 乐享生活每一刻。世界每天在变，新闻时刻刷新。早八点第一时间，锁定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聆听新鲜资讯。这里有你想听的、想关注的事件，这里也有你身边的关乎自己的点点滴滴。8-9-7新闻早高峰。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师召开2026年度安全生产基层监管人员培训会议，进一步提升基层安全生产监管人员依法履职能力，夯实全市安全生产。